0: 你说这些我不懂，我就看见你在特务身上忙来忙去的，一会儿又是针管又是鼻管的，然后特务就死了。
1: 王妹妹，我说过特务的死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在，还有你可以怀疑我的医术，但是你不能怀疑我的人品。
0: 行了吧，都能拿笔管插人脖子里，心得有多狠。
2: 好了好了，这件事仅靠我们几个也未必说得清楚，就按穆医生的办，把尸体带回县城，有必要送到军分区鉴定个水落石出。陶队长，你带着你们工作队这就护送尸体回县城，针管和笔管你也带着，回头送到我办公室。
3: 是。
2: 穆医生，不好意思，

0: 回去路上还有委屈呢，你想，以防万一。聂晨，现在你的嫌疑最大，来信。
1: 到。
0: 把人绑了，不急。出发时再说。
2: 其实吧，我觉得穆医生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是吧？在我们眼皮子底下，他就敢把特务给杀了。你说那，他智商的？
3: 正也是你，反也是你，贬了原来都是你，你到底有没有立场啊？
0: 所以他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嘛。不是我，你看，这不说要绑的是穆医生，又不是我，你们这针对我干嘛？咱们也就是内部矛盾啊。

0: 王妹妹，过来搭把手，把门板卸了，拿这个抬尸体，抬完了之后再给农会送回来，好吗，小玉同志？
1: 陶排长，您用吧，不用还。
2: 我不抬，谁杀谁抬。
0: 废话，这不现在还不知道是谁杀的吗？
3: 你们都不用管，我来抬。
0: 穆建臣，你较劲呢吗？这不是，一个人怎么抬啊？
3: 不需要抬，我自己可以把他背回去。你们抬我还不放心呢。从现在开始，你们都不允许碰尸体。
0: 行，穆建臣，你有种！大伙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谁也别碰这尸体，谁碰我跟谁急，让他一个人背。罗志贤，给他找个筐，结实点，让他背上。
4: 这个，
5: 陶排长，我想就别给他捆起来了，要不然这背起来这不方便，是吧？
0: 你不提醒我还忘了，必须捆上，这是甘副县长的命令。
6: 这穆医生怎么会有你这个同志？
5: 我其实我不是那意思，我
7: 水深则缓，贵人语迟嘛。
5: 啥意思？
6: 什么意思？就是你不说话，没人把你的哑巴给卖了。哎
5: 呀，其实

0: 族长？
1: 正是在下。
0: 就一个人来了？
1: 请问您是哪位？
0: 黄少立，71军210师。
1: 幸会啊，原来是黄副师长。
0: 你认识我？
1: 不认识，但是贵系少将以上将领的个人信息我都很清楚。
0: 忘了你是保密局的。就你一个人来？
1: 两个，还有一个走散了。
0: 带没带电台黄金一类的东西来？
1: 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0: 在哪儿接头？
1: 我们跳伞的时候他被乱流吹走，现在是死是活还都不知道。
0: 耍滑头，台湾方面净搞这一套，老子落到今天这片田地全都是被你们给骗的。
1: 黄副师长落到今天这般田地恐怕跟台湾方面没有任何关系。据我所知，你17军团和71军都已经过了镇南关了。
0: 老子是按建功总体作战安排留下来打游击的，说好了要给我空投物资和经费，这等了大半天光来了个大活人，黄金和物资一样也没看着。
1: 请问你现在手里有多少人马？
0: 只要台湾给黄金，要多少人马就有多少人马。
1: 好，既然大家都是自己人，那不如把我先放了再说。
0: 先别急，你告诉我你跟另外一个兄弟准备在哪儿接头？
1: 今晚大茶山仙人洞。
0: 好，晚上我们就和你一起与你那个

0: 兄弟接上头再说。这好不容易盼着台湾来人，别回头又把我们给抛弃了。
1: 也好，
0: 等你们接上了头，再给你们二位好好的接风。别小看了这个地方，这儿可是有吃有喝，还有女人呢。这个东西就先存我这儿吧。晚上如果拿到了黄金和发报机，就把另一位给干掉，带上这位走水路继续奔婺州。要是万一遇上了解放军，实在逃不掉，就把他交出去，咱们也算是主动投诚。
2: 是，

0: 树干，你先出去一下，一会儿我叫你。
1: 是，王部长。
2: 谢谢您，花姐。
0: 不谢，我喜欢兰花，希望你也喜欢。
2: 空谷幽兰。花姐不是解放军吗？怎么喜欢这小情小调的花？哎呀，
0: 解放军也是人啊。嗯，
2: 不用了，感觉好多了。
0: 烧才刚退，别大意了，测一下吧。
2: 嗯。

0: 谢黄小姐的心照顾。瞧你说的，这都是我应该做的。你这要谢啊，就好好谢谢穆医生吧。幸好他及时赶到了，也幸好他带了药，要不然你这条小腿啊，怕是真保不住了。
1: 是啊，一夜之间，恍如隔世。我一定要好些坚持。

0: 来，去看看。
1: 是。报告师座，没事。
2: 上去吧。
1: 是。
3: 人呢？几个月前我们同为国军，没想到几个月后他成了你们的座上宾，我却成了你们的阶下囚。你说这人的命运是有多么奇妙啊。
4: 陈先生，你思想负担太重了，你好好改造，改造好了一样可以为人民服务的，到时候你也会是我们的座上宾的。
3: 黄小姐不用安慰我了，我知道投降和起义完全是两种性质，何况我们差点哗变。还是建臣有头脑啊，有先见之明。
4: 你很了解穆医生吗？
3: 倒也谈不上吧，他是我们撤离武汉时被强征入伍的，我们在一个师，所以才认识。他医术很好，为人也很随和。清入平战以后，我和我们师在祁阳北被共军包了饺子。哦不，被你们解放军。他和他们团三营一起临阵倒戈，投奔了你们。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没见过。没想到。

0: 放心吧，伤口按时换药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1: 太好了，谢谢，谢谢黄小姐。等我好了，黄小姐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我定效犬马之劳。
0: 解放军里都是阶级弟兄，你啊好好养病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行了，我还要下乡去巡诊给老乡们看病，你再有事儿就找赵大夫啊。
1: 明白。黄小姐，等我好了以后，我能跟你一起去下乡巡诊给老乡看病吗？
0: 当然可以啊，欢迎啊。好了，我先走了，好好养病。
1: 好。

0: 副处长，同为党国志士，何苦如此相逼呢？
1: 党国志士，在国防部最新的刊论汇编中，第十骑兵团71军211师副师长黄绍立冠司吞军饷，私卖军火，一个月前在甬江已经就地正法了。那请问这位黄副师长，你又是谁呢？既然不是真的党国志士。
2: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3: 别，我就是黄少立，就是我，就是我。
2: 胡说！你有假包换，我卖给了军需处的老乡，他把我放了，枪毙了另外一个人。
3: 这就是你所谓的党国志士，是吗？党国就是毁在你这种败类手里。
2: 别，总组长，饶你。
3: 我可以保证你，党是基地，这里有吃有喝的，还有银元。
2: 哦，对了。 上面还有女人呢，我可以帮助你，可以帮助你，光复党国，一起效劳。
0: 可惜啊，党国并不需要你这样的人。

老乡们，我已经把他们都杀了，你们可以回家了。这儿的东西，你们随便拿，回去好好生活。

0: 会上，差点没见人松绑了，这样走太辛苦了。
1: 行了，松去吧。哎，不过我告诉你啊，到时候该问县长问去，你可得承认是你松的啊。
0: 那你倒没说呢。哎，不过你觉得他会是特务？
1: 我可没说他是特务，这不都是你说的吗？
0: 我是这么觉得的。你看他刚来的时候，那个打扮，那个做派，那全是剥削阶级的打扮。你说他还喝什么咖

0: 啡，咱劳动人民哪有时间，哪有金钱，哪有那心情去喝咖啡，对不对？你说这种人是怎么混进咱们人民队伍里的？
1: 那你说你这种絮絮叨叨、嘴碎了吧唧的这种做派，是怎么混到我们男人的队伍里来的？
0: 我本来就是个男人呢。别笑，

0: 怀疑他是特务，不光是因为他不学阶级的做派啊，你想他是刚从广场那边投诚过来的吧，哎，他投诚过来以后还主动要求来到了茶商，对吧？他刚到茶商，这天上就掉下了特务，这特务刚掉下来就让他给治死了。那个鼻管插到脖子里是咱亲眼看见的吧？你不觉得这一切都太巧合了吗？
1: 看审判结果吧，如果他不是特务，那就还是咱们的好同志，如果人要是他杀的，那就亲手崩了这个狗头。
0: 哎，那当然啊，我也就是分析分析，解释分析分析。

惊蛰

0: 你到底是不是痛的？
1: 我不是，我可能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也可能还没有真正改造成一名解放军，但我不是特务。
0: 那特务怎么会死在你手里的？
1: 反正我没有杀人，我只是用了我认为合适的方式救他。之前我也说了，特务有中毒致死的症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特务有可能是你杀的，也有可能是他们几个人杀的。
0: 反正我没有杀人。
1: 这话我刚才说过了，但你我说了不算，对吧？
0: 难道咱们这些人里真的有狗特务？

希望我是哪种？就是我现在看到的这种。这三年我和你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回忆我们在一起的美好。

0: 辛苦你了，傻瓜。现在好了，咱们又能在一起了，而且还能并肩作战。
1: 没事吧？
2: 没事，你呢？

0: 你们两个带人回县城，老罗小玉，你们先回县城。
1: 我不走，我和你们一起走。

0: 整个茶城地区现在正规部队有两个排，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助敌方为了攻打海南岛而去征粮，所以两个排里已经有一个多排都基本化成为零了，分到各武装征粮工作队下到各乡去征粮了。
1: 两个排怎么那么少呢？
0: 军分区的主力都已经集中到了柳州一带去作战，还有一些去维护桂柳县的交通了，所以只剩下两个营驻防在辖区内的十个县，每个县分到的兵力都不多，而且桂系的主力军已经被围灭殆尽了，所以现在共产党内部有人认为已经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他们并不觉得兵力少。
1: 好事儿啊，他们越马必大意，形势对我们越有利。
0: 你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
1: 上峰让我在桂北尽快打响广西防攻的第一枪，夺取茶城，建立广西省政府。怎么了？
0: 你不该来。
1: 为什么？
0: 你来这儿就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1: 就算是飞蛾扑火，我现在能见到你也全值了。
0: 玉林，我是认真的。
1: 我也是认真的。
0: 你不明白，这桂北地区跟其他地方不一样，铜锣寨已经被共军灭了，铜头锣都已经死了，这整个茶城反共力量就只剩下银甸山的陈甸子了。
1: 我知道他。
0: 这个陈甸子是个有奶便是娘、翻脸不认人的惯匪，他今天可能投奔你，明天就可能吃了你。
1: 土匪终究成不了大器，真要想打共党，指望不上他们。
0: 那还能指望谁呢？
1: 你跟我。
0: 听我一句劝，咱们走吧，带我一起走，带我离开这儿。
1: 会的，我们会走，我们会一起回去，但是不是现在。以现在茶城的形势来说，有一个人比这些土匪加起来都重要。
0: 谁啊？
1: 桂系的看家部队第七军的袁副军长

1: 除了周家祥前来，其他人格杀勿论。
2: 是。
3: 小龙，你什么东西？不行，小龙，不能急，他们是来救穆医生的。
1: 妹妹，你怎么那么固执啊？都什么时候了，多一个人多分力量。
3: 不行，不能急，小龙，
1: 你的腿受伤了，只能我陪你看看伤了。
3: 我用不着。
4: 欠债还钱，把周家那个小贱人给我交出来，我饶你们其他人不死。
5: 他们是来抓我的，我引开他们，你们在这儿等陶排长。
1: 小龙，快回来！
0: 小龙，
5: 走。
1: 小龙，小龙，快回来！小龙，
0: 小龙，回来。
6: 山峰这次派我来，主要是要做周培龙的工作。这个人是国军的前辈，在茶城一带已经经营了多年，根深叶茂。策反他将是桂北暴动成功的关键。我相信，如果他能振臂一呼，那当地的地主武装和那些已经回家当农民的桂系的官兵，一定会一呼百应。再联合了陈癫子这些土匪，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茶城的革命形势就不一样了。茶城一旦拿下来，白建功部署在整个八桂大地的所有的部队都会揭竿而起。到那个时候，
7: 那上峰有没有告诉你，就是这个周培龙刚刚把前来投奔他的国民党官兵都送给了共产党，他现在可是共产党面前的红人啊。他的那个宝贝女儿就是茶城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骨干，
6: 我在来之前就觉得周培龙很有可能已经投共，但是我必须试一试，试着说服他。如果说服不了，我就要用计来逼他。如果这还不行，我宁可杀了他，也不能让他为共产党所用。
8: 小玉，你听我说，把绳子给我解开，让我来看看妹妹的伤好吗？
0: 不行，小玉，你解开，她就好了，她再也不回来了。
8: 妹妹，你还没看清楚，我为什么要跑？韩桂英要抓的是勇者，她根本不是来接应我的嘛。
0: 那也不行，小玉，等陶班长回来再说。
8: 小玉，听我说，她中了枪，现在流血很多，如果不马上跟她治疗，她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加上龙指纹，两条人命。你好好想想。
0: 小月，不行，绝对不行。
8: 小月。

0: 小月，你听我说，把绳子给我解开，让我来看看妹妹的伤好吗？
1: 不行，小月，你解开，她就好了，她再也不回来了。
0: 妹妹，你还没看清楚，我为什么要跑？韩桂英要抓的是勇者，她根本不是来接应我的嘛。
1: 那也不行，小月，等逃跑者回来再说。
0: 小月，你听我说，她中了枪，现在流血很多，如果不马上跟她治疗，她会因为失血过多而死，加上龙之门两条人命。你好好想想。
1: 小月，不行，绝对不行。
0: 小月，小月，相信我。
1: 小月，哎呀，放虎归山呐，放虎归山呐！
0: 谢谢你，小月。
2: 要干嘛？
0: 要干嘛？
1: 吃什么？
0: 啊？
1: 要干嘛？
3: 穆医生，

0: 你不能这样，你丧尽天良啊！你这是，
1: 明生，
0: 快，
1: 明生，明生，你放开他，你放开他！

0: 小玉，罗主席，别害怕，我刚才给他用的是麻醉药，能够减轻他的痛苦，方便手术而已。
1: 麻醉？
0: 小玉，过来搭把手。
1: 来啊！
2: 周培龙是在茶城经营多年，但是他多次帮着官府剿匪，陈店子这些土匪跟他都是势不两立。即便他真的答应帮你，陈店子他们也会因为这个而跟你反目成仇的，你明白吗？
3: 别喊了，我知道你一个人在顶后三年，一定有很强的挫败感。
2: 对不起，你才刚一来我就忍着泼你冷水，但是就是因为我在这待了三年，比你更了解共产党。
3: 败了，而且败得很惨。要我说，不败才怪。上下失和，政令不通，贪污腐败，民不聊生，这样的党国怎么能不败？但就因为败了，而且败得很惨，才能让这些人痛定思痛，我们才能东山再起。一定要有信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想想看，共产党起事的时候，条件比咱们现在还差。你知道这些话是谁告诉我的？
2: 谁？
3: 剑锋同志。剑锋同志已经逐步掌控了军政，主持反攻大计。这次我来之前，他特地接见我。他告诉我，让我来查城，是历史选择了我。云涵，现在是我们为党国建功立业的时候。
2: 快走！
3: 你认识他吗？
2: 这女人是周培龙的三姨太蓝美兰，这俩人一看就是上仙人洞快活去了呀。
3: 周培龙不管他吗？
2: 周培龙总是收拾那些小伙子，却从来不舍得收拾他，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3: 走，咱们去看看。
2: 哎，这种苟且的勾当有什么可看的？
3: 对这种苟且的事情我当然没兴趣，但这是老天给咱们一个绝好的机会，接近周培龙的机会。

0: 老罗叔，让我看看您的伤。子弹打穿了，但是还好，没有伤到骨头。
1: 好，小玉，按照我的方法给老。

0: 我们要把手术来包扎，记住了，胳膊的根部一定要扎紧了，防止流血过多，明白吗？ 纱布你拿着，给老罗叔包扎伤口。一定要等到陶排长过来。还有，把特务的尸体要带上，千万不要忘了啊！
1: 好，我知道了。
0: 穆医生，你小心一点。

0: 给我绑上。
1: 是。放开我。
0: 叫什么呀？
1: 龙指纹，怎么了？
0: 怎么了？杀了你这个小贱人，替我夫君报仇。带走。
1: 起来。
0: 放开我。放开我，闭嘴。

0: 我们追不追？不追。
1: 我们现在不知道敌人的具体情况，咱们先去找自己人。走。
2: 走。
0: 你是谁啊？
2: 周军长的朋友。

0: 我不想干什么，我只想跟三姨太你谈谈，就只是谈谈。
1: 那你就谈吧。
0: 陶排长，
2: 陶排长，
0: 你咋才来呀？
3: 穆剑臣呢？龙指纹呢？
0: 小龙同志把土匪引走了。穆剑臣是小玉放的。
3: 小玉，谁让你这么干的？
2: 穆医生得救王妹妹，老罗叔还要去救小龙，所以我把他放了。
0: 我没让他救，是他非要救，还给我下迷药。
3: 迷药？
2: 穆医生那是麻醉你。
4: 小玉说的对呀。我和王科长，我们俩受了伤，穆大夫要救我们。后来呢，小玉就把他绳子给解开了，解开了，把这腿呢，子弹取出来之后，穆大夫马上就追小龙，追土匪去了。
5: 人家救了你，狗咬吕洞宾。
0: 我不就是想着，这一切太巧合了吗？
6: 陆主席，你看见他们往哪儿跑了吗？
4: 奔那边跑了，小龙也奔那边去了。
3: 大哥。我去追穆剑臣，你负责护送他们回去。
0: 是。哎，陶排长，你要走了，土匪再回来咋办呢？
5: 土匪要是再回来，就把你绑了点天灯。跟你说着玩呢，这土匪啊，肯定就是来接龙指纹的。现在我去追他们，你们马上离开这儿。
3: 同志们，我们有伤员，所以要克服一下。现在马上出发，到了下一个村子，让农会帮助你们。
2: 陶排长，穆医生说让您把特务的尸体给他带回去。
3: 活人都管不了，还得管尸体，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交给我吧，我把它藏起来，回头我来取。现在出发，快点。
7: 是。
8: 这茶城最大户人家的三姨太过得并不开心，想要找点乐子，还得跑到这荒郊野外。
1: 茶城是什么破地方？我早就呆腻了。

0: 既然呆腻了，为什么不走？你周军长的实力，香港、台湾、美国、欧洲，你还不是想去哪儿都行？
1: 还不是因为他哪儿都不去，所以还才让我陪着这个老棺材瓤子在这儿浪费青春。走的时候，哄我哄的是天花乱坠，现在呢？ 想走也走不了了。他为什么不想走？我怎么知道你们这些大男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你到底是谁？你想要干什么？
0: 我是来帮助周军长实现你的愿望的人。你是那边的人。

0: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一个是选择帮我，我带你去美国、去香港、去台湾、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或者你不帮我，我把你和你的这个小情妇绑起来，放在周家大院的门口，或者直接挂在查城的城门上，你选。
1: 挂就挂，反正丢脸的又不是我一个人。就算是他杀了全世界，我也不信他舍得杀我。他欠我的。
0: 他是不舍得，可是我舍得。

0: 你真是那边的人？那你怎么来的？
1: 我肯定是从天上来。
0: 那你说要我怎么帮你？
1: 我要进周家大院面见周培龙。
0: 你脑子进水了吧？你要我带你去见他，你就不怕他一枪把你给崩了？
1: 你看我像贪生怕死的人吗？

0: 好了，三姨太，请吧。请叫我蓝小姐。
1: 好，蓝小姐，请。
0: 那他怎么办？他你就不用管，自然会有人料理他。不过也请你记住，如果你不听我的话，也自然会有人料理你。

0: 夫人，接下来去哪儿？
1: 先去牛轭岭天台，夜里午时把这个贱人给我点了天灯，替债主报仇，然后我们再商量去。
0: 晓得，
1: 走。

0: 那这就是我房间。两年了，你可是进来的第一个男人。怎么后悔了？后悔没关系，你还可以再钻回去。
1: 哼，我怎么可能后悔呢？我只是奇怪，周军长怎么会允许你每天在他眼皮子底下这么钻来钻去呢？
0: 这事儿你就别管了，反正现在你已经进来了，你可以出去见他了。
1: 现在院子里连个人都没有，我出去太扎眼，等待会儿饭点人一多，我自然会出去。
0: 等人多了你再出去，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是怎么死的。
1: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周军长怎么说也是枪林弹雨里边摸爬滚打出来的一条汉子，怎么会允许你在他眼皮子底下做这种事情？
0: 哼！要是你是他，我给你三个选择：一，让我出去说你不行；二，杀了我，或者把我休了；三，干脆什么都不管我，你选几？
1: 那我一定选择打死，因为只有你死了，这个秘密才称得上是秘密。
0: 所以啊，你们这些男人终究还是最怕女人说你们不行。那照这么说的话，我们家这位老爷子还挺在意我，他选择的是三。
1: 既然他这么在意你，为什么不带你走？
0: 谁知道呢？这老头子也许觉得日本人和国民党都拿他没办法，包括共产党，又也许他觉得他自己出去了以后就是个糟老头子，又也许他是真舍不得他那个当了共产党的宝贝女儿。反正啊，就是没走成，留下了。不光是留下了，还把那些个投靠他的国民党官兵全部都交给了共产党。现在可好，成了案板上的肉，怎么处置就得听人家的了。可惜啊，委屈了我，陪着他孤零零的在这么一个大院里，耗费我的青春呢。

0: 打开。看你有点面生啊。
1: 啊，我是新来的。
0: 哦，叫什么？哪里人？
1: 我叫阿忠，是对河村的。
0: 进去吧。站住！
2: 周副该死！
3: 吕江，干什么的？
1: 同道中人。
3: 何谓同道中人？
1: 同为八贵子弟，同为党国效力。
3: 来呀，把他绑了，送到县政府去。

0: 马克二型步兵手雷，美军制式装备，杀伤范围5到10米，弹片的范围可以达到50米。军座，国防部湘粤桂边区特别行动部桂北组上校组长钟玉林向军座报道。 军座，这是上峰给您的委任状。
1: 哎，给他拿个酒杯来。

0: 年轻人，姑娘，你我同是八贵子弟，喝完这杯酒，我将礼送你出门。今天这个事情，咱们就当没发生过。以后不许再让我见到你。敬。
1: 请君坐，看在晚辈从台湾千里迢迢来投奔您的份上，给我三分钟，容我说几句。
2: 下去。开始。
1: 素闻君作为桂系的公公，今日得见，果然名不虚传。这个委任状，只委任君作为桂北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

0: 立下过汗马功劳，广西在李白二位的励精图治之下，也一直是我党国的模范省。怎奈老蒋误国，把我八桂大地这大好的河山，就这么白白的拱手让给了共党。以现在的时局，放眼望去。 要想复兴党国、反攻大陆，除了我桂系和广西省，还能仰仗谁？
1: 一分钟。

军座，咱们纵观国际，美国人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正在酝酿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中国跟东亚就是重点。美国人对老蒋的腐败统治早就深恶痛绝，这次德林宫在美国深受欢迎，就是这件事情的反证。再看国内，李白经营广西数十载，可谓是根深叶茂，深得人心。健身工在去台湾之前布下了总体战的大局，桂中有廖世祥将军，桂东有甘立初将军，桂南有王赞斌将军，十万大山还有张春贵、韦秀英夫妇坐镇，可以说都是蓄势待发。我们反观共产党这边，共军的主力基本上都被抽调去攻打海南岛和支援云南，留下来的兵力既少又分散，可以说在广西共产党还没有站稳脚跟。如果这个时候能有人振臂一呼，打响广西反共的第一枪，那各地诸侯必然纷纷响应，如此一来，广西的共军必然是疲于奔命，捉襟见肘，收复广西也就易如反掌。收复了广西，我们在海南岛的国军便可趁势北上，反攻大陆，复兴党国指日可待。这可是历史给我们桂系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党国复兴靠桂系，而桂系的复兴就看军座的能力。临来之前，建锋同志特地告诉我，如果这次广西反攻成功，

如此一来，广西的共军必然是疲于奔命，捉襟见肘，收复广西也就易如反掌。收复了广西，我们在海南岛的国军便可趁势北上，反攻大陆，复兴党国指日可待。这可是历史给我们桂系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党国复兴靠桂系，而桂系的复兴就看军卒的能力。临来之前，建锋同志特地告诉我，如果这次广西反攻成功，将由您替代李白二位主政广西。

0: 这是你名垂青史的好机会。恕晚辈斗胆说一句，以您的胸怀大志，怎么可能甘心终老在这小小的一个莲花乡啊？
1: 人好三分钟。周府，宋科，
0: 君座，您是觉得晚辈有哪儿说错了吗？
1: 哼，我现在不是什么国民党桂系的副军长，我手上也没有一兵一卒，我现在是茶城县人民政协委员，开明的士绅。哎呀，看来咱们两个确实不是同道之人呐。还是那句话，今天的事情咱们就当它没发生，以后请你不要再来见我，否则的话别怪我把你献给政府。宋克，
2: 请。
1: 不，把他带到三姨太那屋，请三姨太替我送客。
0: 不劳烦军长，我自可以自己从大门出去。
1: 你既然不是从大门进来的，就别从大门出去了。年轻人要敢做敢当。
0: 君座，后会有期，告辞。

0: 我就觉得这事太巧了，巧得不符合常理啊！刚才谢书记也说了，他根本就不记得这个穆剑臣到底是谁。甘副县长也说过，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1: 可是穆医生确实救了王科长、罗主席，还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
0: 是，他是救了我们，还救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可那个年轻人呢？
2: 不声不响，他跑了，所以我现在怀疑，那个年轻人就是土匪派下来跟穆剑臣接头的。要不然后边怎么发生那么多事情呢？要我说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一这个穆剑臣是个特务呢？咱们刚打下了红色江山呢，可一定要提高警惕呀。
3: 妹妹同志说的对，提高警惕是必须的。老罗。
2: 啊，你们的想法呢？王科长说的对，这些事儿放在一起，耐人琢磨。可是呢，这穆医生的确救过我，这王科长也是他救的。罗主席，
0: 他救过咱们，也不能改变咱们的立场吧？哼，
2: 没想到，我到军分区开个会的功夫。 这小小的茶城就变得这么热闹啊！我看这样，龙志文是我们的革命同志，他父亲呢又是我们的统战对象，当务之急是救龙志文。大哥，
3: 走！
2: 传我的命令，让于排长带两个班作战。
3: 是。
2: 老罗，你动员莲花乡和附近几个乡的乡亲们配合我们的行动。
3: 好，
2: 一定要找到龙志文。
4: 还有陶排长、穆剑臣。至于这个穆剑臣是不是特务，还要看我们能不能找到他。找到他以后，看他回来不回来。
5: 对，他要是不回来，咱们就逮捕他；他要敢拒捕，咱们就……哦。
4: 怎么？一见着真人倒怕了？你就这么点胆色？ 还说要带我走，你们这些男人呢？哎，
6: 想我堂堂七尺男儿，党国的上校精英，今天竟然变成了一个鸡鸣。

0: 狗道之徒，可悲。
1: 原来是在意这个呀，我当什么呢？你不是号称是要做大事的人吗？所谓大行不拘细谨，大礼不辞小让。都说女人虚荣心重，我看呢，你们这些男人的虚荣心可比女人重多了。
0: 蓝小姐这番话倒是颇有见地。
1: 那是当然，你别看我只是一个唱戏的，这要是在古代，我也必定是像梁红玉那样的奇女子。只可惜自古红颜多薄命啊。
0: 作为一个男人，我看得出来军长是爱你的。
1: 他爱我，他爱我只会天天逼着我喝那些臭烘烘油乎乎的什么油茶。我觉得在他眼里，他爱的只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枪，还有一样就是他那个宝贝闺女。
0: 你说的是他当共产党的女儿？
1: 他还能有几个宝贝女儿？不就那么一个吗？参加了共产党不说，还跟周家断绝了关系，连自己的姓儿都改了，把周芷雯改成了龙芷雯。
0: 龙芷雯。
1: 不过就是这样，我看我们家那老爷子还依旧把这个闺女当宝贝似的，跟命根子一样的捧着。我要是跟他闺女比啊，我就是一条小猫小狗都不如。
0: 军长对你是有感情的。天色不早了，今天感谢你仗义引领，告辞。
1: 哎，你刚来茶城，人生地不熟的，要不今天晚上就住下吧。我跟你说过了，他不管我的。
2: 我也说过了，蓝小姐，请自重。哎，
1: 你生气了？
2: 蓝小姐这么貌美如花，我怎么可能嫌弃呢？我只是觉得咱们来日方长，告辞。
1: 等等，你当真会带我走？
0: 我钟某人说到做到。

0: 嗯，人已经走了，要不要派人跟上？
1: 一个钻女人床板的东西，他能有什么出息？由他自生自灭吧。嗯，来，把枪拿走。

0: 父亲这次可帮助咱们查城立了大功劳。
1: 那我得看他进一步的表现。

0: 为什么要跟踪我？咱们不是有固定的接头暗号吗？你知不知道这月黑风高的，我要把你当成了别人，你会很危险的。
1: 我是怕周培龙的人跟踪你，不知好人心。
0: 你是怕我忘了在德国受到的训练吧？
1: 周培龙那儿情况怎么样？
0: 正如你所料，他说如果我再出现，就把我交给共党。不过现在那个三姨太倒是可以为我所用了。
1: 这么快？
0: 每个人都有弱点，我知道他需要什么。你放心吧，我不会跟那个女人有任何关系。
1: 没关系，就算真有什么事儿也没关系。从我们加入组织

0: 郑旭辉死了。
1: 怎么回事？
0: 他运气不太好，降落的时候摔在了铜头楼的攻神大会上，被摔成了气胸。不过后来据说是让穆医生给治死了。
1: 治死了？
0: 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毒药还是医疗事故。
1: 这个穆医生是什么人？
0: 穆建成，原来是张干兵团48军的军医，清楚平战役之后他就参加了祁阳哗变，之后就投奔了解放军。不过现在共产党里倒是有人怀疑他是咱们的人。
1: 那他到底有没有可能是咱们的人？他这么做感觉像在帮我们灭口。
0: 这就要问你了，我这儿可是没有得到任何的指令。
1: 我也没收到任何消息。
0: 要不我去试探一下他。

0: 不过现在这个穆剑臣去救龙指纹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你说他不过真的是咱们的人吗？
1: 你的意思是说现在龙指纹下落不明？
0: 我听工作队的人说，龙指纹打死了铜锣寨的匪首铜头罗，现在压寨夫人盘桂英把他掳走了，说要给铜头罗报仇呢。
1: 坏了，这个龙指纹是周培龙的女儿，那个盘桂英要是把她杀了，这梁子就算结上了。弄不好周培龙要向土匪宣战，这样一来，就彻底把周培龙推向共产党那边了。

0: 我要把龙芷扔给他救出来，他现在在哪儿？
1: 我只知道一个大致的方向，但是我出来没有带武器，而且我已经离开仙宫很长时间了，再不回去，
0: 现在顾不上那么多，我要让他们的私人恩怨影响我的反攻大计。你跟我去仙人洞拿上装备，咱们去救龙芷。
1: 好，走。哎，玉林，先把你的派系给我。
0: 为什么？
1: 救我你，赶紧给我。

0: 秦总，老罗在乡里面召集人要去搜山，寻找大小姐。
1: 怎么回事？
0: 大小姐让偷偷罗的老婆潘桂英给掳走了。
1: 什么时候？在哪儿？
0: 几个小时前，从莲花乡到黑平乡的路上。
1: 知道了，退下。

挑水马头步步低，一层沙子一层泥，突然听到歌声起，好像腾云上天梯。

0: 你们在干嘛？
1: 点天灯，桂北一带土匪的酷刑。到时候会把人放在桐油缸里面浸泡一会儿，再拉上来，把头发点着，然后我就会沿着脚的方向一路烧过去。
2: 这么残忍？
1: 杀父之仇啊！

0: 不共戴天，坏了，这是个死结啊！好结。
1: 对，所以你只能选择站在一边。我当然选周培龙这边。
0: 把龙指纹救出来。要是有土匪跟着我，你就干掉他们。
1: 没问题。
0: 龙指纹好像很安静啊。
1: 被下迷药了。
0: 也好，省得他到时候一挣扎，我还麻烦。

0: 时辰到，为寨主点灯。
1: 激动！

0: 跟咱们的事业有任何关系。姐夫是不是他杀的？
1: 是。
0: 那他是什么人？
1: 共产党。
0: 姐夫是谁抓的？
1: 共产党。
0: 所以说，共产党才是你不共戴天的仇人。就算他不杀姐夫，共产党也会有别人来杀姐夫。
1: 共产党的账我当然要算，但我现在就要杀了这个贱人，替你姐夫报仇。
0: 如果我跟你说，你留着他的命，他可以帮咱们跟共产党算账呢？
1: 你到底什么意思？
0: 实不相瞒，我这次从台湾是特地回来找你。

0: 你我久别重逢，今天见我遭遇如此变故，你不但不帮我，还要阻止我报杀父之仇。你到底还是那个从小跟我一起长大的玉林弟弟吗？
1: 我不是阻止你报仇，反而我是要彻彻底底帮你报仇。我这次从台湾来，就是以特派员的身份，要把整个茶城的反攻力量都联合起来。

0: 替我报仇吗？
1: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兄弟，你们是什么人？
2: 少废话，退后！把人带走。

0: 周雨林，
1: 干的好事！
2: 孟初雪，你也看到了，他们根本不是我的人，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可不管他是德国来的还是台湾来的，撤！

0: 你认识潘桂英啊？
1: 她叫潘梦竹，是石牌寨总头人潘八公的女儿。我阿爸以前是潘八公的师爷，所以我们俩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0: 那她现在为什么改名叫潘桂英，还要嫁给一个土匪？
1: 这个我也不清楚，不过还好刚才我及时认出她来，要不然她就死在你手里了。现在好了，我们又多了一个石牌寨可以用来策反。
0: 别想那么远了，刚才现场还有别人。
1: 有别人？什么意思？
0: 有钢不是我打碎的。
1: 不是你打碎的，是谁打碎的？
0: 我还来不及挣扎，王部长拦着你，不让你说你的身份。
1: 你觉得可能会是谁？
0: 肯定是要救龙者文的人。要么是他的，要么就是穆锦臣，还有可能就是钟离龙的人了。
1: 不管是谁，只要他想救龙指纹，就一定还在附近。待会儿留心点，他听到太多，必须杀他灭口。
2: 不上厕所的吗？

0: 到前面原地警戒！
1: 不许跟着我！女孩上厕所，你们跟着干嘛？
2: 别废话！不许再走了！
1: 站过去！

0: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大组合更实惠。
1: 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
3: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0: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2: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三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易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咱20名再多送4袋，整体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

0: 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
0: 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您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您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1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3: 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1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0: 这是在哪儿啊？
1: 你在县政府卫生科。小龙，你安全了。
0: 啊，哎呀，
1: 我听救你的同志说你好勇敢啊。
0: 啊，别提有多狼狈了。
1: 轻微脑震荡，静养几天就没事了。其他地方我都替你检查过了，只是皮外伤，不会破相的。你放心吧。不过我得考察考察你啊，看看你记忆力有没有减退啊。
0: 嗯，你考。
1: 昨天都发生什么事了你还记得吗？
0: 开公审大会，打死铜头罗，然后和工作队一起回县城，半路上遇见压寨夫人伏击，我引开他，然后我就被他们抓到了，用皮鞭子，你瞧瞧，给我抽的，这个恶女人，恶土匪。
1: 然后呢？
0: 然后就把我带进山里，说是要去什么牛恶岭，要把我点天灯报仇。
1: 再然后呢？
0: 再然后就走了一段路，给我闻了一个什么东西，我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我被一个男人扛在肩上，旁边还有好几个蒙面的男人，我就借口上厕所，突然听到一声爆炸声，我撒腿就跑。
1: 中间那一段你就不记得了吗？
0: 一点印象也没有了。
1: 穆医生说你后来被土匪倒吊起来，头下面就是一大桶的桐油，你呀差点都被敌人点了天灯了。
0: 那后来呢？
1: 你还真的一点都不记得了？
0: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估计那个土匪给我闻的不是什么好东西，肯定是迷魂药之类的。这个恶女人，恶土匪啊啊！哎，那穆医生怎么会知道的？
1: 你被抓走之后，穆医生就追你去了，桐油桶是他打破的，你听到的那声爆炸响也是穆医生制造的。他说你逃跑的时候他就一直追你，边追你边喊你，可你就是听不到，一直跑一直跑。
0: 那他怎么不大点声喊呢？
1: 大点声喊你们两个都回不来了，小傻瓜。
0: 算我平时没有白白关心教育他。
2: 哎呀，是琳琅满目，越来越热闹了啊。
3: 是啊，按王妹妹同志的说法，发生了一系列过于巧合的事情。
2: 所有这些问题啊，咱们一起来捋一捋啊。首先，咱们查城出现了如假包换的国民党工匠特务，按照穆建臣的说法呢还不止一个。那么问题一，几个人，他们来干什么？还有其中的一个国民党空降特务还被穆建臣给致死了。问题二，是纯粹的医疗事故呢还是穆建臣有意为之啊？再按穆建臣的说法，这个国民党空降特务有中毒身亡的症状，也就是说被毒死的。如果真的是中毒身亡的话，是谁毒死的？所有这些问题归根到底只有一个，穆建臣是不是特务？如果他不是，谁是？还有昨天晚上陶白场发现了一股不明来历的武装，这股武装是山匪呢还是残兵呢？是哪一股残兵啊？啊，大家说说
4: 啊。于院长，我先说了啊，有两个特务空降到咱们这儿，一个叫郑旭辉，另外一个叫钟什么玩意儿？钟玉林的证件，还有这个委派令，是昨天晚上搜山的时候

0: 在那具尸体的衣服里边找到的。这个委派令里边也写着呢，兹委派钟玉林、郑旭辉两位同志前往你处，共商反共大计，请予接下。谢书记，您看一下，这还盖着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章呢。
1: 委派令和证件呀，都对得上。这两个特务啊，他就是两个倒霉蛋，一个摔死在了咱们公审大会的会场上，另一个呀，摔死在了咱们大茶山的山崖下。
2: 郑旭辉不是摔死的，
1: 对，啊，是穆医生致死的。
2: 现在也不能说就是被致死的。
1: 是，反正啊，这两个特务空降的目的，如果按照刚才穆医生的说法，他亲耳听见这个叫钟玉林的和这个铜锣寨的亚寨夫人亲口说的，他这次回茶城是要干一番大事，他要纠结一切反动力量，向我们寻仇。
3: 如果这样的话，这问题又来了。这个钟玉林如果和这个压寨夫人说完回来的目的以后就摔死了的话，哎，按照王妹妹的说法，那也太巧合了吧？啊，啊，
1: 是不是在跟那个压寨夫人说完之后就摔死了？这个不敢确定。不过我们确实是在接到龙指挥郭建成还有陶排长的指挥，在回来的路上。
2: 我的问题是，既然这个穆建成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那他说的话的真实可靠性还得打个问号啊。

0: 哎，别动，小心伤口。
1: 你看呀，还真回来了哈。
0: 我不回来，谁管你王妹妹同志的腿啊？啊？那天在现场没有好好包扎，担心感染，过来看看你。
1: 行，看，你看，随便看。

0: 疼吗？
1: 疼疼疼。
0: 这块呢？
1: 疼疼疼疼疼疼疼疼。
0: 放心吧，没有感染，愈合得很快，请换着点药就好了。
1: 行。我听黄护士跟我说，你光捂的是乙醚，不是毒药啊，那玩意儿劲儿挺大，一下子给我干晕了。
0: 这么跟你说吧，在我们医学临床上啊，乙醚一般需要3到5分钟的时间，才有浅度麻醉的效果。所以你王妹妹同志，主要是心理作用。
1: 啥意思？你说我是害怕吓晕的呀？我跟你说，那天我也就是受伤了。我要不受伤，你根本进不了我的身。哎，我还怕你？
2: 你当然不会怕我了。
1: 那是。再说我也不是特务，我怕你啥？哎，
0: 现在啊，还不能说你不是特务。
1: 你说这话啥意思？
3: 好吧，那我们就再谈谈这个穆建臣的问题。其实特务的死因，不管是医疗事故还是中毒而亡，其实查起来也很简单，针管笔管都在这儿啊，还有特务的尸体，送到军分区去检验一下就都清楚了。军分区检验不了送到军区，军区检验不了送到中南局，总会弄个水落石出的。如果不是投毒而亡，那就是穆建臣致死的。如果是投毒而亡，那我们就要查一查了，是谁投的毒。
4: 严格的说，在治疗郑旭辉现场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投毒的可能性。穆建臣、陶排长，当然也包括我，当时现场很杂乱。
3: 如果查出这个特务是中毒而亡，不管是谁投的毒，那说明一个问题啊，我们当中有人是特务啊。
0: 我刚才跟谢书记还有甘副县长汇报完，甘副县长说了，那天在治疗现场出现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特务，包括他自己。
1: 哎，这甘副县长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吧？啊，这现在整的都人心惶惶的，互相猜疑，真影响。

0: 征粮工作啊，这个。
1: 好了，现在先不说这个，你赶紧好好想想，那天特务尸体的具体藏匿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
0: 哦，这我记得，在土坯村，就是莲花乡通往

0: 啥意思？
1: 这么跟你说吧，如果尸体是确定中了毒物，那么那天在治疗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特务。
2: 也有一种可能，穆建成就是特务，他故意致死周旭辉灭口。
3: 这个可能性当然有，只是这样做太愚蠢了，这是自投罗网啊。
4: 那还不好说吧，这人要是急着演啥蠢。
2: 对好，如果穆建成是特务，他杀了郑旭辉，那他为什么要去救龙晨呢？
5: 这个好理解，他意识到自己暴露了，他赶紧用这种方式来做法，拿到混淆是非，保护自己的命。
4: 那他为什么还要说有国民党特务要找我们寻仇呢？
3: 对，动摇军心，制造混乱，破坏咱们的政量工作。
6: 对，陶排长说的这个有道理，他这样做对土匪和富农阶级能起到振奋人心的作用。
4: 陶排长，你再把昨天晚上碰见那个武装的事说一说。
7: 啊，这伙人有一定的火力，但是战斗力不行，跟我僵持了一会儿就撤。还有啊，没有穆剑神说那么邪乎，咱用最笨的办法想，穆剑神他一个人去就把小龙同志给救回来了，对不对？这不管这个有没有这个国民党的这特务在，是吧？只要有咱们解放军在，国民党土匪在查城，他就整不成什么事儿。
6: 穆建成救人救得这么容易，会不会穆建成和这伙黑衣人是一伙的呢？
2: 那要不咱把穆建成抓起来？
4: 什么理由啊？啊？就因为他把人给致死了，还没有证据吧？
7: 就是于排长，你这么就把人抓了，以后谁还敢当医生啊？
2: 不是老唐，
7: 你看，
4: 再说了，他还是起义人员。这还要考虑以后的统战工作呀。
2: 是，
6: 也许我们神经过敏，不过茶城毕竟刚刚解放，眼下征粮工作又是头等大事，不允许出一点点差错。我个人意见还是要提高警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所以我建议，在特务是否中毒的检验结果出来之前，我们还是先把穆建成控制起来，看看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当然，谢书记说的对，穆建成毕竟是起义人员，咱们工作要讲究方法方式。对外呢，就说是关禁闭反省，不是因为投毒，而是因为把特务致死这件医疗事故本身。在禁闭期间呢，对人家态度好一点，待遇都不能差了。同时呢，咱们在等待着检验结果。
4: 我原则上同意甘副县长的意见。
6: 还有，对外就按于排长刚才的口径，就说是两个国民党特务跳伞，一个摔死在会场上，一个摔死在山崖上，其他情况注意保密。
8: 是。
4: 好吧，那针管和笔管先放在我这儿，回头我尽快派人送到军分区。特务的尸体呢，是陶排长亲属的，要尽快的找到。
8: 是。

是细心周到啊！是啊，你们服了呗？这话怎么说的呀？人家黄护士细心照料的可是你。嗯，他对我就是优待俘虏，你们才是革命同志。

0: 间的早晚不同而已。
1: 我哪里参加革命？我是投降，还差点滑变。
0: 不管是投降还是滑变，那都是过去式，咱们只论现在。
2: 我就问你思明一句，
0: 你相不相信共产党？你相不相信解放军？相信不就完了吗？既然相信，就要坚定，不能摇摆。
1: 建臣，共产党会相信我们吗？
0: 不管共产党相不相信我们，但我们必须要先相信他们。
3: 我这么跟你说，思明，
0: 共产党的政策就是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只要你我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为人民工作，他们一定会接受的。你想想，之前那些起义和党争的官兵，共产党不都是一视同仁吗？我们先不说那些原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就说我穆建臣，不就是最好的例子吗？啊！
4: 张先生，这我以前啊是打仗出身，后来呢到地方工作了，这个脾气你说啊，这一直就改不过来。哎呀，有时候啊，冲撞了你，别往心里去，多包涵呢啊！
5: 小瞧我老谢，我也打过仗。
4: 对对对，听说过，听说过。
5: 不过我打仗的阵势啊小了一点。都是革命战友，又都是男人，直来直去的好，对吧？
4: 好好好，那我可就再直来直去一次了。
5: 耍心眼不磊落。
4: 对对对对，我耍心眼啊，我虚心接受批评。哎，老盖啊，我知道啊，你呀、啊、比我参加革命早，又是广西本地人呢 啊这在我们队伍里那叫坐地炮啊，我得溜着你，我得小心着伺候着呀，啊，你说对不对啊？
5: 捧我，捧得越高，估计挨的批评就越狠。来吧，多重我都接上。
4: 好，那我就说了，你在公审大会上公开说周公协助咱们捉拿铜头罗，我觉得这样不妥。我理解你的心情，但这样不好啊。这第一呢，会给周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有后患的。这第二呢，让周公觉得咱们共产党跟他耍心眼儿啊，什么事儿都往他身上推，会和咱们隔了心的，影响团结呀。
5: 是，当时我脑子一热，随口就溜出去了。事后我也觉得不妥，周公对这件事肯定对咱们有看法。
4: 好，你觉得不妥就好啊。这样，找个时间咱们一起去找周公，去跟他解释解释，消除隔阂。
5: 你不用去，我自己惹的祸，怎么能让你跟着背黑锅呢？
4: 哎，这怎么是背黑锅呢？啊，一个锅里吃肉，就得一块挨打呀，这是我们打仗的规矩啊。
5: 行，就这么定了，你不去我都跟你急。
4: 嘿嘿，对了，这才是兄弟呢。哎，今天咱们还真吃肉，走，吃肉去，走，
6: 吃肉去。
4: 哎呀，哎，老刚，问你个事儿，哎，你是哪年参加的工作啊？真比我早吗？
5: 早，肯定比你早。
0: 你我毕竟都是。

思明，你听我说，你的思想包袱不要那么重。我和你只是因为参加革命事

0: 看来你是真想明白了。
1: 是想明白了，早就想明白了。不过这些话也是一位跟咱们有着同样经历的同志跟我说的。

0: 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思明，相信我，相信自己，慢慢来，咱们共勉。
1: 啊，村长，你现在在这边待遇怎么样啊？一个月给你发多少请帖啊？
0: 你小子绷不住了吧？啊！
1: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好奇，你可以保密。
0: 你能这么问，证明你心里已经想的差不多了。我没什么可保密的呀。这么跟你说吧，解放军啊，没有军衔，实行的是供给制。就拿我来打个比方吧，我现在享受的是正连级待遇，每个月应该有一斤大米，然后呢，外加20斤包谷。不过现在县里正在为打海南岛征粮，条件可能会艰苦一些，你要理解。
2: 梅医生，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3: 有病人吗？
2: 没有病人，请你配合调查特务死亡那件事。走吧。
4: 怎么回事？
0: 没事，我去看看。
4: 进城。
0: 没事，就是配合组织调查工作，快回来。

0: 他的反应怎么样？很平静，很配合。他说他的命都是解放军给的，愿意接受任何调查。嗯，那就好。告诉他，组织上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也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
1: 是，我都传达过了。他
0: 还有什么要求吗？坚决要求尽快找到特务的尸体，尽快进行检验。
2: 这个当然，你去吧，尽快找到特务尸体。
0: 是。报告，进来。
3: 甘副县长，有您的亲属找您。
0: 我不是说了，所有亲属都不见。老规矩，带他去食堂吃顿饭，用我的份额，再从我的补给粮食里拿点给他，送他走。
3: 我说了，可他说他是您南宁明德街的亲属，一定要当面见。

他就不进来了。您知道他在哪儿？

0: 床了，万一伤口蹦开怎么办？哪有那么多麻药给你用啊？
1: 明明是不是好话，我听怎么那么别扭呢？

0: 您这是来找我接头了吗？是，别瞎说。吴医生被抓走了。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

0: 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1: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2: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3: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4: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4: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8: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1: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6.8块一大包的逸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说呢，我是担心你嘛。
1: 担心你的头撞到石头之后，再留下什么后遗症啥的。

0: 来找我接头的吗？去，别瞎说。穆医生被抓走了。
1: 什么？凭什么呀？不行，我找领导去。
0: 你这暴脾气能不能改改？你找领导你说什么呀？
1: 穆医生不是特务。
0: 啊，你能百分之一万的保证啊？
1: 不能。
0: 还是了，这年轻人做事就容易冲动。我跟你说啊。 穆医生他救过你，你现在去找领导说他不是特务，领导首先就认为你的立场有问题。还有，像咱这种有素质的人吧，你做事就得严谨，是不是？眼下最重要的是证据，铁的证据。
1: 哎呀，你别绕弯子了。

0: 穆医生跟我说了，当务之急是找到特务的尸体。你看，可是我这吧，我还受伤，这多耽误事儿，是不是？哎，我要是好好的，我就去把特务的尸体给穆医生找回来，咱们啪的往领导面前一放，哎，查吧，是不是？可是我宁愿耽误事儿啊，我恨我自己。
1: 我去找尸体。
2: 哎呀，小红啊，进步快哈、啊！嘿，快啊！
3: 小心，立正，敬礼。小友，请。
4: 陶排长，
3: 有。
4: 尽快找到特务尸体。
3: 是。小姐，看。小友，转。
1: 陶排长。
3: 你不好好养伤，你跑这儿干啥来了？
1: 报告陶排长，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找特务尸体。
3: 啥玩意儿？你个姑娘家家的，找什么特务尸体？赶紧回去，别在这添乱，带着你还不够累赘。
1: 我给你们带路。
3: 认识吧？
1: 当然认识，罗主席。
3: 老罗同志在茶城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有他在，还用你带路吗？你听话，赶紧回去好好养养的脑震荡啊！
1: 我怕你们找不着。
3: 我自己藏的，我找不着，你能找着？你脑子是不是真摔坏了？
1: 万一尸体出什么问题呢？
3: 什么万一啊？哪有那么多万一？我跟你说啊，小孟同志，不让你去都是为你好。你想想，这都隔了好几天了，天又这么热，这烂成什么样了都不知道，吓着你怎么办？怎么跟你爹交代啊？这可是关系到统战工作的大事，明白吗？回去。
1: 那我自己去。
3: 不要！
1: 我不是你的战士，你管不着我。
3: 站住！无组织无纪律。不是我。哎，黄护士，过来一下。黄护士，来的正好。我跟你说啊，小龙同志，这黄护士也在这儿呢。他要是说你这脑震荡要是没事儿，我就让你去。
1: 怎么了？护士，穆医生被抓走了，说他是特务。我想跟陶排长他们一起去找特务尸体，因为吧，当时我也在场，多个人多分力量。可是陶排长他嫌我累赘。
3: 哎呀，他这不是病着呢吗？是不是？
5: 啊，那你就去吧，反正你在床上也躺不住嘛，走路慢一点。蹦蹦跳跳的就是。
1: 好，谢谢你，玉涵姐。
3: 黄护士，小龙同志有脑震荡。
5: 陶排长，不要老打击我们女同事的积极性嘛，要不然她在床上也躺不踏实。你呢，替我好好照顾着小龙啊。我替穆医生，谢谢你。
1: 赶紧走吧，陶排长，师徒已经耽误时间了啊。
3: 黄护士，你怎么帮着
5: 陶排长？祝你们行动顺利。
3: 左转弯，前方走。
6: 陶同志，你好。

0: 婆。
1: 哎，蕴含
0: 姑娘，哎，我在这儿。哎，阿婆，我又找到些决明子，一会儿给您扎完针灸，我再给您泡水喝。
2: 哎，好好，
0: 走进屋。
3: 慢点啊。

0: 正哀奏清秋节，铁人无泪一骑黄。
1: 但使此身能报国，天涯何处不速航。
2: 你的代号铁人，上欠曹止水，代号余音。没错吧？自我介绍一下，国防部特派员，桂北小组组长钟玉林。
1: 想不到钟组长比我惨，就如此年轻。如果早上十年，组长一定是一方豪杰。
2: 早时，我倒觉得正当时。我虽然不能选择历史，但是我很高兴历史选择了我。党国现在正是危难之际，但也正是我们的机会。
3: 钟组长，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十足的理想主义。现在我是现实主义，现实就是从蒋介石逃到那座峡岛的那一天起，蒋家王朝的气势就已经尽了。共产党取替国民党掌管大陆，这是历史潮流，任何阻挡这潮流的力量都是匹夫汉庶，螳臂挡车。

0: 消失。但我临时改变了主意，我很好奇，眼下天下大势已定，共产党的力量已经是水银泻地，覆盖大陆每一个角落，
1: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如此胆色，敢单枪匹马的来大陆搞颠覆呢？实话说，钟组长没有让我失望。
0: 共产党讲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蒙钟组长不嫌弃，我完全可以帮钟组长安排一个不错的岗位，我们既往不咎，既来之则安之。你留下来为党和人民做事，眼下是新中国，国家需要人才啊。当然，钟组长嫌我官小，嫌查查小，我可以向上级

0: 不与人民为敌，我们都可以谈。
1: 既然你跟我谈现实主义，那咱们就说点现实的。加入了组织，你生是组织的人，死是组织的鬼。现在组织需要你，哪怕是披夫寒术、螳臂挡车，你也不得不从。

0: 中组长，
1: 显然你没有意识到你脚下踩的是共产党的土地，你面对的是共产党的一线之长。
2: 共产党的县长好大的官威，不过我没打算。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回去。
1: 这次上峰就派了你和郑旭辉两个人来的。
2: 是。

现实主义。我只要手一挥，你的命就没了。

别紧张，铁人，放轻松点。咱们现在不是敌人，而是要并肩作战的同志。剑锋同志不是说？

我这次来的任务只有一个。共军在海南岛开战之时，我要在茶城发动暴动，打响广西反攻的第一枪。

0: 明明就藏这边了呀，藏哪儿去了？
1: 你们在茶城的那点家底儿，别说发动不了暴动，就算发动了暴动，军分区和友邻县都会驰援。你们这么做，叫做以卵击石。
2: 我要纠正你一下，是我们。共军在茶城的这点家底儿，我也摸得很清楚。我只是要在广西打响反共的第一枪。紧接着，白建功在广西各地部署的总体战部队就会纷纷揭竿而起。我们在海南岛的守备军也会趁势反攻大陆。你所谓的历史潮流，一夜之间就会改写。
1: 在广西还有部队，
2: 不但有，而且还不少。桂东、桂南、桂中各军政区的部队大部分都留下来，只有桂北地区力量薄弱一点，所以才需要我们。铁人啊，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而你我现在。就是在创造历史，你也不要忘了，

我们的美国大老板是不会放任共产主义蔓延的。其实我理解你，组织上这么多年没跟你联系，而共产党又给了你现在的任务，所以你要坚定信念，组织上不会亏待你。我保证，等广西光复了以后，你就是查城的最高长官，整个查城。

0: 来，老婆。
1: 哎，
0: 慢点啊。阿婆，您感觉好点了吗？
2: 好，好多了。
0: 那您好好休息一会儿，我去给您泡杯决明子喝。
2: 哎，
3: 且不说他周培龙会不会暴动，就算他想暴动，要枪没枪，要人没人，根本都没有实际意义。
4: 我看未必啊。茶城自古民风彪悍，藏钱于民，只要他周培龙肯振臂一呼，到时候说不定是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所以我们必须要逼他一下。
3: 我试试看吧，挤一挤，压一压他。
4: 那你需要我做什么？
3: 除掉穆剑臣，他见过你，听过你的声音，留着他对你我都不利。
4: 可是你不是已经把他关起来了吗？
3: 我只是把水搅浑，但无法确定能不能除掉他。你知道我把他关起来？也是，你还有一个帮手。
4: 放心，他也是我们的同志，我们一起配合除掉穆剑臣，把你洗白。
3: 我再说一遍，不光是为我，也是为你。小心哪天他把你认出来。
4: 我你不用操心，做好自己的事。铁人，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千万不要辜负我，否则的话，你当年在南宁宁德街19号写的自白书，就会出现在茶城的大街小巷。相信我。

0: 听说过偷钱偷物的啊，罗主席，这没听说过偷死人的呀，这是。
1: 乖啊，哪儿去了呢？
2: 过去看看。怎么了，小龙？
0: 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说不让你来，不让你来吧，你非来。你个姑娘家家子，
3: 排长，你看，
0: 我看见了。

0: 特务，狗特务，真跑到狗洞里去了。排长，怎么办？这人都让狗吃了，还能咋办呀？撤吧。哎，
1: 唐排长，尸体没了，骨头也行。
0: 什么玩意儿？我去拿，你们不用管。哎哎哎，行了行了，姑奶奶，你别拿了，这骨头我们拿了。吴树根，
2: 到，
0: 捡几块骨头拿来。 捡大的拿啊！
2: 是，
0: 去吧。大哥，
2: 哎，
0: 这扶着点姑奶奶。
2: 嗯，
0: 轻点啊，要不然脑震荡更严重了。

0: 张院长好，
1: 王护士，于排长让我来领药。
2: 哦，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你跟我去拿一趟。
1: 哎，
2: 走。
1: 哎，我帮你备药，王护士。

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天人，你只和我一个人联系。

0: 邓副舰长。
1: 鲍护士，找我有事？
0: 我刚刚在院子里看您脸色不太好，我担心您哪儿不舒服，专门过来看看您。
1: 啊，没事儿，可能最近工作有点累，不碍事的。谢谢你的关心啊，你没事回去忙吧。
0: 好，那您多注意休息啊。
1: 我会的，放心吧。

0: 夫人，咱们一定要上银殿山吗？
1: 上银殿山是给陈殿子面子，要不是寨主出了事儿，他就是跪下来求夫人，夫人都懒得去。
0: 陈殿子虽然和寨主是结拜兄弟，可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垂涎咱们铜锣寨，对夫人也是居心不良，背后没少给咱们使绊子。眼下咱们试了试，再投奔到他们的屋檐下，岂不就成了他们砧板上的肉了吗？
2: 那陈癫子是什么货色，我再清楚不过了。只是眼下放眼查城，能帮我们报债主之仇的也没有别人了。
0: 咱们可以投奔总头人啊，您出了这样的事，他就算再记仇也一定会施以援手。夫人，都过了这么多年了，你们之间的恩怨也该了了。
2: 债子虽然没了，但规矩还在。奇才，给双喜家法伺候。
0: 双喜请罪，有劳七彩姐姐。
1: 夫人，眼下这些人都是铜锣寨的血脉，你看在双喜多年鞍前马后的份上，这次就饶了他吧。
3: 夫人饶了他吧。
1: 夫人说的是，山寨没了，但规矩还在。以后谁也不能在夫人面前提总头人，否则严惩不贷。
4: 晓得。
2: 双喜的心意我知道，只是杀夫之仇不共戴天，只要能为债主报仇，任凭他刀山火海我也要下了，龙潭虎穴我也要闯了。
4: 请夫人放心，我等小的定为你万死不辞。
5: 万死不辞。
2: 起来，你们都得好好活着，谁都不许死。等报了债主之仇，我们大伙儿一起重建铜锣寨。
4: 重建铜锣寨。
2: 等上了山之后，大家伙后脑勺都要长眼睛，要互相照应着。上山。
6: 我理解小龙的心情，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穆医生投毒之前，
7: 我们当然不能确定穆医生就是投毒的人。不过从证据链条上来看，目前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没有投毒。
0: 那个
8: 甘副县长，我打断一下啊，我这个人脑子慢啊，咱好好捋捋啊。我要是能捋明白了，那大伙就都捋明白了。这特务有可能是被穆医生致死的，也有可能是中毒死的。但当时包括穆医生在内的所有在现场的人都有可能是投毒的人。这也没错吧？
9: 对，没错，
0: 没错，
8: 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那如果这特务要是被毒死的，那他就不是被穆医生致死。那咱们现在关人家禁闭，这咱们就不占理了，对不对？
0: 对，我来找领导就是这个意思。野狗吃了特务尸体死了，说明特务尸体有毒，尸体有毒就说明特务是被毒死的。
1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0: 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

0: 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0: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巨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2: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芬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那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的。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0: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0: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芬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啊，
0: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0: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2: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芬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0: 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2: 我的非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1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3: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夏天已经到了，
3: 是
4: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3: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鲅鱼罐头一看都是恰中趣味，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鲅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鲅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鲅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特务有可能是被穆医生致死的，也有可能是中毒死的。但当时包括穆医生在内的所有在现场的人都有可能是投毒的人，这也没错吧？
1: 对，没错，
2: 没错，
0: 对吧？然后呢，就是这个，那如果这特务要是被毒死的，那他就不是被穆医生致死。那咱们现在关人家禁闭，这咱们就不占理了，对不对？
2: 对，我来找领导就是这个意思。野狗吃了特务尸体死了，说明特务尸体有毒，尸体有毒就说明特务是被毒死的，而不是被穆医生给致死的。那穆医生就不应该再被关起来了。
3: 我看你们是越捋越糊涂了。首先，几条野狗的尸体并不能证明特务就是中毒而死，野狗也许吃了别的有毒的东西。

0: 死的，对不对？
1: 对，废铁狗也跟着骨头来。
0: 当然这个好办，只要把特务的骨头和野狗的骨头同时送到军分区检验，他们中的毒和针管里的毒是一样，就能证明特务确实是中了毒。请注意，我只是说中毒，而不是说中毒而死，因为特务可能是因为中毒而死，也可能是同时中毒和同时出现医疗事故而死。就是说，即便调查结果证明了特务中毒，并且是通过针管或者是鼻管中的毒，先不管是谁投的毒，都不能证明穆大夫没有故意致死特务，这就是麻烦了。
2: 哎呦，我怎么又蒙圈了呢？
3: 是呢，这怎么跟上次分析的这又不一样了？
4: 对呀，
0: 是因为尸体遭到了破坏，情况变得更复杂了。
2: 这，有一点我是肯定的啊，小龙同志，这个穆医生啊，还得接着关。
0: 对，并且我也建议，军分区保卫部门对当时治疗现场出现的所有同志进行深入调查，必要的话把我们都关起来。
5: 把你们全都关起来？哎，你这主意好啊！哎，你还不如把整个莲花乡的工作队全关起来呢。
6: 我的同志哥，现在征粮工作这么繁重，正是我们需要人的时候啊！你想让我一个人当光杆司令啊？不行，这不是个好主意。至于这个穆建臣呢，
0: 既然关起来了，没个说法就放出来，肯定也不严肃。还有，凡是在当时治疗现场出现过的同志，都避免与穆医生接触，以免有串供的嫌疑。嗯，
6: 好吧，那就按甘副舰长的意见办吧。至于野狗的骨头和特务的尸骨，要马上送到军区，立刻检验。
4: 是。
6: 小龙同志，你不要着急，再耐心等一等。等到检验结果出来，一切可能就真相大白了。

0: 寨的压寨夫人求进，
1: 太贵了。
0: 对，就是你桂英妹子。
1: 你敢动我，活埋了你！
0: 不可能，人我都已经接上山来了，就在山门外呢。
1: 那还等什么接人去？
0: 你就别去了，我去呀！啊，
1: 算你这爷在懂事儿
0: 啊。那我去了，
1: 快去快去去！真是水流千条归大海，桂英妹子，你还是来了。

0: 行了，同志，你别这样看着我，我害怕、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哎呦，我说小龙同志啊，男女授受不亲的、啊，咱俩可都是正派人啊。
1: 算了，谅你也不是当头的料。
0: 啥？小仇人？信不信我当个特务给你看看？
2: 我不信，你当个特务给我看看。
0: 我也不信，开玩笑呢，我那两下子当不了特务。

0: 防护室。
1: 谢谢。
2: 防护室，坐。
1: 你都瘦了，穆医生。
2: 瘦了好，瘦了精神。
1: 关了这么多天，怎么就不找领导申诉呢？
2: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相信共产党。现在中毒检验结果不是还没有出来吗？等结果出来，真相不就大白了吗？
1: 尸体已经让野狗破坏了，而且就算尸体中毒，也证明不了你不是故意毒害特务。
2: 但人不是我杀的，总会有证明的办法，对吧？
1: 要是真没办法呢？
2: 我已经是解放军的一员，我不能违反纪律。于斯，谢书记救过我的命，我不能做对不起他的事情。
1: 谢书记根本就不记得他救过你的命。
2: 这个我知道，没关系，我记得就好了。黄博士，我知道你对我好，谢谢你的好意，但是刚才你跟我说的这些话就说到这儿，不要跟任何人再说了，好吗？
1: 我知道，我也明白说这些话是犯纪律的，可我真的是着急。
2: 所以我谢谢你，谢谢你的心意。没关系，慢慢来，我相信谢书记。
1: 好吧。这些是你的换洗衣服，赶紧把身上脏的换下来吧。
2: 太好了，太谢谢了，黄护士。不瞒你说，这几天啊，我天天穿这身衣服，我身上臭的我都睡不着觉了，都已经。
1: 猜到了，所以才给你带来的。你先换，我出去，然后等一下我再把你换下来的脏衣服拿回去洗了。
2: 哎，不用不用，你能给我洗这一次衣服，我就万分感谢了。我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别人帮我洗衣服呢？
1: 我不是别人。

0: 你们俩干嘛呀？啊！这大王让多搬点花花草草进来，你看。哟，
1: 我说你们俩是不是缺心啊？你不知道铜头罗喜欢这花，一会儿让盘古英看见了，又哭哭啼啼的，影响大王情绪，拿出去换了。
0: 哎，拿去换了。哎，
1: 三哥，咱们这么大费这么大劲搬倒了铜乐寨，你看盘古英又上了咱们银殿山，已经是案板上的肉了。

0: 用得着搞这么大劲的哄他？我看大王直接用风铃把他一捆，来个霸王硬上弓，嘿嘿，三下两下睡就得了。
1: 你知道个屁呀！
2: 那盘桂英啊，可是石白寨头人的女儿，到时候啊，招惹他们攻上山门来，你去打那石白兵。
0: 我这不是替大王着急吗？
2: 行行行，算你有孝心，你忙你去吧，老子自有打算啊。
0: 好好好，
2: 去吧。哎，往上点，往上点。
0: 哎，嗯。去那边。
3: 啊！阿王。

0: 费英妹，今天天还没亮，我开窗户看景，你猜怎么着？一只大大的、特别漂亮的母喜鹊，砰的撞在我怀里。我就琢磨着一定有大喜事儿，你看，水流千条归大海。
1: 燕子哥，你还是那么有趣，那叫水流千遭归大海。
0: 对，这是事实。弄了半天是我桂英妹子来了，真漂亮。兄弟们，
2: 有，
0: 把脚都端起来。敬我漂亮的桂英妹子，
2: 好，
0: 干杯！
2: 干！
3: 干嘛呢？鬼鬼祟祟的。
4: 黄夫人，你来正好。
3: 发药了。
4: 这人怎么样了？
3: 还关着呢，来。医生还抽烟，
5: 没收了啊。
4: 还没查清楚吗？
3: 他们现在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
4: 特务？
3: 工作队在莲花乡抓到了一个跳伞特务，后来让穆医生去救治，结果特务就死在了穆医生手里。
4: 死在穆医生手里什么意思啊？
3: 据穆医生说，那个特务摔成了创伤性气胸，穆医生就用针管给他做穿刺，然后又用钢笔笔管给他做穿刺，但最后特务还是死了。
4: 听起来没什么问题啊，而且就算是致死了，顶多也是医疗意外，怎么就能怀疑建臣是国民党特务呢？
3: 穆医生说这个特务是中毒死的，现在问题就很麻烦了，说不清这特务到底是被致死的还是被投毒死的，如果真是投毒死的话，又是谁投的毒呢？
4: 所以就怀疑建臣。
3: 哎呀，人到底是他治的，更何况他的背景
4: 是什么背景？
3: 穆医生毕竟是奇

0: 我也只是瞎胡猜的，可能领导们根本没这么想呢，你别往心里去啊。
1: 你们今天必须一个个的轮流的敬我的桂英妹子，啊，敬酒。

0: 谭家主，我敬你一碗。我替夫人喝。哎，
1: 不急，姑娘，先敬你们债主。这两天我知道你们很劳累，担惊受怕。到了银殿山了，癫子哥为你们摆酒压惊，酒管够，今天不醉不归。你先等，桂英妹子。
2: 癫子哥，哎，这次上山来的匆忙，也没能给癫子哥和兄弟们带见面礼。
1: 你来就行了。
2: 我潘桂英借银殿山的酒，敬癫子哥，敬众兄弟，以表诚意。
0: 好。

0: 我个儿的，今天谁敢少喝一碗酒，我就把他活埋了！听见没有？敬酒！陈先生，这位是我们的甘副县长，特意来看望你的。
1: 中风好，还躺下躺下，别客气，别客气。哎，看来我们的思想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到家呀。陈先生，我们共产党解放军讲究的是官兵平等，我们是同志关系，你可以叫我的职务，也可以叫我的甘同志，或者干脆叫我老甘。
2: 甘长官。哎呀，好吧。
1: 看来思想改造工作是一个漫长的工作，慢慢来。哎，黄护士，你们先出去一下好吗？啊，
0: 好的，那你们聊。
1: 嗯，
0: 走。
1: 怎么样，恢复的怎么样？挺好的，
2: 多亏了穆医生的药。
1: 这个药很贵的，我们的重伤员都舍不得给用。我知道，谢长官。听说你和穆医生关系很熟。
2: 我们是一个师的，他是军医，平时挺照顾我的。
1: 那你觉得他平时是一个追求进步的人吗？比如说。
2: 说过共产党好，国民党不好之类的话，或者是给你看一些进步的刊物？
1: 没有，这在国军里是要杀头的。
2: 啊，那他有没有做过一些跟长官斗争，或者是揭露黑暗面的一些举动呢？
1: 也没有，他平时挺温和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钻研自己的医术。

0: 一点思想基础没有，怎么就起义了呢？
1: 您是怀疑他？
0: 那么，他有过什么反动的举动吗？比如检举禁捕人员，和解放军作战特别积极什么的？
1: 这没有。
0: 那你呢？在国民党队伍里有过什么进步的或者是反动的举动吗？别有包袱，这些都是过去式了。我只是问问，慢慢想，想起来再告诉我。党的政策是绝对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当然，也绝不会放走任何一个坏人。

0: 来来，阿九敬你一杯。来来来，干了！海量喊完再走。哎哎哎，我说弟兄们，大家说大伯和盘寨主般配不般配？
1: 般配。
0: 既然般配，今天盘寨主又和大王又这么开心，我看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喝完这顿酒，大王和盘寨主就直接入洞房了，好不好？
1: 入洞房，入洞房，入洞房。
2: 放肆！

队，喝酒，来。

0: 黄护士，黄护士，你能把我的烟盒子扣回去还给我吗？
1: 我不是不让你抽烟，是抽烟对身体不好。哎呀，
0: 黄护士，我求求你，我就抽一根，就一根烟。树根，
1: 你先出去一下。是。 算了算了，别抽了，我陪你说说话，咱们说说话吧。

0: 建成怎么样了？
1: 还在禁闭室关着呢，好像快转到县看守所了。陈先生，你不用想那么多，他的事情和你没有多少关系，你还是要相信党，相信解放军。
0: 代表政府的甘长官已经来过了，我看他不会轻易放过我。建成这样起义的都会随时被抓走。
1: 陈思明，注意你的言论。这话你当我面说说也就算了，千万不要出去当着别人面乱说，否则后果会很严重的。

0: 你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咱们从长计议。
1: 谢谢你，黄小姐，我不会忘记你的。
0: 好，我相信。好好养伤吧，听话。

0: 上长花了。
1: 陶排长，你相信穆医生是特务吗？
0: 要是以前吧，我还就真信了。可是他这次救你，这么勇敢，我又有点吃不准了。哎，不过我跟你说啊，这特务吧，特别擅长伪装，阴险狡猾，要是让你一眼看出来。

这两下子当不了特务。

0: 韩寨主，我敬您。
1: 来。
2: 韩寨主，咱们喝一个。韩寨主，来。

0: 的人才，想要个女人，用得着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吗？
1: 老子丢人给阴间神丢人！来人，把他拉去断魂谷，废分子！大王饶命，都把他老夫救！

0: 真不懂事儿。
1: 坐坐坐坐坐。葛英美，老太太终于开眼了，你终于觉得你癫子哥哥是个人才。你要早这么想，咱俩早过上神仙一样的日子了，哪至于落到现在这副田地。

0: 桂英妹妹，消消气儿，咱来喝杯交杯酒。
1: 癫子哥哥，嗯，别着急呀，咱俩呀，慢慢来。
0: 好，慢慢来。酒量这么大，
2: 来人，上大菜！
3: 上大菜！
0: 桂英妹子，今天我给你上的这道大菜，是我们银殿山的镇山之菜。
4: 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价值更高。这里的人祖祖辈辈都是吃牦牛肉长大，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

0: 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的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
3: 嗯，
4: 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还称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哎，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牦牛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烙馍，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7: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是的，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9: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7: 嗯，
9: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10: 好吃啊，就多吃点儿，下次啊。

0: 给你们买。
1: 来，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4: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3: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挖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7: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8: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5: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6: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7: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8: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5: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6: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
8: 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5: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儿。
6: 炒个青菜有营养。
2: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酥蓉牦牛肉香菇酱，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酥蓉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轻轻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4: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进入高考第二天，考生在考场内奋笔疾书，家长在焦急等待的同时，是不是也在关心志愿填报呢？自治区教育考试院正式公布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志愿填报及投档录取全套工作方案，明确各批次填报时间、志愿规则、投档标准和录取进度。
1: 今年内蒙古高考志愿填报分多个时段进行，6月24日14点30分到20点30分，考生可填报提前批意向类别志愿，为军事、公安、消防等特殊类型招生做好初选备案。6月30日9时至7月4日17时，开启普通类本科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提前批以及艺术类、体育类、对口招生类本科批次志愿填报。7月29日9时至8月1日17时进行专科批次各类别志愿填报。志愿填报模式方面，除本科提前批 A 段采用顺序志愿外，其余所有批次均实行院校专业组平行志愿。考生每批次可填报60个平行志愿，每个志愿包含12个专业和专业调剂选项，大幅拓宽考生选择空间。投档录取严格遵循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原则，区分普通类、艺术类。

0: 体育类、对口招生类设置专属投档排序规则，艺术类按文化专业成绩折算综合成绩投档，体育类以专业统考成绩为核心排序。选区录取工作从7月5日启动本科提前批录取，持续推进各批次招录，8月14日高职专科批原则上录取结束。内蒙古台报道。
1: 昨天上午，全国统一高考进行了语文科目的考试。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命制的语文作文试题共2道，北京、上海、天津采用自主命题。今年高考作文题都有哪些呢？一起来看。
2: 全国一卷作文试题以词语为切入点，以词语之变映射成长，折射时代，要求考生以一个词语的理解变化进行联想和思考，写一篇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将个体生命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建立联系，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整体视野中思考个人的成长变化，鼓励青年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全国二卷作文试题援引古代典籍中的“日月不失其体，故避而复明；江汉不失其源，故穷而复通”，鼓励青年学生以体源之不变思考发展根基，引导青年学生探讨个体社会乃至文明的体源，思考风高浪急、惊涛骇浪的应对之道，激发出冲过人生陡坡险滩的精神意志。北京卷微写作要求考生从设计一项劳动实践活动为敬老院人工智能与幸福晚年主题活动写一段宣传语，和以因为向往为题写一首小诗或抒情文字三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北京卷大作文考生也可以二选一，既可以以做规划与下功夫为题目写一篇议论文，也可以寒英举华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天津卷作文题以调色盘南水北调为具象载体，以调和调一字双音，如何文化意蕴与时代思辨，要求考生结合体验和感悟写一篇文章。上海卷作文题聚焦科技与想象，引导考生思辨时代关系，自拟题目写出认识和思考。
1: 医用耗材在百姓医疗花费中一直占比较大。近日，从自治区医疗保障局传来好消息，国家组织第六批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已在内蒙古落地执行，百姓将切实享受到集采政策带来的红利。
3: 本次集采主要覆盖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乳类两大类医用耗材，共计12个品种，采购期至2028年12月31号。其中，药物涂层球囊类医用耗材包括4个品种，主要用于血管狭窄治疗，与前期已集采的心脏支架和外周血管支架形成政策协同。泌尿介乳类医用耗材包括8个品种，主要用于泌尿系统结石手术。泌尿介乳类医用耗材此前为集采的空白区，该类产品的纳入持续扩大了国家集采覆盖面。本次集采共有202家企业的440个产品中选，中选率近89%，汇聚众多国内外优质企业，供应体系充足多元。集采中选结果落地实施后，所有集采中选产品均纳入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范围，严格落实入库后次月底回款要求。相关部门将持续强化采购、供应、使用全链条协同监管，保障中选医用耗材稳定供应、规范使用，切实把集采政策红利落到实处。内蒙古台报道。
0: 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节目入围名单日前公布，内蒙古8部作品入围，分别是内蒙古曲艺家协会报送的《瓜嘴》《电话惊魂》《乌力格尔》《国家的孩子》《陶丽江格尔》《戴日茶》《灯笼赞》《撸板瓜嘴》《二大娘看秧歌》《呼麦说唱》《手》《好来宝》《相约那达姆》《群口好来宝》《绿色旋律》。据了解，中国曲艺牡丹奖是由中国文联、中国曲艺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奖项，每2年评选一届，是我国曲艺领域的最高奖项。
2: 6月26号，由内蒙古艺术剧院演绎的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将在呼和浩特市体育中心举办。演出打破传统剧场边界，以4季为叙事主线，将春萌、夏盛、秋实、冬宁的草原景致化作天然舞台背景。映山红、浏阳河与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跨界共鸣，非遗呼麦、马头琴轮番登场，老中青3代艺术家同台，票价9.9元起。关注内蒙古乌兰。

0: 内蒙古暑期实习活动启动仪式在乌兰察布市举办。35名香港大学生来到乌兰察布，开启为期42天的暑期在岗实习项目，通过岗位实操、实地走访等形式，帮助香港青年近距离观察了解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
1: 记者从自治区气象局了解到，本周内蒙古中东部将先后经历2次明显的降水天气过程，伴随气温持续低迷。
0: 第一次降水过程为6月8号到10号，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将出现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中部、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东部有中雨，局地大雨。第二次降水过程为6月12号到14号，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将出现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锡林郭勒盟南部、赤峰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大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由于强对流天气具有突发性，请密切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并做好防雨、防风及保暖措施。内蒙古台报道。

0: 沿浑善达克沙地南缘生态屏障带东行，行进三北报道组来到了科尔沁沙地西缘。穿越两大沙地，最大的感受是公路多了。作为科尔沁沙地歼灭战主战区，赤峰市创新以路治沙方式，一条条穿沙公路便是一道道扎根荒漠的生态防线。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心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九集，长路盘沙海，沃土富乡民。
1: 我现在是在赤峰市望牛特旗，那我脚下的这条穿沙公路呢，就是在去年五月份新建成的呼乐线，总长15公里。现在啊，行走在这条路上，放眼望去呢，去年栽种的这些治沙作物长势正好，今年七月份的时候就能够长到1.2米高。
2: 顺着崭新的呼乐线一路向沙海深处行进，路两侧9.1万亩治理沙地的绿意层层铺展。温都苏是当地林草局的工作人员，他告诉我们，这里的治沙讲究循序渐进，顺势而为，先铺2米乘2米的稻草网格固定流沙，再穿插栽种宁条、扦插黄柳，雨季点播草籽补全植被，等到宁条、锦鸡儿等扎下根来，就能形成长久稳固的生态屏障。
3: 把沙子固住了以后，植被长出来了，现在植被盖都能达到60%以上了。
2: 作为赤峰市沙化面积最大、治理难度最高的区域，蜗牛特旗境内有667万亩沙地，沙漠深处进不去怎么办？那就先修路，用公路当骨架，把大沙漠切小，把治沙力量送进去。但在沙漠中修路，处处充满挑战。
4: 咱们现在看的这条线呢，就是在修路之前原来的地面线，这就是高低起伏的咱们的这个沙漠，它的工程量会比其他公路要大。
1: 最高的这个落差是多少？
4: 15米左右，就相当于咱们5层楼那么高的落差把它修掉了。
2: 沿着穿沙公路继续向前，黄沙旷野间陡然撞入一抹绿意。倪铁军今年75岁，这片沙海绿洲就是倪铁军夫妻俩一点点种出来的。老两口的治沙路从1999年就开始了，治沙苗子栽了死，死了补，再死再栽，老两口始终坚守。后来倪铁军开始试种沙地苹果，第一年只结出2个果，栽种后第7年才稳定挂果，挣了3万元。如今500亩果园迎来丰收，倪铁军说他是靠着一本书扛下了治沙路上的所有困难。
5: 我们班人老师送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说人干啥就计划好了，下决心就把它干成。那本书对我也启发挺大的，然后来了之后受点挫折也都能挺过去了。
2: 去年倪铁军家的果园产了40万斤苹果，老两口还延伸了产业链，酿造无添加苹果醋，制作苹果干。这些水灵灵的苹果通过家门口的穿沙公路运到了全国。
6: 该9月15号左右吧，通红通红的，绿中有红的，五颜六色的。我们的生活也是这样，这些辛苦值得。
2: 目前蜗牛特旗已开通18条穿沙公路，

0: 总里程531公里，沿线累计完成沙地综合治理365.5万亩。2023年6月以来，赤峰市完成沙化土地治理425.39万亩，草原植被盖度达64.72%。内蒙古台报道。
1: 从车间到景区，解锁工业旅游新玩法。独库公路恢复通行，出行提示请收好。超60部芯片云集暑期档热力全开，学会挑选与储存，乐享荔枝好味道。精彩稍后继续。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今年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当前正值我国伏季休渔期，我们餐桌上的海鲜其中的一部分就来自深海网箱养殖。以往都是高度依赖天气，全凭经验判断，靠天吃饭是行业的常态。如今深海网箱养殖却改变了模样，一起去看看。在海南省陵水县外海的一处深海养殖网箱基地，新的一批金鲳鱼苗被投放入海。鱼苗进入新环境会有应激反应，过去何时投放靠经验，如今何时投放要看数据。
2: 现在就可以看到我们之前72小时，也可以看到未来的72小时的水温数据，我们就能够更精准的去判断什么时候能够去下鱼苗，对这个鱼苗产生的这个应激反应更弱，去提高我们的这个成活率。
1: 以前为了获取能够提高鱼苗成活率的水文数据，鱼苗培育企业需要取水样送检，结果最快也要3个小时。但有时候鱼苗的生死就发生在几分钟内。去年11月，海南省海洋厅向养殖企业试点免费开放智能化赋能深远海养殖数据平台和渔业养殖相关的水文、水质、气象3大类，20多项监测数据，何时投喂、如何投喂都可以通过系统实时判定。目前根据企业需求，技术团队
3: 目的地海上游航线在上海正式启航。无目的地海上游就是游轮从国内母港出发，全程在公海上巡游，但没有具体停靠港的游轮旅游方式。这个模式不需要境外签证，登轮证件除了护照，还允许凭身份证申办出入境通行证的方式便利出行。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游轮爱达摩都号直航。
1: 从盐田到陶瓷车间，越来越多的工厂打开大门迎接游客，让生产线变身为风景线。
4: 这里就是泉州全港的山腰盐场，从空中俯瞰，一颗颗盐田在阳光的照射下显现出不同的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天然调色盘。每年从这里出口的海盐高达300吨。穿上雨靴，拿起盐耙，我们就可以走进盐田，化身盐工，亲身感受古法制盐当中的核心工序旋盐。
1: 现如今，传统盐田还不断开发出新玩法，体验古法制盐制作各式各样的盐雕，一系列互动体验让传统技艺从看得见变成摸得着，甚至玩得了。
4: 德化白瓷曾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名片，这里就是德化最大的陶瓷工厂。在这里，瓷器不再仅仅只是传统的瓶罐碗盘，还可以是栩栩如生的树木、灵动可爱的动物和各式各样的创意摆件。
1: 在泉州德化的白瓷工厂里，游客们穿过仿古商船，走进陶瓷博物馆，探寻德化白瓷远渡重洋的丝路故事。你还能上手体验拉胚、彩绘、上釉等制瓷工艺，在揉泥塑形、调色描绘间感受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截至今年5月底，这座工厂已经累计接待游客超过6万人次，越来越多的工业空间正在敞开大门，变身可游可玩的文旅新场景。这个周末不妨走进工厂车间，在一步一景中见证产品的诞生，解锁工业旅游的趣味。近日，封闭了近8个月的 G217独库公路正式开启了为期4个月的通行窗口期，不少游客都计划自驾奔赴天山美景，想要一路顺畅游玩，这些实用出行提示一起来了解。
3: 首先，大家最为关心的车辆通行标准，这里明确提醒大家，普通家用轿车全程都可以正常通行，不过全线统一禁止7座以上车辆驶入。费用方面，

0: 整条独库公路主线全程免费通行，仅在距离公路入口约10公里的盐水沟站点需要缴纳20元通行费用。针对自驾途中补给需求，大家也无需担心燃油和用电问题。整条561公里的公路沿线一共布局了5座加油站，分别设在独山子、乔尔玛、纳拉提、巴音布鲁克以及天山神秘大峡谷附近。同时，沿线配套建设了多处公共充电桩，新能源电动车也能放心全程通行。不少司机朋友也会顾虑高原反应问题，独库公路全程海拔起伏较大，全线海拔最高点达到3400米，自驾车辆只是短暂途经该高点，绝大多数游客不会出现高原反应。不过针对没有高原自驾经验、体质偏弱的人群，还是建议随车配备氧气瓶，以备身体不适。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包括《澎湖海战》《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爱是愤怒》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而在今年11月，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在福建厦门举办。
1: 眼下荔枝大量上市，如何才能乐享荔枝好味道？挑存洗也都有讲究。商户说，挑荔枝要记住一看、二掂、三捏、四闻，看叶子新不新鲜，掂沉不沉熟，捏果肉紧不紧实，再闻有没有清香味。存荔枝别洗，直接装盒放冰箱，趁新鲜吃口感最好。洗的时候带壳用盐水泡1-2个小时，能杀菌，还能降降荔枝的火气。节目最后，一起去内蒙古鄂尔多斯杭锦旗欣赏盛放的马兰花。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您请，
1: 行。

0: 子弹没打中要害，总算是活过来了。我进去看看。哎，老爷子需要安静，有他们几个在，你放心。关山兄弟，你也放心。
1: 兄弟，老爷子寄人天下。
2: 对对对，那就好，那就好。
0: 先回去休息吧。

0: 进来，吃饭呗。我爹他怎么样了？放心吧，老爷子好多了。
1: 辛苦你了啊！
0: 是吧？
1: 我就是。
0: 稍等。

0: 人。
1: 哎，
0: 这么晚了不好好歇着，跑这儿来干嘛？
1: 我这不是担心我爹吗？睡不着就过来看看。
0: 哦。
1: 哎，怎么没看见龙哥和我妹啊？
0: 估计是山上药材不够了，到山下拿药去了。
1: 哦，哦，要不这样，你们先去歇会儿，我爹这我看着，有什么事我叫你们。
0: 哎，说实话，兄弟，我是累得不行了。
1: 哎，是是是。
0: 哎，走了，这交给关山了。
1: 我来看着。
2: 好，
1: 慢点，慢点，慢点。二姐，二姐，二姐。
3: 嗯。
1: 我来看着我爹，你去歇会儿。
3: 哦，那你有事叫我啊。
1: 好好好。哎哎，给我给我给我。哎，慢点啊。放心放心，有事我叫你们啊。慢点。

0: 你要不死，我就得死。你放心，下辈子我让你掐死我。
1: 神明一辈子，怎么养了你这么个犊子玩意儿啊？

我们父亲，我去找石元儿，那是为了保存我们老营啊。可话说回来，没有我关山，这老营上上下下能经营这么好？没有我关山，祖宗留下的东西早就没了。没有我关山。 老鹰早就被其他的山寨给吞了，可是你，还有这个老糊涂，偏偏就看上了你，损害了我，我不服，我他妈不服呀！啊！

0: 你把卖盐的给打死了。
1: 一块盐没化开，
2: 你再尝尝这块。

0: 有事儿？
1: 没事啊，我鼓捣了老半天才烙出几张像样的，你趁热多吃点。嘿，你再喝点那粥，那粥没放盐，肯定不咸。
0: 嗯，妹子，有什么事儿你就说。
1: 妹子什么呀，妹子？不是龙哥，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呀？
0: 我没说要娶你啊。
1: 我爹临终前不是跟你提过亲了吗？
0: 没有啊，他说让我照顾你。
1: 不可能。我爹上回跟我从棋盘山回老营的路上说了，下次再见着你就跟你提亲啊。
0: 关老爷子是这意思啊？
1: 嗯，是啊。
0: 你看啊，关老爷子他没走几天，这事缓缓再说，好吧？
1: 你说的有道理，所以我昨天想了一宿，我是觉得他老人家既然已经走了，那咱们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呀，而且我得高兴的活着，这样我爹看着我肯定也高兴啊。不过话说回来了，你不知道照顾啥意思呀？
2: 我这么大人了还用你照顾？我现在还得照顾你呢。
0: 哎，大牛、二金，你们俩都来了。嘿，这一大清早，我这房间里可真够热闹的啊。
3: 玉哥哥，
1: 啊，
3: 你咋一大清早的就来找我们家姑爷？嗯，
4: 那厨房你整的吗？
1: 是啊。
4: 哎呦我的妈呀！你这家伙，你霍霍我大半袋好面粉呢。

0: 我是给海龙哥做点吃的，然后过来跟他商量婚事来了。
1: 啥婚事？嗯。
2: 玉哥哥，你看你穿的这身儿，按老规矩说，3年之内都不能成亲。
3: 对。
0: 嗨，没事儿，那咱俩就先把房圆了。
4: 那个，我这姑爷，咱家厨房啊，那家伙跟纸片的，跟炸锅子似的。哎呀，
0: 我自己弄的，自己收拾。

0: 二十没完没了的。
1: 我乐意。
2: 啊？没，我说他。

0: 消停点，你加来加去加什么玩意儿？你下来，
1: 这饭还能吃吗？
0: 不是，
2: 行了，都别说了。
1: 当家的，寨子里边的呢，基本上都处理完了。我还是有点担心的，
2: 哥哥担心的，也是我担心的。现在郭向东已经当上了警察署的署长了，但是这消息的传递肯定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所以我有个想法。
3: 什么想法呀？
2: 等我见着他再说。
3: 那就是我们要去奉天了。
2: 嗯，
3: 太好了。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啊？
2: 当然是越快越好了。哎，哥哥，我们走了以后，整个棋盘山可就交给你了，我让虎子帮衬着你点。
1: 行，没问题，你就踏踏实实的去。
2: 大家抓紧吃饭，吃完饭以后收拾一下行李。而且记得带两只鸽子。
3: 嗯。
4: 进来。
5: 石原阁下。
6: 郭桑。
5: 哎呀，你来的正好。
6: 元青花呀，而且这么大的器型实在是少见的啊。哦，官窑，正宗的官窑。
5: 官窑，
6: 哎呀，
5: 难得难得。
6: 郭嫂，你还是蛮懂行的，你是不是家里有很多朋友送给你吗？
5: 不，您这说哪去了，这种高贵的东西啊，只能是在像您这样有身份的人才配拥有的呀。哎，对了，自打您上次那个从老营旗开得胜回来之后，我就想着能送您点什么礼物表达我的敬意呢。我是左思右想啊，我就想，真让我想到礼物您一定喜欢。你等吧，你看。
6: 哟西，
5: 我就知道您一定喜欢。这武士刀代表武士的精神，
6: 果然不错，你的眼光很好，我的确很喜欢。
5: 您喜欢就好啊，您过奖。哎呀，哎呀，这口刀一看就是个利器，怎么杨超就觉得它有点皇家的那个贵气呢？
6: 你还很懂行。
5: 不敢当，不敢当，只是好奇而已。阁下，我能开开眼吗？
2: 去看看。
7: 进来。
8: 叔叔，这两位说是你远方来的亲戚。
7: 亲戚？
8: 是啊。
2: 表哥。
7: 哎呦，你们怎么突然间来了？
8: 快快快，里边坐，里边坐。

0: 老爷子的后事都处理好了，都处理好了。这事儿没能帮上你们忙，我的心里怪不落人的。你别这么说，你现在是警察署的署长，走动起来自然没有以前那么方便了。
1: 这事儿一点不假呀，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不知道谁，前方外界盯着我呢。
2: 这次日本人的作战，一定事情过周密的计划。
0: 也不知道情况，也情有可原啊。不过我现在已经调查清楚，这次的行动就是板垣次郎和石原儿共同策划的。本来今天有个特好的机会，我可以杀了石原儿，但可惜是错过了。
2: 知道是谁策划的就好了，剩下的事儿你交给我，你可不能有什么闪失啊！我和赵军长还指望着你呢。
0: 对了，这除掉老营。 现在看来，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赵军长。
2: 我会提醒他。
0: 我已经提醒过了，但是让我担心的就是，这个老赵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2: 不过，我跟赵军长倒是可以收尾呼应，形成犄角之势。我相信日本人也不敢擅自行动吧。
3: 进去这么久了，怎么还不出来呀？
4: 别老海龙海龙的，没怎么地呢？你怎么竟会占便宜呢？
3: 谁占人便宜了？
4: 本来就是嘛，人家都跟那叫海龙哥，就你敢跟那叫海龙。
3: 小小年纪怎么愿意当大辈儿呢？没听那话吗？当大辈儿没好事儿。
4: 你说谁没好事儿呢？你说谁呢？
3: 反正早晚有一天你们得管我叫嫂子。
4: 啥玩意儿？
3: 嫂子，哎，你看看，二姐，这多动事儿啊！加油！
4: 哎，
3: 不是，反正我们姑爷心里面就只有我们大小姐，你别动那心思。
4: 反正我不管，娶不娶是他的事儿，我是非他不嫁。
3: 怎么了，三哥？你也要说话啊？你可别忘了，我做那顿你没少吃哈。
4: 该，那你嘴馋，我饿着你了。
0: 吃人嘴短知道不？
2: 你们俩这次来是不是有其他的事情啊？
0: 上次你跟我说的话，我仔细想过了。我想把江峰安插到你们警署来，让他及时给我们传递消息。你看，行吗？
2: 没问题，他随时都可以来。
0: 哎，上次我们谈完之后，我就已经把他所有的手续都办好了。哎，你的职务。
2: 警察队长，我已经打过招呼，对外你就说是我一个远房的表弟。
0: 那丰天城的事儿，就交给二位了。
5: 放心吧，峰哥，
0: 放心吧。
2: 赵局长那边也别担心了，我一会儿就去找他。
0: 对，这事儿啊，真的有老老弟了。
2: 哎，那我就不久留了，我先告辞。
5: 好。

0: 这是个欠儿的，
1: 走了，
2: 队长，
3: 好嘞，
2: 走。

0: 我们驻地全部被杀，你们倒是说话呀！
1: 赵郡长息怒。
0: 海龙，你怎么来了？
2: 我来回答你刚才问的问题。
0: 你都知道了？
2: 嗯。
0: 你们先出去吧。
3: 是。
2: 给你看样东西。
0: 那。
2: 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0: 你的意思是说，日本人想攻打我的驻地？
2: 有可能，老鹰发生过的事情，就是日军清剿计划的一个开始。
0: 别把他们说的那么玄。
2: 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4: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七零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5: 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6: 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啊，它不油不甜。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7: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4: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

0: 仅限2200瓶，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2: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1: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2: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200瓶，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4: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关键呀、啊，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啊，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8岁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3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3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200瓶，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啊，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啊。

0: 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1: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2: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黏黏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0: 这个少来点，
6: 对，杜绝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了，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我来的路上刚好就路过了你说的那个小分队，全是日本和德国造，在中国也只有日军的精锐部队才进行配备。
1: 你的意思是说

0: 我得加强防御了。对了，海鸥，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1: 看看吧，东北军独立旅幺零三旅旅长职务。兄弟啊，跟哥哥一块走吧。只有找到了部队，我们才有实力再打回来呀。我现在也在打日本人，自由自在，习惯了。也好，那我就不强人所难了。
0: 我当初没去找正规军，就是想带着我这帮弟兄打回老家来。现在我打回来了，也就不想走了。有骨气。赵军长，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就这2天吧。那我可能送不了你了。没关系。但是我还是希望你们正规军带着部队打回东北来。你放心吧。
2: 就这把刀，看见没有？啊，这是我师傅传给我的。啊，我师傅是谁呀？
3: 乾清宫的御厨，头把交椅。我师傅为什么把这把刀传给我呢？
2: 为什么呀？
3: 喜欢我呀，有悟性。这把刀的年龄啊，比我爷爷岁数都大，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一个好厨子。
4: 话说回来了，也就能当个厨子。
5: 当不了官儿，不像人江峰啊，嘿，这小子命真好，你啥好事都可着他来。我就在想，什么时候我也能整个一官半职的呢？你说，
2: 咋的？你的意思是你不愿意跟他姑爷身边了？
3: 说什么呢？你胡说八道！我是说这小子命好。
5: 可是我觉得咱们这些人里边，也就江峰大哥适合待在奉天。
6: 大人说话，小孩能不能不插嘴？卖报了，卖报了！来看看报纸，来，小姐来看看，来特大新闻，卖报了，卖报了！今天的重大新闻，
7: 经理的照相馆，您的联络处。
0: 里边请，啊，来，请。安全，安全。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由于东北局势发生巨变，满洲特委决定在奉天重新建立联络站。
6: 你的冬眠状态正式结束。这么说，你就是我们联络站的直接领导？
0: 啊，我不是，我只是个交通员。联络站站长另有其人，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到时候你会知道的。
6: 我的任务？
0: 哦，先说说你的情况吧。
6: 我九一八以后，就一直跟着我的老营长苏海龙，打小日本。
0: 这不，为了方便接应，他们把我安排在奉天警署当队长。
6: 苏海龙的事情，特委还是有所了解，但还是想尽量争取他。苏海龙的立场绝对没有问题，他一心确实想打小日本。更何况，东北一致以后，整个奉军都编入了国民革命军战斗序列，但他没有加入国民党。
0: 好，
6: 现在满洲特委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在东北地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准备将东北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力量重新集中整编，组成东北抗日联军。
0: 那太好了。

0: 朱海龙的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毕竟他的义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哦，这个人叫中村太郎，是日军重庆特务机关的军官，精通特种作战，曾在德国接受训练，他的手上已经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目前这个人来到了奉田。 组织上怀疑，可能与日军近期的清剿计划有关。我们也是刚刚得到消息，就在昨天晚上，赵县勇驻地的一支小分队全部被杀害，没有一个人活着。从行动手法上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人所为。
1: 我的任务，
0: 尽可能巧妙地提醒苏海龙，机会允许的情况下，除掉这个中村太郎。明白。
2: 下次接头什么时候？我会及时通知你。中村さんの展望です。中村部隊は赵建勇の駐在陣の中心に潜入した。あいつらの軍事工場の位置も掴んだ。よし。伝えろ。私は自ら部隊を率いて、外から赵建勇の駐在地を攻撃する。今回の計画に協力するのだ。
0: はい。
3: 出什么事了？一天马上回趟基本上。
4: 怎么了？
3: 情况是这样的，前一段我在石原太郎的办公室见到一个日本军人，但是奇怪的是我在丰田从来没有见过他。回来之后我就想尽办法找到了这个人的资料，这小鬼子叫中村太郎，是日本特种站的一个专家，就是他跟田中隆基在关东军的内部组建了特种站的部队。
4: 那这个人的出现。
3: 会不会是针对赵军长的部队？很有这个可能。现在石原已经带领部队往赵军长的驻地，
4: 那得赶紧通知赵军长他们。
3: 眼下来不及了，所以我已经替你请好了假，你回趟基本山，把这个消息告诉孩子，要求他们在侧翼支援赵军长。
4: 明白。
3: 路上小心，
4: 我这就去。
3: 注意安全。

0: 说说看，现在什么情况？
1: 根据最新情报，日军一个连队已经抵达我外围防御阵地，并与我先头部队交火。
0: 真给海老说中了。那你们还有什么建议啊？
1: 由于我军近期已经决定向山海关方向走，因此主力部队一时之间还无法就地展开进行攻击。
2: 换这样吧，
0: 现在应该啊，调集一切力量，快速的集结，来顶住日军联队的攻击。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主力部队兵工厂房和战地医院的安全转移。另外，我们还要请苏海部从侧翼来对我们进行支援，否则的话，我们就会有被合围的危险。就按这个方案办吧。苏海部那边，我去通知。你们都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明白。

0: 回来了？
1: 这咋没穿警服呢？怎么的，让人给撸下来了？
2: 丹妞，就别开玩笑了，出事儿了。嗯，快去把龙哥他们叫过来。快去。
1: 这家伙这是到哪儿去都跟着。

0: 出什么事了？
1: 郭大哥在石原的办公室见过一名日本军人，经过这几天的调查，我们已经证实，这个日本军人就是中村太郎，他是关东军的特战专家，还在德国接受过培训。现在关键是，石原已经亲自率领一支日军联队向赵军长驻地开进。
2: 就是冲赵军长安排的。
3: 顾大。
4: 赵军长他们人多将广的，弹药又那么充足，应该问题不大吧？
5: 夏目洛郎多，也不完全对。如果义勇军够快的话，可以迅速集结到周围的小股力量。但是关键是，现在多了个中村太郎。
6: 这么说，上次咱们在赵军长营地看见那个小分队，应该就是那个中村什么狼干。
7: 海龙哥，海龙哥，这鸽子回来了，腿上绑着东西呢。
4: 日本人已经对赵军长发起攻击了，他希望我们从侧翼支援他们一下。
8: 姑爷，那还等什么呀？跟小日本干吧！
9: 我也一起去，那我们和哥哥一块去，也算是给老王一报仇了。
10: 郭大哥，给我打好招呼，我暂时不用回奉天。
11: 枪支弹药够吗？
8: 斧子，给大伙看看咱棋盘山的家底儿。
11: 走，跟我来。
8: 哇，好家伙，这宝贝不少啊！这家伙行啊，活干挺细啊。
11: 那是，这都是保命的家伙。龙哥，之前本来想给你个惊喜，这回赶巧了。上次咱们炸了留守新的军火库，都是这么平时用的一些刀，这些都是放在地窖的，有的放时间长了都不能用的，我都给捣乱出来，老实老实。上完枪油，来现在。
8: 一马信，
11: 你想就行了。那是，你们去奉天这段日子，我和庞大哥可没少忙。
8: 你们都忙活什么了？说说。烈性炸药8箱，手榴弹20箱，刀疤子2枚，打个心意。这些冲锋枪啊、步枪啊，还得多了去了。那个地窖里潮啊，有根没法用。西凉，
12: 发现没？
8: 这哥俩就是守财奴啊，这么多好东西，放这儿太可惜了。
3: 可能是当时从保安队的时候，小日本留给他们。
8: 好啊，都给我带上。
3: 都带上了，妈，你心疼啊。姑爷说的对，啊，这要是打了胜仗，那赵军长肯定不好意思跟咱们分那些缴获的物资，对不对？武器啥的，那人家自己有兵工厂啊，这玩意儿不都是咱的吗？
8: 行，那就都带上。
3: 舍不着孩子，套不着了。<笑>
8: 行，咱们准备一下，集合出发吧。
3: 慢走，都出发了，那山寨怎么整？你还留个人在这儿，那可是。
8: 又看我是吧？自从上了棋盘山，我可没下去。打日本鬼子全是你们的事儿。
13: 老彭，有你在这守着，我最放心。我就知道你得这么说。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最后一次啊！好，带上东西，我们走。
14: 到
13: 的。今我が軍は赵建勇の部隊と戦闘中。
14: 赵建勇の主力ですか？
13: 戦闘部隊のようだ。 奴らの主力部隊ではない。
14: で、来せよ。赵建勇の駐在地に。

0: 鈴芽郎。
1: はい。
0: 西装挑点情報あるか。
1: 未だに総海龍の動きはありません。

停！把你虎子，我去看看。哎。其他人，隐蔽。

0: 都看过了，这个据点可不是一个小据点，里边所有的配备都是一手的三八大盖，还有千老机枪。
1: 这据点的东面和南面啊，都有交叉火力网，这可不是几个小队的兵力啊。姑娘，咱们绕过去算了。
0: 来不及了，得绕过去，至少需要三个小时。要是绕过去再到赵警长那儿，那赵警长不就……
2: 看来这次清剿行动，小日本早就策划已久。你看，这个据点几个流动哨，就这么几个士兵，这明显是拖延战术。他们只想消耗我们的时间，恐怕真的等到明天早上。

0: 那北边怎么办？
1: 那是海龙要留给小日本逃命的。
0: 逃命？直接连锅端了就完了。
1: 海龙是想吸引小日本的注意力，好给赵军长拖延一点时间。

0: いえ、異常なし。順調です。棋盤山を監視つこう。
1: 通知部队，向赵郡长处全速前进。

0: 我军目前已经顶住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是还是有被包围的可能。医院和兵工厂都转移了吗？
1: 战斗部人员伤亡惨重，医院的转移非常彻底。兵工厂方面派出转移的人员已经出发了，我估计现在应该到了。
2: 小日本真他妈钻空子。
0: 苏海龙的部队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会不会出什么情况？
1: 不可能，日本人要是碰上他呀，那算他倒霉。走。

0: 是来自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
1: 又甜又糯又解馋，解腻开胃又消食，怎么吃都不胖，这味道啊特别棒。
2: 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山楂的清透，甘草的回甘，又清凉又解馋，整个喉咙里啊都觉得冰爽舒服，太满足了。
1: 就这么一袋，它是熬夜党的心头宝，也是老人小孩的心头宝，不是你们吃不起，就怕你们买不到。这俗话说，红枣十粒不如吃山楂一颗。人到中年的，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因为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人体所需的多种微量元素。原料都是精选的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原果山楂，人工去头去尾去核，采用低温烘焙的技术制作而成，酸甜软糯，口齿留香，开袋即食，想吃就吃。想尝尝的朋友们别再犹豫了，今天下单真的很实惠。
0: 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
1: 它呀，简直就是大鱼大肉的克星。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呀，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类黄酮和膳食纤维，所以呢，我在家里囤了很多。原料呢，精选沂蒙山大红金星山楂，人工挑选去核，低温慢烘焙制作，吃起来呢，酸甜软糯，还有点小嚼劲，满满的山楂清香。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人呀，尤其是经常熬夜的，一定要多吃。
0: 油脂的克星就是吃山楂。如果你中年发福还改不了重口味的习惯，那就挑战一个月，每天早起来几颗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小心你的朋友再见到你都认不出你。它是用沂蒙老区的大红金星山楂为原料，加上福建的农家老甘草，低温慢烘焙，自然晾晒成型，保证了山楂原有的营养和活性，吃上一口满嘴果香。经常肚子鼓鼓的姐妹们看过来，宁愿少吃2斤猪肉，也要存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我妈就这么吃了一个星期，我爸就高兴的又买了10大袋，每天吃几颗甘草空心山楂，简直太爽了。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如果家里面呢有老人呢、孩子啊，你就买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它是整颗山楂去头去尾去核做成的，外面呢还裹着一层甘草，质地呢是那种软软糯糯，果肉呀非常的厚实，吃起来就是那种酸酸甜甜完完整整的那个山楂的香甜，并不像咱们想象的

0: 那么酸，个头啊真的好大，都超新鲜，又消食又解腻，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它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甘草包裹，清香开胃，深山采摘，人工挑选，去头去味去核，低温烘焙制作，咬上一口滋滋入味，嚼上一颗回味无穷。如果你嘴馋改不了吃肉的习惯，挑战一个月把夜宵都变成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有的时候大鱼大肉吃得多了觉得腻，你就把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当作零食吃。山楂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常吃是非常好的，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吃起来酸甜软糯，老人小孩都爱吃，入口就是山楂的清爽果香，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天天吃都吃不腻，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山楂又叫红果，山里红，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是人们消食、开胃、解油腻等非常实用的助餐小零食。甘草常被人们用于止咳、润肺，在《神农本草经》中被列为上品，主五脏六腑寒热邪气。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是在老一辈传统老师傅的精心加工后制作的休闲小零食，大鱼大肉吃腻了，你就随时随地来一颗，不怕长肉不怕胖，老人孩子都想吃。
2: 很多人一听说山楂就怕它酸，其实啊，真正长熟的山楂它是甜中透着一点果香，酸味啊并不明显。咱们今天吃这个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用的就是自然生长成熟的沂蒙山老区大红金星山楂，独特的山地气候和昼夜的温差让这里的山楂果肉厚实，含铁呀特别丰富，而且富含膳食纤维，再加上福建的老甘草，老师傅低温慢烘焙手工制作，让它充分的吸收，同时留住果香，里边的维 C 啊、矿物质啊都不会被破坏，吃起来酸甜可口，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99块钱整整10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2: 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光是想一想啊，嘿嘿，这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1: 就这么一大袋，这个就是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很多人都不知道，夏季来临，一定要多吃碱性食物，所以趁活动多囤一些。每年这个时候，我们就会选沂蒙山的大红金星山楂，老师傅古法低温烘焙，很好的保留原果的营养价值和口感，鲜红软糯，酸酸甜甜。买回家大人小孩都抢着吃，不怕长肉不怕胖，解腻开胃又解馋。好美式甘草空心山楂，新鲜口味。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

19块钱整整十大袋，颗颗都是好山楂，力大饱满，清爽回甘，大人孩子都爱吃，保您吃了还想吃。我们承担运费险，给您包邮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吧。

0: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1: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田中君、お前のために本部の軍事工場で作られたんだ。よく使ってください。

0: 一下，我义勇军在林口遭到了伏击，正战斗队形，给我冲！
1: 全军失败，敌命令有 KK。目标赵建勇，领受。
2: 嗨，
3: 不行，
1: 赵
3: 军长，我今天就死，要把你同志救出去。
1: 你
3: 还有没看到呀？
1: 我是不会撤的。

赵局长的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没什么事了。

就惦记着，咱们俩下顿酒，什么时候喝？我不是早说过了吗？只要活着，什么时候都可以。这壶啊，你就留着吧，把酒给我装得满满的，等着哥哥回来。

0: 这位就是此次围剿赵建营部的英雄中村少佐。哎呦，
1: 大英雄啊！
2: 赵总，幸会啊！

0: 这个中村太郎下手可真够黑的啊。
1: 这小子要是单打独斗，我能把他攥出尿来，你信不信？
2: 关键是他连让你看见他的机会都没有。
1: 你说的就是呢。
3: 要我说呀，不把中村这点本事鼓捣明白了，咱们这棋盘山就别想有安生日子过了。
4: 日本人的这次围剿可以说是精心布置，赵军长现在也撤离奉天地区了，我们面临的困难也会更多。我相信日本人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我们棋盘山。
2: 这次我们缴获的这批装备又够装备一大批兄弟了。我在想，如果能够把中村这套本事交给兄弟们，那就太好了。
1: 这话我同意啊。咱要是能把这套本事给他学会了，再加上咱们棋盘山地势险要，哎，不说别的啊，就他那几个小日本，我累死他。
4: 话不能光这么说，我们现在在奉天城内光有江峰和郭向东是不够的，一旦碰上紧急的事情，这消息传递就是一个大问题。所以我想在奉天城内安置一个咱们自己的地方。
5: 自己的地方？
4: 我想在奉天城最繁华的地方开一间酒楼。
1: 这靠谱啊。哎呀，这要是开一酒楼，就凭咱这手艺，我必须让他日进斗金。
0: 大刘这话还真没吹。
1: 那是啊。
0: 后厨交给大刘了，二进掌柜的，三儿跑堂的，我跟虎子吃饭。
1: 这家伙好事全让你摊上了。哎呀，玉哥哥，开酒楼这事儿哪能少了你呀？你到俺们酒楼谋个差事呗。
3: 我，我不去。我知道你不就想把我跟海龙哥给拆开吗？哼，现在你们都走了，我更得在他身边好好的照顾他了。
4: 这样一来啊，咱们就能把所有的消息集中在棋盘山，让奉天城和棋盘山真正的联系在一起。
0: 那这事儿咱就不能耽搁了。大牛把菜单整理整理，哎，改天我们试试他菜，然后咱们就下山找铺面，选个黄道吉日开张。

0: 什么叫距离间隔呢？就是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呢，我们都会像神仙一样的供着。还有我们的厨子是乾清宫的御厨，也就是说每一位到我们店里来的客人都可以吃上当年皇帝吃的饭。
1: 那感情好啊，给尝尝。
2: 走到我尝尝。
0: 你说急啊。还有呢，每天到本店来的前三桌客人，我们都会送上一份
3: 名字。老板娘，怎么开业也不跟我们景府打声招呼？
0: 我们的疏忽，我们的疏忽。

0: 哎呀，你小子这身黑皮呀！
1: 快坐。
0: 顾爷，我去看看大牛的肘子做好没。
1: 哦，三儿，
0: 刚才的钱。以往啊，赵郡长在的时候，我们相互之间还有个照应。他这一走，这奉天城周围就剩咱们这一支队伍了。 以后的困难，可想而知啊。好，对了，郭大哥让我带给你的，这个人就是中村太郎。冯大哥，把这个人记在脑子里，把记账纸给烧了。江峰，我们在奉天城开这么一间酒楼，就能更多的知道城里的一举一动。 有他们几个在，你们和郭大哥之间也好有个照应。
2: 嗯，
3: 我知道，
2: 让奉天城那帮小日本没有好日子过。
3: 对呀，我们是干什么的？就是从地狱里面派来给小日本打勾的。
4: 好，高开。

0: 我是江队长，你这是要干啥去啊？
1: 我去照相馆取个照。

0: 是姓张的什么来头啊？怎么来局里没多久一下子就当了队长了？是
1: 你小点声。
0: 我这是心里不服气啊。你说咱们哥几个在这拼死拼活的，当不当队长咱不说，每个月就挣那么点臭钱，这姓江的一来倒好，一下子切咱头上来了。是
1: 你说话能不能小点声？我听说这个江队长和郭叔然的关系可不一般，不知道是同学还是什么远房亲戚，就你这话传得太多了，你半晚都保不住。
2: 洗好了，这是你照片，拿好了。

0: 这位同志叫李晨，与他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联络和团结周边的抗日力量，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 什么时候到？
0: 明天。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日本人的情报机关现在非常活跃，你一定要小心行事。

0: 哎，你怎么进来了？你给我出去！你干什么呀？你洗你的，我弄我的。看什么看？
1: 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不光要看，而且还要天天看。你不洗了？还让我帮你洗啊？
2: 快点出去！
3: 哎，你给我回来！你把我衣服给拿走了，我一会儿出来穿什么呀？
1: 哦，是啊，那你就再多泡一会儿吧，待会儿等我把衣服洗完了，把你换的给你拿来啊。

0: 你干嘛去？我找虎子再喝两杯去。不行，你今天休想再找借口离开。
1: 你要干嘛？
0: 不干嘛。我今天就是要让你在这儿老老实实待着吧。
1: 别喝。
0: 咱俩又不是两口子，你说住一房间算怎么回事啊？不算怎么回事啊，反正你早晚都是我的人，我爹临终前把我托付给你，你可是一口答应的。
1: 你爹说的是。 托付，让我照顾你，没让我娶你，别强词夺理。
0: 这放屁！你又不是我爹生的，你知道他老人家什么意思吗？

0: 我爹的意思
1: 就是要让你
0: 娶我。
1: 你等等，
0: 你要是走也行，那你就给我一交代。
2: 什么交代？
0: 到底什么时候娶我？就是不娶是吧？行，反正我也不在乎那名分，那就从今天起，你走哪儿，我跟。

0: 我们要三个房间。请问您对房间有什么要求吗？走廊尽头的三个房间。
1: 训练新兵，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让他好好的记记，怎么样？
2: 这么多肉，他吃得完吗？

0: 哎，你们这是上海路上了吗？
1: 山上下下翻了个底朝天，没见人影，
0: 都没有。你说这姑爷能去哪儿呢？
1: 拿着东西跟我走。

0: 瞄准三点枪一箭，枪托顶住肩啊，来，这是起枪，开始。
1: 一直合作过的，
2: 装没看见。海龙去冬天的时候，千万别告诉他。
1: 好，我知道。
0: 来来来，徐经理，你枪。
3: 潘大哥。
0: 哎，
2: 来了妹子。哎，
3: 看见海龙了吗？
2: 没有啊。
0: 哎，你给我拿什么好吃的？
3: 干啥呀你？手欠呗。虎子。
0: 啊。
3: 虎子，快！看见你海龙哥了吗？
0: 我。
4: 没看见。
2: 说你一天老盯着他干什么？他个大忙人，一天那么多事儿。
3: 嗨，我找他呀，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就是看他训练太辛苦了，给他做了点吃的。
2: 哎，这是真懂事。
3: 既然他不在，那。

0: 这山寨呀，多亏了你们，以后想吃什么就跟我说，我还给你们做。嗯，好。嘿，哎，哥，预哥的手艺真不比牛哥次。海龙哥，这可太上天了吧？
1: 快到了。
0: 谢了啊，老张，慢慢吃着，走，全部你了。哥进来。
1: 什么？
2: 要不是吃上了。好，高贵。はいね。かか、情報方たちがすでに本大領館の2階に泊まりました。トモガの人に向こうの動きを監視している。私は。
3: 共産党詳しいか？詳しくない。時尚奢華高端極致下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呀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4: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拜拜。哎。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夏新全新一代
3: AI 智能手机，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这台手机啊，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它就帮你办了。你看。
5: 我要去人民公园做哪趟车？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夏新
3: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
6: 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10。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 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

0: 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驾新 AI 智能手机，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驾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驾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驾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驾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驾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驾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驾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驾新全新一代 AI。

0: 这是信件。现在，日本人已经完全占领了东三省，建立了满洲国。但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各地还是涌现出很多的抗日义勇军。我们此次前来的目的，就是联合他们，组建东北抗日联军，让这些有生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这方面的材料我也看了很多，日本关东军又不停地进行了很多次的扫荡和讨伐，但由于没有正确和统一的领导，各地的抗日义勇军损失惨重。
0: 据组织给我们的情报，在奉天的周边活跃着一支非常强大的义勇军势力，他们的头被当地老百姓称为极光，他们的队伍以棋盘山为据点，是这一带最强大的民间抗日力量，多次重创日军。
1: 给日本人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2: 极光，极光是一种上古的神兽，样子像马，也被称为极梁泽马。极光片语指的就是极光。
0: 对，我相信，只要有他的加入，其他的义勇军也会踊跃参加的。
2: 也不知道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来头。
0: 是的，没有人知道他是谁，就连日本人也不知道。但是，就这股势力。 在奉天周围的影响力已经引起了各方高层的注意，可以这么说，只要争取到了他们，就等于统一了奉天周边所有的抗日力量。现在除了我们以外，国民党还有苏联方面都在想方设法的争取和拉拢他们，所以我们最好赶在他们之前，及时联络到极光。看来还是要想办法和他见上一面。对，明天。
1: 我们和奉天当地的党组织接完电话，就开始着手办这个事儿。
2: 负责联络接应的同志，咱们认识吗？
0: 上面没有说是谁，但是接头暗语我已经知道了。你们放心吧，这事儿就交给我了。还是像以前一样，我在前面，你们两个在后面，这样前后也有个照应。注意看我的手势，一旦有任何情况发生，赶紧撤离。就算剩下一个人，也要完成党交给我们的任务。
2: 是。

0: 倒没啥特新鲜的，就是街面上的日本便衣越来越多了。啊，
1: 江峰最近来过吗？
0: 隔三差五的就来。
2: 哎呀，姑娘，哎呀，
1: 大牛，哎呀，
2: 哎呀，想死我了你啊！咋样？咋样？挺好的。
1: 挺好。
2: 来。
0: 那你们都在这儿，我就下去照顾一下。
2: 你忙。
1: 来坐。
2: 姑爷，你想死我了！哎呀，我天哪！赶紧整一个！
1: 来！
2: 哎，姑爷，快跟俺们说说山寨里情况怎么样？
1: 最近啊，我和你们彭大哥又端了几个日本人的据点，缴获了一大批的军用物资。现在咱们棋盘山可以说是兵强马壮，1000多号人。
2: 家伙，那你现在是团长啊？
1: 那你俩不就是副团长了吗？
2: 对，团长、副团长、副团长。那个谁，关玉格格最近没烦你啊？
1: 别跟我提他，提他我就头疼。
2: 怎么着？你那别的，那你想，关玉格格人挺好的，是吧？你说这个时候吧，这么一个女的，天天这么对你好，这是搁谁也扛不住。
1: 让不让我吃饭了？
2: 闹着玩呢，你知道你不是那样人。你这
1: 来。

0: 玉格格从小到大，除了我阿玛以外，我就没对谁这么好过。你还不知足了？三毛钱小青菜跟我拿一把。你说我是不是太给他脸了？
1: 哎，行了行了，格格，不就是苏海龙吗？都你他了。
2: 上哪儿去啊？
0: 我去凤天城把苏海龙找回来。
1: 姑奶奶，
2: 姑爷他会照顾好自己的，你就别担心他了啊。
0: 我担心他什么呀？都那么大人了，用得着我担心吗？主要是这凤天城里面的姑娘花花肠子那么多，他再跟别人跑了，
1: 我看呐，他早就被别人勾搭走了。
2: 哎，你说什么呢？姑爷他不是那样的人。
1: 怎么不是了？
0: 哎呀，行了行了，放心吧，格格，
2: 要走啊也得等明天天亮了再走。苏海龙多半是在秦牛那儿了，跑不了。

0: 怎么了？世道不济，自打你我相识以来，我都一直忙着工作，没有时间来照顾你，让你跟着我受委屈了。
1: 怎么突然间说起这些了？我不只是你的未婚妻，我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现在国难当头，不是谈论儿女私情的时候。
2: 只要有你在我身边，我相信脚下的路一定会越走越光明。哎，
3: 老板，来碗馄饨。
4: 好嘞，您找个地方先坐，馄饨马上就来。
3: 好，妻子啊，千万别放胡椒粉。
4: 好，不放胡椒粉。
3: 记住了啊，千万别放胡椒粉。
4: 好，不放胡椒粉。
5: 老板，你这人真怪。

0: 報告します。目標たちは部屋から出てた。
1: 分かった、移動しろ。バレるなよ。
2: はい、
0: 行こう。

凶胆，饮酒十八碗，他武松要过岗。这四季定场诗就引出我今天要说的这一回武松打虎。咱们上一回说武松在河北柴进庄园，他毁灭了宋江。

0: 我听到枪声就过来了，
1: 是乱党，日本人抓的，他拒捕，一枪击毙，这么年轻就玩完了，
2: 就是了。

0: 我们这儿还有两个同伙，也一起被日本人抓走了，
1: 是死是活还不知道呢。
2: 随行的还有两位同志，他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要在满洲建立满洲特委。

0: 我们不应该错过吧？啊，明白。
1: 那个，这就是跟皇军作对的下场，大伙儿都看到了吧？要想过好生活，你得做良民，做顺民，才能过好生活吧？哎，江队长，来，
2: 你这秩序是怎么维持的啊？真够丢人！
1: 你维持秩序啊，傻愣着干什么？
3: 啊，
4: 这让他们散了吧。
3: 啊，
5: 那个都散开了，散开了啊！
3: 别看了，
1: 散了，散了。你
6: 两个也
3: 走。走了，散了。
7: 回去再说。
3: 走了。
7: 你怎么还不走？
3: 快点，说你呢，赶紧走。
0: 有的是。
8: 老干带，你给。
1: 高处长，
0: 来劲，
1: 把人抬下去。
0: 啊，好，
1: 哎，你们几个把人抬。

0: 刚才你说的那两个人被抓到哪儿去了？
1: 这我也不知道，我没亲眼看见。事情发展得很快，这边一开枪，那边两个人同时就被抓进车了。
2: 我估计是被带到日本指挥部的牢房里了。
3: 怎么了，曾队长？
4: 还有什么吩咐吗，队长？
0: 啊，没有了。休队，都散了吧，散了吧。啊，
5: 快点，快点，快点，走了啊！通知他们休队，散了啊。
6: 哎，训练长官，我有个小小的请求。
7: 请讲。
6: 是这样的，我是想，您审讯这两名共产党的时候，我能不能带着警署的那些弟兄们去观摩一下？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是想让这帮兔崽子们好好看一看跟皇军作对的下场，这样也能激励他们今后好好的为皇军做事。
7: 我会考虑。
6: 那多谢石原长官了。
0: 哎哎，你怎么洗的照片？
4: 哎呀，警官大人，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呀。
1: 你们听说了吗？我当时就在旁边那条街上，砰砰砰砰，枪响了一阵呢。
8: 听说那个男的死之前还打死几个日本人。
1: 我还听说啊，他们随从的两个女共党被抓了。
8: 这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开枪杀人，这啥时候太平日子过呀？
1: 嘘。小点声，莫丹博士啊！
0: 接头任务失败。
4: 什么？
0: 你刚才听见枪声了吗？李晨同志牺牲了，另外两名同志被抓，现在生死未卜。
4: 怎么会这样？
0: 我估计李晨同志已经知道他被跟踪了，不想让我被暴露，所以才跟他们交火的。
4: 也就是说，日本人老早把他们盯上了，就等着今天的时候动手了。
0: 所以。现在城里的情况比我们想象的要危险。
4: 好在这几个同志还不知道你的身份，你现在是安全的。哦，得想办法了解一下那几个人的下落，不能再有人牺牲了。
0: 以我的判断，小日本暂时还不会对他们动手，不过我们得抓紧时间把他们救出来。
4: 一定要想个万全之策。江峰，再没有得到

1: 在命令之前，你不能一个人擅自行动。可是得抓紧时间啊！
2: 没有什么可是，你得服从命令。
3: 那我总得找人帮忙吧？
1: 你说苏海龙，
3: 他要能帮忙就太好了。
1: 记住，不要强人所难，他毕竟不是我们党队伍的人。
2: 我明白了。
3: 顾爷，今天这事儿可真够危险的。有什么危险的？我还不了解你啊，就你这脾气，你对小日本那是恨之入骨啊。今儿要不是江峰在，你就得跟小日本干起来。
2: 能大白天在街上跟日本人动枪的，都是英雄。我还嫌我去晚了呢。
3: 这倒是。
2: 搞不清楚这些人什么路数啊？哎，能不能是东北军干的？
3: 有可能。等江峰来了，就什么都知道了。

0: 曹操，曹操到。
1: 报警！
2: 将军官。
3: 哎呦！
1: 来，给长官去。
4: 跪在楼上等着。
3: 来，请。
1: 老二，
5: 哎，
1: 照一下啊。
5: 好。
0: 不是，江队长来了，茶都给你批好了。
6: 今天和日本人在街上开枪被打死的，是不是咱们东北军干的？
7: 不是，是共产党。
6: 共产党。
0: 这可惜了，要全都死了，那还有没有活着的呢？
7: 有活着的，我的两名同志被日本特工抓去了，就是不知道具体的地点。
0: 你是不是想要我们帮你去救人呢？啊？
6: 咱俩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兄弟，有什么事儿不能藏着掖着？你什么意思？直说。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

0: 打听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呢，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真的非常的不错，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才199块钱，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
1: 没错呢，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呢上面倒上我们的奥多菲的鱼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

0: 再加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1: 我的飞参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

0: 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1: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的，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2: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2: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2: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不用担心孩子在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1: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用的最好的一袋，这么一问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吃的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
6: 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你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0: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9: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龙哥，其实没什么好瞒的，我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是1928年加入的共产党，因为当时身处封城，不方便投入社会。后来918又和党失去了联系，直到最近在奉天警察署工作的时候，党又重新跟我联系上了。第一个任务就是和那三名同志接头，可没想到李晨同志当场被击毙，另外两名同志被抓，所以我想救他们。
1: 你知道另外两名同志的名字吗？
0: 不知道，我们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的。
1: 我相信你这个兄弟，既然是要把日本人撵出中国，这个忙苏海一定会帮。但是我们现在掌握的线索太少了，你稍微等一等，我找一下郭向东，在他那儿打听打听情况。你也别着急。
0: 拜托了。
2: 你居然背着我自己偷偷来奉天，
1: 这不事出仓促，我没来得及跟你说。
2: 你说什么呀？说，我知道你那点花花肠子，你不就是嫌我烦，想躲着我吗？我关玉格格今天还告诉你，我就是一块膏药，你粘上就别再想撕下来。
3: 姑爷，
4: 姑爷
1: 啊！

0: 等会儿，跟谁叫姑爷呢？
1: 又没叫你，
2: 叫我，我答应算了。
1: 姑爷，我们家格格可骑了一整天的马来找你呢，还不快备点吃的？
2: 哦，那个大牛啊，你去厨房弄点吃的给玉格格。
3: 厨房也没啥，
2: 买去，去。

0: 事到如今，还有什么好隐瞒的？早点承认，这对你们都有好处。别再这演戏了，那个男人就是你们的同伙。快说，在奉天还有多少人？说。
1: 你不用这么激动。 你问的这些问题，我们一无所知。
2: 是啊，我们都是刚从北平来的老师，
0: 你想，
2: 你们一定是弄错了吧？
0: 我们弄错了，拿过来。

0: 情，熟悉吗？
1: 我答应你，把日本人赶出去以后就马上结婚。
0: 可惜啊，他的主人不在了。

为什么？说给我听听。不说什么。好，那你的这位朋友就要因为你受点罪了。来啊，有刑。

就这么忍心看着你的同志受苦吗？难道你们共产党人都是这样对待自己同志的吗？

心是有限度的，赶快说出你们的痛苦、接头的人以及你们的上限，快说！经久不吃，知罚酒。

我用是颇醒的，怎么样？想清楚没有？

0: 喝点茶。啊，不必了。郭大哥，实不相瞒，我们这次来是想向你打听一下，看看你能不能帮我们救出被抓的那两名同志。同志？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们，但是江峰是怎么称呼他们的？你是共产党？是的。
1: 郭大哥也知道共产党，我们干这行的能不知道吗？哎呀，坦率地说，我是真不清楚这两个人目前的下落。至于这件事情，我是昨天晚上申二召集我开紧急会议，我才知道这次抓捕行动。但你们放心，我已经在积极地打探了。回去等我信儿吧，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那就多谢了。
1: 哎，客气啥？ 这么晚了，我就不留你们了，出去休息。
0: 那我们先走了。
2: 把宋总带回来。
0: 啊，请留步。

0: 太郎。あの二人重要だ。自殺させんなよ。
1: はい。

0: 婉婷，林芳姐，你放心，我没事儿，坚持住，林芳姐。 我今天在车里看见海龙了，真的，我知道他还活着，我就没有牵挂了。
1: 别说傻话，你一定会再见到他的。

0: 你怎么在这儿？还不赶紧去睡觉去？
1: 终于知道回来了。
0: 怎么了？
1: 怎么了？我还要问你呢。这大半夜的，哪儿鬼混去了？
0: 我鬼混？
1: 嗯，
0: 我陪着江峰去过向东家了。
1: 真的？
0: 我现在得救江峰的朋友，耽误几天时间。你要没什么事儿，明天收拾东西回西番山吧。
1: 不行，我得留下来帮你。
0: 你帮我？我不照顾你就不错了。
1: 你得了吧你！用你照顾我吗？我什么时候用你照顾过我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本事。
0: 啊，对对对，你有本事有本事啊！你让开，我得睡觉
1: 了。睡觉了啊！
0: 快！哎！
1: 哎！
0: 这是谁干的？
1: 我让他们把床搬过来了，就像在棋盘山时候一样，咱俩一块儿睡啊！你。哎

0: 本来就不怪你。那些乱党分子，抗日分子，我迟早会抓住他们的。
1: 是啊，江华治安，配合皇军，那是我对天皇陛下和对大日本帝国和对您的承诺呀。哎，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您尽管说，千万别客气。
0: 很好，有你这份忠心，我很满意。
1: 阁下，我在报纸上看到，说抓到那批人，近期就要当众处决了。
0: 是的，没错。哎呀，太好了，这帮王八羔子，真是不识好歹的东西。你说放着好日子不过，就整天把奉天城搞得人心惶惶、民不聊生的，这有可能啊！我真想亲手把他们给毙了。郭处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1: 不过这两个人，他不能死，我留着有用。这还有啥用啊？这种人不除，那法理不容啊！你要知道，在奉天城还有他们的同伙，我拿他们两个当诱饵，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哎呀，英明！
0: 太英明了，
1: 哎，您真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呀！
0: 你真是会说话。属下真是佩服的不及饕餮。这样，您有什么需要，让我们警察署配合的，您尽管说，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将这些共党分子一网打尽。好，既然这样，郭署长你就准备去吧。
1: 那属下告退了。
2: 我就不留你了，
1: 您留我，您留我啊！不对。
3: 下人陛下，好东西。来人，报告。はい。明日の引き回しの用意してくれ。全員を見えるように。気勢を大きくればなれ。はい。
4: 进来。郭大听到了，小鬼子的确抓到了两个人，但具体的关押地点我也不清楚。
5: 还活着吗？
4: 应该还活着，
5: 活着就好。
4: 但是据我判断，小鬼子让他们俩活着，目的就是要吸引你们，想勾引你们上钩。 报纸上的宣传也是为了引起你们的注意，而且明天就要押解他们当街示众，到时候我相信人群里一定有很多特工，而且宪兵队也会派重兵押解。这个时候你们绝不可能有任何的行动，告诉海龙不能冲动，关键的时候你们一定要帮他。
5: 我明白。
4: 另外我会尽我的所能把他们俩关押的具体地点打听出来，有了结果。 我们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
5: 郭大哥，你也要注意安全。
4: 放心吧，人员队伍会接人。别耽搁了，马上把消息通知海龙。

0: 郭大哥的意思我明白了。如果在游行示众的时候就风险太大。
1: 既然日本人是想要下套抓人，他必定会派重兵把守，所以这道方案可以排除。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只有等郭大哥把具体的关押位置弄清楚之后，咱们才能救人。大龙哥，你可得想好了。 现在是在奉天城日军的大本营里面，跟以往的行动不一样，不是简简单单换身日军的衣服就能。

0: 进出的。
1: 有啥大不了的呀？
2: 救人的办法有很多，不一定非得换日本人。
0: 我也是担心你啊。
2: 江峰，明天游行几点开始？什么路线？
3: 明天上午9点开始，还会路过我们这儿。
2: 我们要先看清楚明天被救的那两个人的样子。再说，现在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3: 枪支弹药。
4: 看我干啥玩意儿啊？我不是说过了吗？啊，只要你们的计划到位，我这枪支弹药立马到。
0: 真的假的？
4: 你把后面俩字去了。好，我给你涨工去。谢掌柜的。

0: 时间快到了，
1: ，
2: 二英雄怎么成了抗日分子？
3: 怎么被打成这样了？
4: 这就是。

0: 他流血了，你咋整啊？
1: 别愣着了，赶快抬到床上去吧。
0: 来来来来，打把水。哎，姑爷，我告诉你啊，我们家姑爷有个三长两短的，我饶不了你。
1: 想办法救人，
2: 救人！
1: 等海龙醒过来，他肯定要救赵婉婷。我要赶在海龙之前把赵婉婷救出来，让他感谢我一辈子。
3: もしもし、
4: 行動終わりました。異常なしです。
3: よし、俺は牢屋で待ってるから。
4: はい。
5: 里面请。六爷，您来了。楼，您里面请。哎，好嘞，好嘞。里面请，楼上有雅座。得嘞，里边请。哎，好，好，好，里面请。
0: 小兔兄弟，
6: 海龙呢？
0: 在隔壁房间，三儿他们看着他呢。
6: 出啥事儿没？
7: 幸亏关羽哥哥把他打晕了，要不然可就出大事了。
0: 向东兄弟，小日本抓的真的是我们家大小姐啊！
6: 我刚才也看到了，我就担心出事儿才赶来呢。
0: 他们能把他抓哪儿去？
6: 估计这会儿押回仙门队监狱了。回来，你要干啥去？
0: 给你弄俩菜儿，
6: 少来这套。你肚子里的花花肠子我还不清楚，那宪兵队监狱是说去就去，说出来就出来啊！你这是要害了你家大小姐，哪儿不能去？消停着在这儿待着。

0: 我们家大小姐她哪受过这罪？
1: 安东兄弟啊，眼下切记不能冲动，我还指望你们给我看着海龙呢。
2: 冷静点儿，我想想办法。
0: 小东兄弟，
2: 哎，这是干啥呀？
0: 一定得救我们家大小姐。
1: 子家兄弟，来坐坐，我也着急。

这几天的时间了，看来你们的朋友是把你们给抛弃了，啊，真可怜呐。 你们想过没有？其实，他们根本就没在乎过你们的死活。刚才你们也看到了，那些围观的百姓，就像看动物一样在看着你们。可他们，就是你们为之奋斗的穷苦百姓，还有你们那些所谓的事业，有价值吗？ 是不是觉得这儿很难受？

年纪轻轻的，太可惜了，啊！要不这样，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只要你们说出潜伏在奉天的共产党名单。 我石原儿保证，给你们一条生路。

0: てこうも続けろ。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1: レイティー。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十二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4: 有时候啊这顺劲来了，我都给它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它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

0: 茶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有任何不满意，
1: 通通给您退。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

0: 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鲜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呀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呀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6.8一大包的一鲜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到我的话了吗？
1: 罗亚，你出来的，苦闷死死了。明日も一緒だ。来い。あいつらを生きてくれ。

0: 啊，你干什么吃的你？天天除了晃晃悠悠演老板，你还能干点什么你？
1: 大牛哥，大哥，我们家格格找不着了。
0: 啥玩意儿？
1: 格格找不着了。
2: 完了，肯定去救张万宁了。你们能别添乱了，都在这儿等我信儿。宪兵队监狱越快越好。

0: けられるか。
1: 快，郭大哥，上车。
2: 海龙，
1: 哎，
3: 关羽哥哥，
1: 他们

0: 我是皇军的朋友啊！啊，自己人，我刚刚被人打伤了。
1: 轻点！
0: 啊！啊！师院长官，
1: 郭处长，你怎么会在这儿？
0: 我今天出来查岗，碰见两个可疑人，我上去盘问他们，结果被他们打了一枪。
2: 表演你还敢带过来？
0: 哦，轻点。
2: 喂，怎么的？哎，哥，你兄弟表演还敢没？

0: 你说玉格格还活着，他现在怎么样了？
1: 这具体情况我也不是很清楚。郭大哥是在陆军医院看见的关于格格。
2: 怪我，我不该这么冲动的，连累了玉格格。

0: 你猜你就没了啥好心。
1: 我们家格格可是为了救张婉婷才被抓进去的，现在可倒好啊，撂挑子不干了，不救我们家格格了。
0: 哎，你别着急，我没说不救格格。
2: 别解释了，刚才我们都听见了。
0: 龙哥，你说，我们家格格平时对你好的可是没话说，你给个痛快话，到底先救谁？
3: 先救我们家大小姐。
2: 你别瞎说。
0: 没说不救，别着急，我们这不在这商量呢吗？
4: 对，
2: 我算看出来，忘恩负义。
3: 别胡说八道啊！那没大没小的，说谁忘恩负义呢？
4: 说的就是他。
3: 人我们肯定会救的，可总得容我们想个办法吧？
5: 对呀，你看我们正在这商量呢，你们俩。
2: 可是他就知道张婉婷根本不管我们家格格。
3: 管，能不管吗？
4: 不救总得一起吗？
3: 是不是？你别着急啊，你别回去啊。
2: 哎，商量完了告诉你啊。
3: 哎，这俩小孩儿，你这同时救两个人，哪儿那么容易啊？弹药弹药缺，人手人手缺，这你都不用担心。哎，就凭咱们这本事，哪个不是以一当十的？弹药这问题包在我身上。
6: 大牛哥，都什么时候了，还说大话？
3: 我这个人愿意说话，但是从来不说大话。今天晚上我就带你们去把这个弹药拿回来。
1: 你瞅啥？你还是假的似的。先救大小姐。
7: 坐下。
1: 这个苏海龙，真是辜负了格格对他的一片苦心。
7: 我看他现在心里只有张婉婷一个人。
1: 那咱们家格格怎么办？还能怎么办？反正现在已经指望不上他了。我刚才听江峰大哥说，格格就在陆军医院里边。
7: 咱们今晚就把格格救出来，
8: 就咱们两个，
7: 怎么着？你怕了？
8: 我才不怕，我的命都是格格给的，要怎么救，听你的。

想想也可恨，恨娘的这帮强盗。你等着，这帮小鬼子，我一定让他们连本带利全都给我还回来。

0: 在这这么长时间还没发现有这样的地方呢。老爹真是深谋远虑啊。
1: 我告诉你啊，老爹经营张宅这么多年，他苦心修建这个地道，就是为了有一天可以藏身逃逸，救命于地。

0: 正宗的德国毛瑟，比辽十三和汉阳造强多了。
1: 美国的布朗。
2: 啊？哎，不要，这啥玩意
1: 儿 ？M1921，美国的汤姆森冲锋枪。哦。1930年，太原兵工厂仿造过，全国都没有几把。但是这把不是仿造的，你看这编号，正宗的美国货。这把枪可大有来头了，1924年。广东国民政府北伐，

0: 随行的大帅府的铁甲车队就配装了十八支这样的枪，你手里这把就是那十八支里的其中一支。
1: 哎呀，这家伙这太厉害了，
2: 这是我见过最全乎的地下仓库了，老爹这一手留得太漂亮了。
3: 你们瞅瞅这老爹好东西可不老少啊。啊，
0: 老爷子在这儿囤了这么多军火，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
1: 姑爷，说实话，老爹当年啊就带我来过一回，而且还嘱咐我，说不到万不得已啊不能到这儿来。
0: 这样把这能拿的就多拿点走啊，回去咱们跟他交个点。
1: 好。

0: 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
1: 特大好消息，
0: 脚底按摩健步鞋
1: 源头厂家促销，市场价190。

0: 59元一双，现在是要5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两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2: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3: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咱中老年人都知道，经常做足底按摩，身体啊非常舒服。
3: 是啊是啊，我们家呀，那足浴盆还有那按摩仪，我啥都买了，可是新鲜劲儿一过去啊，我都给它扔一边了。你说为啥？那可麻烦不是？我都在这想，这个鞋呀，要是有个按摩功能，能够一边走路一边按摩，那该多好啊！
5: 你看看，我都已经穿上了脚底按摩健步鞋，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穿上这鞋按按压压，特别的舒服。
4: 你看，我这鞋都穿了1个多月了。边走边按摩，轻松又舒服。
1: 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
4: 脚下稳当得很。这鞋呀，穿上就脱不下来了，就得穿这个脚底按摩健步鞋。
3: 这么好的鞋，我得赶紧买2双换着穿。
1: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
6: 老李，你快来看看我这新买的脚底按摩健步鞋。
2: 健步鞋健步鞋呗，怎么还能脚底按摩？
6: 这你就不懂了。你看这12个按摩点啊，您穿上这鞋啊，等于是每走一步就是对咱脚按摩一次。
2: 那我每天走个2-3千步，就相当于每天按摩脚底2-3千次了。
6: 那可不，反正每天都是要穿鞋的，为什么不穿一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呢？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3: 你看我都穿了好几个月了，这每天呢脚底按摩好几千次呢，你说能不舒服吗？
1: 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您说现在
0: 98元
1: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0: 98元，
1: 您就能把
0: 2双
1: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0: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1: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1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1: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3: 这鞋太重要了，俗话说养生先养脚，好鞋不能少。
7: 对，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吃的穿的都要以养生为主，一双好鞋太重要了。
8: 咱辛苦了一辈子，穿鞋可不能马虎。
3: 要说这鞋子好不好，一上脚就知道了。你看这双鞋既轻便是又舒适，关键是啊，它还能按摩脚底。看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每天走路它就是按摩。
6: 这每天啊跟咱脚底做的按摩，
8: 而且吧，这么多的按摩点能起到防滑作用。你看这么湿滑的路面也稳当得很。
3: 咱这一辈子穿过的鞋多了，但像这双鞋吧，既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一双竟然才几十块钱，所以啊我一下买了2双，我和老伴儿一人一双。
7: 我平时啊每周都去一次足浴店，每次也都是几十上百的花。你说我现在花一次足浴的钱能买2双脚底按摩鞋，这太划算了。不行，我现在赶紧打电话，我要去买。
1: 您穿过健步鞋，但您穿过脚底按摩健步鞋吗？它是健步鞋又是按摩鞋，边走路边按摩，而且防滑透气又轻便。
0: 特大好消息，
1: 脚底按摩健步鞋
0: 源头厂家做销，市场价199元一双，现在只要59元。
1: 等等，这还没完，
0: 震撼力度第二双只要39元，第二双真的只要39元。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真的只要98元。

0: 园，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我跟你说啊，我这个鞋啊，旅游爬山特别舒服，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
1: 牢牢的抓着地，特别的稳，下坡的时候也不打滑。
3: 这鞋真是太好了，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边走边按摩。
3: 这么高的山爬1个多小时，这脚一点都不累。
5: 像咱们老年人呢，穿鞋就要穿着抓地的，它抓地啊可牢可牢的。
6: 这岁数大了，这脚啊就变形，这一白鞋呢它还穿不上。
2: 这脚底按摩线布鞋
6: 比较宽比较高，脚趾头在里边啊能随便的动。挤脚不夹脚，跳个绳来打个羽毛球来，一点都不累脚。
7: 我这个脚啊，脚肥，脚背还高，平时穿其他鞋呀、都不行，老是夹脚。这双鞋穿上特别舒服，脚底下呀、特别有弹性，透气还特别好。这么热的天儿，穿着也不闷脚，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7: 现在这个鞋啊，穿的已经换不下来了。
8: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除了舒适、缓震、不易滑之外，它最大的特点是还能按摩脚底。鞋底12个按摩头，能边走路边按摩，脚底按摩舒服了。
9: 您说，现在98元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98元，您就能把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0: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8: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1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1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8: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1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穿上它来跳舞啊，就做什么动作呀、都特别的舒服。我这样一蹦起来，这脚落地了，不硌脚也不震得慌，因为它有弹性啊，对着脚呢还有一个保护的作用。所以啊，我做什么动作都可以做到位。今年我们区域的举行广场舞比赛，我就被选上了，亏得有了这双鞋。
7: 这个鞋穿上就很轻松，而且
2: 这鞋底的12个按摩点，它还能按摩脚底，
1: 每天跳上1-2个小时，一点都不觉着累。
11: 这个款式和颜色都特别好，我们团队都特别喜欢，
1: 一人一双。
5: 穿了这双鞋稳稳当当的，你看这么光的地面，走上去一点都不滑。
4: 这脚底下12个按摩点啊，能起到防滑作用，
5: 牢牢地抓住地面，非常牢靠，特别稳，
4: 而且能边走边按摩。
12: 像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走路打滑摔一跤那可就不得了了，一点都不滑，穿着特别安心。30天里面不满意不喜欢都能退，服务这么好，价格还这么便宜，我一下买了2双。
9: 换，现在就换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防滑透气更轻便的脚底按摩健步鞋？反正要穿健步鞋，为什么不穿能边走路边给脚底做按摩的脚底按摩健步鞋？您说，现在
10: 98元
9: 能买啥好鞋呢？商场里普通的健步鞋，一双至少1-2百，但是今天只要
10: 98元，
9: 您就能把
10: 2双
9: 脚底按摩健步鞋带回家。
10: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8: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1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1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8: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1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9: 等等，这还没完，只要加39元，
8: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1支不到5块钱，清洁口腔，健齿护龈。
10: 也就是说，现在打进电话，2双脚底按摩健步鞋只要98元，而且加39元，
8: 再送8支37金银花护齿牙膏，
10: 真的非常实惠，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0: 这就是要添乱，
1: 被那俩小丫头这么一闹，这救人的难度就更大了。喂，
2: 弹片已经取出来了，现在情况还算稳定。
3: 这俩小丫头片子，这胆儿也太大了。
1: 强健手下吴若冰，他关于格格也不是什么善茬。
4: 龙哥，现在怎么办？
1: 估计这会儿关羽哥哥也被带到宪兵队监狱去了。
2: 那肯定的嘛，你说他们俩要不闹腾嘛，哎，咱们没准出其不意还能把他给救出来。这他俩这么一折腾，你这打草惊蛇了，肯定这师本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全是人了，
1: 就知道添乱。
2: 实在不行，我就让彭大哥带着人进城。
1: 要不这样，我去医院找一下郭大哥，看看他有什么办法。
4: 去吧。你们几个也回去休息。

0: 怎么样，
1: 讲清楚了吗？多宝贵呀、啊、
0: 其实你们只要肯
1: 配合大日本皇军，我们是不会滥杀无辜的。
2: 罢给了
3: 撒开来。
1: 我忘了告诉你们了，
0: 我抓住了你们的同伙。
3: 再来再快，
0: 告诉我，这两名女工匪到底是不是你的同伙？
4: 嗯，快说，最好给我老实点。
5: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说什么，就不认识他们。
0: 你在狡辩？
5: 随便你们怎么说，反正我现在被你们抓了，要杀要剐，来个痛快的。
0: 其实只要你肯供出潜藏在奉天共产党员的名单，我们不仅可以放了你，皇军还可以把你当作功臣，大大的奖励你，怎么样？
2: 笑什么？死到临头了还笑？
6: 愚蠢，自己抓错了人都不知道。
1: 抓错了人？
6: 他根本就不是共产党，我们连见都没见过，他怎么可能知道共产党的名单？
7: 你们死心吧，一个共产党你们也抓不到。
0: 我不知道该用聪明还是狡猾来形容你们两个，可是你们的话我不相信。
5: 不管我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是一中国人，就是来杀你们这些小日本的中国人。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倒要看看你的嘴究竟有多硬。来呀、啊、用刑。

0: 你就是这儿。
1: 你认识他吗？

0: よし、そして舞台であの山の出入り口すべて封鎖しろ。絶対奴にチャンスをあげない。分かってんのか。
1: はい。
2: 伤口恢复的不错，但是这几天千万不要乱动，您还需在医院静养一周就可以出院了。
3: 好，谢谢你啊。
2: 好好休息。
3: 郭大哥，腿伤好点没？
4: 你出去吧。
3: 是。
5: 怎么样，了解到什么情况？
6: 这个具体情况回头再说。现在问题是，关玉哥哥已经被转到宪兵队的监狱了。
5: 哎呀，那就糟了。进了宪兵队的监狱，十有八九不能活着出来。
6: 龙哥的意思是，实在不行，就叫上山上的兄弟，强攻宪兵队的监狱。哦，
5: 那可不行，绝不能干这种蠢事啊！你马上通知他，让他等我的消息，我会想办法了解具体的情况。
6: 我明白了，郭大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千万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5: 你放心吧，我没事。哎，别耽搁了，你赶快通知他。
7: 救命！
8: 报。
4: 处长，你有什么吩咐？
5: 哎。您去找院长，马上给我办出院手续，我要马上出院。
4: 您的腿才刚刚恢复，现在还需要休息。

0: 没事儿，我看见我能走路了吗？马上去办。是。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出事儿了！
1: 别着急，慢慢说。
0: 刚才巡查兄弟来报，有两大批日本兵把棋盘山围了个水泄不通。上山了吗？没有，他们只是安营扎寨。
1: 没有进攻的意思，这是要封山呢，想把咱们困死在这里。
0: 弟兄中有几个猎户，吃倒是不成问题，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咱们现在怎么办？
1: 得把这个事儿告诉海龙。
0: 要不然，咱们现在下去跟他们拼了。
1: 拼什么拼呢？现在的关键是要把这个事告诉海龙，让他拿主意。
2: 去把海龙那只鸽子拿来。
3: 好，我现在去。怎么样？上级有什么新的指示？
2: 上级明确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就是被捕的同志。还有，一定要保护好苏海龙这只抗日队伍。哦，我明白。
3: 你觉得江峰这个小伙子怎么样？
2: 不错，能干。
3: 人也机灵，是块好材料。哎，对了，蔡妍现在怎么样？在苏联的学业已经结束，现在已经到哈尔滨了吧？哎呀，
2: 时间过得可真快，应该长成大姑娘了吧？
3: 是啊，你们有5、6年没有见面了吧？她刚去苏联的时候啊，才16岁。哎呀，
2: 真快。
4: 顾燕，
5: 出大事了！你快看看吧。
4: 棋盘山被小日本给围了，山寨里的人现在根本就出不来。
6: 釜底抽薪呐！这倒没事，一件接一件的，这都全赶一块儿。
4: 你就少说两句。
6: 看日本人这架势，应该不会这么快进攻棋盘山，这是逼着我现身呢。
4: 顾燕，你可得沉住气了，可别中了他们的圈套。
6: 嗯，对呀，顾燕，你可得稳重啊。放心吧。
7: 同样的错误，我不会犯两次的。等等郭大哥的消息。
8: 啊，那我下去了。
7: 嗯，那我也下去了。好的，那我等您消息。怎么样？麻烦呢。宪兵队对他们三个人严加看管，想要营救，恐怕不那么容易。
8: 这事还真麻烦了。
9: 报告。
7: 进来。
10: 晚上阁下找您。啊，快请。快有请。您怎么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1: 本来想到医院去看你，结果你出院了，我就直接到这儿来了。
10: 哎呀，那怎么敢当呢？我一个大老爷们儿皮糙肉厚的，再说你让我真躺在病房里头，我真躺不住。
12: 谈工作吧。
10: 啊。
11: 我的工作都处理完了，这一个礼拜积压的案子刚刚处理完。
10: 你没事了，你出去吧。
11: 是。
10: 我相信你已经知道了，就在昨天晚上，奉天的地下党袭击了我陆军医院，造成了我帝国士兵的殉职。
11: 你说这共产党，这胆子简直也太大了。
10: 为了敲山震虎。
11: 我决定明天公开处决三名共党。那让我们警局配合什么呢？维护治安秩序。
10: 这是游街示众的地点和路线图。
11: 请您放心，属下坚决完成任务，绝不能有半点的闪失。您放心好了。
10: 另外，我明天在奉天的大阪饭店设宴，
11: 希望你能和我一同参加。
10: 哎呀，您。
11: 您这也太抬举我了，我一定准时参加。
10: 好，那我就告辞了。
11: 哎，
9: 我送你。
11: 啊，不必了，你身体不是不舒服吗？
10: 啊，那您慢走吧。

0: 白岩四郎怎么说？自己看吧。这个时候把这么重要的信息透露给您，会不会是一个圈套？万一是真的，我看这样，你马上把这信息传递给孩子，让他们一定要小心从事。另外，我这里情况不得向他们透露房子。郭德哥。
1: 那您怎么办？
0: 放心吧，我没事。只要你们都安全的回来了，我就没有危险。快去吧，时间紧迫。

0: 殿、自動車隊はすでに着きました。
1: よし、監視を続けろ。不審者がいたらすぐ捕まえろ。
0: はい。

0: 醒醒，你怎么样？
1: 婉宁，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应该不是监狱。

0: 发生，也不是办法。这怎么办呀？什么都看不见。这一定离街道很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你听。

0: 华夏百味，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健脾养胃，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仙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

0: 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1: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元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

0: 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一仙服啊，就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筋，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3种营养，3重口味。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鲜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2: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1: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2: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1: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2: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工艺精才美味，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3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一仙服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2: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2: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0: 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呐。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仙服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 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实施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逸仙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

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上了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打开了，哎。

0: 说我听到的。
1: 你听得懂日语啊？我还以为只有海龙听得懂呢。
0: 你认识海龙，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现在好着呢。
0: 我们得想办法把外面那个士兵干掉。
1: 你刚才不是说外边有部电话吗？待会儿等拿着电话，我就开龙打一个，然后让他来救我。
0: 海龙也在城里吗？
1: 嗯，他们在奉天开了一个饭庄，叫做聚仙阁。

0: 就是不知道你能打吗？身手怎么样？
1: 你敢把那妈子去了吗？
0: 一会儿我出去假装日本人，我把那个士兵引开，然后你们把他干掉。
2: 服务员，咋整的？行动咋还取消了呢？出啥事了？
3: 今天卡车上不是婉婷他们三个人。
2: 啥玩意儿？不是大小姐他们？
3: 嗯。
2: 那你是咋知道的？
3: 婉婷、玉哥哥和林芳他们三个人都扎过耳洞，可今天的其中一个人没有耳洞。
4: 但这个人没有。
2: 哎呀妈呀，小日本设了个圈套等着我往里跳呢，是不是？
5: 还好姑爷及时发现，要不然不得出大事啊。
2: 郭大哥怎么了？
3: 咱们没有动手，他就暂时安全，但是今天一过，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留在奉天了。
2: 那俺们家大小姐是不是还关在这个日本宪兵监狱呢？
5: 那咱咋办？

0: 保安工作都做好了，看这架势，鸿门宴。放心吧，就算我是刘邦，他白岩也不是项羽啊。海龙那边有消息吗？没有确认对方身份之前，他不会贸然行动。
1: 放心吧，我没事儿，一定要为太君服好务。
2: 大伙儿都精神点。
3: 是。
4: 郭处长，请等一下，今天这个宴会，所有人不能带武器。
0: 明白，明白。

0: 上看很忠实天王陛下，实际上暗地里在做什么事情我全都掌握。哦，
1: 本阁下，属下可是对天皇陛下和您忠心不二的。
0: 我知道您为天皇陛下付出很多，所以今天这个宴会我是特意为你准备的。
1: 啊，那可太破费了，属下真不敢当啊。
0: 这是天皇陛下为你亲手拟写的嘉奖令，还有勋章。
1: 属下誓死效忠天皇陛下和板垣阁下。
0: 我不过就是给你一个惊喜，用不着这么激动。
1: 太意外了，属下真的做得还很不够。
0: 等会儿还有一出好戏让你看。
1: 啊，好戏？
0: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先喝酒吧。
1: 属下敬你。

你们联系上了吗？还没有，怎么都接不通。再试一试，我在外面顶着，替我照顾韩婉婷。放心吧。

0: 怎么样？没受伤吧？
1: 没事，联系上了吗？
2: 没有，一直都打不通。
1: 再这样下去肯定会被发现的，你再去试一试。
2: 好，
1: 等一下啊。
2: 这个晚上，你自己小心。

0: 你好，
1: 这里是聚仙阁。
2: 电话通了，通了。喂，二姐，
1: 我是玉格格，
2: 你赶快让海龙听电话。
0: 格格，
3: 咋了？这个玉格格不在县城对监狱吗？这
4: 玉格格，你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我们昨天晚上从监狱被转移出来了，现在应该是在一个仓库，然后这边窗户都被封死了，什么都看不见。
4: 那你能不能通过其他的信息确定你的位置，比如说建筑物、声音？
2: 我们外边好像挨着一个挺热闹的街道，而且还有一个教堂。
4: 你千万别挂电话。杜三，你把地图给我拿过来。
3: 这上面是十几个教堂，谁知道哪个是啊？
4: 玉哥哥，你现在手上有没有什么武器？
2: 我们干掉了看守的警卫，现在有两个手雷，林芳在外边看着呢，但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4: 好，你听我说，下面的环节非常的重要，你想办法撬开窗户上的木板，然后过20分钟，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
2: 那我们不就是被发现了吗？
4: 你听我把话说完。你把第一颗手雷引爆之后，一定要想办法保全自己，然后再过5分钟引爆第二颗手雷，尽量烧一些东西，这样我就可以找到你了，听见了吧？
2: 行吧，我知道了。
4: 好，你把电话给婉婷。
5: 啊，你接电话。
2: 海龙，
4: 你都好吗？
2: 我很好，你放心。
4: 我又听到你的声音了。
2: 我也一样。
4: 你好好保护自己，我会救你出来的。
2: 我等着你。
6: 大小姐怎么样了？
4: 跟我走。
6: 走。
7: 苏海龙，您的
8: 報告。
7: いえ。
8: 周りを捜査したが、蘇海龍の姿はありません。
7: 絶対捕まえてみせる。
9: 我向东野文真秀を逮捕した。彼の身分も確認できました。
7: 早く言え。
9: ハルビン特務官のシラにあいつの名前を見つかりました。あいつは宝典共産党の一員です。
7: あ、これも一回だね。いいね。奴は今どこだ？
9: すでに憲兵隊に抑えた、拷問進行中。
7: 行こうか。

真够硬的。告诉我，你跟郭向东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共产党？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石院长官说了，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放你们一条生路。
1: 什么？再坚持一会儿，他们会找到我们的。
2: 你不能出去！
1: 没有浓烟，苏海龙根本找不到我们。剩下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帮我照顾好问题。

0: 没想到你会有这么大的势力，杀了我你也走不出去。少废话，我既然来了，就没想活着出去。马上给申安儿打电话，让他放了张万天和另外两个人。打还是他？
1: 都别动！谁敢动，我就杀了他！
2: 开门啊！我敌了！
1: 谁敢动，往后退！

0: 原さん、来てくれてよかったです。
1: うん。殿の状況は？
0: 板垣殿は背を向いて怪我を受けたと思う。
1: 中に郭襄東だけが。
0: はい。
1: 天兵隊に連れてけ。拷問しろ。
0: はい。
2: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这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
5: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

0: 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这里的土地肥沃，雨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 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第三，1.多元就能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1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
5: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1.多元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1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一个阶段的结束是一个篇章的开始，只是我可能说它决定我下一个篇章要从哪一页翻起。
1: 我现在在攻克我的最弱科英语，刚刚完成了自己第一篇全对的语法填空，
2: 终于12年磨一剑，马上就要磨成了。

0: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来了。内蒙古自治区共有15.4万名考生走进考场，全区12个盟市共设104个考区、193个考点、5733个考场。随着考试时间临近，考生们陆续抵达考点，在老师和家长的目送下，有序通过安检，步履坚定，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赛场。欢迎收看《一线观察》。今天是6月8号，高考已经进入第二天。刚才小片里就是这两天内蒙古高考考点外的真实场景。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为走进考场的少年加油，也总会被考场外那些温暖的瞬间打动。不过，考场外的守候只有几天时间，而在此之前的3年，还有一群人一直默默陪伴。他们见过清晨6点半的薄雾，守过深夜10点的灯火，咽下了自己的焦虑与疲惫，永远把最坚定的笑容留给学生。他们是高3教师，是学子们逐梦路上最坚实的后盾。今年高考前夕，记者走进校园，认识了几位高3老师。本期节目，咱们就一起回到考前，走进他们和学生的故事。
1: 谢谢，哇，好漂亮！
2: 康熙、汉武帝，啥了？
3: 王小娇的爱记忆。
1: 谢谢，也很激动，然后也感谢大家，然后最后呢，也为大家准备了小礼物，有一个就是寓意非常好的一个小糕点，叫定胜糕，祝大家在这次高考的过程当中一定能胜利。
0: 高考前夕，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39班的教室里，班主任王霞和40名学生迎来了高考前的最后一刻。王霞是呼伦贝尔人，从2006年站上讲台，成为一名历史老师。今年已经是他教书的第20个年头了。看着朝夕相处3年的学生即将走上高考的战场，王霞再多的不舍都化成了嘴边的叮嘱。
1: 准考证务必打印2到3份，你自己拿一份，放到父母手里一份，然后电子版保存。
0: 这场持续了3年的陪伴进入了最后的倒计时，而对王霞来说，这一届的故事还差最后一笔收尾。回到办公室，她开始整理3年来的物品。办公桌上一张被画得密密麻麻的日历格外显眼，
4: 这是去年的
5: 第一学期教师续命日历。
4: 看，我最后就到结束了，看毕业典礼啊，我就彻底完成我这一届的任务了。
5: 这是什么？
4: 学生写的。学生看我搁这
5: 特别棒的霞姐，以后开心每一天。
4: 对，
5: 以后对
4: 李宇轩
5: 韩英好一点。
0: 日历上一道道划掉的是一去不复返的备考时光，刻在王霞心里的是40个孩子3年里每一个细碎的成长瞬间。3年来，清晨6点半的教室门口总有他的身影，晚自习结束的灯光下也总有他的陪伴。王霞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分给了这些学生们。
5: 我上回来见你，这俩都还没有呢。
4: 哎呀，这两天上火，跟他们也上火，这马上到最后了，也担心，也怕他们。哎呀，不过就快告诉他们，相信相信的力量，也相信他们一定能考好吧。
5: 但肯定还是心里不可避免的，还是
4: 对呀，那你肯定跟着3年了的孩子，高一来了就你看见他们这3年，有的还长个呢。哎呀，就一点点的从那种稚嫩然后变得成熟。
0: 王霞的办公室就在班级对面，10分钟的课间总有学生推门进来，问问题的、借电话的、查资料的，有事找霞姐早就成了全班同学的习惯。而今天学生带来的是一份惊喜，
6: 给我写了一个，谢谢。
7: 啊，有小挂件，哇塞，好漂亮，
6: 手工针织的。
5: 写的啥呀？
6: 我最亲爱的霞姐，
7: 祝您一切顺利。
0: 最后一天，孩子们用自己的方式

0: 表达着不舍，日历边角的悄悄话，悄悄塞来的小挂件，写满心里话的留言本，每一样都藏着三年来最珍贵的瞬间。
1: 我印象深刻的事儿，然后都尽量写进去。
0: 三年的时间足够让王霞摸透每一个孩子的脾气秉性，也亲眼见证着他们从青涩走向成熟。可当离别真的近在眼前，教室里还是弥漫开了伤感的情绪。
2: 我们的这个高中的列车即将抵达，你们没有返程票，但是老师每次买的都是三年返程。
3: 我只能护送你们到此，我将原路返回，你们继续前行。
0: 三年的汗水、欢笑、感动与不舍，都在这一刻化作了孩子们奔赴考场的勇气。
2: 做错的每一道题都是为了遇见对的人，你们做对的每一道题都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祝大家用你们的成绩点亮这个剩下的六月，带着你们的期许去遇见你们未见的风景。
4: 老师，老师
5: 你好，又见面了，我们同事
4: 来了，
5: 我们要向北四出发了。
0: 六月七号，记者跟着王霞一起出发前往考点，不到七点半就到了考场外，现场还没有考生。王霞说，早来一点等着，学生一进门就能看到老师，心里就踏实。
5: 这个衣服是我们送考专门定制的，然后后面是我们学校的校庆时候的做的一个小吉祥物，叫哈利鸟，寓意大家展翅高飞。
0: 20分钟后，考生们开始三三两两出现。王霞站在提前选好的考点右侧位置，可过了一会儿，一个自己班的学生都没看到。
5: 我怀疑从那边进的多。
4: 对，
5: 你知道为啥不？因为他那个从那边过来的车。
0: 换了位置没两分钟，第一个学生就找了过来。他来得很早，看得出来有些紧张。
6: 啊，我应该没事，
5: 没事，肯定没事，这小手冰凉，一点问题都没有。学这么久了，
0: 在考场外，王夏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每一个同学加油鼓劲。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他的目光一直在人群里穿梭，每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他就赶紧招手。王霞说，自己班里的40个学生全在这个考场，只要有一个没见到，他就放心不下。
5: 特别忐忑呀，就真跟自己送自己家孩子进考场一样。哎呀，虽然放心吧，但是肯定也担心，都特别忐忑，年年这样。哎呀，年年送，年年也跟着他们着急。
0: 嘴上说着放心，其实王霞心里也不平静，但只要站在学生面前，她就永远是大家心中最淡定的霞姐。
5: 过来，天哪，你好好加油啊，然后就一个空都不要空着你。
0: 王霞跟着学生们约好到考场的时间是8点到8点半，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离8点半越来越近。大部分学生都已经进入了考场，但仍然有两位同学还没看到人影。
5: 哎，还差两个，哪儿在哪儿？哎呀，殷诗安，就等你呢。
7: 老师，我是不是来晚？
5: 没晚，你就非常沉得住气，正好正好。你看8点半进嘛，你来得非常好啊，去吧，拜拜，拜拜。
0: 9点，考试的钟声准时响起，考点大门缓缓关上，外面的送考人群渐渐安静下来。这是王霞从教20年来的第6次送考。而在另一个考点，年轻的老师孙小辉正在经历他人生中的第1次送考。
8: 哎，下午好好考啊，加油加油。
0: 对第一次站在高考考点门口的孙小辉来说，眼前的每一个拥抱、每一句加油，都藏着过去1000多个日夜的陪伴。时间回到3年前，
9: 这个视频的话，就是我在高一的时候拍了学生他们教师节的时候给我的一些就是祝福。有一个学生他写了一篇文言文，然后整体上的就是用文言文的形式表达了一下，就是遇到老师有多么的幸运呀什么的，我觉得当时就很感动。然后恰好那天去的时候也带着手机，我就把它就都录下来了，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回忆吧。我把这个视频命名为珍贵的礼物嘛。
0: 见到孙小辉的时候，他正在给学生写临别赠言。作为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师范生，孙小辉2023年6月毕业，同年8月便来到内蒙古师大附中，成为一名班主任兼语文老师。这群

0: 0708年出生的孩子是他职业生涯里的第一批学生，他和学生相差7-8岁，亦师亦友，相伴走过整整3年。
1: 教育有一个很美的一个说法，就是

0: 让我觉得能够认识这么多的小朋友，能够接触这么多年轻的鲜活的生命，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褪去课堂上的严肃，孙晓辉坦言，刚担任班主任时，自己也曾迷茫失措。起初，他学着从前老师的方式管理班级，却发现新时代的孩子有独立的想法，遇到学生顽皮、不理解管教时，他也有过挫败感。慢慢相处中，他明白，教育不是一味说教，平等沟通、真心相待，才能走进孩子们的内心。于是他收起急躁，学会倾听，站在学生的角度理解问题。这份改变也让师生关系愈发融洽，
2: 很好相处。然后因为我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老师会主动的去跟我们沟通，然后我有什么问题的时候，老师会就是及时的发现，然后会找我谈话。
3: 我是一个住校生，我平时也不回家，有时候身体不舒服想请假的时候，孙老师会问我们有没有药，需要什么东西需要他来做的。他有时候如果你没有钱买药的话，他还会给你钱让你出去买药休息好。
0: 慢慢的慢慢的你会发现，其实孩子们他们本身是非常简单的人，你为他们好，你想这个去能够给他们关怀和帮助，你只要是真心实意的，他们会感受得到。
1: 年轻的师生之间总有许多有趣又暖心的故事。班里的冯博宇热爱拍视频，平时会用运动相机记录校园生活、课堂日常，也会悄悄拍下老师上课的模样。起初他还担心被制止，没想到孙晓辉老师十分开明，默许了他的拍摄，还连连夸赞视频有纪念意义。
4: 语文课每节课之前都有5分钟分享语文素材的一个就是环节，我当时就直接把日常拍的一些同学们的生活剪了一个视频，效果非常好，老师也笑，跟同学们一样，感觉是非常喜欢。
1: 朝夕相伴3年，离别近在眼前，对于即将踏上考场的孩子们，孙晓辉有着满满的信心，也有着最朴素的期许。他希望孩子们守住初心，坚定目标，成长为更好的大人。
0: 祝福大家能够在接下来的时光里，不要忘记曾经努力的自己。然后老师也有一些小小的期待，也有一些小小的奢求，也希望大家呢，不要忘记我辛勤付出的所有的老师们。谢谢大家，也祝福大家。
1: 高考考场里，考生仍在奋笔疾书，为心中的梦想全力以赴。考场之外，王霞与孙晓辉的牵挂从未间断。王霞守过一届又一届学子，深知考场内外的忐忑与期许。孙晓辉则格外珍视这一段旅程，因为眼前这群少年是他职业生涯里的第一批并肩同行的伙伴。3年来，他们与学生分享欢笑，分担压力，一路同行的点点滴滴，共同书写着独属于这个夏天的人生答卷。
5: 这个打上横幅，穿上咱们这个自己定制的服装，博一个好彩头吧。
6: 祝2026届的考生以梦为马，落笔生花，高考如愿，前路坦荡。
7: 今天看到我们的学生状态非常好，都很自信，作为他们的老师，我很欣慰，我在场外静候他们的佳音。
8: 高考大吉了，一举夺魁，前程似锦。
9: 希望孩子10年寒窗苦读，到这次高考能有一个好的结果，能够金榜题名。

能情动，续产体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

大赤峰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

想，已有，武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商，让数据

0: 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重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荣膺国家广播电视大奖栏目开卷有礼，推出特别节目潮起东方，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与第二个结合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1: 南宁萨库哪家强？
2: 哪儿三亿请登场。
0: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牛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3: 嚯，这都第三季了。
4: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0: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1: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2: 这个舞台不为身份，只为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3: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每天早晨，家人都在计算你回家的时间。但在千里井下，侥幸是最大的隐患。一次疏忽，可能让所有的等待变成绝望。你的平安是家人唯一的期盼。遵守规程是对生命最大的尊重。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0: 福利彩票。
1: 秦岭南路，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路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最后一集；劲松锁风沙，海棠映绿洲；
1: 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规模1.75亿千瓦，迎峰度夏为全国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0: 内蒙古首家 OPC 社区投用全链条服务微型团队，
1: 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2天吸引1000多人次，治沙500亩。
0: 截至目前，内蒙古查明资源储量的矿种共152种，20种矿种保有资源量位居全国第一。
1: 内蒙古54万亩头茬苜蓿进入收割季，全力保障优质饲草供应。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科尔沁沙地是中国最大的沙地，在进入科尔沁沙地后，一路向东就进入了通辽市。科尔沁沙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就在这里。在茫茫沙海中行走，三北报道组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规律：植物在这里也在跑一场接力赛。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心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长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十集《劲松锁风沙，海棠映绿洲》。
1: 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核心区，位于通辽市科左后旗甘奇嘎镇境内。眼前这3000亩樟子松呢，在今年的四月完成了种植，这也意味着科左后旗境内1160万亩的流动半流动沙丘将得到全面的治理。在两棵樟子松的间隙呢，还种下了这种个头较小的紫穗槐，它们像一对默契的搭档一样呢，把沙地牢牢地锁住。
2: 樟子松根系发达，耐干旱，耐贫瘠，管护成本低，是科尔沁沙地治理的先锋树种。
3: 这不是那个稻草做的那个草方格嘛？但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必须去栽上一个樟子松或者是其他的树种，它活起来了，那就是永久性的把这个地都固定住了。
2: 推进科尔沁沙地歼灭战，通辽市计划用8年时间实施千万亩综合治沙工程、千万亩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千万亩草原巩固提升工程三个千万工程。预计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到24%和67%。更重要的是，还要实现沙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这8%的收入增长也靠种树。
1: 现在我们来到了通辽市科左中旗西柏花镇的西柏花嘎查，在我身后呢就是一片鸡心果林。您别看它现在绿意盎然，在以前这里可是一片枯树林。
2: 鸡心果是通辽市灵草科学研究所自主培育的治沙经济林品种，兼具治沙和增收的双重作用。它还有个诗意的名字，锦绣海棠。目前通辽市锦绣海棠栽培总面积超35万亩。
4: 现在已经到了丰产期了。
1: 这就是结的果是吗？
4: 对，这就是结的果。再过3个月，那就该采摘了。果子吧，已经连续出口了7年了。
1: 最远卖到什么地方？
4: 卖到迪拜、中东。
1: 从西柏花镇向南出发30公里，我们来到了花兔古拉镇。在这里呢，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您看我的右手边是一片生长了20多年的杨树林，一直在抵御着风沙的侵袭，加上干旱呢，它的防风固沙的能力已经渐渐减弱。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今年4月份刚刚种下的乔木林，经过3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扛起前辈的重任，继续防风固沙。
2: 540亩在沙地上发出绿叶的小树苗，就是还没长大的锦绣海棠。它们在防风林的保护下，一边努力长大，一边锁住水分，滋养防风林。
5: 这就是一个新希望。你看，看着苗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绝对有信心。
2: 截至目前，通辽市在科尔沁沙地范围内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080万亩，依托沙地治理发展的灵草沙产业年产值达39亿元。自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内蒙古

0: 在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区完成防沙治沙1100多万亩。行走科尔沁沙地，满目葱茏取代了曾经的黄沙漫漫，风掠过林海果园，拂过新生的幼苗，我真切读懂了这场跨越数十年从未停歇的沙海接力赛。草方阁是锁住流沙的第一道防线，耐旱耐贫瘠的张子松接踵而至，娇小坚韧的紫穗槐互补共生，一草一松一冠构成了沙地治理的初代接力阵容。当坚守20余年的老杨树耗尽生机，新一代锦绣海棠悄然接棒，沙地植物完成了新一轮的迭代与传承。草木生生不息的接力背后，是一代代治沙人薪火相传的坚守。数十年光阴流转，科尔沁沙地完成了从黄沙漫天到绿洲铺展的蜕变，草木一茬接一茬生长，希望一辈接一辈延续。
1: 一路由西向东，3000多公里路途，10余日踏沙而行。我们走完了内蒙古境内的三北治沙长廊，从阿拉善大漠那圈牢牢锁住黄沙的绿围脖启程，我们见到了巴丹吉林北缘戈壁里扎根10年的梭梭林，见到了乌梁素海清波荡漾，群鸟翩飞，见到了茅屋素沙地巧用绣花功夫精细治沙，见到了浑善达克沙地草连成叶，绿富共生，也见到了科尔沁沙地以路为骨，沙海生金。时段形成，十番见闻，满眼皆是蜕变与希望。3年来，全区上下牢记嘱托，以担当和坚守跑出了攻坚三北的加速度，累计完成生态建设9536万亩，防沙治沙任务量、推进速度和治理面积均居全国首位，在沙海戈壁间书写绿色答卷。回望这张答卷，曾经治沙全靠人力一锹一铲，凭经验摸爬滚打。如今，从实验室的良种培育到田间地头的机械更新，从数字化管控到因地制宜的科学治理，科技成为实打实扎根大漠赋能植绿的力量，让漫漫治沙路更稳更高效。比科技更动人的是刻在这片土地上久久为功的坚守。不分年龄，不分地域，扎根沙海的治沙人凭着一股比风沙还倔强的韧劲儿，把曾经肆虐的黄沙慢慢变成了沃土。从前总以为治沙只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对抗，走完这一路才明白，这更是一场温柔的相守，一场长久的接力。半个世纪的三北工程，从来不是一人之功一朝之力，治沙之路任重道远。但当我们看见荒漠里年年萌发的新枝，看见候鸟自在栖息，果园硕果累累，看见一张张被风沙磨砺却始终带着笑意的脸，便知道希望永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这道横亘北方的绿色长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下，必将绵延万里，生生不息。
2: 6月8日，全区树体合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及督导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及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对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特别是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对督导工作进行再强调再安排。
3: 会议指出，抓好整改整治，特别是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是当前学习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试金石。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清醒认识学习教育形势任务，以更高站位增强抓好整改整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压加力推进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以实际实效向党中央和全区各族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持续紧盯重点任务，聚焦一体推进、学查改强贯通。

0: 不提升，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明责任抓整改，聚焦全区集中整治项目下实工求实效，以更实举措推动整改整治攻坚克难一抓到底。会议强调，开展督导工作是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有力举措，要坚持学字当头，把准重点关键，拧紧责任链条，着力提高督导工作穿透性、实效性和协同性，做到同题共答、研督实导，以更强担当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设分会场。内蒙古台报道。
1: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2026年内蒙古截至4月底电力总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规模过万，实现新能源高水平消纳与外送，迎峰度夏期间为全国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2: 5月27号，蒙东西蒙泰富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在锡林浩特市开工建设。工程起于新建的泰富500千伏升压站，止于正负800千伏锡林郭勒盟换流站，线路全长179.4公里，新建铁塔422基，总投资4.47亿元。
3: 投运后每年可向符合中心输送电量超42.19亿千瓦时，替代标煤126.8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28.26万吨。
2: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面向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特高压电网累计外送电量超9000亿千瓦时。今年前4个月，全区发电量29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发电量居全国首位，累计外送电量114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2%，居全国首位，主要送往华北、东北、华东地区。截至今年4月底，全区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3亿千瓦，居全国首位。新能源装机达到1.75亿千瓦，同比增长26.9%，占总装机比重57.4%，同比提高4.5个百分点。自治区编制迎峰度夏保供方案，坚持区内供电与外送保障并重，优先保障民生用电、农业灌溉及重要用户用电需求，抓实5交3直特高压和跨省跨区域输电通道运维管理，全力服务区域及全国电力保供大局。
4: 目前内蒙古多条重点特高压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全力冲刺外送电量万亿目标，持续发挥跨区资源调配优势，为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落地筑牢坚实屏障。
2: 内蒙古台报道。
5: 今年6月，内蒙古首家 OPC 社区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和林格尔区块投用，这是国内首创自由贸易试验区加绿色算力加 OPC 业态三位一体融合模式轻量化创业集聚区，专为微型团队打造。
6: 你平时也爱刷短剧吗？在和林格尔新区刚刚成立了一个 OPC 社区， OPC 全称是 One Person Company， 也就是一人公司。这里呢已经入驻了20多家创业团队，靠着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好政策，再加上绿色算力的加持，从创意拍摄剪辑再到海外发行，全程一个人就能搞定。说不定你刚刚刷到的那部短剧就是从这里诞生的。
0: 云谷 OPC 社区规划总面积约24000平方米，提供灵活个人工位和固定办公室，主要吸引数字文创、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等领域的艺人公司和微型团队入驻。和林格尔新区是东数西算工程内蒙古枢纽节点的核心数据中心集群，社区构建的算力供给加空间载体加政策扶持加生态服务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让创业者拎着电脑来就行。
7: 你做这种视频生成的企业，它现在主要的这个成本呢，就是它的算力消耗，一秒钟的这个成本大概就1块钱左右。那入驻我们社区的企业呢，我们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这个算力补贴，最高补贴30%，不超200万的算力补贴。
0: 社区给的支持也实实在在，免费办公场地、住宿补贴、人才公寓

0: 被万兆宽带，大大减少创业者的后顾之忧。
1: 这个公司开设的话非常的快速，有快速通道，借助这边的优势，我们可以把一些很多人做的工作，我们可以精简到我们三个人就的团队就可以完成它。
2: 我们中国的内容在国外是非常受欢迎的，然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契机，就是要把这个内容借助咱们自贸区和新区的一个优势。
0: 目前和林格尔新区还在积极向国家网信办申报开通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让内容出海带动算力出海。
3: 苹果 OPC 社区的这个本质实际就是想让我们把算力的使用者就留在了我们算力的生产地，我们要紧紧抓住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的算力的红利，还有自贸区的政策红利，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来推动我们的整体的经济发展。
0: 内蒙古台报道，
4: 6月6号，由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倡议，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发起，中国绿化基金会公益支持，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人民政府各部门落地保障的，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圆满收官。这场行动不仅为毛乌素沙地播撒了新绿，更开辟了广电加生态加公益融合的全新路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奔腾融媒践行新闻家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5: 六五环境日，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共吸引来自北京、山西、陕西、宁夏、江苏等地的1000多人次参与。大家与全国劳模殷玉珍一起挥锹挖坑、栽苗浇水，2天时间治理沙地500亩。
6: 从网上看见了殷玉珍殷大姐这种治沙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我看了奔腾融媒的，直接当时就打票，坐火车坐了14个小时，坐到榆林站，特别激动，特别想来。
7: 从西安出发大概7点了，到这边就凌晨2点半了。我们觉得环境治理并不是说靠一个人，应该就是大家都来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5: 活动期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构建直播加短视频加深度报道全媒体传播，原创内容累计传播量1000万加。绿色奇迹世界环境日志愿者汇聚毛乌素种树，双话题登上热搜。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工人日报等央媒、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大象新闻、励志新闻、金视频等省级媒体、蓝晴、牛咖、会面等高流量融媒体中心等超200个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央地联动强势传播。
8: 这次活动呢，社会的关注度很高，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倾声参与，既见证了毛乌素的绿色蝶变，也把乌审旗生态建设的成效了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5: 这次全民植树活动的起点源于奔腾融媒寻找塞考斯系列报道引发的广泛共鸣。奔腾融媒以热点新闻事件为牵引，主动策划发起这场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将网友的关注与感动转化为植绿护绿的实际行动。
9: 这种劳模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去衡量啊。
7: 那明年有机会还来吗？
9: 我年年都会来。
5: 线下活动已收官，但绿色接力仍在线上继续。奔腾融媒联合中国绿化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平台开设9.9元一起捐专区，网友在线捐资将直接转化为我为三北种棵树的造林经费，让云植树成为人人可参与的生态公益。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内蒙古查明资源储量的矿种共152种，其中煤炭、稀土、普通萤石、锆、泥、天然碱、铅、锌、银等20种矿种保有资源量位居全国第一。近年来，内蒙古深入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不断加大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力度，查明全区保有资源量位居全国前三的矿种增至55种，含保有资源量位居全国第一、第二、第三的矿种。大兴安岭等重点成矿带找矿前景广阔，为保障国家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稳定经济发展基本盘发挥了重要作用。内蒙古台报道。
10: 眼下，内蒙古54万亩投产苜蓿进入收割季，依托标准化种植、全产业链发展与政策扶持，全力保障四草优质丰产。
11: 都说投产苜蓿呢，最难得的呢就是这份鲜

0: 那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杆茎呢是不是特别的脆？苜蓿开花率要控制在5%以内呢，是黄金的收割期。此时采收呢，能最大程度保留我们的营养。
1: 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生态智慧草业基地，两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今年基地依托精细化田间管护，搭配国内首创的苜蓿种植 SOP 标准化管理体系，苜蓿整体长势远超往年。收割完成后，制成苜蓿草罐头，供应牧场内1.2万头奶牛食用。
2: 第一，茶草的品质比后级茶草高，叠加我们自主开发的汇草蝇智慧管理系统，攻关苜蓿跃动技术，营养指标 RFV 全部超过170，达到各级优级水平。
1: 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3万亩有机苜蓿迎来收割。今年，当地苜蓿产业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结合，引导各国营农场苏木镇与圣牧、蒙牛等知名乳业合作，构建起种植、加工、存储、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全县苜蓿产业年产值超2亿元。
3: 我自有的90多亩苜蓿地，流转给圣牧草业，由圣牧草业聘用为托管人，我把擅长种苜蓿这个技术充分发挥出来，也得到一份稳定的收入。
1: 今年全区新种植苜蓿10万亩，当前苜蓿保有面积超200万亩。自治区统筹国家和地方资金，对集中连片标准化种植300亩以上，且与养殖场户签订饲草购销合同的苜蓿种植主体，给予每亩1000元补贴，缓解资金压力。
4: 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种植主体，组织各级农技人员紧盯苜蓿收割的关键节点，科学完成收储，切实提升苜蓿草产品质量，全力保障优质饲草就地就近供应。
1: 内蒙古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6: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1至5月，测客口岸完成国际道路运输货运量1651.09万吨，运输车辆通行22.72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56.45%和59.66%，货运量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阿拉善盟线上监测、线下巡查，通过信用分级管理监管模式，规范跨境运输市场秩序。截至目前，累计查验签章国际汽车行车许可证6165张，发放各类行车许可证220张。近日，由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编制的5项地方标准正式发布。这5项公共资源交易地方标准分别是：公共资源交易场所设置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开标评标区域设置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开标评标现场管理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远程异地评标规范、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规范，将于今年6月29号起正式实施。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体系迈入刚性约束，全面落地新阶段。今天，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抚育雏鸟的珍贵画面。画面中，成年灰鹤正带着刚破壳不久的雏鸟在湿地草甸上悠闲漫步觅食。灰鹤在繁殖期警惕性特别高，对栖息地的安静程度、食物资源和原生态环境要求苛刻。超原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大兴安岭南麓，这里保留了天然湿地的原始风貌。近年来，湿地公园不断加强生态管护，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干扰，为灰鹤等珍稀鸟类繁殖育雏提供了理想家园。
5: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7: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盘旋在东部地区的冷涡移动速度缓慢，未来两天仍有降雨。今晚到明天，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西邻郭勒盟的中部和南部、赤峰市的南部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降雨期间易出现强对流天气，赤峰市的西南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乌兰察。

0: 部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的西南部和东北部，赤峰市的南部地区有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要注意提前做好防范，尽量的减少外出。那么明晚到后天，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与东部地区的阴雨连绵形成对比，西部则是晴空相伴。阿拉善盟的西北部会有35度的高温天气，晴朗之余呢，西部地区风力明显偏大，阵风可达8级。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局地伴有沙尘天气，不过呢，本周中期滞留许久的冷涡系统将缓慢移出，气温开始回升，全区升温6度左右。呼伦贝尔市的阴雨天气按下暂停键，东部地区暖意回归。另外，明天内蒙古各地的空气质量为优或者凉。呼和浩特晴，8到24摄氏度；巴耀浩特晴，11到24度；乌海晴，11到27度；临河晴，10到27度；包头晴转多云，10到25度；康巴什晴转多云，8到22度；吉宁多云，6到19度；二辽浩特多云转小雨，8到20度；锡里浩特小雨，9到17度；松山小雨，11到19度；科尔沁晴，12到21度；乌兰浩特多云，11到23度；海拉尔多云转晴，8到20度；满洲里多云转晴，7到21度。
1: 自然馈赠万物，亦需敬畏其力，未雨绸缪常备，防患胜于救灾。大风天气，关好门窗，固围挡；暴雨红色预警，非必要不外出。山洪突然爆发，迅速向高处转移；山体滑坡来临，向垂直方向逃生。高空作业遇强对流，提前加固设施，及时停工撤离。户外公共出行，远离危险区域，切莫冒险涉水。安全隐患排查，落实防护措施。懂灾害，会避险，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以温柔守护童心，用爱心陪伴成长，坚守公益初心，亲情呵护美好童年，用温情守护每一位少年奔赴未来。

0: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各位观众，这里是朝鲜平壤顺安国际机场。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乘专机抵达这里，开始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取得更大发展，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的贡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
1: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

城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港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

建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

死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裂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

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

恩和夫人李学主亲自送至迎宾馆，蔡奇、王毅等参加。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

0: 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纪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情，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

0: 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8号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4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5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5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

0: 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新修订的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今天发布，此次修订强调试验参与者的安全和临床试验数据可靠性是不可逾越的红线，鼓励和支持 AI 智能化等新技术新方法规范应用，新规将于9月1号起实施。当地时间7号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伊朗称这是对以色列近期持续袭击黎巴嫩南部和首都贝鲁特南郊的警告性打击。几个小时后，以色列国防军称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此后，伊朗和以色列又先后对对方发动了一轮打击行动。此外，也门胡塞武装今天宣布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多个目标发射了多枚导弹，并全面禁止以色列在红海的航行活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俄罗斯等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说，为维护石油市场稳定，7国将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增产节奏。今天7点37分，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强震，震源深度40公里。菲律宾民防部门称，强震已造成19人死亡，134人受伤。当地已发生多次余震，其中一次震级达到6.7级。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说，强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影响。震中附近的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我和他说，
1: 万里啊，玉华又被杨月欺负了，我必须得去处理一下。哎，你先别激动。喂，喂，泥鳅，
0: 完了。六二，
2: 老杨啊，
0: 你干嘛在这？
2: 我那个打电话。
0: 您给谁打电话呀？
2: 哎呀，我给我亲戚。
0: 您这除了我哪还有什么亲戚啊？您下来。
2: 坐。
3: 哎，喂，杨二姐啊，你看啊，
2: 你瞧瞧啊，这个养老院多好，我就相中他了。你马上给我联系，我就上那去。
0: 您这多大岁数了还要去幼儿园？
2: 不是幼儿园，是养老院。
0: 我们家都没有上幼儿园那么大岁数的人了。
2: 幼儿园是养老院。
0: 哦，您要找老伴儿啊？这就是您要找的老伴儿。这个我高奶奶估计不会相中，不会同意啊。
2: 上养老院找什么老伴儿？
0: 行，我回去，别老惦记什么幼儿园了啊！多大岁数了？不行，睡个午觉。
4: 你
5: 干嘛？你放开我！你来扛
2: 那一下，我得放开我！
5: 你疯了！
2: 我没人放你，放开我开！
5: 你还想进去是不是啊？
2: 谁要是欺负玉华，我就弄死谁！谁要欺负玉华，我就弄死他！

0: 你还怕没柴烧吗？别干傻事儿！来，拿着。我不许你糟践咱们吃饭的家伙事儿。回去吧，我和我姐找。
1: 李阳真是个好孩子，可惜了。玉华，这日子你是真不想过了是吧？啊，动不动就往你们家跑，到处给我抹黑，败坏我名声。我是个厂长，我能跟平头老百姓一样吗？
2: 你要是今天在那个屋里就不出来了，
1: 咱这日子也真就过到头了。
3: 好在吧，你还识趣儿，你最后出来了，也知道给我说两句好话，也算将功补过了。我今儿我就不动你。至于你们家那老头儿，我是个厂长，我不跟他一般见识。
4: 大姨小姐快进来！
0: 老大，
1: 走，
0: 站住！
3: 姐，
0: 二哥，你们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在那边没打够，姐弟俩跑到我们家来要收拾我。你们要这样的话，我觉得你们有点欺人太甚了。
4: 管他！
1: 不是，这玉华她是我媳妇儿，我们两口子之间的事怎么你们那边什么都得管，老是得插一杠子呢？
4: 姐，
5: 你别说话。
1: 杨月，你答应过我不再打玉华，你说的话还算数。
0: 大老爷们儿说话当然算数，而且我是个厂长，我管这么多人，话能白说吗？
1: 你那副嘴脸，自己藏裤裆里自个儿看了啊！别露出来，不怕害臊哎。
0: 你是我二哥，但是毕竟我比你年长两岁，对不对？你这样说没有礼貌。
1: 没礼貌怎么了？我打骂的是我媳妇儿，我又没打骂你。
4: 不是来替你嚼舌头的，三番五次打玉华，你不是厂长吗？你不是一言九鼎吗？现在你没有做到，你还在打他，这事怎么办？
1: 我慢慢改变姐。
4: 你能改，这猪都能上树，甭给我废话，白纸黑字给我写。

0: 下来，保证书。
1: 姐，这多大点事儿啊？保证书，开玩笑的吧？
2: 别闲了，别闹，别闹，别闹啊！老爷子已经打了我一顿了，你们再这样，我雨华，
0: 姐，你就饶了他这一回吧，他不经打。
2: 你就经打。你给句痛快，
1: 这保证书，你是写还是不写？
2: 写不写？
3: 行，
4: 爸，您别生气了，这样我跟小妮去养远家，让她写了保证书。
2: 你骗自己玩呢？写保证书他就不打玉华了吗？
3: 那您说怎么办？
2: 哎，爸，我和秋风出去溜达溜达，晚点回来啊。 哎，别三更半夜的回来啊！晚上把姑娘送回去。
3: 这谈恋爱谁说的准呢？啊，我们那性质一上来，你舍不得我，我舍不得你，你不想让我走，我不想让你走了。这没准六一晚上呢。
1: 您溜溜溜，你住大街上吗？啊，别回来，你说的啊。啊，
2: 哎呀，行了，叔，那我们先走了。再见，姑娘啊。哎，
1: 再见。
2: 哎呦，现在这个脸变得这个快哦。
1: 爸，我考虑一下呀，小刚高考的时候，我们还是搬出去住吧。
2: 怎么这非要搬呀？马上就要高考了。
1: 你就不能不折腾啊？那个房子其实我已经找到合适的了。
2: 真有蔫主意啊你！我要不同意呢？哎呀，
1: 不是爸，今天小妮秀都跟我说了，让我赶紧给她挪地儿。她这眼看着就要跟秋红结婚了，我这么大个人往家一住，他们怎么住？家里面根本就住不下呀。
2: 小妮就结婚怎么了？小刚住我这儿，怎么家还容不下你了？
1: 小刚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次了，说妈。
2: 你可不可以给我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复习功课？你看这个回娟，一天过来闹好几回，这小刚他能安安静静的复习吗？行啊行啊，你都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着吧。
1: 谢谢爸的理解和支持啊，那要不把美华也一起？
2: 你这美华，你就别打他主意了啊！给我留下吧，你让我成光杆司令啊！
1: 我听您的，听您的。
2: 你什么时候搬？
1: 那就今天吧。
2: 今晚就搬啊？
1: 哎呦，省得我在这碍您的眼，还过两天我们还回来呢。哎，
5: 你这怎么说走就走啊？哎呦，
6: 爸，我这说走不走，这不是跟您耍赖吗？您放心，等小刚高考结束了，我们还回来啊。
5: 小刚呢？这儿呢。
7: 个没良心，怎么着？你真打算不跟老爷打个招呼就走啊？
5: 我哪敢呀，老爷！我这不是知道您肯定得出来吗？
6: 怕您伴您伤心不是？你还知道我会难过呀。
5: 要不是因为高考，你看你能不能出这个院？
7: 周强，我知道你在里面。周强，我知道你在里面。
5: 丫头，
6: 我带你去找小刚。
5: 孩子，周强，
6: 啊，
5: 爸带你找周强。行了，别看了。
6: 老爷，要不我今儿不走了？今天我留下来陪着您。
5: 你别逗我了，行吗？气我。
6: 高考要考不好，你看我怎么收拾你啊！江小刚，
5: 那您等着瞧吧，看看您外孙的真本事。
6: 高考挺辛苦的，那拿着，白带零食。
5: 老爷，
6: 老爷给你的，你就收下吧。
5: 看你妈干什么，拿着。
6: 那谢谢老爷了。哎，
5: 就您先进去吧。
6: 对，老爷您先进去。
5: 哎呀，你们走了，打车了没有？
6: 哦，车在外面等着呢。
5: 去吧，去吧，去吧。
6: 老爷再见。
5: 哎。

0: 小刚，看样子你考得不错啊。
1: 我觉得呀，不是不错，是很不错。
0: 哎，你估计能考多少分？
1: 哎呦，小叶，才考完试，谁有心思闲得估分啊？哎，再说了，等分数出来了，你不就都知道了？
0: 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干嘛呀？我刚考完，得回去跟你姥爷说一声。
1: 嗨，先跟我走吧，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快点来，小叶。
0: 我说你最近怎么不理我，一放学就没影了，在这么好的地方复习，你也没有理由考得不好吧。
1: 其实我在哪复习啊都一样，不过就这儿晚上看出去可特漂亮。
0: 是吗？
1: 嗯，
0: 我说我姐对你可真好啊，租了这么好一个地方让你来复习。
1: 哎，这可不是租的，这可是我妈买的。
0: 买的？
1: 嗯，
0: 不可能，我怎么没听说呀？我姐跟我爸说这是租的。
1: 其实一开始啊，我也以为是租的，后来我无意间听物业跟我妈说去领房产证，那我才知道的。也就你和姥爷不知道，大舅二舅可没少来，而且每次来啊都给我带不少好吃的。哎，明天周末是吧？大舅二姨他们都过来说这儿啊是他们的法定家庭聚会日，要不明天你也来呀。
0: 家庭聚会日，
1: 嗯，
0: 怎么没人叫我呀？你们也太过分了吧！
1: 还不是因为你跟老爷是一伙的，怕你知道了，告诉老爷呗。
0: 你们什么意思啊？要把我跟我爸排除在外啊？
1: 不是，我就是猜一下。
0: 你们太过分了吧？
1: 不是，我，哎。

0: 给你买什么了。
1: 昨天我看你吃饭也不好好吃，
2: 我想你可能想吃猪蹄子了，所以爸给你买了个猪蹄子。好，哎，这味儿好哎！只要你二哥在的话，我估计你就捞不着吃了。来，赶紧啊！

0: 美华，怎么了？
1: 爸，你为什么只对我一个人这么好？
0: 你这对你好还不对吗？
1: 爸，你为什么对哥哥姐姐他们就不好呢？他们不是你亲生的吗？
0: 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你妈妈用命换来的，妈妈为了要你命都搭进去了，所以爸爸呢把你抚养成人不容易，每次爸爸看到你就会想起你妈妈。
1: 那为什么对哥哥姐姐不好呢？
0: 没有不好，是方法不一样。
1: 爸，都是您的孩子，您就只对我一个人好，现在哥哥姐姐他们都不满意，他们买了好大一个房子，整天在那里聚会，就是不带我们两个人。
0: 谁买房子了？
1: 大姐那个房子不是她租的，是她买的，而且他们几个人经常在那里聚会，还约好了不告诉咱们两个，现在您清楚了吧？
0: 不会吧，你姐能干出这种事吗？
1: 爸，您怎么就是不相信呢？小高昨天刚带我见过，不行我带您过去看看。
2: 抓不住我，关达，抓不住我，抓不住。
3: 咱俩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告诉我。
4: 不知道，忘了。
3: 有一个星期吗？没有，对不对？
4: 没有。
5: 哎呦，
6: 今天关达一直吵着要去公园玩，我接到他来这儿了。
5: 想来就来呗，楼下公园挺好玩的，对不对？
7: 那边。
0: 到吗？
7: 爸，就那边。
3: 爸，姐和小刚怎么还不回来？我都饿了。
8: 咱姐和小刚去买书了，一会儿就回来。
6: 喝点水。
8: 去看看谁？
6: 是不是大姐他们来了？
2: 来了来了。哎，美华，你怎么

0: 本来就不如人，一句话也不说，把我们弄得吓坏了。进来看了见就走。
1: 爸现在人在哪儿？
0: 他们

0: 江大哥，你怎么突然来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转到你这儿来了。
0: 出什么事儿了？你不会不打招呼就突然来的？
1: 没事儿，我能在你这儿住几天吧？
0: 你想待多少天都行。好，你吃饭了没？
1: 我不想吃。
0: 知道你不痛快了，别在别处病了，我带你出去转转。

0: 鞋，有没有人接啊？
1: 没事，别哭了啊，先那坐着去。
2: 小姨。

0: 是没打通啊。
1: 这可怎么办呀？不是，为什么呀？你们谁惹他了？
2: 嫂子，还不是我大姐她。
3: 美华，添什么乱？

0: 叔叔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1: 哎呀，你别瞎说。
2: 大姐，我爸他不会真出事儿了吧？
0: 没事没事，爸一会儿准回来，别担心啊。
3: 这小吉凶和家宝也是，这出去这么久了也不回来，这家里没个男人他就也不行。
4: 说点嘛，我不是男人吗？
2: 你。
0: 好了，美华，别哭了，会没事的啊。

0: 找到了吗？
1: 小宝，
2: 霍爷爷，
1: 你出什么事儿了？
2: 没事儿，你歇着吧。
0: 哎，家宝，我跟你说啊，孩子刚刚打了好几个电话找我呢，我得走了。你爸找着了没有？他为什么跑了？
2: 你爸才跑了呢，你赶紧回家吧。我先进去了。哎，
0: 这我爸哪能邪魂呀？
2: 思雅，我问我岳父了，早晚别和他们联系。
3: 没有，公园我都找遍了，没有。
4: 我跟你们说，你们要是把我爸弄丢了，我跟你们没完。考上大学了，我也不去。
5: 对，你爸江万祥就是你一个人爸，行了吧？
4: 怎么了？是我把他气走的吗？行了行了，你们俩别吵了啊！要吵等爸找着你们再吵。
3: 你说咱爸这干什么呀？啊，要不然离家出走，这报咱们吗？
6: 小姨，你别生气了，老二一会儿肯定会回来的。
4: 我给大山哥打电话了，大山哥现在回家了。咱们现在唯一没找的地方就是张婶家，所以啊，咱们看看爸会不会去他们那儿了。
2: 给家里打呀？
4: 打过了，没人接。
2: 那咱们别在这傻坐着，出去再找找吧。
3: 找找。
4: 我们这样，我跟家宝去，我们俩有手提电话，这样呢，我们随时可以联系。如果找着爸了，我们打电话回来。你们呢，在家守着，爸回来立刻通知我们啊。走。
0: 哎，我也去。
5: 去什么去？老实家待着。
4: 行了你。

0: 妈，妈，
1: 别喊了，别喊了。跟英华说，别让他找了，他爸在咱家呢。赶紧给英华打电话，别让他着急。
0: 江叔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你江叔来了就傻坐着，一句话也不说，问了半天什么也问不出来，就说想在这儿多待几天。赶紧跟他们几个说一声，别让他们着急。哦，对了，跟英华说，他不用过来了，让他爸安静几天，我慢慢跟他聊。听见没？
0: 哦。
1: 快去啊！
0: 好。
2: 人都找着了，你们该回家的赶紧回去吧。有什么事儿，等爸回来再说吧。
0: 大姐，咱们这件事儿确实做的不太对。
3: 不是不太对，是太不好，太过分了。
0: 小姨，小姨，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3: 这就你个小孩，你跟谁说话呢？
2: 行了，别吵了，你们俩赶紧休息去。小芳，咱俩今天不走了，女宝帮你收拾一下。
0: 真的不应该，当初就应该跟咱爸说一句。
4: 其实他知道也无所谓，这样太伤他的心了。其实把他接过来。

0: 你跟我发什么火呀？
1: 你们俩别吵了，行吗？还嫌不够乱是吧？这还没怎么着呢，就开始胡搅蛮缘。这件事咱们做的的确不对。咱爸就算有千般万般的不好，但他是咱爸，我们不应该瞒着他。我是大姐，没带好头，你们要怪就怪我吧。
2: 家宝，
3: 怎么样？找着没？
2: 找着了。
0: 你错了。

0: 你起那么早啊？
1: 哦，
0: 一宿没睡吧？

我说我在这盯着，你先回去吧。

0: 张总，别写了，今儿师傅没来。师傅怎么了？
1: 啊，出差了。

你看着可不像没事的样子，说吧。

0: 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1: 活该。你没听错，你就是活该。
2: 孩子们有他们的。

0: 对，他们背着你买房是不对，但又是对的。如果说是无缘无故这样做，那还得了？不用你说，我就饶不了宁妈他们。可这不是平白无故来的，就好比一个果实，你看那些庄稼是怎么长起来的？是种子发起来的，没有种子哪来的庄稼？如果说孩子们背着你偷偷买房子是个果实，那种子就是你对他们的打骂。你觉得孩子就应该打，就应该骂？你不常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吗？大山小的时候我也打过，谁没打过孩子呀？
1: 你们打就行，我打就不行。
0: 谁打都不行，现在更不行这样。如果孩子们做错了，你让他长记性可以，但是咱心里得有个数啊。我没见过像你这么打骂法的，你是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打孩子。有的时候孩子犯了一点点小的错误，几句话就可以解决的事情，你抬手就是一巴掌。在家里打，在外面也打，当着家人面打，当着外人面也打，孩子就没有自尊心吗？孩子就不要面子？你的面子是面子，孩子的面子就是鞋底子让你随便踩吗？在我们村里打牲口都没有像你下手那么重的，你还觉得委屈？孩子们够不错的了，躲着你至少还算孝顺，你还想怎么样？江兰香，你天天对着兰花的照片都在想些什么呢？都在想孩子怎么对不起你吗？你对得起他们吗？英华和周强都是英华的错吗？还不是想早点离开你才稀里糊涂的嫁吗？玉华不也是因为这个才走了姐姐的老路吗？家宝为什么不回家？小泥鳅为什么离家出走？这些都是孩子的错吗？是谁把孩子推出去的？不是你江万祥自己吗？还好意思怨别人？你对得起兰花吗？我要是兰花，你这么对孩子，我绝饶不了你。你在这儿好好想想吧。今天没有人做饭，饿着吧。

0: 我不忙，我去看看。刚你师母才要进来，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下一个有事我再回去。
1: 好的，江总，放心吧，您不走了啊。
0: 好的。
2: 姐，你怎么来了？咱爸那边有消息了吗？我给张婶打电话了，她说没事，让我别担心了。
0: 不行，我还是开车把咱爸接回来吧。
2: 别了别了，现在老爷子心情肯定很乱，咱们让他一个人静静吧。
0: 那我就先回家了，有什么消息给我打电话。
2: 你不在这儿吃饭？
0: 我不吃了，我走了。
2: 行行行，
3: 赶紧吃饭吧，勤洗手。
2: 我怕给你饿坏了，跟英华和孩子们没法交代。他们，哎呀，谁
3: 理我呀？孩子们都很惦记你，要不是我拦着，孩子们早就来接你了。
2: 那么大人了，还撒娇，孩子们多好啊，你就偷着乐吧。
3: 你呀，好好反省反省，想通了就赶紧回去。 在我这儿还挺浪费粮食的，想不通就留下来务农。正好我这儿还有三亩地没种呢。
2: 你不是有今儿没出屎吗？
0: 就我自己喝呀。

0: 那谁还能陪你喝呀？
1: 你陪我喝呀。
0: 好吧。
1: 你

0: 姐，
1: 回来了。
0: 你在这等我呢。
1: 我压根儿就没敢进去。
2: 啊？
1: 梅花打电话说咱爸让我们一起回来。
2: 哦。
0: 那你怎么不进去？哎，
1: 行行，你先进去。
0: 你是大姐，你先进。
3: 那这样吧，咱们等我哥来了，一块儿进。
2: 哎，玉华，你通知了吗？
1: 通知了，还不知道杨月能不能让他来。
0: 这事儿那小子不敢管。哎，玉华。
4: 哎，二哥，大姐，你那么着急找我什么事儿？你们怎么都在门口？怎么不进屋啊？
1: 咱爸回来了。
4: 爸回来了。
3: 爸让你先进去。
4: 我？
3: 嗯。
4: 我不进。
3: 他把我们俩拦住了，非让你先进。
4: 姐，那怎么办啊？嗯、
1: 哎呀，别闹！哎，看看你大哥到哪了，快点。
3: 行行，我先去看看去啊。
4: 哎呀，我要被吓死了。
5: 车都凉了，等了一个小时了吧？进去吧。
2: 你先进去吧，我再等一会儿。
5: 等什么呀？谁都不敢先进去啊。啊，咱们四个一块进，那是一对四，要是一个一个进，肯定没他主意急迫，到时候咱谁都受不了。走吧。
0: 哎呀，走吧。

0: 哎，
1: 这边。
0: 哦，面条。
2: 小姨，往那边。
1: 我知道。
0: 哎，走。哎。

0: 对不起。
1: 去吧。
0: 爸，这件事的责任都在我，您千万别怪他们。其实家宝也是一片好心，他想让小刚和美华考一个好的大学，所以找了一个安静的地儿。原先我跟家宝已经商量了，等小刚和美华考上大学，我们马上告诉您。这个事儿吧，的确是我们欠考虑了。我是家里的大姐，我没有起到一个好的表率作用。爸，我知道这件事儿特别伤您的心，您别憋着，要是有什么火就冲我们来，要打烊吧，我们都认。
1: 你别说了，樱花。来，坐吧。

我不怪你们，我真的不怪你们。你们让我明白一个道理：棍棒底下出不来孝子，棍棒底下出冤家。我打的不只是你们身体。 我也打碎了你们的心，打得你们一个个离家出走，打得你们在外边买了房子。我老骂你们没良心，说你们自私。其实我比你们谁都自私。我有什么资格骂你们？我控制你们。 我命令你们，我不让你们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不是个好父亲。这几天在张婶家，我想了很多事情。起初你们买房子让我很生气，让我很接受不了。其实你们买房子这件事情。 给我敲醒了一个警钟，买的好，真的杨华，我对不起你们，我说的是真心话，这事儿过去了，过去了，今天不做饭了，我在李阳那儿定了，一会儿他送来。 我胃不太舒服，就不吃了啊。

0: 飞啊，你倒挺会躲呀，躲到这儿来了。
1: 我什么结果都想到了，唯独这个结果我真没想到。
0: 我也没想到，咱们谁都想不到。
1: 咱爸说他惭愧，其实我更惭愧。我真觉得我和咱姐办的这个事儿太不漂亮了。
0: 其实啊，爸不说的话咱们谁都不知道。爸他就是发发火就好，他不太会表达。平时我挨打最多，我最有发言权。但是他是个好人，咱们是一家人，不应该记仇。多大点事儿啊，整得多严重一样。
2: 吃碗面吧，给你握了个鸡蛋。
3: 您这一晚上都没吃饭，别饿坏了啊。
4: 没有胃口，你先放这儿吧。
1: 爸，你这不是会好好说话吗？你好好说话的时候特别有魅力。
4: 别贫了，去照顾一下你的朋友。
1: 我今儿怎么贫您都不会打我是不是？
4: 你过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好吗？
5: 你又来这招啊。
3: 我听啊。
1: 哎，梁，一会儿你就把玉华送回去。
6: 哎，好。
3: 不好，小泥鳅，你瞎说什么呢？
1: 没事。
4: 玉华，让你妹妹回去吧，不然养月那边

0: 那就辛苦你了，玉华。这外面太黑了，你一个人回去太不安全了，让李阳送送
1: 啊。小李啊，哎，车麻烦你了啊，送一下。
2: 行
1: 行，哎，
3: 那我回去了。
1: 啊，
2: 大叔，我走了。
1: 哎，好好好，慢点啊，哎，把家宝叫过来。
2: 以后你要有时间的话，来我店里吃饭吧，我给你做。他要是再欺负你的话，你一定要告诉我。今天我见到你，我很开心，真的。
3: 梁，就到这儿吧，我该回去了。

0: 你死哪儿去了？天都黑了，没看见吗？啊！我要不下来接你，是不是还不回家了？
1: 你不用下来接我，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0: 你是不是又跑你们家去了？一天就你们家破事多，赶紧回家。

0: 这房子是怎么回事？
1: 咱家人多，泥鳅马上又要结婚了，我姐和小刚呢也没个自己的窝。
0: 我没说这个，我说这房子你买的时候，这名字登记的是谁的呀？
1: 我姐啊，我写的我姐的名字。
0: 你老丈人不知道？
1: 不知道，为了这个房子我费死心了，我岳父岳母就连金枝也不知道，您自己知道就行了，可别喝两口酒吹出去。
0: 我至于的吗？不知道也好，省得麻烦。但是你能瞒多久啊？连我你都瞒不住，你老丈人心眼那么多，你能瞒得过他吗？
1: 瞒不住就瞒不住呗。哎，我给自己家做点贡献怎么了？这么多年了，冯家谁承认？明说可就没意思了。
0: 你还能分出个里外来？我估计这些年你老丈人的工资就没动过。你老丈人那不占便宜多难受啊，一占便宜没够啊。
1: 他也这么说你
2: 啊？瞎说，我有这么抠吗？
3: 爸，你和冯叔差不多。
0: 哎，小泥鳅。
3: 哎，
0: 你姐呢？
3: 哦，我姐在边上。
4: 哎，我在呢。
2: 过来过来。
4: 爸，
2: 谁了？
0: 既然你们瞒着我立规矩，我当你们面也立个规矩。
4: 哦，爸，您说，我们答应你。
0: 一个月你们必须得给我回来一趟。哦，不对，一个星期你们必须得给我回来一趟。你们也都上班了，也都挣工资嘛，是不是得给我交点养老费了？
1: 爸，这样，您说个数。
0: 每人每月10块钱，一月一结。当面付清。
5: 10块钱。
0: 10块钱。
6: 爸，这样我直接给您120得了。
0: 哦，你门都没有。当面付清，每个月付一次。
1: 这样吧，我呢一个月给您200，他们要是没给的忘给的，我给您补上。
6: 爸，您有退休金，我哥我姐都把冰箱塞满了，到哪花钱去？
4: 小泥鳅，爸那是想让咱们常回家看看，多陪陪他老人家。
6: 这个好说，爸，我给你找个老伴儿。
0: 你以为找个后妈就能替代你们呀？门都没有。
4: 后妈肯定代替不了我们，但我们也代替不了后妈呀，是不是？
0: 那行了，就这样吧，啊，都回去吧，你也回家吧。
4: 哎，
0: 小刚，我看他睡着，你别叫他。
4: 行嘞，
0: 啊，
4: 爸，你把面吃了啊。
0: 哎，好，那我走了吧。嗯，
4: 走了啊。
6: 行行，走吧。
3: 爸，爸，我要不真给你找一个？
0: 你现在就去找，去。
6: 我开玩笑的，我又没那么傻。我要真给你找了，这事不得。

0: 挠呗。
1: 我先挠你吧。哎呀呀呀！哎呀！

0: 哎呦，张婶你怎么来了？
1: 我来看看你。哎
0: 呦，我挺好的。
1: 气儿消了没有？
0: 啊，没气儿，哪有什么气儿啊？好着呢，好着呢。啊，你怎么来的？
1: 大山送我来的。嗯，他一会儿过来接我。
0: 哎呀，行，别走了，多住两天。
1: 啊，不不不，我这次来什么都没带，我主要是来看看你的表现。
0: 我对我自己的表现还是挺满意的。
1: 我给你做点饭去。
0: 别做了，别做了。中午我请你吃烤鸭，下馆子，啊！

0: 啥料？
1: 啊？哦，江总一早拿走了。

0: 你坐呀，你这不合适，不合适。你坐呀，你坐。不是，不合适，不合适。你坐呀。你坐这。哎呀，您这大热天怎么来了呀？
1: 在家待着也闷得慌。我来一看呢，你这干的热火朝天的，我就放心了。我看你设计这个款式，销路很好啊。你请的那两个外销人员挺门道，这钱没白花。另外，爸跟你说。
2: 工作认真是对的，但是也别完全投入在厂子里边。今天给你爸打电话，他说他不舒服，你今天抽点时间领着金枝和静静回家看看他。我爸呀，现在病好了，什么事都没有，能吃吃，能喝喝的。他现在静静也顾不上，他外孙子那儿有情况了，周强那小子回来了，非要给我姐要儿子。你说我办这驴脾气，他能愿意啊？
1: 他这一天真够忙的，顾了这个，顾不了那个。
3: 来人了，
1: 江总。
0: 哎，
1: 上午刘总来电话说您也可以按照您的报价定，让您抽空给他回个电话。
0: 嗯，
1: 然后李总也来电话说第二批订单的数量要改。
0: 改？怎么改？
1: 他说数量定的太少了，让您约个时间跟他面谈，定好了时间跟他说。
2: 行，还有吗？
1: 还有杜总的秘书王静刚才来电话说晚上请您吃饭。行，
2: 还有吗？
1: 没了，
2: 姐，你去忙吧。
1: 哎，好。
4: 嫂子好。
2: 怎么了，姑娘？

0: 家，您不知道啊？
1: 哎，你装什么糊涂呀，江家宝？常老张可是说了，你昨天晚上也没睡厂里，你睡哪儿了？
2: 不是，大爷怎么知道？
1: 行啊，江家宝，你现在连家都不知道回了。
2: 大爷，他怎么知道我在哪儿睡啊？这话你不能回家说吗？
1: 你现在还知道回家呀？你有本事永远都别回家。
3: 不是你，这家宝啊，
2: 哎，
3: 你们俩总这么闹腾可不行。工作就是再晚了，也一定回家。
2: 好，
4: 那个爸问你，你昨天晚上睡哪儿了？
2: 啊，我昨天晚上在我姐那儿住的，她那儿有点事儿，我给她帮忙来着。
3: 啊，是你姐那儿了？
2: 对。
3: 那就是回家了呗？
2: 不是，我姐买了套房子，刚搬进去没几天，我帮她收拾收拾，太晚了我就没回去。
3: 啊，樱花买房了，你爸没跟我说这事儿，好事儿，好事儿。

0: 高先生，首都师范大学录取我了。
1: 嗯，大学通知书。哎，
2: 啊、谁的呀、啊？
1: 哎，美华的。好好好好好，美华不得了啊！你可是我们老江家第一个大学生啊！老祖宗这是烧高香了，这是，
2: 也是我为你们积了德了。哎呦，
1: 好好好好好，
0: 你也太夸张了，
1: 一点都不夸张，真是这样。这，
0: 我走了。
1: 看，你妹妹通知书来了，看，首都师范大学，是不是？哎，
0: 美华，真棒，太好了，谢谢姐。
2: 哎，你儿子的呢？也没动静了。
0: 哎呦，您着什么急啊？小棒给我打电话说让我到老爷家集合，肯定是想当面给您汇报这个好消息的。
2: 天天吹牛，天天跟我吹。
3: 老爷，
2: 老
3: 大爷，哎，你猜猜我考哪儿了？
2: 哎，考哪儿了？
3: 小姨，听说你考上首都师范了。哟，没乐荤菜了吧？老爷，您猜猜我考哪儿了？
1: 这我到哪儿猜去啊？
3: 我要是真没考好的话，你不能真打死我吧？
1: 不，我不会，你妈会打死你。
0: 你到底考哪儿？快说呀！
1: 你看，你这不天天吹牛说北大清华吗？你要是能考上了，老爷这房子卖了，供你上大学。你要考不上，你不会真没考上吧？你看看你小姨，首都师范大学，你的字在哪儿呢？这是？哎呀，
3: 老爷，您说说，您要是真砸锅卖铁睡了马路牙子，别人都得说我不孝敬您。咱可说好了啊，这可是您自愿的，我可没逼您啊。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清华大学，哎呦我的天哪！
2: 给我看看，
1: 这可不得了，这可不得了！
2: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1: 理学院，清华大学，不得了，不得了！小刚，好样的！
3: 哎，老爷，说到这儿啊，外孙儿真儿得再谢谢您一下。就是老爷，外孙儿能有今天，离不开老爷您的鼓励还有打击。
1: 哎，男子汉就得千锤百炼嘛。
0: 说的对吧？
1: 你等等。
3: 妈，你可真是的，还不相信我。
2: 好啊！
4: 哎，小刚，
5: 太爷呀，第一次看见这个大学通知书，第一次看见呢，就看见这个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3: 瞧您说的，高爷爷，
5: 老太爷爷不枉此生了。
0: 小刚，小爷爷祝贺你的成功，不过你以后得戒骄戒躁，不能太骄傲啊。
3: 客气了，小爷爷，正常发挥吧。
6: 我也觉得是。
1: 给我看看，给我看看。哎呦，考得好啊！哎呦，理学院，小刚考得好，考得好，清华大学。
0: 你进去干什么去了？
5: 是啊，是啊。
1: 哦，对。哎呦。

0: 看看我这脑子，哎呦！
1: 我老爷不是真把房子卖了吗？
2: 干嘛去了？
0: 银花，你看，这是我给你儿子准备的这个上学的钱啊，都在这里边，你拿着啊。
2: 不用爸，这钱你留着，我那有钱。
0: 哎呀，我知道你有钱，那是你的，这是我的，你拿着，拿着啊，这是爸立的心意。哎，拿着。
2: 那我替小康收下了。哎。
3: 爸，我失宠了。
0: 别走，早给你留好了，我给他的手。

0: 报名了，我要上小学了。
1: 是吗？哎呀，真乖，静静啊，以后还得上大学呢，对不对呀？
0: 对。
1: 哎，去跟姥爷说一声啊。
0: 姥爷，老妈给我报名了，我要上小学了。
2: 嗯？
0: 我要上小学了。
2: 哦，上学，好好好。
1: 哎，静静啊，去到那儿看看书去啊。你是怎么了？你看你的脸拉的，
3: 就怪你，生个缺心眼的闺女。
1: 你冲我发什么邪火啊？
3: 我不是撒你是。
2: 静静啊，
1: 骑摩画画去啊！乖孩子啊，
2: 坐。
3: 我跟你说啊，
2: 家宝昨天晚上没回家睡
1: 啊，
3: 说是英华买房了，在他姐那睡的。就英华那个点生意，他买得起房吗？肯定就是家宝给买的。嗯，你说咱姑娘傻不傻？
1: 那买房得花不少钱呢，是贷款还是全款呢？
3: 不管什么款，英华也买不起。他每天得养孩子，还得照顾家，他那个钱就是家宝给他买的。啊！我不行，我不能让咱闺女吃哑巴亏。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你过来一下。
1: 你别拱火。
4: 怎么了？啊？
3: 英华买房子的事儿你知道吗？
4: 我不知道啊。他买房了。大姐终于有自己的家了，好事儿啊。
3: 好个屁呀！
0: 你是不是生气了？
3: 没有啊，老爷没生气啊。好好画画啊。
0: 老爷，你不许生气。
3: 哎，老爷不生气。
0: 好，
3: 你坐，
1: 小点声。
3: 这个英华是有钱的主吗？那就是家宝给他买的。家宝到底有多少钱，你知道吗？他把钱放在哪儿，你知道吗？有你这样的傻老婆吗？
1: 小点声。
4: 大姐也挺不容易的，帮帮他也是应该的吧。
3: 是，她是家宝的姐，家宝帮的行，但你是他老婆，总该跟你商量商量吧。
1: 哎呀，行了，这事儿还没弄清楚呢，你看你就盯着钱，这人不比钱重要啊？啊，你挺精明一个人，你怎么犯傻呢？这金枝真要跟家宝闹起来，这女婿你还要不要了？
3: 要不要？他有今天不是我培养的。
1: 小点声。
3: 我告诉你，金枝，今天晚上家宝回来，你无论如何把存折要回来，问问钱的去处啊。
4: 嗯，你爸说的在理。爸，你放心，等他回来啊，我好好问问他。
3: 是这样，那个慢工出细活，这急是急，但是也别太着急啊。
4: 嗯。

0: 小哥考了大学。
1: 你干嘛呢？你还生气啊？我这都回来了。
2: 我问你啊，你姐那房子是不是你出的钱啊？
1: 又是三爸给你出的主意吧？你是羡慕我姐买了房吧？
2: 那你倒是把咱家存折给我看看呀，我看看上面有多少钱，就知道是不是你买的了。
1: 你就这么想知道咱家有多少钱
2: 啊？嗯。
1: 行，那我给你看看。这老婆大人查账了呀，我得配合，是不是？
2: 藏得够深的呀你！
1: 看吧，省他嘴皮子发了好不好？

0: 有这么多钱呢？
1: 姐，
2: 姐，
3: 秦正，你们怎么来了？
1: 姐，我听说小刚和美华都考上大学了，这是我和金志啊准备的一点礼物。
3: 不行不行，这钱啊绝对不能要。这小刚和美华从小到大，你们都给了多少钱了？这钱你们留着啊。
1: 姐，你听我说啊，这个钱你必须拿着，这是我俩的心意，是两码事儿啊。
0: 就是大姐，你就收下吧。
3: 好，那我替小刚和美华收下了，替小刚谢谢他舅舅和舅妈了啊。
1: 哎，咱爸呢？
3: 哎，刚才还在家呢，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4: 一定是他呀，外孙子考上清华大学出去吹牛去了。
1: 行姐，那个我得去开个会，一会儿我再回来啊。
3: 你怎么那么忙啊？晚上一定要回来吃饭啊！今天这么好的一个日子，咱们得庆贺一下啊。
1: 行，那个那我先走了。
0: 哎，你去吧，我在这儿啊。嗯，
5: 说的呀，
6: 明华，再等几天啊，这家里也是一摊子事儿，别的都安排好了啊。
4: 行行行，那我等你消息啊，你们早点来。
6: 好
4: 啊，再见。
6: 嗯，再见。
0: 哟，大姐够甜蜜的啊。
4: 别闹啊，又跟大姐开玩笑。
0: 大姐坐坐坐，我问你点事儿。
3: 怎么了？
0: 我知道大山哥一直打着光棍呢，他人挺不错的，你就没什么想法？我要是没老公，逮着他可就不撒手了。姐，我跟你说，这事儿可不能老顺着啊，过了这村可就没这店了。
4: 我的事儿你就别操心了，我知道。
0: 我的好姐姐呀，这个好男人有合适的就得抓紧啊，要不然好男人都跑没影了。
3: 我们家江伯就是个好男人，金枝，我跟你说，你要是再把这家务活给我捡起来，就两个字儿，完美。为了我弟弟啊，咱也得练一练啊。
0: 我知道大姐，我慢慢练还不行吗？对了大姐，我听说你搬新家了，什么时候带我去看看？
3: 哦，随时都可以啊，你要叫我带你去。
0: 好
3: 啊。
7: 叔，来箱啤酒。
8: 哎，好。

哎呀，我一早就搬去养老院了，现将户口本、存折都留给你。等我不在了，房子就过户给你，算我送给小妮圈的。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就怕告诉你啊，你不让我走。不多说了，等我安顿好了，欢迎你跟秋兰在不忙的时候来我的新窝看看。高泉有。

0: 玉华，
1: 你怎么在这儿？李阳，李阳，你不用帮我，我有钱我自己买。我自己有钱可以买，你不用管我。李阳，你这何必呢？
0: 你赶紧回去吧。

0: 挺好吧？
1: 挺好的。
0: 哦，
1: 你就不能聊点别的？
0: 啊，能。家里都挺好吧？
1: 挺好，挺好。你别说啊，最近在我们村的变化可真太大了。
0: 哦，
1: 自从你走后，家家都盖了新房，有的还盖起二层小洋楼，比你这房子可漂亮多了。
0: 哎呀，我这大瓦房真是盖不起，更别说小洋楼了。家里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呢，能揭开锅就不容易了，难呐。
1: 我盖房不向你借钱，你别哭穷啊。
0: 哎呦妹，我不是那个意思。您要借钱，我这把家里所有钱把房子卖了都可以，别人不成。哎，我跟你说句悄悄话，我不缺钱，我的钱我都花不了，孩子还给我，缺钱你说话。哎，就是孩子他不常回来。哎，
1: 孩子不向你要钱，还能拿出些钱给家用，你就知足吧。你能攒着钱，那就是孩子孝敬你啊。你这么一想，还不偷着乐啊？
0: 啊，那是乐啊，
1: 知足常乐啊。
0: 哎，那就多住些日子吧。

0: 喂，
1: 大姨。
0: 哎，关达。
2: 大姨，爸又发酒疯，骂我妈，还要打我。你骂他一顿，我叫他去。
3: 爸爸，爸爸，电话，
1: 是个大官找你。
4: 胡说八道。现在有比你爹更大的官吗？别碰洒我的酒啊！
1: 啊！
4: 喂，说话。
0: 哼，怎么不认识我了？
4: 哟，大姐呀、啊！哎呦，我这正吃饭呢，你看你一个电话，我这饭都吃不好。
0: 你怎么说话了你？你要是犯病了，我可以去你家给你治治。正好顺便检查一下保证书的执行情况。你这两天犯什么病了你？
4: 这个您放心，咱一定严格按照保证书执行。哎，您放心，哎，您放心。哎，好，哎，大姐，再见啊，再见。
0: 喂，喂，
4: 万达，你连你老婆都敢骗是不是？啊，连我都敢骗是不是？我抓着你，我打断你狗腿，跑，还跑！
5: 金华啊。英华，
0: 啊，
5: 来来来，你给谁打电话呢？玉华那儿又出事了。
0: 啊，没有没有，别的事儿。
5: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大山呢？
0: 他出去办事儿了。怎么？您还怕我把您女婿给弄丢了呀？
5: 你说什么？
0: 您不是喜欢他吗？为了让您高兴，我决定嫁给大山了。
5: 你是不是疯了，孩子？
0: 我没疯，我原来是疯了，现在正常了。

0: 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骨架。
1: 啥意思？
0: 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
2: 太好了，
1: 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呗？
3: 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
2: 好，
1: 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对吧？
2: 哎，接下来干啥？
4: 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
1: 还得回去找王然？
5: 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0: 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
3: 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青绿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
6: 已经进鱼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陵了。
5: 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让他也去东陵指导一下我们工作。
0: 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

0: 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
1: 王副所长，
2: 你好，钟局长。哎，
0: 这是我们东陵县局的方局长。
1: 方文，
0: 你好，方局长。
3: 你好，王副所长。DNA 科室严军。
2: 哎，你好，
4: 江山。
2: 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
0: 是啊，真是。
5: 哎，钟局，
1: 秦总啊，看星星看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
5: 哎，你好，
3: 秦总，辛苦了。
4: DNA 科室严军。
6: 秦总，
0: 你好。
3: 哎，程树峰，雷主任好。
0: 好。
5: 啊，那个陶维志呢？陶队。
0: 啊，你说老陶啊？他还在平城工作呢。啊，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
3: 秦总，
5: 来，好好好，
3: 请。
7: 怎么了，杨队？
8: 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
7: 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
8: 啥宝贝啊？
7: 我回去再说。
9: 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陵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
10: 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怎么回事？
1: 哦，秦总，那些个枣刺啊，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啊，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置在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
10: 哦，苍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
11: 好嘞，这就是现场。
10: 哦，那个这上面写着，3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
1: 哎，是的。
10: 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
1: 哎，小程
12: 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
10: 5个？
12: 嗯，
10: 那3个小女孩，他们拿了几个？
12: 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
10: 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
12: 是。
11: 秦总，这儿。
10: 5瓶子吗？
11: 对，
10: 5个。
13: 4个？
12: 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10: 哦，确认。
12: 对，
10: 拿4个瓶子。
12: 对，
10: 现场5个。
12: 嗯，
10: 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
14: 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
10: 那个小苏，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
9: 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3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
15: 那视频我们也办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
9: 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
1: 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

0: 下高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秦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抓蝌蚪。
1: 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
2: 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

0: 老板。
1: 呀。
0: 啊。
1: 买东西啊。
0: 嗯。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
1: 这个3块，这个2块。
0: 哦。拿2个。
1: 两个4块钱。
0: 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的挺长的。
1: 7、8年了。
0: 哦，7、8年了。哦。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那个摄像头啊。
1: 哎，没办法，小本生意不安心。
0: 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
1: 哦，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
0: 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
1: 10几20天内存下。
0: 哦，谢谢啊，生意兴隆。
1: 慢走。
0: 哎，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
2: 查过。
0: 嗯，
2: 是案发1个月后才收集的，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
0: 为什么呀？为什么1个月才去收集啊？
2: 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
0: 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
2: 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
0: 我们总说那个啊，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
2: 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啊，争取早日破案。
0: 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
3: 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剪裁，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儿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
4: 好，那我们开始吧。嗯。

0: 检查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
1: 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也跟其他的检查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好，你们俩说说。
2: 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那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

0: 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
1: 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
0: 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牌漏。这总之就是无头苍蝇，这哪头都没着没落。
2: 我听说啊，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撤翻了，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啊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
0: 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啊，它不好划定。
1: 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壶撞出来？
3: 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啊，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啊，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急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
0: 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嗯，
3: 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啊要发挥作用。
2: 是老陶吧？
4: 江初，江初。
2: 陶队，好吗？
4: 哎，刘叔，哎，小张，
5: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2: 陶队，陶队，这是我们秦总。
4: 秦总，小张，
6: 没事，久仰你大名了，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啊？
4: 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
6: 临门一脚了。
4: 要不要咱那河边或者找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
6: 河边山坡啊，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哎呦，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
7: 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
4: 不用。
7: 你吃饱了吗？
4: 吃饱了，真饱了。你们吃饱了吗？
7: 啊，我们饱了，为什么饱了？
4: 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
3: 那就从那个王冉找来那个书城故事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
4: 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啊，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啊。
8: 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
9: 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
8: 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哎，又摊上。

0: 曲子你也弹不明白。
1: 咱让裴兴找草

0: 哎，干啥去？
1: 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
0: 哎，我也去。
2: 行，就这个。喂，陶队。
3: 小苏，你在单位吧？
2: 我在啊，怎么了？
3: 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
2: 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
3: 啊。
2: 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
4: 对啊，陶队。
3: 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怎这结果一出又都派出了，怎回事呢？
2: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陵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
3: 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5: 这应该不会出错吧？
4: 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
3: 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
4: 不是
3: 咋又含糊了？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
6: 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
3: 甭这儿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侄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不？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
4: 好，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
3: 谢了。
2: 吃饭了，陶队，来。
4: 陶队，吃点东西。陶队，
2: 来。
4: 陶队，
2: 看看结果。
4: 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剪裁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
3: 哦，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
4: 不是曹队，不是这个意思。
3: 不，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波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
4: 陶队啊，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

0: 是啊，
1: 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啊，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
0: 按啥意思？
1: 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
2: 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
3: 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
2: 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
0: 不是不是，就是我们，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不做了？
2: 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现在 DNA 现在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
0: 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
4: 又被老陶给绕进去了。
3: 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
4: 怎么了？
0: 你告诉我，
4: 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
0: 我当初可不知道。
3: 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
4: 老陶，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
0: 雷主任，
4: 哎，你快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5: 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伤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
0: 这怎么？哎，
4: 你听我讲，
5: 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
4: 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啊？
5: 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4: 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你这是搞神偷学调查，你这是。
0: 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是
4: 哎，那不会，
0: 不是，我就是说，
4: 你说
0: 原来主任，
4: 哎，你别急，
0: 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吗？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可以贴一块儿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
4: 对，
0: 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哎，
4: 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啊，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
6: 不是，
4: 它
6: 方法
4: DNA 它不是万能的。
0: 方法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啊，没插手，你们用啊。
4: 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三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
0: 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主任，停不了了，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我，
4: 哎，不用你慢慢说。来，老陶，你喝口水。
0: 三个女娃娃，三个女娃娃
5: 都知道，知道。
0: 三个妈妈都疯了，
4: 赞同。
0: 那三个家呀，都完了。
4: 是是。
0: 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
4: 理解，
0: 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了。
4: 老陶，你别急，
0: 我不能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4: 不会停，
0: 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
4: 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
0: 你真帮我忙，真。

0: 一定帮你！
1: 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
0: 一定帮你！
1: 你把钱给我便宜点，
0: 放心，你放心，
1: 一定会给你便宜的。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主意。

0: 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
1: 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那
0: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
1: 咱跑啥呢嘛？这是线性思维。那王仁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嘛。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国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舒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
2: 又去舒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
1: 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 ，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跟就是临门一脚。<笑>
2: 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
1: 可不临门一脚吗？哎呀，这一脚是真难呐。那个宋词说过，大屁啊，莫重于出墙，出墙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
3: 检验莫重于地人。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本节目由千里草原万顷牧场千真万选孟字标冠名播出，选真品就选孟字标。

0: 东光村位于呼伦贝尔市阿荣旗新发朝鲜族乡，2020年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这里风景秀丽，环境优美，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美丽休闲乡村。
1: 这阿荣旗新发朝鲜民族乡是内蒙古唯一的一个朝鲜民族乡，但是不是全国唯一啊，就是全国能有36个。你看，都在东三省，黑龙江22个，吉林省11个，辽宁省2个，但是内蒙古就这么仅仅一个。
2: 就是阿荣旗这个种植区呢，是这个丘陵地带，所以说低洼易涝的地呢很多，地表水丰富。我们全旗呢12个乡镇，8个乡镇有水田，共计呢17万亩。那么呢，我们这几年呢，通过养蟹、养鱼啊，

0: 算呢，我们一年的纯收入也就是一公顷就是6600块钱。
1: 朝鲜族在每逢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打年糕，家人们会聚集在一起共同制作年糕。打年糕对朝鲜族来说，不仅是一种美食的享受，更是一种民族文化的传承。他诺金达，哎嘿嘿嘿哟，嘿嘿嘿。

0: 三藏死的塞塞，他弄。
1: 朝鲜就是，常年吃大米，所以说他特别喜欢吃辣椒。大米是寒性的东西，辣椒是热性的东西，他就是他就中和一下嘛。每户人家都得必须的，都超过300斤、400斤的这个辣椒量。
2: 要说在朝鲜族餐桌上最常见的美食，那一定就是辣白菜了。辣白菜的口感酸辣爽口，最普遍的吃法是炒、炖、生吃、包肉吃。在东光村，辣白菜的制作过程已经成为当地旅游的一大亮点，游客们可以亲身体验辣白菜的制作过程，感受朝鲜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我们朝鲜族呢也有自己独特的说老阿幼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朝鲜族给父母过60大寿的一个场景。到目前为止，阿荣旗就是唯一的一个知识聚集的一个非遗项目，朝鲜族画家里。朝鲜族爱穿那个白色的、素白的那种干净的衣服。后来就是生活条件好了以后，就是白衣的话太素了。我们现在叫七彩民族，就是这个文化这个风格方面就是七彩民族。所以说我们这是服装也好，这个颜色也好，就是很多地方都出现这个七彩的颜色。
3: 这次来到我们的新发朝鲜族民族乡呢，感触非常深。首先呢，是我们了解到了我们新发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个构成、一个由来。同时呢，也更加了解到我们朝鲜族民族乡的一些风俗习惯。

0: nature dwell in perfect harmony, an eternal, thriving dance.
1: 蓝鼎炸库马家强，
2: 男儿三亿请登场。
3: 一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亿请登场》，五万人踊跃报名，百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西林浩特市西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亿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4: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五乡。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音乐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伦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5: 嚯，这都第三季了！
6: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7: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8: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4: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9: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亮丽内蒙古，国防大北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国防大北疆。聚焦国防教育，见证强军风采，聆听戍边故事，筑牢安全屏障。本期节目我们继续直击国防一线，解锁守护家国的热血篇章，感受中华儿女的赤胆忠诚，共筑坚不可摧的国防长城。

在金融系统的安全线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30年如一日的坚守守护着国家的现金安全，他们用比钢铁更硬的意志筑起了金融战线的铜墙铁壁。他是知乎生一

0: 位普通却不平凡的银行保卫者，从知青到士兵，从农行员工到保卫部经理，他在35年的职业生涯中，亲手清点了20000多亿的现金，创造了零差错、零事故的传奇。今天，让我们走进这位金融守夜人的故事，听他讲述那些藏在柜台上的人生。
1: 我从事这个工作30多年了，没有出过任何刑事案件和现金上的差错，只有守护好我们国家的财产安全和我们银行的安全，所以才能称得上金门卫士这四个字。我叫智护生，退休前呢是我们呼市农业银行的员工，我兼职的工作呢是保卫部的经理兼现金中心的主任。在79年我来了的农业银行，在这个之前呢，我当过工人，当过知青，也当过兵。
0: 1971年，18岁的智护生作为知青来到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董家营村。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主动承担起了最苦最累的活儿。
1: 那个时候，实话实说，我能干，我能吃苦，别人不干的我干。你像那个挖粪坑都嫌臭，你不干我干，完了以后这个去烧砖，砖窑上是非常苦的，好多知青的话，包括那个回乡知识青年干不了，也太累，别人不干的事情我干。再一个的话，我们脱县那头的话是怕旱，怕涝不怕旱，每年那个夏天一下雨以后往出排水，的的确确排水齐腰深的水，那怎么办？都怕出点事儿。我呢还会游泳，你们不下去我下去挑渠去，就把那个渠口挑开往出排水。后来那老乡们也那啥，对吧呀，这个知青不像个城里人，比咱们村里头的娃娃们还干得挺怕辣。
0: 智护生没有停下脚步，他选择参军，在205师613团继续锤炼自己。
1: 我那个部队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也就是最早的刘邓大军。部队那6-7年把我培养和锻炼了我。再想一想那些老班长，还有那些老兵们，还有我那些老首长，人家是怎么去做的？说我不能辜负了部队这么多年对我的培养和锻炼，就是说的大一点的话，做革命的一块砖吧，哪里需要往哪里搬。79年刚从部队回来参加农行工作的时候，我们那时候没有说是现在有汽车，2个人骑自行车，麻袋里边装着钱。后来随着时间推移以后，全部知识化了。现在我们的运钞车的话，全是用那个定位跟踪的，屏幕上都能看着，你走到哪了，去了哪个网点了，什么情况一清二楚，包括你这个款交了没有，你这个款接了没有，这我一步一步都经历过了。
0: 1979年，智护生转业进入中国农业银行，彼时的行业网点。木质柜台根本起不到防范作用，监控设备仅靠录像带记录，安全隐患有很多。
1: 就包括当时的信用社不是跟我们合署办公吗？农村信用社的网点也归我们管，他那个农村信用社呢，大一点的自然村都有他的储蓄网点。那个时候那个社会治安那个这方面的话是个薄弱点，经常出事儿。作案的这些人呢，他都是2个人作案，就是利用中午交接班这个时间，哎，接班的还没去，交班的还没有交，完了以后他就进去，进去以后的话，他就是个1米1到1米2高的一个柜台，是个木质柜台，他翻手就进去了。2个人进去以后，他手里都拿的凶器，不是拿的斧子就拿的菜刀。那个时候你喊去哪儿

0: 喊去，大中午的网点里头门窗都闭着呢，你喊吧能听着吗？再有的话，你拿上凶器以后，你闭嘴不能喊。我们的员工敢喊吗？不敢喊。有的时候要是喊的话，那可能当场就有毙命了。
1: 针对当时银行安防设施薄弱的痛点，知乎生果断出击，发起了一场金融安全的攻坚战。
0: 我们就采取第一，先加强安防这一块，木质柜台改成砖制柜台，柜台上的话上金属防护栏，一直通到那个房顶，这个金属防护栏就是手指头这么粗的钢筋棍，把它弄得密一点。第二的话，柜台的边门尽量要做成拿角铁焊成，把那个焊成那个钢板焊上去，它踹不开，里边反销子一上锁就行了。再一个话，就是那个营业室的后门尽量不要用那个木质门，因为能踹烂能踹开，也用那个金属的。这样的话，这第一步怎么走的话，从安全角度这一块也大大提高了。我晚上下了班以后跟着到现场施工，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我骑个自行车又到了单位了，继续干我的工作。不是说不放弃施工单位，我关键是怕他里边给我偷工减料，你一偷工减料，这个质量就跟不上去了，你要负责任的。当时的话，打个比方说，我上一套监控系统，一个网点需要50000块钱，100万块钱我能安二十套系统，在我手里的话，100万块钱可能我也能增加4套。
1: 为了省钱，他骑自行车往返100公里；为了质量，他连续半个月睡在车里。35年间，他把节假日全部献给了工作，为单位节省了5000多万元。在现金中心，知乎生亲手清点了20000多亿现金，无一差错，每一笔都是对安全的承诺。
0: 全情客户几十年吧，我和同事们呢经手了20000多亿的现金，这个数字呢在全国银行系统是非常少的。我说接触的20000多亿的现金，这是跟你不是说好像我们拿回来了又送出去了，不是那个概念，是我们亲手点的，就一张一张点的这个人民币，我们20000多亿。人民银行呢，他们也自己感到惊讶的不行，你们20000多亿的现金，到你退休的时候，你没有出过一分钱的差错，这是金融行业是很少见的，而且得到了人民银行充分的认可。我的老父亲得脑血栓的时候呢，我正好是下午2点多钟，正好我在单位呢，我当时脱线呢需要那个收奶款，咱们那个伊利在脱线，它有奶站呢，就是咱们农民去交牛奶，完了以后交牛奶怎么办呢？现金兑付，直接就付现金了。付现金以后呢，那个时候我正好弄出款来，在走的途中，后来我的妹妹呢给我打个电话，说爸爸脑血栓，你赶紧来趟医院。这东西你看，有的时候想想的确是忠孝不能两全。我一看这个情况呢该怎么办，我就咬了咬牙，就说服我妹妹，我说你们无论如何在附院那儿，在内蒙附院住院了，人家120给拉到那儿去。后来完了以后，我说你们在那啥的，我晚上下班我赶回去过去。后来我妹妹气得把电话就压了。

0: 平方公里的辽阔，是大地铺展的胸怀。527.6公里的边境线，是祖国延伸的目光。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生长着守望的故事，这里的每一缕风都传递着家国的声音。晨光破晓，碎金般的光芒漫过东乌珠穆沁无垠草原。地纪002护边驿战前，五星红旗迎着晨风冉冉升起。护边员托门戈尔勒与年轻党员们庄严肃立，目光紧紧追随红旗，以青春为誓，致敬家国，坚守国门。在这片镌刻忠诚的热土上，组织新党员奔赴护边一线历练成长，早已成为坚定的党建传统，深深融入草原儿女血脉。初心在日复一日的巡边脚步中淬炼，信仰在草原的风霜雨雪里扎根。
1: 我是家里第二代护边员，我从小就看着父亲和边防官兵守护边境长大的。现在我接过了父辈的接力棒，已经坚守边境20多年了，用心守好祖国的每一寸边关。
0: 草原辽阔，边关巍巍，全旗绵延的边境线上，209座护边驿站星罗棋布，527名护边员扎根一线，如磐石坚守。他们以脚步丈量边境线的每一寸土地，以赤诚忠诚守护万家灯火，守护家国安宁。今年又一批年轻党员踏上护边征程，与老护边员同吃同住，同寻同守，竭力传承使命。这是跨越岁月的精神更续，年轻一代在风霜中磨砺筋骨，在坚守中蜕变成长，让青春信仰在代代相传中愈发滚烫，愈发闪亮。
2: 在忙碌的羊圈里，能够看到我们的护边员拿起套马杆就是牧民，拿起望远镜就是卫士的这种担当，一伸手一弯腰，接住的是新生命，托起的是生产和边防两副重担。
3: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也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我将以他们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主动担当作为。
4: 今后我将以脚步贴近民心，恪尽职守，坚守岗位，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寸疆土。
5: 作为基层青年干部，我们将以他们为榜样，服务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用青春诠释责任与担当。
6: 我将把今天的所学所悟精准地融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努力地学政策，解民忧。
0: 东乌珠穆沁草原上，7万多各族儿女同心携手，守望相助，心手相连，绘就民族团结的壮美画卷。在这片深情的草原热土上，守边、固边、兴边，是每一位草原儿女最赤诚的誓言。
7: 守边有我，请党放心，
8: 请党放心，守边有我，强国有我，
9: 守边有我，请党放心，
8: 强国有我，
7: 守边有我，请党放心。

青春是什么？是追逐梦想的勇气，是永不言弃的执着，更是为国奉献的无悔选择。穿上

0: 金装，你将告别平庸，迎接挑战；手握钢枪，你将肩负使命，守卫河山。军营是淬炼意志的熔炉，是成就英雄的舞台。在这里，汗水与荣耀交织，热血与忠诚同行。国家需要你，人民需要你。参军入伍不仅是一份荣耀，更是一份担当。用青春书写强军篇章，用热血铸就钢铁长城。来吧，青年，让迷彩成为人生最亮丽的底色，让军旅生涯成为你最骄傲的回忆。热血报国，无悔青春。
1: 我学士

0: 近日，内蒙古工业大学退役军人服务站揭牌仪式在新城校区隆重举行。内蒙古工业大学副校长、新城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共同为退役军人服务站揭牌。退役学生代表结合自身从军经历与复学感悟做交流发言。仪式结束后，与会嘉宾一部学校一站式学生服务中心及国防教育展厅实地参观退役军人服务站的功能区域，详细了解站点建设规划、服务流程与运行模式，并对服务站的前期筹备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此次揭牌不仅是内蒙古工业大学退役军人服务工作的重要里程碑，更是校地携手共筑退役军人服务保障体系的生动实践。近日，呼和浩特市回民区人武部组织开展2026年基干民兵集中训练。训练伊始，人武部隆重召开开训动员大会，大会在雄壮嘹亮的军歌声中拉开帷幕。人武部讲授第一课，引导广大民兵深刻领悟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此次集训紧贴实战保障需求，着力锤炼民兵自我保障能力，全程推行民兵自主使用野战炊事车、保障伙食新模式。参训民兵挑选骨干，组成后勤保障小组，在指导下熟练掌握野战炊事车操作使用，完成全员参训人员饮食保障任务。
1: 亲历阅兵盛典，这份光荣经历让我铭记初心，坚守阅兵精神。如今投身家乡民兵日常训练，踏实投入实战练兵。在我看来，民兵不只是展现良好精神风貌，更肩负着守护地方、应急备战的重任。接下来我会沉下心扎实训练，传承优良作风，全力扛起新时代民兵的使命与责任。

夜月山位于朝鲜铁原通往连川的交通线旁，是遏制敌人北犯的一个制高点。1951年8月初，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7军第140师第419团3营8连奉命坚守夜月山，其中一排部署在主峰以南山头和365.2高地前沿，由排长刘才率3班和一个机炮组共11人扼守365.2高地。进入阵地不久，美军骑兵第1师便在炮火掩护下以部分兵力多次向我前沿阵地

进行试探性进攻。在排长刘才指挥下，三班每次都将敌诱至阵前二三十米处才突然开火，打得敌人狼狈溃逃。战斗中，班长宋树林见机枪手负伤，抓起机枪就打，左肩负伤后仍不退出战斗。战士胡少成跳出堑壕，从侧面猛击敌人，高呼着给班长报仇啊。五位负伤的同志也不顾伤痛向敌投弹。战士龙正江抓起敌人未拉弦便投来的手榴弹，拉了弦就甩过去，炸掉了敌人的重机枪。经过激战，敌人溃败下去。七日凌晨，敌人又以一个多营的兵力在飞机、坦克、火炮支援下发起攻击。8时30分，敌进至365.2高地南侧马田里附近的公路沿线展开，并对我阵地实施火力准备。10时整，敌开始集火攻击我三班阵地。11时左右，敌约两个连的兵力开始向我365.2高地前沿运动，其中一部迂回到8连阵地侧后，使一排腹背受击。8连通往营里的电话线亦被敌炸断。后据友邻部队报告，大约12时10分，敌以1至2个排的兵力连续向我三班阵地发起多次冲锋，均被击退。14时，敌再次发起冲击。此时，班长宋树林身负重伤，仍端起机枪向敌群猛烈射击。战士胡少成近距离向敌扫射，大量杀伤敌人的同时，自己也中弹倒地。战士龙正江扑入敌群，拉响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在弹尽无援的情况下，排长刘才高喊：“同志们，为了祖国和人民，上好刺刀，和敌人拼了！”他率先跃出攻势，直扑敌群，战士们也如猛虎般与敌展开肉搏战。终因敌众我寡，刘才及9名战士壮烈牺牲，仅存1名负伤的战士杨南生仍然在阵地上来回打冷枪迷惑敌人，并随时准备用身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敌同归于尽。7日16时，8连2排受命增援3班，但受棱线地形限制和敌人炮火封锁，只有赵少福、罗世泰2人到达阵地。他们与杨南生会合后，协力击退了敌人进攻，夺回阵地。天快黑时，三勇士为守住阵地组织了一次反击。杨南生冲出阵地30多米，与敌厮杀搏斗，不幸壮烈牺牲。当晚夜雨不断，我军终因兵力过于单薄，无力坚守，被迫撤离阵地。与此同时，三营命令7连2、3排趁敌立足未稳，从侧翼发起反击。战至8日凌晨3时，阵地再次恢复。夜月山争夺战打得英勇顽强，我军共伤亡60余人，歼敌213人，缴获轻重机枪、自动步枪等50余支。三班被志愿军总部命名为夜月山英雄班。

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国防大北疆又接近尾声了。如果您想收看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欢迎锁定内蒙古卫视每周一晚21:40。您还可以下载手机软件奔腾融媒，搜索国防大北疆，就可以收看我们往期的完整节目。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场全民狂欢即将归来。还记得去年夏天，全网都在关注的硬核游戏综艺节目《男儿三义》请登场，5万人踊跃报名，100万人次奔赴现场，一级流量持续聚焦，全新第二季，竞技体验全面升级，关卡换新，玩法加码，让你看得更过瘾，玩得更尽兴，挑战更刺激，闯关更带劲儿。锡林浩特市锡林广场、呼和浩特市塞上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多地联动，热度拉满。下一站会在哪里？虚位以待，就等你来。这不仅是一档综艺节目，更是一个集内容传播、场景营销、文旅联动、电商转化于一体的超级传播平台。男儿三义请登场，第二季全域招商正式启动，诚邀合作伙伴携手同行，共赴一场热血与流量并存、文化与价值共赢的盛夏之约。报名通道6月18日即将开启，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锁定你的挑战席位。
1: Snowflakes alight, Inner Mongolia, veiled in a tapestry of ice and snow, slumbers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

0: 高考结束，语文作文再次冲上热搜，这场热闹讨论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与情怀？蒙超联赛第四轮收官，无论输赢，球迷始终不离不弃。春播尾声，赤峰机电工程学校学生带着自研新式农机下乡助农。内蒙古现代音乐博物馆开馆，30000多件音乐文物和文献讲述内蒙古故事。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每年高考结束，特别是语文试卷中的作文题都会登上热搜，为何成年人年年关注？这场热闹讨论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思考与情怀？一起走进好评不晚。
1: 今年高考语文一结束，各地的作文题又冲上了热搜，讨论的主力军正是走出考场多年的成年人。为什么成年人年年紧盯高考作文？网友的调侃也很实在，数理化早就还给老师了，也就作文还能插上两句话。高考作文热搜是我们唯一敢说要是我来写咋咋咋的时候。还有人说，牛马当久了，回头再去看这些题目的时候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承认吧，你点开热搜的那一刻，其实想看的根本不是题目，而是我终于能够当评委了这种感觉。玩笑的背后是成年人独有的共鸣，这道题从来就不只是写给考生的，局外人越掺和，这个命题就越完整。考场里写着的是理想，考场外写的是现实，两下对照才是这个时代真正的答案。文字连着个人生活，也紧扣时代脉搏。就像今年的一位考生在高考一卷《词语之变》这道题里选择了犹豫这个词，他说在过去犹豫可能是软弱，但是在 AI 时代，他可能

是人类身上最珍贵的特质之一。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犹豫可能就是我们灵魂里的那一道裂痕，是共情，是敬畏，是爱得以流进来的地方。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对于同样一个问题，本就应该有千万种答案。年少不识题中意，回首已是题中人。成年人关注高考作文，与其说是在看题目，不如说是在照镜子。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

0: 比分落定，但热忱滚烫，游走在球迷方阵中，一张张面孔，一声声呐喊，都藏着对家乡球队最纯粹的爱。当中场哨响，失利成为既定结果，但看台上的陪伴从未消减，这份陪伴与热爱也是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最亮眼的底色。
1: 是蒙超联赛第三轮结束，呼和浩特队主场和乌兰察布队1-1战平。此时此刻，呼和浩特队在本赛季以2-1的成绩位列积分榜第8名。
2: 我们今年确实遇到了很多困难，但是请家人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站起来的。这里是我们的主场，我们一定会打回来。
1: 这是参与蒙超联赛报道的第二年，我几十次穿梭在这片蓝色方阵中，也认识了不少人。这里年龄最大的应该就是他了，青格勒，今年56岁。两年来，无论主场客场，总能看到他穿着签满球员名字的12号球衣，为球队助威。第四轮比赛，双方以0-0结束上半场。中场休息时，我又见到了他。
3: 足球是圆的，不到最后一刻不敢说输赢，我们会永远支持呼士队，加油，呼士队必胜呀，我们需要一场胜利。
4: 那就是如果这场依然我们打平或者是输掉这场比赛，您的心里会不会有一些波动？
3: 我觉得不着急的呢，后面还有好多场比赛，不怕，不怕输，输了我们一样下一场一样支持，不离不弃。
1: 方阵里除了这样的资深老球迷，还有很多小孩子的身影。这个使劲挥舞小手鼓掌的小孩格外亮眼，全场数他最起劲。
5: 哎呀，你不累吗？
6: 不累，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呼士人，我为自己骄傲，所以我一点也不累。
1: 90分钟激战一波三折，赛场每一次的变化都会牵动着全场球迷的心。第57分钟，鄂尔多斯队斩获点球机会，呼和浩特助威方阵，所有人屏住呼吸，不少人紧张的不敢望向赛场。
7: 现在很紧张吧，就是很为球队的结局担心，所以显得有点严肃，想把自己的信心给到球队，希望球队再来一场胜利。
1: 局势急转直下，呼和浩特队再度丢球。我和身旁的旗手陈凯也是老朋友了，我注意到他反复摩挲着手中的旗杆，眼角泛起了红意。呼和浩特战斗，嘹亮的口号声再次响彻看台。中场哨响，比分定格在0-3，呼和浩特队再度以胜利失之交臂。有不甘，有心疼，更有从未消散的热爱和对一座城市的归属感。当我问起你还会一如既往的支持呼和浩特队吗，他们这样说。
8: 会，因为这是我的家乡，
7: 呼和浩特是我的家，无论输赢都是我的家，
3: 因为我热爱呀，我热爱呼和浩特，我热爱咱们自己的本土球队，我热爱蒙超，我希望蒙超一直能办下去，越办越好。
8: 没有关系，虽然我们输了，但是大家会依然爱你们，追随着你们，给你们加油鼓劲助威，大家不要有压力，下一场我们继续全力以赴。
0: 就像刚才那位球迷所说，蒙超的比赛还在继续，胜负未定，一切皆有可能。而无论输赢，球迷都会不离不弃，给予球队前行的力量。这周六，蒙超联赛将进行常规赛的第5轮比赛，12支球队又将开启新的征程。本轮对决也将变得更具悬念，我们也期待各支球队的精彩表现。春播尾声，万物繁茂，正是赤峰市敖汉旗杂粮播种的紧要关头。这两天，黄洋洼镇的田间地头多了一群年轻身影，赤峰机电工程学校的00后学子们带着自研的新式农机下乡了。
9: 那这个机器好在哪儿呢？
10: 就那个下籽量非常精准。我们玉米的是就是一个粒就一个粒儿的，对吧？今天我们种的是谷子，谷子你要几两有几两。

0: 眼下，董建新正在播种的谷子地，用的正是这群年轻人带来的新设备——第五代磨下滴管全模开沟精酿播种机。在村民们口中，这台机器和这群学生是今年春耕里最亮眼的新帮手。
1: 土压得特别实，它把土压实了之后，它能保证发苗率。就是
2: 苗是紧紧相关。
1: 对，它这个，看，它这个眼儿，它这个膜不窜，它这个种子就在这里边。
2: 哦，
1: 啊，这是种子，种子发芽了之后，它不往膜里面钻。
0: 敖汉旗种地不容易，素来有十年久旱的说法，大部分耕地都不是宝商的山坡地、沙土地，土质疏松，保水保肥能力差。往年春耕，乡亲们最愁的就是播种环节，老式机器播种深浅不一，下子不匀，要么漏播缺苗，要么重播浪费种子，覆土不严，地膜悬空，一亩地出苗率参差不齐，后期补苗费时又费力，一年的收成全靠碰运气。而这台新一代精酿播种机恰恰解决了农户的心头难题，以往好几个人忙活一整天的地块，如今一台机器，几名学生一天就能轻松完成100亩地的播种工作。
3: 我所学的知识和乡亲们所需要的正好对接上，特别的开心。
4: 我们从2014年就有这个助农这个项目，组装农机啥都会，维修他也会，有小毛病啥的他都能帮着维修，加单粒的。
0: 从2014年至今，每到春耕秋收农忙时节，这支500人的助农志愿服务队都会放下课本，走进田野，无偿为乡亲们提供机械化耕种、农机检修技术指导。今年学校还开设无人机专业，许多助农服务队的学生们又有了新的服务方向。
5: 有无人机，又快又省时，然后还面积比较大，可以为大家服务，然后帮助大家减轻一些负担。
0: 田野是最好的课堂，实践是最好的成长。一群年轻学子扎根乡土，服务三农，让科技惠农真正落地生根，稳稳托起家乡百姓的丰收希望。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2个月前，记者蹲守内大南校区夜市采写一米小摊的民生温度时，摊主郭小丽一句这个摊既是我的自尊，也是我对家的责任，让我印象深刻。2个月来，我们持续蹲点跟进观察，再次聚焦这片夜市，回访郭小丽。
7: 这个摊给了我足够的底气，给了我就是特别特别大向上的，就是像太阳一样的希望。
6: 在内大南校区夜市入口，我发现了一方小小的摊位，一个不起眼的车轮饼小摊，竟然是他重拾生活的底气。他叫郭小丽，2023年开始在这条夜市里摆起了小摊儿。也正是在这一年，他得知了自己患病的消息。
7: 后来忙到5月份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自己身体有点，就每天累不舒服，突然就查到一个重病。当时感觉天都塌了。
6: 我以为他会选择立刻休息，但他却说，
7: 到被确诊的那一天，然后我晚上还出摊了。
6: 确诊的那天晚上还
7: 对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6: 没有崩溃的大哭，没有立刻休息治疗，他心里惦记的是每天准时等候他的老顾客。带着一身未知的忐忑，他依旧准时出摊，守着这一方小小的摊位。那到底这车轮饼有着啥魔力，让他值得这么坚守？我决定先来尝尝。
7: 超级好吃，就像我妈妈包的红豆包的味道。

0: 味道，它这外皮脆脆的，然后里面糯糯的，而且这个红豆馅特别香。
1: 红豆馅是我自己做的馅儿，从那个农贸市场买上赤小豆，然后淘洗干净，高压锅压熟，只放白糖，这个特别健康。
2: 在他心里，这个小小的摊位是不用看别人脸色的尊严，是给家人遮风挡雨的依靠，是靠自己双手挣来的踏实。
1: 我儿子心中，我从来没得病，我一直是一个向上健康的妈妈，孩子对我特别就是有依赖感，他觉得妈妈靠谱，有什么事儿可以找妈妈，我觉得特别安心，这个摊儿给了我足够的底气。
2: 这份底气里也有夜市的暖心帮扶，
1: 然后说你搬出来吧，里边那个摊儿就退了吧，也不用收费了，然后我就搬到了这儿。
3: 就是很显眼的位置了。
1: 对，这儿最显眼了，搬到这儿然后就摊位费也没有了。小吃街嘛，它应该是商业氛围比较浓重一些，但是在咱们这儿，这是一个人情味十足的夜市。
3: 现在啊，又看病然后又要带孩子，还要摆这么个摊，你觉得辛苦吗？
1: 一点儿也不辛苦，因为人生总是有酸甜苦辣的，我感觉所有的苦都过去了，我现在生活剩余的都是甜。
2: 一方小小的摊位连接着家庭的柴米油盐，更承载着普通人的体面与希望。免费摊位的暖心帮扶，勤劳双手的默默坚守，让平凡的日子有了甜，让普通的奋斗有了光。它让我们看到，哪怕是在最平凡的角落，也藏着最动人的生命力。愿所有努力生活的人都能拥有这份属于自己的坚守。如果您对内蒙古音乐感兴趣，下面这个消息值得关注。6月6号，内蒙古现代音乐博物馆开馆，3万多件音乐文物和文献，讲述着开放、多元、包容、优雅的内蒙古故事。
4: 乌兰牧齐学过巡回演出，我就想，如果我能把这些所有的节目单收集到一起，我让它拼成一个线路图，我觉得它很直观。
5: 收集了多少节目单？
4: 他去了27个省市吧，大概我们去个6、7场。
2: 在内蒙古现代音乐博物馆乌兰牧齐展厅，数百件乐谱、手稿、老照片再现了1965年5月到1966年1月自治区3支乌兰牧齐全国巡回演出队的情景。10万多里的行程，近600场演出，述说着当时的故事。
4: 这个册子我觉得也是补充了我们很重要的信息。文化部安排说乌兰牧齐巡回演出里面要学习其他省市的协进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作品。66年回来以后，我们内蒙文化局出版了个游泳的手册，这就是到了湖南学了什么民歌，然后到陕西学了什么民歌一个册子。
2: 在内蒙古现代音乐博物馆，这里主要展陈着1930年到1955年间内蒙古现当代音乐发展历程的珍贵文献资料，其中半数以上都是第一手原始资料。
6: 上学的时候就经常唱着合唱，我94年开始接触音乐，今天是第一次看到的这个黄河大唱的手写稿。
7: 所有这些展成的实物以及整个脉络的梳理，跟我们学校的音乐学科的建设都是密切相关的。
2: 这座博物馆虽然今天才正式开馆，但它的名声早就出去了。2024年，它为乌兰牧齐进京演出60周年活动提供了老照片，这些照片被复制成礼品送给国家民委。作为全区唯一一个用音乐实证讲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故事的博物馆，这里还将推出青少年研学、乡村音乐节和内蒙古音乐数字库。更多热点信息，共同来浏览今日热搜。
8: 今天考生旺不旺啊？
2: 民警携警犬护航高考，警犬汪汪叫给考生送祝福。贵州省运动会跳绳比赛落幕，裁判花式秀绝活。小选手加密通话后8秒钟还原魔方，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0: 就这个。
2: 游客在新疆旅游，临走时被硬塞了一只小羊做礼物。
10: 我爸

0: 的时候看到这个小孩哥抱着一只小羊，我就跟他玩了一会儿。后来我要走的时候呢，他就非要把这只小羊送给我。当然这个羊我肯定是没有带走的，但是他这份感情我已经带走了。
1: 是很容易犯错，
2: 家长生气，萌娃挂着泪珠沟通，
1: 你就生气，因为这样的话事情就会越来越多，你总有一天也会被气死的。儿童也会犯错，家长也会犯错，每个人都会犯错，没有完美的人。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全区各地的天气情况。
3: 呼和浩特8到24摄氏度，巴彦浩特11到24度，乌海11到27度，临河10到27度，包头10到25度，康巴什8到22度，吉宁6到19度，二雷浩特8到20度，锡林浩特9到17度，松山11到19度，科尔沁12到21度，乌兰浩特11到23度，海拉尔8到20度，满洲里7到21度，额济纳旗16到3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2到23度，霍图克前旗9到24度，固阳县7到21度，武川县5到1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6到17度，乌拉盖管理区5到20度，临沂县9到19度，巴林右旗10到2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8到22度。
2: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世风，向未来。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1: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4: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那不好又怎么说？哎，
1: 不自由，他总爱上级批评，批评就是训斥。
6: 为什么训斥？
1: 那就多了，穿衣服不扣扣，挨批；不系皮带，挨批；跟女干部开点玩笑，挨批；说点荤笑话，更挨批；手痒痒，跟兄弟赌点小钱。那更是被批得灰头土脸的。
6: 哎呀，和珅，他的堂客是田秀姑吧？啊，哎，他们两口子的感情怎么样？
1: 很好啊，田秀姑也在苗家山。哦，啊，
6: 梁子兄弟的住处都安排好了吗？
7: 安排好了，
6: 先带他去休息。饭菜马上给你送到，
7: 爷这边请。
1: 谢谢宝爷，谢谢宝爷。嗯。
6: 进来吧。
8: 宝爷好。
6: 去过苗家山了？
8: 去过了。
6: 找到秀姑没有？
8: 找到了。
6: 有什么情报？
8: 秀姑说呀，山上有800人，20挺机枪，

0: 这苗家山真不是软柿子呀。还有什么情报？
1: 别的，秀姑说她也不知道。
0: 别的山寨你去过没有？
1: 我就去了苗王寨。
0: 明天再上山，18个寨子都给我跑一遍。要看清楚有多少人防守。还有，上山下山给我多长个眼睛，看看哪里有哨卡，哪里有埋伏。啊！
1: 豹爷，能不能让我先去八仙岭见见我堂客细牙子？
2: 不行，等打下苗家山之后，我会接你的堂客细牙子到三河镇跟你会面的。
1: 我堂客在
0: 滚。

0: 和山，等着吧，我们两个很快就会见面的。
1: 榜爷，大水冲了龙王庙，咱们可都是自己人呐。
2: 是不是自己人，你心里还没数吗？
1: 榜爷，您这话小的没听明白。
2: 昨天是怎么回事？
1: 榜爷，您问的是哪些事儿啊？
2: 一大早你带着四个弟兄就出了门，四个弟兄死了，深更半夜你一个人回来。
1: 榜爷，我现在是鲍爷的人呐，这有错也好，有罪也罢，我独眼龙得听鲍爷的发落啊。
2: 放屁！侯斯，
3: 在，
2: 把枪给下了，
3: 别动。
2: 老子和你们鲍爷现在是联手剿共，是一家人。他的手下出了鬼，连累了老子怎么办？你说我能不管吗？
1: 说。昨天我带了几个兄弟去钓鱼，想不到遇到苗家山的人了。
2: 是阿西苗苗？
1: 啊，是。
2: 我可听说苗家山山上山下有好几道关卡，你是怎么过的关呢？
1: 榜爷，我是买通了河山的警卫员，叫梁子，我跟他一起下的山，投奔榜爷。
3: 哎，榜爷，请。
2: 鲍爷请。
3: 哎，鲍爷，您这是？
2: 我听说山上下来位贵客，来见识见识。
3: 鲍爷消息真是灵通啊！啊，行，把梁子兄弟给我叫过来，鲍爷要见他。
1: 是。
2: 老弟呀，你不觉得独眼龙回来有点蹊跷吗？
3: 我看吧，在榜爷眼中，独眼龙投错了胎，进了猪圈，横竖不是人。
2: 我不是怀疑他，我是怀疑那梁子。
3: 怀疑梁子？
2: 你想啊，苗家山上重重关卡，两个人一杆枪，能下来吗？
3: 我问过了，关卡是给他们混过去的。河山的跟班儿，当兵的谁不认识，谁不给面子呀？不过后来山上发现了，独眼龙腿上挨了一枪，是梁子背他下来的。
2: 哎呀，那就更不对了。除非那个追兵不是两条腿的人，是四条腿的乌龟。你一个人背着一个人，怎么能从追兵的枪口下逃出来？
3: 你是说梁子是山上故意放下来的？

0: 好，等一下他来了，你审他一下。
1: 人家是来投奔你的，我这横插一杠子，他不合适。
0: 哎呦，榜爷，你太见外了。你尽管审，如果他真是山上放下来的，我当场一枪毙了他。
1: 好，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0: 来，哎呀，梁子兄弟，来坐。啊啊，这位是榜爷。
2: 啊，梁子拜见榜爷。
1: 坐下说话。听说梁子兄弟下山来入伙，我特地弄了几坛子酒，这可是回春酒馆的土烧啊，来啊，庆贺我们的鲍爷。侯斯倒酒。

0: 包爷，您这是？
1: 我听说呀，你在共产党那儿当了几年差，连酒都喝不上。
0: 嗨，是是，共产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干什么都是犯错误。
1: 这可是好酒，今天呢，给你补上，让你喝个痛快。
0: 八爷，您这么看得起我，我真是惭愧。
2: 梁子兄弟，你没问题吧？
0: 没问题，没问题。
1: 那好啊，这第一碗酒啊，要庆贺鲍爷。鲍爷威名远扬，就连县大队长的贴身警卫都投奔来了，真是个好彩头啊！干，
2: 谢了。

这第二晚，我就要请梁子兄弟。他娘的，以往都是我的弟兄们投奔共产党，可今天呢，你可是给我们长脸了。来，梁子兄弟，干！哎。

0: 哎，王爷，其实我原本就是这边的，哎，稀里糊涂我去了那边，不过现在啊，我又回来了。说得好，哎，哎，牛啊，哎，傻站着干什么？给梁子兄弟敬酒啊！
1: 好，梁子兄弟够豪爽，爹，我不会给您老人家丢脸的。
2: 兄弟，黑牛平时不太喝酒，今天高兴，咱们俩一人一坛，怎么样？
3: 好，
2: 黑牛
3: 好，
2: 当年的梁山好汉也不过如此，黑牛够英勇，
0: 喝，
1: 干！

0: 兄弟，哎，你别管他，这点酒量敢抱坛子喝，给我丢脸！
1: 杨子兄弟，啊，那就看你是英雄，还是狗熊了。

0: 喝。
1: 叔，谁派你来的？
2: 没人派我来。
1: 你胡说，是何山派你来的，对不对？
2: 我自己来的，我对不起老大，可我实在是没办法啊。
1: 叔，苗家山有多少兵？
2: 有八百。
1: 周围有几个山口？
2: 后山有两个，前山有两个。
1: 这些山口有多少人把守啊？
2: 这我不知道，老大没告诉过我。
1: 还想喝吗？
2: 喝，来，再喝，来，啊！
3: 阿爸，
4: 老爷，喝这么猛，要出人命的，
3: 要你管那么多闲事儿？
4: 什么闲事儿啊？
3: 梁子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他妈！
5: 二龙，
2: 来喝。
1: 我再问你，苗家山有多少杆枪？
2: 800枪。
3: 让你喝，喝个够。
4: 老爷，您说句话吧。
5: 把梁子抬下去吧。
2: 我都是好酒，别浪费了啊！干嘛？宝爷，宝爷，喝呀！宝爷，喝啊！
4: 有你这样审人法的吗？
1: 酒后吐真言嘛，只有喝醉了，心里的话才守不住。
6: 你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真的醉了？
1: 关键是最后一句话，我问他还能喝吗？他要是说不能喝了，那就说明没醉，前面说的话都是假话。可这一坛子酒都喝下去了，我问他，他说还能喝，这就说明是真醉了。行了，起来吧。
4: 浪费我的酒。
6: 他奶奶的，你们父子俩真会演戏啊。
5: 这下信了吧？
4: 行，榜爷相信我就放心了，这个梁子我还大有用途。
1: 什么大有用途？
4: 喝酒，我敬你。
1: 来，喝酒。
4: 来，
2: 水，
4: 来，这，
2: 来，
4: 梁子兄弟啊，不是我说你，

0: 龙哥，我觉得榜爷好像不大相信我。
1: 是吗？
0: 我好像迷迷糊糊记得他在盘问我什么。
1: 他问你什么了？
0: 记不清楚了，反正是觉得他不相信我。
1: 算个屁呀！以前田大宝跺跺脚，这乌龙山就抖三抖。现在啊，鲍爷当了县长，眼看他就日落西山了，所以就找鲍爷的岔子。
0: 原来是这样啊！
1: 梁子兄弟啊，你听我的，没错的。抱着鲍爷的腿儿，保你两杠一花，国君少校。
0: 好，好。
2: 大头领，你怎么还不吃啊？
3: 我不饿。
2: 你现在饭量越来越少了，你现在三顿饭还没有以前一顿吃的多呢，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啊？
3: 哎呀，你好啰嗦，我不想吃，端下去吧。
2: 大头领，你是不是生病了？
3: 我没病。
2: 你有病。我这就去给你找大夫。

0: 喵喵，你找我？
1: 我，
0: 哎，朝豪说你找我有要紧事啊？
1: 怎么，没有事就不能找你啊？你先坐下。

0: 苗苗，到底什么事啊？啊，那每天行军打仗都会唱一些军歌，我到现在一首都不会，所以想请你教我唱。
1: 哦，也对啊，你是应该学一首了。嗯，哎，有了。
2: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不掉意志，才能得胜利。第二，不拿群众一针线，群众对我拥护有喜欢。第三，一切交货要归公，努力减轻。
3: 梁子就说了这些。是啊。
4: 是啊，我看他真的是醉了。王爷问他的话，他都记不起来了。好，好。<笑>报爷，您也在怀疑梁子？怎么能不怀疑呢？梁子好好的，怎么会在和山之滨待不下去了呢？这里肯定有问题。但和山这个人，我一时半会儿还琢磨不透。
3: 也是说，梁子投奔我们，何山他知道。我还不敢下这个结论。那要看何山是不是铁了心跟着共产党走。我要仔细看一下。那梁子那边，
4: 好好照顾。我说了，他还有用得着的地方。是。
0: 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你干嘛这么看我？
1: 刘玉堂同志，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0: 你问吧。
1: 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0: 很好啊。
1: 人都有缺点的，你觉得我有什么？

0: 告诉我，你不喜欢我可以改啊。
1: 你的缺点没有，你的缺点还真没发现。如果以后我发现了，我再告诉你好吗？
0: 怎么可能会没有？你就告诉我嘛。

0: 去了。刘连长，我问你，你到底要折磨我们大统领到什么时候？茶花，别堵我的嘴。刘连长，我不管你知不知道我们苗家山的规矩，但是你和我们大统领进了洞房，那你们就是打不散的鸳鸯，命中注定的夫妻。
1: 哎，茶花姑娘，你别上纲上线啊，我是不知道你们苗家山的什么民俗风情。
0: 你还想抵赖？这么多人作证呢。刘连长，我可告诉你，你这个苗家山的女婿那是当定了。
1: 我又没有跑，我不是每天都住在苗家山吗？
0: 是，你是在苗家山，在大统领身边。可是你看看你，你就像一壶烧不开的水，温吞吞的，急死人了。我告诉你，像我们大统领这么好的新娘子，这世界上可找不到第二个了。你要是再这么磨磨蹭蹭、不阴不阳，我们苗家山老老少少一人一口唾沫，我淹死你！
2: 哎呀，茶花，够了！
0: 大统领，我知错了，我自己罚自己去。哼！
2: 对不起啊，我不知道茶花今天怎么了，说了这么多话。
1: 没事，其实茶花姑娘说的对，对我刘一堂来讲，像你这么好的新娘子，天底下找不到第二个了。
2: 真的吗？你现在说的是你的真心话？
1: 我说的是真心话。
2: 那你为什么每次见到我都躲，每天见面除了谈工作什么也不肯跟我说？
1: 我刘玉堂来湘西是为了剿匪，可是外面土匪那么猖狂，湘西的老百姓没过上安宁的日子。苗苗，我怎么可以结婚安家呢？
2: 我还以为是因为你不喜欢我。
1: 怎么会呢？你这么漂亮，这么能干，又嫉恶如仇。苗苗，我只是觉得我应该等到乌龙山剿匪胜利结束之后，正式向组织把结婚报告，再娶你。

0: 报爷，
1: 梁子在干什么？
0: 酒还没醒呢。
1: 今天天黑以后，所有弟兄都必须待在自己住的地方，不管外面有什么声音，只许开枪，不许出门。
0: 只许开枪，不许出门。杨村今儿晚上要出事儿。
1: 想明白了没有？老子为什么赏你二十大洋？
0: 是报爷的恩典呐！
1: 放屁！老子我是赏罚分明。老子叫你去钓鱼，你他妈被人家钓了鱼，打你三十大板都是轻的，还他妈的全部招供。
0: 报爷，小的该死，小的罪该万死啊！
1: 你他妈的泄露军机，理当杀头的。还好，老子想出个妙计，将计就计，所以才赏你二十大洋。过来。
0: 报爷英明，报爷英明呐！
1: 今天晚上你给我机灵一点啊！杨村有好戏看，知道吗？
0: 知道，知道，
1: 走吧。

0: 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2000米外有土匪的游洞哨，5000米外就是羊村。村外有一条没有水的河沟，便用我们部队隐蔽接近。我们只要干掉他们的一个岗哨，就可以进村了。
1: 刘连长，我们听你的。
0: 好，陈政委，你和阿喜苗苗带一队人马留在这儿，负责接应我们。
2: 好，
0: 其他同志跟我和何山见机行动。
1: 走吧，走，
3: 注意安全。

0: 阿西队长，你去哪儿？
1: 我想去方便一下，怎么？你要陪我去啊？
0: 一个留下，另外两个陪我去方便。
2: 是。
3: 注意警戒啊！
4: 是。

0: 统领，我们还是别去了吧。大田大宝，我们能不跟吗？可是我们的任务是在这里接应啊。
1: 接应有陈政委一个人就够了。少啰嗦，快点走。

0: 哎，你们几个守门口。阿小明呢？你怎么了？
1: 大天大宝，谁也别阻拦我。
0: 你呀，他死了。
1: 他死一百次，都不解我心头之恨。

冲进去，别着急。

0: 哎呦，宝爷，这您怎么了？
1: 没事儿，可惜了，这是最后一个替身，弄够好棺材厚葬。
0: 没事，来。

0: 提醒的好，让一个弟兄去通知他。
1: 好嘞。哎，爸呀，要是那样，他会不会先来抢咱们的队伍啊？
0: 让弟兄们埋伏在房梁上，钻山豹要是敢作乱，杀了他。

0: 没气儿了，
1: 这个也没气儿了。
0: 快点把他埋了吧。
2: 包爷，包爷，啊！共军冲进回春酒馆，把田大榜给打死了。
0: 啊？什么？谢天谢地，谢共产党，老子一夜之间多了2000多人马。
3: 包爷，这招玩得漂亮。
0: 走，哎，帮他收尸。
4: 哎，包爷，出大事了，您看。

0: 实在太狠了，枪枪致命啊！这是阿西苗苗苗干的，这个女人狠多大的？
1: 豹爷，
0: 您得替榜爷报仇啊！
2: 报仇？
0: 哼，
2: 当然要报仇了。如果兄弟们信得过我的话，我来牵头。
3: 诸位，榜爷已经归天，现在大家都听豹爷的命令。
1: 豹爷，
0: 不要叫我表舅，表舅，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啊？表舅啊！
4: 阿星，苗苗，你干什么去了？啊，你刚才干嘛去了？
5: 我们打死天塔榜了。
4: 是吗？嗯，好样的，回去给你们庆功啊！
2: 陈志伟，
4: 何山，
6: 财神庙有埋伏。啊！
2: 从现在开始，榜爷的2000人马都听黑牛指挥，谁要是不服，让他来见我。有谁背叛榜爷的，我给他3刀6动，绝不轻饶。
0: 豹爷，你怎么了？
2: 各位兄弟，来搭把手，帮我把榜爷抬到财神庙去。我要给他做7祭49天的道场。来，大家别愣在这儿了，还愣着干什么？来，过来搭把手。
0: 榜爷。
7: 这就叫患难见真情，生死见交情。豹爷，八仙岭表舅送给你了。啊，
0: 表舅，这究竟怎么回事？
7: 这是替身。
0: 替身呢？
2: 表舅，
0: 够，
2: 死了一个替身，又有一个替身。
0: 是是，豹爷，您老到底有多少个替身呢？
7: 你问这么清楚干什么？把他们都杀光了再来杀我？
0: 啊，不敢。榜爷您多心了。
7: 哼，我看是你独眼龙多心了。啊，要不是你豹爷保着我，恐怕你早就把我的命给收回去了。
0: 啊，没有，我哪敢呢？

0: 亏得你不敢，要不你的小命早就没了。没事了，都下来吧。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都退下吧。
1: 表舅，你这分明还是不相信我呀！叫这么多人埋伏在这儿，想杀了我？
0: 哪里，你误会了。
1: 误会吗？
0: 都是你他妈出的馊主意！快给豹爷赔罪！
2: 侯四儿在这给豹爷赔罪了。豹爷，您高抬贵手，放了小的吧，放了小的吧。
1: 啊！
2: 哎，谢豹爷。
1: 只要榜爷没事，皆大欢喜。别的我不计较，表舅，说心里话，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3: 哎，好险呐，差点就没命了。
4: 田大棒这个老狐狸，真的不得不服他。
3: 豹爷，你怎么看出来田大王有诈？
4: 那个替身实在是太像了，我趴到他面前，离得那么近，我都没有认出来。
3: 就是啊，我一点都没想到，认为现场100%是真的。
4: 我刚进去的时候，我真的以为田大榜已经死了。还好，榜名上面掉了一些小灰尘下来，我就知道上面肯定有埋伏。
3: 哦。那你看见了？
4: 你这个笨蛋，我敢抬头吗？
3: 啊，只能哭丧。
4: 我叫那个黑牛和猴四儿过来抬尸体，他们全都一动不动。
3: 哦，
4: 我就再看那个黑牛，他的脸上一点伤心的样子都没有。他奶奶的，我就知道，肯定有陷阱。
3: 哦，是这样啊。
4: 大爷，除了村口死了两个哨兵，其他的都没事。大爷，我觉得这次共军就是冲您老人家来的。
0: 财神庙那边怎么样啊？
4: 啊，专车炮在房上埋伏了人，打死了两个县大队的。
0: 这就是说他早有防备，料到了共产党会袭击他。
5: 我这二表哥也真够意思啊。他知道共产党来偷袭，他也不提个醒。
4: 大爷，会不会是钻山豹借刀杀人呢？要这样，刚才咱们就应该乱枪打死他。
0: 你们还以为咱们是过去的土匪呀？随便打冤家。我们现在是堂堂的国军。
4: 啊，
0: 你们就是去了财神庙，就算把钻山豹给打死，咱们也不一定有好果子吃。四小姐那只母老虎，它会发飙的。
4: 可是八爷，就这么放过钻山豹，这心里头憋气呀。
0: 急什么？这笔账先记着，来日方长。
5: 虎哥，听我爹的没错。爹，还有什么吩咐？
0: 马上到县城去报信，就说杨村大捷，消灭了共产党30余人，找总司令要上前。
4: 大爷，这个您放心，我去一定狠狠地敲总司令一杯。
6: 大头领，吃早饭了。
7: 大头领，
6: 怎么了？
7: 有个坏消息，
6: 说，
7: 田大宝没有死。田大宝没有死，不可能，这怎么可能呢？杨村的眼线报告，打死的是田大宝的替身。见鬼！这怎么可能？
8: 莲娜，怎么回事？
7: 田大宝没有死，我杀的又是他的替身。你说，田大宝究竟有几个替身？他到底有几个替身？
8: 好了，你先冷静一下，我们一起商量一下到底问题出自哪儿。
7: 告诉我，问题在哪里？你说啊，问题在哪里？

0: 你坐下说啊，来坐下。哎呀，
1: 跟你说有什么用？你又帮不了我。那大统领，哎，
0: 这脾气。
2: 刘连长，你以后可有的受了。来了
3: 、快点啊，
4: 好了，终于来了。
3: 啊，大人，奉总司令和四小姐之命前来阳春劳军，慰问二位司令和兄弟们。
5: 有劳。
6: 黄秘书啊，你这都弄了些什么人来劳军呢？啊，
3: 回田司令的话，这前面的是花鼓戏班子，中间的是天主教会的女子合唱班，在后面的哈哈是大鱼大肉啊。
4: 哇，大鱼大肉！
6: 这些戏妹子都是从哪儿弄来的？哦，
3: 他们都是县中学的女学生。教堂做弥撒的时候，他们都是唱诗班。这歌曲啊，唱得好听着呢。哎呦，
6: 不错不错，辛苦啊，包司令，你看这样好不好？戏班子呢，就安排在财神庙。戏妹子呢，就让他们住在我回春酒馆。
5: 我无所谓。
6: 哈哈，各位请。
3: 走吧走吧，
5: 走吧走吧走吧。
7: 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8: 来，这边这边，
7: 来这个，来来来，放放。
8: 我了，
7: 来
8: 来
7: 好，来，
8: 好了，
7: 好了，好，来，抬起来，走，
9: 快点，快点，快点，
7: 哎，
9: 放这儿，哎，往那边放，好。

0: 田司令好，田司令发财。
1: 发财？发屁财！一分钱赏钱没有。
0: 田司令啊，你看看楼下那些小姑娘，一个一个多水灵啊！你这但凡，这桃花运啊，你就到，这不是更好吗？啊？
1: 我叫你上来就是商量这件事。晚上啊，你给他们开开窍，让他们陪我们弟兄们上床。
0: 那些平常人家的细妹子嘛，我能劝。可这些个教会里的呀，咦，他那脑子呀，他想的跟咱们这他不一样。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1: 没办法也得想办法。
0: 哎，你看这样行不行？晚上吃饭的时候，咱们把他们灌醉了，然后啊，让你的兄弟们一人一朵醉牡丹，怎么样啊？
1: 你不会把自己也算进去吧？
0: 讨厌！

0: 女同学，现在我们有请湘西反共救国纵队少将司令黄八县副县长兼保安司令八爷给我们训话，大家鼓掌。
1: 好好好好好，老子本司令是党国军人，不会说话。各位既然来了，咱们就喝酒，一醉方休。
2: 好，
3: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3: 敬酒啊！
6: 这
7: 喝呀，
6: 喝！
8: 还真不给面子啊！你们是看不起我呢，还是看不起我的弟兄们？哎，我说班长，你们都是什么来路？
3: 我们是教会合唱班的，先生，对不起，我们不会喝酒。
8: 那你告诉我，你们班里的这些孩子，谁会喝酒？
3: 都不会喝。
8: 胡说！老话说得好，女人天生三两酒，对不对呀，弟兄们？
9: 对呀，
10: 对，
11: 就是
12: 啊，真的，
3: 真的不会喝酒，就是会喝，也不能喝。
8: 那还是不给我面子啊。
3: 不是的，我们是教会合唱班的，教会有规定，女教徒是不允许喝酒的。
8: 狗屁规定！到了老子的地盘，老子说了算。
13: 对，
14: 叫着魏爷说了算。
8: 来，干杯！
15: 来，喝喝喝喝，喝点，喝，来来来。
3: 长官，别生气，别生气，他们还小，还不懂事，我替他们跟你赔罪。来来来来来，我敬你。
8: 弟兄们，听我的命令，我数一二三，都得喝，不喝者给我灌！一，二，
15: 来来来，
8: 三，
16: 哎，
3: 喝！哎呦，四爷，四爷，
16: 去你的！黑牛军，
8: 哎，快上！
3: 哎呦，四爷，这，哎呦，哎。
17: 好好站岗，看什么看？
18: 铁门大哥，里面很热闹。
16: 啥啥啥？
17: 我说你们两个小兔崽子，给我听好了，今天晚上不管里面怎么闹，怎么叫，不许往里看。
16: 是，知道了。
19: 再喝，
8: 喝， 喝！
3: 什么国军？分明是土匪！
8: 算你说对了，

0: 老子就是土匪，就是乌龙山最大的土匪头子。
1: 不喝也行，那就让老子直接开荤吧。
2: 流氓！
0: 我还就喜欢骑烈马。

上吊自杀了。哎，法年，你快来看看呀！

0: 怎么了？大头领还不吃啊？怎么办？昨天一天没吃了，今天还不吃。这个田大宝真是可恨。不行，我找刘连长去。
1: 周政委，大头领不吃饭。
2: 华西苗苗不吃饭，为什么？
1: 他说他被田大宝骗了，生自己的气呢。
2: 这个阿西苗苗怎么这么想不开呢？啊，我去劝劝他。
1: 那刘连长呢？
2: 啊，他跟何山训练新兵呢，走。

0: 陈政委来了，你快开门呐！
1: 阿西队长，是我呀，把门打开。 阿西苗苗，我命令你，赶紧把门打开，出来吃饭。
2: 刘连长，刘连长，大统领不肯吃饭。
3: 你们先练着，我先去一下。

阿喜苗苗，开门！我是刘玉堂。阿喜苗苗，你听着啊，我完全没有想到你是一个小孩子脾气。我们打死了田大榜的替身，这说明敌人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狡猾。好啊，跟这样的对手较量才过瘾。 这不丢人，您更不用生气。还有啊，你不为自己考虑，你也应该为身边的人考虑。你这样任性，给周围的人带来多大的麻烦，你知道吗？

0: 哎，刘连长，大头领怎么样了？
1: 大头领还是不开门，
0: 连刘连长都敲不开门，那就没办法了。
2: 哎，能不能把门砸了？
0: 啊，不行啊，不行！
1: 私闯大头领的卧室，按照寨子里的规矩，那是要用大石头压死的。嗯，谁敢呢？
2: 哎，拿卢生来。
1: 卢生？哦，好。给刘连长，你以后吹曲子呀。

0: 你这样吹，不心焦的人听你这样吹都会心焦的。好，你听一下，是不是这样吹啊？
1: 吹错的，好了，来吃饭了啊！来，我不饿，不想吃。你这就不对了啊！我们队伍里啊有句老话，跟土匪打仗亏了本，那叫光荣；跟自己较劲亏了本，那叫什么？那叫愚蠢。苗苗，你是一个聪明的女人。
0: 你不能干这种傻事啊！可是我好不容易有机会可以报仇的，又被天大王给骗了，还上了他的当。你说我窝不窝火？我当然生气啊！
1: 好，这样啊，我呢再给你吹一首，给你消消气，怎么样？听好啊！

0: 田大榜是党国败类，必须严惩。
1: 是，田大榜做的实在是太过分了。
0: 县政府门前的情况，我想龙司令你应该也全都看到了吧？这田大榜实在是罪该万死。
1: 要杀了他，
0: 犯下这样的罪行，难道不该杀吗？
1: 是该杀，可是田大榜现在正在阳村。
0: 跟苗家山山上的共产党县大队正在作战，
1: 您临阵杀将，恐怕会动摇军心。再说，他手下有2000弟兄，杀得了吗？所以，
0: 我现在才在这儿和龙司令商量啊，必须把残害唱诗班的凶手都抓起来，给大家个交代。
1: 田大榜要是不肯呢？
0: 那就把田大榜抓回来。
1: 你怎么抓呀？
0: 我看龙司令去阳村跑一趟，就说让田大榜回县城开会。县城现在这个阵势，田大榜他肯定知道，他能来吗？他敢来吗？
1: 让他和钻山豹一起来，就说研究补充弹药何时围困苗家山的军费，
0: 他肯定会来。
1: 好，这个主意好。
2: 爷回来了。
1: 嗯，开的什么会啊？哼，四小姐让我去阳村把田大榜骗回来。
2: 把田大榜骗回来干什么？
1: 杀。
2: 好，杀了田大榜，爷就是乌龙山真正的老大。
1: 田大榜是该死，但这么个死法对我们兄弟来说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2: 四小姐是杀鸡给猴看，今后她真要严明军纪军规，那我们的队伍就没法带了。
3: 爷说的也有道理。
1: 你想想看，强奸民女要杀头，那抽大烟不也是死罪吗？咱们的队伍是把她都杀了，还是散了？
3: 这样一来，我就变成光杆司令了。到时候别说是副县长，连师城的老窝我都回不去了。还是爷深谋远虑，
2: 我们不能让四小姐牵着鼻子走，得从长计议。您看四小姐会不会要趁机扶持钻山豹啊？
4: 很有可能。那杨村还去吗？能不去吗？哦，来来来，我出啊！八万八万，
5: 哎，你看，哇，什么破牌这是？三名。
6: 哎，碰碰碰碰！
7: 鲍司令，哎，来了，哟，龙司令，不速之客来了。
6: 哎呀，大驾光临，怎么也不早说一声呢？
7: 这不正向你请罪了吗？啊，<笑>
6: 好了好了，你们先出去吧。
7: 真来了，走了，
6: 咱上场。
7: 来哥。

0: 坐，来，关门。 哥，有什么机密的事吗？
1: 天大榜的事，你该知道了吧？你是说教会合唱班的事情？天大榜真是有点过了。
2: 嘿，有点过。
1: 按照四小姐的意思，杀头的罪。
0: 啊？要杀头？这么狠？

0: 哼，谁想要老子的命，老子就要他的脑袋。
1: 榜爷，死者家属纠集了几百人，抬着棺材，把县政府大门都堵住了，说是要严惩凶手。
0: 西天门去虔诚这么久，有没有消息？嗯，没有。四小姐派龙胡子来，我怀疑和那个唱诗班戏妹子的死有关系，所以我不敢耽误，马上就赶过来跟榜爷您说一声。
1: 白，龙胡子来了，
2: 带了多少人？
1: 30来个。
2: 人呢？
1: 一进村就进了，抬抬抬什么庙了？去厨房打声招呼，晚上备一桌好菜。是，侯四明白。哎，您，哎，嗯，嘿嘿，村长，嗯，嗯，宝爷交代，晚上准备一桌好菜。好菜？
3: 什么好菜？2条腿的鸡鸭，嗯，4条腿的猪羊，要是能搞2条鱼就更好了。对了，最好是能弄点牛肉。
1: 这么多？哎，赶紧弄吧啊！
3: 哎，这你先别走，这个，
1: 什么这个？
3: 这酒水不算，你说的这些菜最少也有10块大洋，你看这。
1: 要钱，敢跟我要钱？
3: 不是我要，是准备韭菜啊。先欠着。哎，没钱我怎么张罗？你说的这些菜都得跑到实际离楼道外边去买。
1: 那你先垫着成不？
3: 又让我垫？这半个多月顿顿都吃我喝我的，我受得了吗？我在城里欠的高利贷，人家都催我2次了，我到现在都没还。
1: 那可是
3: 驴打滚的利息，一个月就翻1个跟头。嘿嘿，哎，是买村长借的吧？啊，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1: 谁他妈让你要当这个村长了？你看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个村长吗？我是个厨子兼酒保，外加打杂的。
3: 早知道这样，倒贴200，我也不干这倒霉差事。哎。
1: 你敢发牢骚啊！我他妈捅上去，榜爷他不拧下你的脑袋！你他妈，你赶紧去，快！哎，村长去赶集买好吃的，你们两个跟上他。好嘞。
4: 情况就是这些，你说该怎么办呢？
1: 这四小姐抽什么风啊？这是睡女学生，是有点过。可是因为这件事就吃一颗子弹，太重了吧？而且，这人又不是田大王他杀的呀。
4: 对，那些女学生脸皮薄，是他自己想不开，上吊的。
1: 那我回去该如何交代啊？
4: 可是话又说回来。 那些女学生的父母，都是在城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城里和山里可不一样，不能胡来的。田大王这样做，哼，活该。
1: 对，都得上头，要栽跟头的。
4: 这两头的话都被你们说了，那我回去怎么办？
1: 哎，四。

0: 要不是说了嘛，让我们跟你回去嘛，商量军费，补充弹药。我们跟你回去就是了。他要是不回去呢？违抗军令，罪加一等，他不会这么傻。
1: 要是回到了县城，四小姐找我要人犯，那我怎么办？
0: 先回去再看嘛。
1: 再看，怎么看？
0: 要是四小姐。 只是想吓唬吓唬田大榜，那我们就卖田大榜一个面子，向四小姐求情，让田大榜欠我们一个人情。要是四小姐铁了心要办他的话，我们就为四小姐鼓掌。好，就按你说的办。嗯，
2: 他奶奶的！ 合唱班这帮戏妹子穿的，就像阎王爷身边的黑白无常。老子一时大意，没想那么多，倒弄得一个胸罩上门，晦气上身。
3: 爹，你千万不能去啊！
2: 这是命令啊！ 只要违抗军令，就能让你罪加一等。
3: 白呀，要不咱先回乌龙山吧，那是咱们的天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地方弄出几条人命还大惊小怪的。
2: 好马不吃回头草，好汉不走回头路。老子现在要是躲进了乌龙山，那还不让龙胡子个钻山豹看笑话？
4: 县城是老子打下来的，老子怕他个屁！
5: 老爷，杜二龙求见。
4: 叫他进来。
5: 是。
4: 拜见榜爷。
2: 啊，进来吧。
4: 哎，
2: 龙司令来了。
4: 是的，在财神庙，我们豹爷请榜爷过去议事。
2: 议事？
4: 啊，
2: 议什么事啊？
3: 四小姐，请榜爷和豹爷跟龙爷一起回县城，给咱们杨村的弟兄补充弹药，还要商量军饷。我们毕竟是在一个锅里咬过马勺，一个山洞里打过滚，山不转水转，人不在，交情在，不能人走茶凉。
4: 听说你在八仙岭取了堂客，哎，我补了一份贺礼，你不介意吗？谢谢榜爷，榜爷大人不计小人过，放小的一条生路，我独眼龙不敢忘记，
3: 心里有数就好。
4: 你给我
3: 透个底儿，以前的陈康烂谷子，一风吹，咱们还是一家人。
4: 谢榜爷大人大量。告诉我，
3: 四小姐让我回县城，到底要干什么？
4: 没事儿，你说嘛。
3: 四小姐要惩办凶手。
4: 谁是凶手？凡是跟唱诗班戏妹子睡过觉的。 都是凶手，这是要把老子的左膀右臂一网打尽呢。榜爷，点到为止，我该走了。
3: 你先走吧，我马上动身。
4: 哎。
5: 这四小姐翻脸不认人。
6: 明摆着是在县城给咱们挖陷阱，这龙胡子肯定就是他派来的诱饵。那榜爷，咱们怎么办？龙胡子和钻山豹还在财神庙等着我呢。榜爷，我看着财神庙咱们去不得，说不定就是个鸿门宴呢。这兄弟俩心狠手辣，咱们不能不防啊。
7: 哎。

0: 掌柜的，来20斤猪肉，牛羊肉有吗？
1: 有啊，
0: 各来20斤，
1: 一共2.5元。
0: 掌柜的，先赊账行不？我是杨村村长，我叫张敏根。
1: 本店概不赊账，没钱拿来，赶紧给我滚！
0: 小兄弟，带钱了没有？
2: 问我开口，刮油刮到老子身上了是吧？
0: 这榜要请客，我没辙了，就看你的了。去！
2: 掌柜的，我们是榜爷的人，
1: 不认识。
2: 榜爷都不认识，那可是咱们黄八县副县长。
1: 这儿不归黄八县管。
0: 这
2: 不是一个县，总归是湖南老乡吧？
1: 这儿也不归湖南管，这里是三省交界，三不管地。
2: 这，嘿，老子跟你套近乎，你他妈还越推越远啊！店里有大车吗？
1: 有啊。
2: 给老子听着，马上给老子把车装满，把这些肉都运回羊村，再给老子废话，对你不客气。
1: 兄弟们，生意上门了，这花生米。今天生意不错嘛，缴了2支长枪啊。
0: 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1: 我说村长，这2个兄弟是你带走还是扔到后面的山沟里去啊？
0: 这他们是土匪。我是良民，我是良民啊。
1: 我说你是聋子还是瞎子呀？也不出去打听打听，为什么这条街上只有我一家店敢开啊？我就是这里的山大王，还不快滚！滚！拖走！
3: 天大王说过他会来吗？
4: 他说让我先回来，他马上动身。
3: 马上，我都等了2个多小时了。
1: 报告，报告，报爷，田大榜他走了。
4: 走了？去哪里了？
1: 带着全部人马出村了。
3: 不辞而别。
4: 龙司令，你根本就不应该坐在这儿，应该去酒馆看望田大榜。你坐在这里让他来，他敢来吗？你把他给吓跑了。
3: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既然你已经想到了，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4: 哥，你别多心，我也是刚刚想到的。

0: 能
1: 啊！咱们得快点追上去啊！
2: 追他干什么？就这么跟着吧。哎哥，你老往后边看什么？
1: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得把我后边看看清楚啊！啊！
2: 呀！白爷，白爷，钻山豹和龙胡子队伍在咱们后面跟着呢。
3: 有多少人？
2: 50个不到。
3: 跟就让他们跟吧，跟风吃屁。
2: 哎，这。
4: 咦，兄弟，接着，辛苦了啊！
5: 好说好说，
4: 这城门楼子原来是我们防守的，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抽大烟去吧！啊，
5: 可是没有上峰的命令，这
4: 哪来那么多可是啊？我们2000人马，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滚，
5: 快撤啊！
6: 走走走走走。

0: 哎呀，快给老子倒水，渴死我了！哎，宝爷，他妈的！哎呀，你想烫死老子？
1: 爹，四面城门楼子都换上自己家的兄弟了。嗯，龙胡子的双枪兵没伤着吧？
2: 没，
1: 咱一共花了20两大烟土。嗯，干得好！哼，只要守住了四面城门，老子就有底气了。我看谁还敢跟老子翻脸。你去县衙门。
3: 告诉四小姐和钻山豹，就说我田大榜回来了，可是腰扭了出不了门，有什么事要商量，让他们到军火库来找我。
4: 是，我这就去。
3: 大爷，您一路辛苦，要不找两个细妹子给您捶捶腿、捏捏捏脚？
1: 提疼了吧？嗯，把裤腿卷起来，给老子看看。老子是没用力气，只要我用三分力，你就剩一条腿了。身边就这么多，都拿去吧，给留守军火库的弟兄们买酒喝、买好酒。
4: 多谢宝爷，多谢宝爷。
5: 留守军火库的弟兄有多少人？
6: 一个小队，30个兄弟。等他们喝完酒，立刻送回乌龙山。军火库由你防守，把机枪全架上，给老子看好门，护好家。
5: 爹放心，谁要是敢打我爹的歪主意，我在他脑袋上开天窗。
6: 你这也叫请吗？
5: 田司令这叫擅自行动，败坏军纪，不但2000人都撤回县城，还把四面城门都占了。这是为什么？县长高明，县长说为什么？
4: 啊？我哪里高明啊？不高明怎么当得上县长呢？鲍司令，你说吧，
6: 这是为什么？
5: 是因为害怕，他害怕什么？害怕你要他的脑袋呀！哼，他害怕。我看是嚣张。他这么做是在向政府示威，这一次一定要严惩不贷，否则民心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就算打下再多的县城，又有什么用？
4: 县长，县长。
7: 田司令的事来了，
8: 让他进来吧。是，请。啊，好。哎呦，四小姐好！哎呀，鲍司令好，龙司令好。田司令呢？他怎么没有来？哎呀，我们榜爷他腰扭了，不能出门。榜爷叫小的带话，要是开会议事。
6: 请各位到军火库去。好吧，你先下去吧。哎，
4: 在外面候着。哎，告辞，告辞。鲍司令，你看怎么办？我听你的，你要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6: 话不能这么说吧？你是一县之长，田司令是副县长，怎么？

0: 处理他，你应该有主张啊。
1: 可他是纵队司令，国军少将，这可不是我这个县长封的。
0: 龙司令，你有何高见？
2: 天大榜把所有的人都带回来，那就说明他已经做好了撕破脸的准备。问题是，该不该撕破脸，能不能撕破脸，由谁来撕破脸？
3: 县长，县长，总司令来了。哦，
0: 太好了。爸。
4: 啊，有事吗？
0: 这个天大榜实在是太可恶了，贼心不改，作恶多端，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4: 那你打算如何处理啊？
0: 按军法处理。
4: 田大榜没有当成县长，早就窝着一肚子火。这次你没看到吗？他把所有的人马都调到了县城里，东南西北四个城门都被他占领。你打算如何处理他？
0: 田大榜真够吊的。龙胡子说的对，他已经做好了撕破脸的准备了。要是处置他的话，他肯定会造反的。
4: 你早就应该想到这一点。
0: 可是如果不处置他，县城里的老百姓就要起来造反了。现在连那些有钱人也站出来骂我们。更让我头痛的是，教会里的杨神父，他一天来找我三趟，要我捉拿凶犯，替死去的女学生伸张正义啊。哼，
4: 正义算什么啊？正义只是一条拐杖，我不能为了一根拐杖打断自己的一条腿吧。好了，你回去好好安慰一下钻山豹和龙胡子，田大榜这边由我来处理。
0: 爸，
4: 去吧。

0: 我爹腰扭了，不能亲自来迎接总司令，请总司令多多包涵。
1: 我是来看田司令的，你们留下。
2: 是。
1: 带路吧。
0: 请。
3: 总司令驾到，快列队迎接呀！
4: 好，好，好，
3: 榜爷，榜爷，哎，榜爷，总司令来了。
5: 带了多少人？
3: 就带了几个警卫，是黑牛兄弟陪他来的。
0: 总司令，请。
5: 哎，快！来
6: ！哎呦！
1: 特地来看望你，
5: 谢谢总司令，快请坐，看茶。
1: 免了。我听说县城的女学生到杨村来慰问劳军，却被人强奸了，有十几个女学生还上吊了，是吗？
5: 田某治军不严呢，
7: 我后悔莫及。
1: 哎呀，这件事麻烦可就大喽。教堂是洋人办的，而死的这些细妹子又全都是天主教徒，现在这杨神父不肯罢休，不断的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严惩凶手。田司令，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

0: 要动真格的，
1: 嗯，
0: 那我的左膀右臂，大队长、分队长，包括我都有份儿，那不是赶尽杀绝吗？
1: 怎么，田司令，你也有牵连？
0: 哎呦，那天呢，多喝了几杯，乱了性子。

0: 而死的这些细妹子，又全都是天主教徒。现在，这杨神父不肯罢休，不断的给我们施加压力，要我们严惩凶手。天司令，你说这件事该怎么办？
1: 我的好老大呀，要动真格的？
0: 嗯。
1: 那我的左膀右臂、大队长、分队长，包括我都有份儿，那不是赶尽杀绝吗？
0: 怎么，天司令，你也有牵连？
1: 哎呦，那天呢，多喝了几杯，乱了性子。你说这些细妹子，真想不开呀，她干嘛要上吊呢？还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大事化小，田司令，这可是十几条人命啊！怎么化？强奸民女而致死，必须把肇事者绳之以法，以平民愤。

0: 不过，我听说是村里的地痞流氓来冒充田司令的部下，败坏国军的名声，毁坏政府的形象，是不是？对啊。哎呀，总司令真是明察秋毫啊，就是这么回事。所以。
1: 我们要对这些不法分子严惩不贷，卑职明白，卑职一定严惩。
0: 田司令，你马上派人去查清楚，把这些人都抓起来，一个都不能漏掉，马上押往县城。
2: 卑职明白，一定严查。明白就好。田司令啊，你这回带回来多少人？
0: 报告总司令，我把所有的弟兄都带回县城了。
1: 田司令，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现在不是乌龙山山上的山大王，你是国军少将，国军的纵队司令。你知道吗？调动一切兵力，必须听从我的指挥。而且。
0: 你擅自调动兵力，还抢占了四座城门。如果有人给你扣一顶帽子，说你田大榜兵变，你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哎，
2: 总司令啊，青天在上，我田某对总司令、对党国，那真是忠心耿耿。
0: 这话我信。可是，我一个人的双手。 可堵不住千万人的嘴呀，田司令，我希望你拿出实际行动来，拿出战功，来证明自己不是罪人，来证明自己是党国的英雄。
2: 请总司令明示。
0: 田司令，我希望你尽快拿下苗家山来，腾出手来，把前程给我拿下来。
2: 是。
3: 看你一个田大榜，就把你气成这个样子了。

0: 行了，总司令都出面了，你何苦硬要顶在前面呢？
1: 我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太顶针了，所以最后哪边都不讨好。
0: 不，我觉得你好。
1: 真的吗？
0: 你来问问我这里是真的还是假的。
1: 我知道，就你向着我，理解我。
0: 我现在是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问你，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这个人真实，和你在一起我心里踏实。
1: 这算什么？
0: 我从小就是个土匪。土匪是什么人？就算是亲兄弟在背后也下刀子。现在想想，这人活着呀，就是尔虞我诈，你死我活。
1: 宝哥，我心里是非常清楚的，这些人里面也就你值得我相信。
0: 那你爸呢？
1: 我以前完全信任我爸，但是这一次他包庇天大王，我真的是太失望了。平时说的好好的，一切为了党国的利益，可是事到临头全部都是谎话。
0: 不要太难过，看开了就好了。
1: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你留下来陪陪我好不好？
0: 不行，我的人马还在阳村呢，我不放心。
1: 你是担心解放军会来偷袭吗？
0: 是，田大榜把他的人马全撤回来了，解放军不会一点都不察觉的。
1: 这倒是，你的人马可别让解放军给包了饺子。
0: 如果他们敢来，我倒准备了好东西招待他们。
1: 地雷。
0: 我们研制的地雷足可以在阳村布个地雷阵了。
1: 这真是太好了，那就让解放军查查令。
0: 行，我回去布置。
1: 宝哥，路上小心点。
0: 你也要小心，对付田大榜一定要留一手。

0: 您回来了，高师傅，什么时候来的？你刚离开杨村，我就来了。哎呀，来的正好，来，坐坐坐。哎，鲍爷，这是我喝过的水啊。自家兄弟无所谓。来，坐坐坐。带了多少颗地雷？
1: 地雷带了200多颗，军用炸药用完了，都是我自己搞的土炸药，也不知管不管用。哎呀，管用不管用？ 用一用不就知道了吗？端上，拿地图。哎，来，哎，高师傅，这是我自己画的羊村周边的地图，怎么样？看得懂吗？啊，
0: 看得懂，看得懂，<笑>
1: 看得懂就好。哎，我打了标记的地方，你给我把所有的地雷都埋下去。
0: 好，没问题。
2: 都怪我，冠冕心窍。

0: 借了高利贷，买了个村长，结果钱没捞到一文，骨头都被田大宝榨干了。
1: 那你为什么跑到我苗家山来？
0: 村里的人都跑到苗家山上来了，我的姑妈、姨妈两家人也都来这儿了。我在村里待不下去了，不上山肯定被他们整死啊。
2: 下去吧。嗯，
0: 是。
1: 跟我来。哎，
2: 同志们，杨村村长都上了苗家山，说明什么？说明敌人不但不得人心，连他们自己人都受不了土匪头子的残酷压榨，这充分说明了土匪必定灭亡的本质。
3: 报告，进来。大统领，山下潜伏哨报告，田大宝已经带着他的人马撤了，现在杨村只剩下孙山豹的人了。
2: 哎，这是好机会啊，今天晚上我们就去打杨村，打他个措手不及，让土匪不得安宁。何山，你们那边。
4: 好。
2: 刘玉堂，你们这边。
4: 好。
2: 其他人过来。

0: 政委，
1: 他奶奶的，好厉害的地雷阵呢！
2: 看样子钻山豹早有准备啊。
3: 和珅，你马上撤回到苗家山。
2: 可你呢？
3: 我要看看钻山豹的地雷阵。啊！
2: 钻山豹的地雷阵跟我们以前看到的不一样，威力特别大。
3: 所以我们必须要搞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不能让陈政委白死。
2: 行，那我现在向你们回去，你要小心呐。走，快跟上。
4: 福贵
5: 到，
2: 咱们先找个地方隐蔽，等到天亮再说。
6: 地雷大队一来就大显神威呀、啊！这小共军再也不敢骚扰杨村了。高师傅，地雷大队各位队长，你们劳苦功高，来，我敬大家一碗。
7: 来，
6: 吃，多吃点，
7: 吃。王爷啊，嗯，县城的花鼓戏班子还在杨村，今儿晚上唱回大戏。庆贺庆贺！
6: 戏班子啊，你不说这个事儿我都忘了。哎，是，要唱戏，唱好戏。哎呦，
7: 我马上就去准备，这就去张罗。
6: 哎，等。哎，各位兄弟，还没娶妻吧？
8: 没有。
6: 那好，今天晚上我做个大媒。给各位兄弟娶堂客、抱新娘子，怎么样？
9: 哎呀，谢谢王爷！
10: 您这话可说到我们弟兄心坎上了。
9: 是啊，
10: 可这杨村呢、啊，除了我们自己的弟兄，连个老百姓都没有，哪来的新娘子？
6: 哎，是啊，花鼓戏班子有啊，小旦、花旦、彩旦，年轻漂亮。
10: 王爷，哎，我老高啊。年过五十了，这一生啊，结过两次婚，娶过两个媳妇，哎，可是都死了，一个是病死的，一个被这小鬼子飞机啊炸死的，哦，连个孩子也没留下。要是我老高这把年纪，还能娶上一个媳妇儿，再生个大胖小子。我老高家世世代代都不忘你鲍爷的恩德啊！
8: 是啊，
6: 自家兄弟不用客气，来，
8: 干！

0: 鬼龙，哎，赶紧去准备聘礼，过一会儿啊，我亲自去提亲。
1: 是。好，
2: 来，
3: 一团和气灯，和和二圣灯，三阳开开灯，四季开来。哎呦，抱怨，哎呦，我给你请安了，来，哎，请，哎，来，这儿坐，哎，坐，哎，
0: 鬼龙，哎，你一只眼睛看得准，啊，看看谁最漂亮，还好。
4: 这个漂亮，哎呦，
3: 抱歉，我们戏班里有个规矩，卖艺的不卖身，您多包涵。
0: 好啊，不卖身好啊，老子要的就是不卖身的。今天晚上好好唱，包银一个子儿不少。
3: 您老的意思是我明白了，今儿晚上我们好好唱戏，明儿我们就可以回县城了，是不是？我多谢了，
0: 你们可以走，他们五个不行。
5: 班主，班主，救我们呐！
3: 别害怕，
0: 他救不了你们，老子才救得了你们。
3: 哎呦，抱怨，您别为难他们了，您就放我们一马吧，
0: 我不为难你们，我是来贺喜的。
3: 贺喜？
0: 我是来替我的五个兄弟提亲，咱们两个现在就做一回大媒。
3: 哎呦，鲍爷，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您是说您跟我一块儿给这五个兄弟做大媒？
0: 对，这个最漂亮的留给高师傅，其他四个呢，唱完戏就把红盖头一盖上，让我的四个新郎官自己摸，摸到哪个就是哪个。
3: 哎呦，鲍爷，我跟你说啊，这个刚定亲，他们仨都已经有家室了，您老是包涵点。
0: 真的。
3: 我可以用脑袋担保啊，你可以上县城打听，我一句假话都不会说。怎么样？啊？哎呀！
0: 可是我已经对我那几个兄弟说了，话说出口从来不改口啊。这样子吧，我呢就给戏妹子每人200块大洋，你呢回到县城，让那三个男人去重新找戏妹子成家，这两个定亲的也把聘礼退掉。
3: 哎呦，鲍爷，这怎么行啊？这不行。
0: 怎么不行啊？班主，行情我懂的，县城大户人家定亲10块大洋，娶亲也不过80到100的，他新娘子随便挑，穷人娶堂客就更便宜了，赶一头猪就能换回来一个新娘子，你过过手就能赚一半，怎么样？我钻山包还算公平吧？
3: 哎呀，鲍爷，您这哪是公平啊？您这是霸道啊！
0: 你说我霸道？
3: 鲍爷，
0: 好，我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霸道。刘百荣，
3: 鲍爷，哎，你，
0: 我话就搁这儿了。你五个戏妹子，老子一个子儿也不给，少给一个我剁你一个手指头。
3: 鲍爷，
0: 这才叫霸道。
3: 鲍爷。哎呦，鲍爷，饶命！
0: 这1000块大洋，班主请收下吧。我现在还霸道吗？
3: 鲍爷，您公道，公道，真公道。
0: 今天晚上，先唱好戏，唱完戏进洞房，再唱好戏，啊！
5: 班主，
6: 快起来，
3: 吓死我了！

0: 首长，饶命啊！
1: 首长，你对我们解放军很了解。
0: 我是很了解，我以前被你们抓住过，还当过俘虏，而且你们还放我回去，给了我两块银元做路费。
1: 那为什么还要当土匪啊？
0: 我是被他们抓来的，要是我不干就杀我老娘。
1: 我问你，钻山豹为什么会有地雷？
0: 豹爷在八仙岭有个兵工厂，专门造地雷的。
1: 埋在什么地方？
0: 我只知道村西头这一带，别的地方就不知道了。
1: 哎，一般埋地雷的地方有什么记号吗？
0: 地雷埋下去以后，左边三寸有一个记号，单发雷是一颗白色的小石头子儿，子母雷是一颗黑色的小石子儿，连环雷是一黑一白两颗小石子儿。
1: 我问你，你想不想回家？
0: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
1: 那我给你一次机会，今天晚上你带我们到村西头把地雷都找出来，我们就放你回家。
0: 谢首长，谢首长。
2: 你们是搞什么呢？这是
3: 还不
2: 回事？
4: 还不来呀？
2: 搞什么呀？
5: 回事？
6: 怎么回事？
7: 哎呦，我求求你们了，你们得先唱戏，等你们把戏唱完了再说。
8: 哎呀，班主，我已经有男人了，怎么能再嫁人呢？
9: 是啊，班主，你瞧，我们都是有家室的人了，你求求我们。
7: 哎呀，现在不是你说了算，也不是我说了算，跟你们说，我们这些人能不能出羊村还是个问题呢。哎，
9: 是
7: 教堂那帮唱诗班的，你们都知道吧？
9: 知道知道。
7: 那帮女孩子就是被这帮土匪给强奸的
9: 啊，
7: 然后
9: 这个
7: 他们集体上吊自杀了。你看这个怎么办呢？这
9: 是
7: 赶快唱戏，唱完戏再说吧。哎，我求求你。

谁？啊，是我，李天牛。他是谁？啊啊，这是我表弟，新来的。大哥，抽根烟。啊。来。

0: 差不多有二十几个，下来，
1: 帅，
0: 你们几个拿着刺刀把地雷全挖出来，千万要小心。
2: 是。

0: 最漂亮的那个就是你媳妇儿。
1: 你说这个，哎，太好了。
2: 哎，村里街道上有没有地雷？
3: 没有。
2: 好，我们马上进村。
3: 进村？就咱们几个？
2: 我们来个地雷搬家，把地雷都埋在街道上。

0: 快撤，走。
1: 哎，站住！
2: 干什么呢？
1: 干什么呢？啊！
3: 哎，是我，李天牛。啊！哎，兄弟！
4: 别废话，关二龙，叫几个弟兄看看怎么回事。
5: 是。
1: 走。
3: 走走走，
4: 各位兄弟，继续看戏。
6: 来来来来来。
5: 这边看看，还有这边。

0: 高师傅，高师傅，高师傅，高师傅，你死了，我的地雷怎么办呀？高师傅，不要死，高师傅，不要死，不要死，不要死！高师傅，高师傅，准备，举枪。
1: 爸，我想要的是伸张正义，可你搞的是冒名顶替，这样做是助长邪恶。你是在教训爸爸吗？
2: 我只是在提醒爸爸。
1: 死丫头啊，我看现在要提醒的该是你，做任何事情首先要考虑的是当时的条件和环境。我们现在的环境是在湘西山区。 我们手里唯一能够使用的条件就是这帮土匪。做事情啊，千万不能太理想化。没看到吗？这些人在为我们鼓掌，这件事就算圆满解决了，不要再节外生枝。
2: 你只能瞒得了一时，可这么大的事情，谎言迟早要穿帮。
1: 能瞒多久就瞒多久吧。明天田大榜会带队。 返回杨村，你我一起到杨村进行督战，让他们早点拿下苗家山，不能耽误围攻前程的大事。爸爸，这样处置，
3: 田
4: 大榜会更肆无忌惮。丫头，你是军人，军人就要服从命令。
3: 哎，大队长。
4: 嗯，有情况吗？
3: 大队长，跟我走。

0: 老大，
1: 你小子，
0: 过去看着。哎，老大，走，来。
2: 是不是有紧急情报啊？
0: 田大宝今天带着2000人马回杨村了。我听毒药流说，陈子贤和四丫头也来杨村督战，马上要打苗家山了。
2: 这个情报很重要。行，回去吧。
0: 还有一个情报。
2: 说。干嘛吞吞吐吐的说呀？
0: 段山豹说，秀姑嫂子是卧底。
2: 段山豹，
0: 是真的？
2: 秀姑是一时糊涂，后来我就来了个将计就计，让秀姑和你分别给段山豹提供假情报，说苗家山有800人，20挺机关枪，让他们不敢轻易上山。
0: 秀姑嫂子的事儿，组织上知道吗？
2: 我怎么敢说呢？秀姑这事儿是老子唯一的心病。
0: 段山豹叫我上山拉你反水，他说你要是不答应，他就派人告发你堂客是奸细，共产党肯定不会放过你的。
2: 段山豹好不容易抓住我的把柄。

0: 威逼我。
1: 那怎么办？
2: 天哪！
3: 大特林，怎么了？
2: 你来，看何队长身边的是谁。
3: 这不是梁子兄弟吗？
2: 还兄弟呢，他早就叛变到土匪那里了。
3: 大头领，这怎么回事啊？

0: 六哥。
1: 哎，小七。
0: 六哥，我正找你有事儿呢。
1: 什么事儿啊？
0: 我问你，刚才那个人是梁子吗？
1: 这事儿你别管，保密。
0: 对了，我们大头领啊，找你有事儿呢。
1: 找我？
0: 对，走了。

0: 那个王定天，他到底是个啥人？
1: 疯子！他的这里进水了，
2: 我就看着他那么猖狂，我就看不下去。我跟你说，
0: 你等着，你等着，哪天我再碰见他，我肯定我一枪我崩了他。
1: 对，这个人很有背景，啊，他是军部来的。连本本大作都要让他三分，他的手段非常的残忍。
0: 不不，太君，太君，那天我那个……
3: 行行，别那么没出息，太君帮你做主呢。
1: 这是男子汉大丈夫，就要能屈能伸。
0: 哎，你看太君说的话多好多好。
4: 各自完成任务以后进东城的南门集合。我只强调一点，大家注意时间上的配合，都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准备。
6: 王队长，
7: 你看谁来了。
8: 哎呦，好利索了。
9: 当然了，你看，
8: 还行。
9: 比试比试。
8: 不比。
9: 哎，对了，感谢上次救命之恩。
4: 你来我这儿干嘛来了？
9: 啊，听说你们三队有点麻烦，我不来你们能完成吗？
5: 你看还是脾气。
4: 来的是时候，来，我跟你说两句。
9: 啊，
5: 来，吴队长，咱们去喝点水。走，进山，
4: 走走走，
5: 聊会儿。
9: 说吧，什么事儿？
4: 这次行动，因为我的人手不够，我想让你帮我守住金东城的南门，时间要求是10:30。到12:30之间，有问题吗？
9: 没问题，放心。
4: 这次我可没时间救你啊。
9: 这是我救你。
4: 行。

0: 起了我的妹妹呀，我的玉莹呀，想到了今天要东方花烛夜，美的我呀，美的我呀，美的我扭鬼水呀。
1: 队长，送信的队伍到了，
2: 大家准备专打夜袭队啊！
1: 啊，瞄准了再打！
0: 哎，
2: 注意，别伤你的龟孙
0: 儿！

0: 什么惹不知道？啊！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奶奶，算他们好运。要不我……行了，继续前进。
1: 是，
0: 队长，没事吧？没事。对了，我媳妇怎么样？走。
2: 媳妇儿，
1: 没了，没事吧？我没事了。
0: 啊，没事就好。癞蛤蟆，没到地方之前，先叫俩捕鲫猎。啊，对对，还是那么小调皮。我告诉你啊，别怕啊，刚才那就是一小股游击队在骚扰啊，不要怕，有我呢，听到没有？啊，
1: 快走吧，别一会儿误了时辰。
0: 好的，好的，啊，别害怕啊，走了我。 快点！来来来，快快快！快来，快！走！来，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快！快跟着！快点，快点，快！

0: 亮哥，
1: 你吓死我了！
0: 咱这叫啥事？啥事啊？
1: 咱这叫
0: 啊光荣起义，
1: 光荣起义。
0: 不是，我这总在担心，这万一……
1: 大小姐吩咐的，啊？
0: 那咱……
1: 哎呀，我说你烦不烦呐？
0: 最后一会儿。
1: 好，
0: 那咱现在在干啥？等谁啊？
1: 猪脑子，
2: 等我呢。
1: 放下！您是武工队的？

0: 到地儿了，都精神着点。
1: 哎，让着，让着，让着，
2: 哎呀呀呀，没事儿。

0: 太君，您早着在这迎候呢。
1: 刘太君，恭喜，做新郎官。哎呦，
0: 恭喜恭喜！杜威太君，那咱们进去吧。
1: 版本大佐有令，为了安全，立即按下通行证。
0: 版本太君做事真是滴水不漏了。

0: 让他们都进去吧，统统的检查，一个一个见呐。
1: 要死！多面太君呐，这结婚吧，选的就是个时辰，只要是过了时辰，就不太吉利了。刘太君，啊，还是按照。 程序办吧。嗯，
0: 那好吧，姐，
2: 来，都过来，过来。

0: 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万一他结了婚生儿子没撇怎么办啊？万一人家老婆让人拐了，你负得了这责任吗？ 我告诉你，这都是时间到了。小宁啊，你这长官啊，回去啊！别让，回家进城，快快去进城！
1: 谢谢渡边太监，谢谢渡边太监。
0: 算你还识相。

0: 都进来了吗？
1: 都进来了。
0: 满员计划进行，跟着去吧。三，
2: 三。
3: 都是小鬼子，进来。

0: 哎呀，杜边太君呀，老阮，带杜边太君进去房间呢。嘿，
1: 你看，这不就等您了吗？那行，那杜边太君您请。
2: 房间呢？

0: 我们的房间休息。
1: 老吴啊，
0: 带你嫂子去房间休息。
1: 好嘞，好了，这边。

确实。啊。

0: 咱俩穿的，三爷穿的就是啥款儿？
1: 咱仨当中，三爷的官最大，这应该是一个少尉。
2: 少尉？
3: 啥呀？队长，那多不好的意思，好像有我夺权的意思。然后咱俩换换。
1: 哎，别，这老薛开枪专挑官大的吧，我怕他伤着，你穿着啊。
0: 那边。三爷，要不咱俩换换？不换了。
3: 来。
2: 太君，请。
1: 江云的奏行。怎么样？我看杜边太君对您的婚事不太重视。
4: 重不重视？他不也来了吗？
1: 那是。我看这时辰还有一会儿，要不咱先找地儿休息休息。

杀你。

0: 你来干什么？
1: 是男怨女啊，很感动啊。
0: 这是我的事情，不用你管。
2: 可你说了半天了，过去了就过去了，现在我要办正事儿，请你离开。
1: 你呀，听到没有啊？他说这是没你的事儿了啊。多好一姑娘啊，你怎么不知道珍惜呢？你知道他现在多伤心呢？不过你放心，你死之前呢，我会让你再见他一面的。我估计啊，他现在肯定是去找他师父了，他想让老爷子来阻止咱们的决斗，你觉得呢？
2: 王顶天。

0: 天哪！
1: 我呀，叫小野银一郎。
2: 只要你能活着离开这个屋子，爱叫啥叫啥。
1: 特别喜欢这个字。
2: 我们的人呢？
1: 什么人呢？哦，你说那女的是吧？
0: 哎，我答应你的事我都做到了啊！
1: 我把你的人放进来，能不能救到她，就要看他们本事了。听说你以前用双斧的，丢了一把，
0: 还你啊！

0: 五哥，这茶的味道怎么样呢？不错，不错。这茶只有在日本人能喝到，武工队可没有这种茶呀。牛队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我只是想提醒你，这好日子可能要到头了。牛队长。
1: 舅哥就是聪明，跟你爹。刘队长，既然已经到这份上了，那就把话挑明了。我爹呢？
0: 你们的人不是去找了吗？
1: 恐怕没找到吧。
0: 没找到，
1: 恐怕现在人都睡着了。刘队长，我没别的意思。
0: 只要我爹安全了，咱两家的婚事还是可以照办的。哎呀，这恐怕难了。我
1: 看今天这婚可是结不成了，外面全是武工队的人，我牛贵顺，发誓难逃喽。刘队长，就像您刚才说的，我阳光再傻。
0: 也不会丢下好日子去投八路吧？你不投，可是你那宝贝妹子一直跟八路有瓜葛。刘队长，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1: 不明白是不是？
0: 只有问问你那宝贝妹子才能知道。
1: 要不咱们上去问问？
0: 嗯。
1: 大家，刘队长您这。

蔬菜，坐坐。

0: 你看看，这都是你的人吗？
1: 牛队长，您这话什么意思？是我的人，是。
0: 站起来。

机表，时间差不多了，来吧。王队长交代过，10点半准点开的。 赵庄的方家方政委没见过，行吧？你觉得我跟他般不般配？

0: 得了没有，阳光？啊？
1: 我真不知道啊，父亲，你我们家跟你无冤无仇的，你怎么老跟人瞎搅和呀？啊？
2: 哥，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不明白？
1: 闭嘴吧你，死丫头！去了。
2: 哥，
0: 吵什么你们？啊？看看那个是谁？
3: 赵文勇。
0: 兄弟，咱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2: 你也配做中国人？
0: 这样，我把他让给你，今天这个婚你结啊。
4: 光儿啊，你别执迷糊涂了，这个牛贵是不是好东西，打死他呀。
5: 小兔崽子手里了。

丁天，小野，是我大人。

师父，现在我以八路军武工队陈一块的名义

かせろ。これはワン人間の

0: 赶紧给！
1: 吓死我了！

受伤了。

0: 两句话说，你先走。
1: 你有啥话回去吧，我方非得在这儿说啥玩意儿？
0: 你看方政委都不高兴，滚远点，别偷听。
2: 大虎，快出来帮忙，先把李阳背出来。
1: 那在外面等你，赶紧。

我留给你的信，内心里都是我想说的话。如果弄出去，我一准娶你。要是出不去了，你也别怕。

私、ルテリビロ。

是王队长。

这次行动本来是我们三对自己的事情，我王亮代表三队所有的弟兄，感谢大家的支援。这次行动，我们不仅铲除了狗汉奸牛归顺，更拔掉了杜变、王定天这两个祸根。失去了很多自己的兄弟。

1: 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只有等到他们转移的时候，再伺机行动。我想徐行知是不会再转移之前把名单给邵文光的。
0: 那他什么时候转移？
1: 我得到的消息是明天。好，我安排人手配合你的行动。这是你在东北总署最后的任务。
2: 你要多加小心。王辉，
3: 找人把门口记者轰走了。
4: 是的，处座。副侦探布置的怎么样了？
5: 处座，李队长一大早就带人过去了，这会儿应该差不多了。
3: 差不多，差一点就不行。姓徐的是上了咱们党的黑名单，打电话给张队长，让他确保万无一失。
4: 是，处座。
3: 徐先生。
5: 昨天休息的可好？
4: 休息挺好。
5: 什么时候安排我走？
3: 今天就送您上火车。
5: 好吧。
3: 走吧。

0: 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他们的人都是外人， 许进不许出。另外今天除了我们的人，现场还有什么人？
1: 一帮记者。

0: 就等你啊，哥，今儿可真帅啊！
1: 我哪天不帅啊？
0: 哎，这身衣裳老贵了吧？
1: 喜欢吗？送你了。
0: 哎，别逗我啊！

0: 今天早出事儿，我说呢，我这一路过来全是路障。哎呀，处长可是对你这兄弟真仗义，出这么大的事儿，哎，酒会照办不误。我嫉妒。部长，
1: 老金，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们南京监察委员会的高委员，陈少杰，我们机要室的主任。
2: 你好，高委员。
1: 你好。少杰马上就要高升了，去西南区给周芳怀当秘书，是周芳怀亲自点的名，少校军衔。
2: 是吗？老周看上的人一定错不了，前程远大，年轻。
1: 高委员有所不知，少杰的父亲是陈伯宇，上海著名的银行家。
3: 黄埔东征时，为学生军做了很多贡献。不得了啊！明仁之后，令尊现在可好？
4: 37年日本鬼子轰炸上海站的时候，父亲和母亲都遇难了。哎，党
5: 国会记住他们的。请致辞吧。
4: 诸位，安静一下，下面请我们的少处长致辞。
1: 各位，今天我们这个酒会是为了我们机要室主任陈少杰同志而办的。大家都知道，少杰马上就要去西南区上任了。临别之际，唯有互道珍重了。 同事如手足，今天办这个酒会，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不管将来我们走到哪儿，我们东北联合公署的手足之情永远都要在。来，让我们共同举杯。

陈少杰在跳舞时并未放松对周围环境的观察，当他看到一个特工对邵文光耳语，后者随即不动声色地离开时，心里感到了一

这儿还有很多张。邵文光一张张地查看着从记者那里搜来的照片，他有一双鹰的眼睛，任何细节都不肯放过。

终于，他在众多的照片中发现了他所需要的，而照片上那个熟悉的身影，却也是他最不愿看到的。

时间一点点的流逝，邵文光仍旧没回来。不仅如此，李辉也被一并叫走。陈少杰心中的不安愈演愈烈，他知道邵文光一定发现了什么，也许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陈少杰必须当机立断，采取非常手段以防止情势进一步恶化。

0: 我把你当做我的好兄弟，真没想到是你。现在你说什么话？是不是晚了点？这三年以来，没有陈少卿搞不到的情报，公署的保密体系对我来说是形同虚设。想知道为什么？
1: 知道，是因为我相信你。

0: 的。
1: 陈主任，陈主任您醒醒。
2: 嗯，
1: 您醒醒。陈主任，林局长，不，李慧是共党物理，他和处长同归于尽了。您醒醒。
2: 哎，
1: 您醒醒。
2: 啊，哎呀，啊。
3: 他们再没有怀疑你吗？
4: 没有，现在所有人都以为李辉才是潜伏在总署的那个轻松。邵文光打我的子弹被李辉挡了，我用李辉的枪打死了邵文光，并且把枪留在了现场。
3: 所以他们认为邵文光发现了李辉的秘密，双方激战两败俱伤。但你确定他们都死了吗？
4: 确定。邵文光死了之后，几个副处长都在盯着处长的位子，都在忙着窝里斗，根本没有心思顾及其他的。
3: 西南总署那边有消息了吗？
4: 周方怀的亲笔信已经来了，让我尽管过去。
3: 好，到了之后你去生和药铺去找何同志，他一切都给你安排好了。
4: 老何？
3: 没错，他是我们的老同志了。到了西南地区，那是国民党的大后方，也是我们组织力量薄弱之处。此番孤军深入虎狼之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所以你还是要多加小心为好。
4: 我知道，我先去，等你们来喝庆功酒。

陈少杰这个名字并不是他的真名。从潜伏的第一天起，他便忘记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准确地说，不是忘记，是不敢记住。他顶替了一个已经悄然死去、名叫陈少杰的国民党军官。从此，他扮演着一个死人。此时的他顺利完成了在东北的潜伏任务，奔赴自己的下一个战场。

0: 陈少杰比调令上要求抵达西南区的日期提前了一天，而这天正是他与我党西南区地下情报人员接头的日子。
1: 你好，老何，
2: 请。
1: 好，这位是西南区联络站负责情报接收的胡云川，他的隐蔽身份是这儿的座堂代表。我先把这里的情况简单的介绍一下。西南区一直以来被国民党视为大后方大本营，国民党在此经营多年，根基很深，所以这儿的情况也就更加复杂。前不久我们的一个情报站被特务捣毁了，我们很多同志都被捕牺牲了，整个西南地区的地下情报网遭受到了很大的损失，情报站的得失将直接影响到正面战场的损失，所以希望你尽快的投入工作。
3: 好，
1: 这是你开展工作以后急需要的一些材料，你看一下。谢谢。
4: 今天出一批新药，我下去照应一下，你们先聊。
0: 在接头过程中，胡大夫的紧张表现令陈少杰有所留意。

0: 现在来要脸来取。
1: 什么身份？叫什么名字？
2: 不知道，估计保险起见啊，还是现在就过来。

0: 这个药店作为我们的主要联络点，另外，在这三条街的中间有一个教堂，作为备用联络点。但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们不会启用。每个月，冯丹的日子，店里会有一个伙计走街串巷的去收药。如果有什么任务或者情报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伙计背后会背一个红色的药罐，那就是我们继续见面的情况。我跟你保持单线联系，老胡策应，我们的任务。
1: 就是帮助和协助你的工作。明白。
2: 还有多远？拐个弯就到，再快点。
0: 火，你把你的情况也跟他介绍一下。
3: 好。
4: 这是电台频率，
3: 如有紧急情况，可要晚上10点45分按照频率发布。

0: 吴大夫的不安同样引来了何掌柜的警觉，他趁倒开水之机来到窗边，恰见梁海棠带人赶到。与此同时，吴大夫也陷入了慌乱之中，而他的细微反应没能逃过陈少杰的手。
1: 刘队长，刘队长，醒了。

0: 是安全的，这里已经暴露了。记住，赶快赶到火焰路28号，再晚上五点钟之前赶到那儿。今天晚上，同志们要在那儿碰头。记住，在窗户那儿把窗帘拉开，同志们一看就明白了。另外还有，要在8点到9点之内，收听固定频率网络，会有同志们跟你联系的。快走，快走，一起走，快，一起走，
1: 啊，走。

0: 陈少杰匆匆赶到了槐荫路
1: 28号，
0: 却发现接头点外围已经密布特，若贸然闯入势必会暴露自己的身份，但如果不去推窗警示，则必将有更多的同志被捕，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就在陈少杰一筹莫展之际，他看到了条粪工远远而来，忽然心生一计。

没人到，快走快走快走！

0: 随时明天到站的火车。你的行李都在这儿吧，万事小心。
1: 处长，一秘书，
2: 一秘书，您亲自来接，太没面子了。一会儿兄弟给他个下马威看看，
1: 看着办吧。
2: 太累了。

0: 西南总署的是吧？
1: 你是谁啊？
0: 曾诚，曾科长。
1: 我问你是谁？
2: 还在副总上。
0: 说说说，在电话里说。
2: 少杰。哎呀，果然一表人才呀，气度不凡。

0: 一次来西南吧？
1: 第一次。
0: 东北那边冷吧？我们这边四季如春了，各地有各地的玩法。这样，有时间我领你到处转一转，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哎，怎么带家眷一块来了？
1: 要是带了家眷，还怎么见识？
0: 哎呀，没成家好，我也没成家，跟着我抱你玩的尽兴。

0: 村了，各地有各地的玩法。这样，有时间我领你到处转一转，让你好好见识见识。哎，怎么没带家眷一块来？
1: 你要是带了家眷，还怎么见识？
0: 哎呀，没成家好，我也没成家，跟着我把你玩的尽兴。
1: 路上坐车有点累。

0: 子长得跟过去不一样了。
1: 胆大十八变吧，
0: 少贫嘴。
2: 爹，坐下吧。
3: 哎，好，进进，来，过来坐。
2: 里面有洋烟、洋酒，有洋装，最重要的有现钞和金条。科长一看就是大户人家，
4: 有点意思，知道吗？
0: 二十多年前呢，我跟你父亲在一个私塾里面念书啊。我们打小啊，一起光着屁股在河里面捞鱼。后来有了你啊，你父亲非让我给你起名字。
5: 这哪有同辈给起名字的？
0: 但你父亲不。他非让我记。后来我一想啊，少年俊杰，
5: 那就叫少杰吧。
0: 再后来啊，你父亲呢经了伤，我呢就从了政，都是一条不归路啊。那年黄埔军东征，委员长派我到上海为军队筹饷。那时候谁能想到一帮子学生军人得天下？哥把我筹回来了，多亏了你父亲呐，倾囊相助，帮了我大忙啊。要不然现在，我顶多也就是个中士。
1: 周叔叔，您太谦虚了，连我这样的人都已经是少校军衔，您这个少校军衔，那不是理所应当吗？
0: 连你这小子都恭维我，
1: 不是恭维。我是真心话。
0: 哎呀，你说你父亲要还活着该多好。行了，以后啊在这西南区就扎下根来啊。咱们西南区和东北不一样，在委员长的眼里啊，西南区那就是大后方大本营啊，战火绝对烧不到这儿来。我把你调到我身边呢，就是想保住你陈家独苗的人身安全。
1: 谢谢周叔叔。
0: 过些日子啊，我把处理的大大小小头头都介绍你认识啊。来日方长，不急这点时间。
1: 是。
0: 进来。
6: 奇怪，这是冤家路窄。
0: 怎么你们俩认识啊？
6: 岂止是认识。
7: 梁海棠看陈少杰的眼睛里能喷出火来，陈少杰知道，他才刚一踏进西南总署，便碰上了一个难缠的老对手。三年前，在东北，梁海棠利用我党叛徒阿三设局，想要引出我党其他同志，继而摧毁整个东北地下联络网。不料，他的计划被陈少杰洞悉，陈少杰带人及时处决了阿三，从而避免了党组织的损失，却也因此同梁海棠结怨，招致后者对他身份的怀疑。
1: 根据我的情报显示，阿三是共产党的骨干，这个人非常

0: 你又是个女的，难免心思手软，会上他的当了。我替你把他解决了。
1: 站住！
0: 行了，把你的枪放下，要不然别人一定会以为你是在替共产党报仇的。
1: 来人，把他押回警备司令部。
0: 梁海棠，你别给脸不要脸了！ 公署的人，要抓我还轮不到你。

0: 能够让梁队长记住我，那可真是我的荣幸啊！能被我记住的人，不是死了，就是快要死了。不知道你是哪种啊？少杰啊，我忘了跟你介绍了，海棠呢也是从东北调来的。既然你们俩认识，那就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就是京城合作的同事啊。
1: 少杰，赶紧回去休息吧！啊，周叔，您都看见了，梁队长惦记我惦记了3年。如果哪天我死于非命的话，还请您向梁队长求个情，给我个全尸。我先走了。望着陈少杰离去的背影，梁海棠的神情。
2: 突然一凛，他想起了昨天逃跑的共党分子，二者的背影是如此的相似，会是同一个人吗？
3: 海棠还生他气呢。
2: 处长，我怀疑陈少杰是共匪。
0: 理由呢？
2: 背影，他的背影，向昨天从现场逃走的那个人。那个人先是在药店和合掌部接头，然后又出现在华阴路28号跟别人报信。
3: 那个地点不是被你们控制了？是控制起来了，但是我想留个口子，等来接头的共匪到了之后再一网打尽。没想到才来了一个，那人就赶到了，还乔装一番骗过我的手下，然后那个人和他的同伙一起跳河逃走。那个背影，包括他的乔装，会不会就是为了隐瞒他的身份？<笑>
0: 我说海棠。
3: 你这丫头是不是在少杰手上吃了亏，
0: 所以怎么看她都不顺眼，向公报私仇啊？嗯，
3: 处长，我是在他手上吃过亏，但是我和陈少杰并没有私仇。他的问题关乎到党国情报系统的纯洁性，3年前我怀疑他，今天我一样怀疑他。<笑>
0: 那我就实话告诉你吧，少杰是半小时前搭火车刚到我们西南。 是增城坊车站接的他，所以昨天的事情就是他有心想参加，他也分身乏术啊。
3: 但假如他不是半小时之前到的呢？
0: 你的意思是，他早就到了，只是在火车站露一面。
3: 假如他是共匪，就一定有他的秘密安排。
0: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设想，有趣儿。
3: 处长，处理来了新人，必须接受考验，这是局长定下的规矩。更何况这个陈少杰身上疑点重重。
0: 那依你的意思呢？
3: 让他自证清白。

0: 事儿啊。
1: 怎么了？
0: 哎，我来。

0: 石老弟，你真让哥哥刮目相看呢！啊，这个
1: 啊，哥大吧，谢谢。
0: 哎呀，我要是有这么一套洋楼，我还当什么差呀？来人呐！
2: 怎么了，曾科长？啊，
0: 我让丫鬟们出来伺候咱俩。
2: 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曾科长。我这府上啊，没养丫鬟，要不我亲自伺候您，曾爷。
0: 哎呀，开玩笑。

0: 味道就是不一样。哎，少杰，40年的时候，你是不是参加了南京的短期特训班呢？
1: 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语，令陈少杰有些紧张。曾诚怎么会突然提到这个特训班？陈少杰脑中迅速思索着，那个国民党军官陈少杰确实在40年参加过南京特训班。
2: 对，有这么回事。
0: 那个特训班我也参加了。哎，我就说嘛，陈少杰这个名字，哎，怎么那么耳熟呢？你说啊，咱们这个缘分，谁能比得了？
2: 是吧？这么巧？
0: 太巧了！来来来来，倒酒。
3: 哎呀，你要是喜欢喝，等一会儿回家的时候，把它带上。
0: 谢谢。小姐，恕哥哥直言呐，哎呀，我怎么一点都没有你在特训班的那种影子呢？你这个面相，
2: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肯定是发福了。
0: 哎呀，也难怪，当时我公务在身，特训没结束，我就提前离开。哎呀，哎，你对我的印象怎么样？
2: 你这么一说吧，我还真是有点印象，
0: 是不是？难得呀，这么多年了啊，咱俩又成了同事。哎，对了，少杰，咱那个特训班还有个合影呢，你找出来。
2: 哎呀，这些年啊，这儿搬到那儿，那儿又搬到这儿，早丢了。
0: 爸，没关系，我那张还留着呢，明天我给你拿过来，咱们好好叙叙旧。
2: 好。
0: 哎，好了，不打扰了，你也早点歇着吧。你也早点歇着吧，啊。嘿嘿。
2: 回去喝的好喝，我回头让朋友从国外多带几瓶。
0: 行。
2: 哎，曾科长，曾科长，您住哪儿啊？啊，等朋友把酒带来了，我好给您送去。
0: 我住的离这不远，啊，那个海滨路的56号，我那房子跟你这没法比，不过景观不错，站在窗边啊，那就能看到整条的海陵。
2: 行，您放心吧，到时候一定亲自给您送过去。
0: 哎呀，以后我们就是兄弟了，别客气啊。哎，
2: 慢走啊。
1: 陈少杰没有想到，曾诚居然也参加了那年的南京特训班。

并且还保留了当时的合影。曾经的一面之缘令曾诚对陈少杰印象模糊，但是一旦曾诚看到当年的那张合影，他便会立刻发现我这个陈少杰是假的，必须要有所行动，而且要快。

0: 你说，昨天和你见面的，是不是这个男人？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是枪伤吧？
0: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昨天见面的是不是这个男人？

天，陈少杰来到曾诚的住处，待曾外出上班之后，他悄悄溜进了曾诚家中。然而就在他成功偷出照片后准备离开时，却听到门口传来了清晰的脚步声。曾诚突然回来了。

0: 你办公室，我得让他们给我换一件。
1: 心虚了吧？我是觉着晦气。
2: 跳河的滋味不好受吧？跳河？说我吗？什么时候啊？陈少杰，我告诉你，3年前被你跑了，一直是我的心结。今天既然来到了西南省，就给我当心点儿，别让我抓着把柄。抓着会怎么样啊？我要你死！
0: 梁文涛，我告诉你，我陈少杰平生最恨别人冤枉我。你要是发神经看谁都像共产党，那是你的事，别他妈往我身上泼脏水。

0: 我要看看谁先死。
1: 林小姐，
0: 我不怕死，我就是叛徒的太后，你明白吗？来呀！
2: 马上放下！
0: 他妹的，手机老弟呀，带来的消消气都是自家兄弟，再动上枪了。
3: 小杰，跟我来一下。
4: 散了吧。少杰，你这年龄不大，脾气不小啊。好了，别生气了，好男不跟女斗啊。
3: 你看我，这么大个处长，我不还是让着两队长三分吗？不是，周叔叔，你看他那个盛气凌人、自作聪明的样子，那哪像个女人呢？你说，少杰啊，看来你啊是真给他气的啊！这样，周叔叔给你个出气的办法，现在有个死硬分子。
4: 他是打死也不说，我把他交给你，由你来审。假如他还是死硬不开口，你可以成全他。好啊，没问题。我会让处理的人啊看看你的能力。放心吧，周叔叔，看我的。好，来人，把人带进来。
5: 看到何掌柜拖着受刑后伤痕累累的身躯蹒跚地走向自己时，陈少杰觉得他的心脏几乎漏跳了一拍。然而，面对着周芳怀，他却必须极力维持表面的平静。他知道，这是周芳怀对自己的考验，一场没有机会重来的考验。

0: 抽烟吧。我听说你是个纨绔分子，我就喜欢跟你这种人玩。我看你这个岁数，应该是成家了吧？有孩子吗？
1: 要杀要剐，随你们的便。
0: 肯定有孩子，男孩女孩。我要是把你老婆孩子都带到这儿。 你还会是这种态度吗？
2: 你少拿这些威胁我。

0: 你死扛下去，你以为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的同志不会来救你的。
1: 我既然被你们抓了，就没打算活着。
2: 两人一边用激烈的争吵麻痹特务，一边却用唇语紧张的交流。
0: 想死是吧？老子明天敲开你！
2: 陈少杰拔出手枪，示意何掌柜挟持自己，却遭到了何掌柜坚决的反对。这样的情势下，他如果跑掉了，陈少杰在西南总署里将没有立足之地。为了陈少杰的安全，为了组织的发展，何掌柜决定牺牲自己。当刺耳的枪声在审讯室响起时，陈少杰惊呆了。尽管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可是看见生死与共的同志倒在自己的枪下，那彻骨之痛依然将他深深地震撼。

0: 老子审烦了就开枪了，找我。他是我的线索，通过他我能挖出背后的重要人物。你现在开枪打死他，就是沾着灭口。你是不是怕他把你也给供出来？
1: 放羊的狗屁！想让他活着，就别让老子审。让老子审了，他就得死。
2: 程小姐，
3: 行了，
2: 你们两个冤家别吵了。
3: 老弟啊，干得不错，你回家休息休息，晚上到我们家来。你阿姨啊，早就想再见你了。
4: 处长，他
3: 这枪呢是我给他的，是我让他开的枪。这枪开的好啊，好啊。
4: 这明少爷他的清白，可这信和他有利用价值。哎，
3: 这种硬骨头，他现在不找，他以后也不会再找。
4: 用这么一个硬骨头，换来我身边人的清静，
3: 这买卖值啊！
4: 处长，
3: 难道你不怕这是他们的苦肉计吗？
4: 你见过共产党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同志吗？

0: 陈少杰不顾一切地发泄着内心压抑的情绪，然而何掌柜牺牲的那一幕却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地浮现，成了挥之不去的血腥印象。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记得那颗子弹不仅打在了何掌柜的身体里，更打在了他陈少杰的骨血里。失去了上级的陈少杰必须尽快联系上组织，否则孤军深入的他将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1: 老周啊，我听许太太说最近又出了好多新款的镯子，你托人从马来给我搞几个回来嘛，我这些都变得旧了。再说了，我这戒指也超过三个月了，我一般不超过三个月都要换新的了。
2: 好的好的。
1: 还有啊，我看呐，徐太太拎的那个手包啊也是新款的，肯定啊是他们家先生从香港搞来的，我好羡慕啊。
3: 周叔叔，哟，少杰来了。

0: 少杰他的清白。
1: 可这姓何的还有利用价值。
0: 这种硬骨头啊，他现在不找，他以后也不会再找。用这么一个硬骨头换来我身边人的清静，这买卖值啊。
1: 处长，难道你不怕这是他们的苦肉计吗？
2: 你见过共产党他亲手杀死自己的同志吗？

0: 陈少杰不顾一切地发泄着内心压抑的情绪，然而何掌柜牺牲的那一幕却在他的脑海中不断地浮现，成了挥之不去的血腥印象。无论何时何地，他都会记得那颗子弹不仅打在了何掌柜的身体里，更打在了他陈少杰的骨血里。失去了上级的陈少杰必须尽快联系上组织，否则孤军深入的他将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
1: 老周啊，我听徐太太说最近又出了好多新款的镯子，你托人从马来给我搞几个回来嘛，我这些都变得旧了。再说了，我这戒指也超过三个月了，我一般不超过三个月都要换新的了。
2: 好的好的。
1: 还有啊，我看呐，徐太太拎的那个手包啊也是新款的，肯定啊是他们家先生从香港搞来的，我好羡慕啊。
3: 周叔叔哟，少杰来了。来来来来，叫婶儿。婶婶你好。
1: 哎你好。哎呀小伙子真帅啊。
3: 啊，婶婶，我听周叔叔说您喜欢打麻将，送给您。
1: 哎呦太客气了吧。
3: 收下吧婶婶。
1: 那我就谢谢了啊。
4: 小姐到自己家带什么礼物？
1: 就是啊，
3: 孝敬长辈那是应该的。
1: 呀老周你看看，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麻将，你看看。哎呀好看好看好看。
3: 婶子，这副麻将啊是用上好的翡翠制成的，翡翠这个东西啊认人，婶子用这副麻将肯定所向无敌。
1: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太懂事了。谢谢了啊，谢谢。气派啊，
2: 八大山人花鸟图。太珍贵了。
1: 就是啊。
2: 哎少杰从哪儿弄来的？哈
3: 哈，都是家父生前留下的，放在我那儿就跟堆废纸一样，我也不懂。
5: 这话说的不错，放你那儿可真糟践了。
2: 这可是好宝贝啊。来，我把它收起来。
1: 少杰成家了没有啊？
3: 还没有婶子。
1: 啊还没有成家呀？老周、这么好的小伙子还没有成家，咱们得管管了啊、
2: 哎呀人家年轻人哪用我们操心呢。
1: 这个话你说的不对，婚姻是大事，咱们得操心的。少杰你放心，我的眼光很好的，肯定给你找个好姑娘。
3: 谢谢婶子。
2: 我哭着说话饭菜好了呀。
1: 不好意思啊，你们俩你们俩我去看看饭菜，让一下你们聊啊。
3: 您喜欢就行。
6: 老爷于老板来了。啊
2: 快请。
6: 于老板请。
7: 周老弟呀、
8: 扛起来踩，扛起来踩，扛起来踩。周老弟于忠身亲临驾到。
5: 哎呀我说于老板呐、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啊
8: 哎呀见甚是想念呐、老弟呀、
5: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陈少杰机要秘书横调来的，这位呢是西南区鼎鼎有名的商会会长于忠身于老板。
3: 于老板幸会。
8: 哎呀一表人才啊。
0: 言谈间陈少杰明白了周方怀这顿家宴的意义，周方怀要将自己培养成他和于老板之间的交易纽带。
5: 于老板呢、这是总署帮你追回那处房产的房契，你看看

0: 你看看，
1: 要不怎么叫周处长呢？说追就真的给追回来了。陈爷说，周处长在西南这个地界上，要说想办的事儿，无论是大是小，就没有摆不平的事儿。
2: 于老板，
3: 什么叫真的给你追回来了？这处房产本身就是你的私有财产吧？
1: 哎呀，周处长，此处就留给总署度假之用，我看再合适不过。等到春暖花开之时，那个地方就非常漂亮。
2: 李老板，公是公，私是私，这处房产本身是你的私有财产，怎么可以充公呢？如果我代表总署接受了你这份房契，恐怕我就该脱军装了。
1: 那好，那就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先收起来了。
4: 你们先聊，我去给你们泡茶啊。
5: 老爷，曾科长求见。
2: 让他进来。
5: 请。处长，于老板。哟，少杰也在。
6: 曾科长。
2: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啊？
5: 有一份紧急的电文需要您亲自过目。
2: 少杰啊，你替我陪着于老板好好聊聊。啊，
1: 公事。
2: 哎，好。这封密电是什么时候发来的？
5: 半小时前，我一收到立刻给您送来了。
2: 参谋处长知道吗？
5: 还不知道。我想此事事关重大，还是直接送给您审阅比较恰当。
2: 你们情报科呢，是老谭直接负责。你这样经常越过他来找我，恐怕不好吧？
5: 处长，谭副这个人您还不知道吗？总是装着一副正气凛然的样子，麻烦得很。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他，我怕误事儿。虽然我是他的手下，但是主次我还是分得清的。
2: 好，通知大家明天早上还有紧急行动，地点嘛就在全山医院。
5: 是。处长，少杰要不要？
2: 我和他说。
5: 是。
4: 我问你，最近那个姓梁的狐狸精有没有跟我们家老周眉来眼去的？
5: 最近比较老实，你放心，我帮您盯着呢。
4: 给我盯紧点啊！
5: 是，
4: 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赶紧告诉我。
5: 放心。
7: 你说，如果把那个姓梁的许给少杰的话，岂不是一劳永逸了？
5: 夫人，我也单身呢。
7: 你还单身？我还不知道你呀、啊，你什么时候闲着过呀？
5: 夫人，又拿我说笑。
2: 我坐坐。少杰，明天早上处理有个行动，别迟到。
6: 哎，我知道。
4: 哎，少杰，我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处里的那个梁队长，你见到没有啊？
6: 谁？
4: 梁海棠，你觉得他人怎么样？我觉得你们俩挺合适的。
6: 婶子，这个世上的女人就是全死光了，我也不会和这个女人有一丁点瓜葛。不走了，婶子。
4: 哎，这个人怎么回事嘛？奇怪得很。
8: 姐的资料都在这儿了。

0: 能找到的都在这儿。队长，可能他真的没有问题。
1: 哼，他要是没问题，就是我有问题。你觉得我会错吗？
2: 居然还活着，这会不会是周芳怀设下的又一个圈套？陈少杰无法预知，此时的他只能紧紧跟在周芳怀身后，一旦情况有变，周芳怀便是自己最后的筹码。
3: 您是周处长吗？我是病人的主治医生，我姓徐。
4: 病人情况怎么样？
3: 就现在的情况而言，虽然他还是处于一种严重的昏迷状态，但是情况还是非常的乐观的。
4: 这样，咱们继续看看。
3: 可以，但是一定不要太久。

0: 少处长，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是少杰啊！少处长，少处长，
1: 小杰，别叫我，少杰，他怎么这样啊？
0: 楚社那天晚上，少处长为我举行了一个欢送会，我当时一高兴就喝高了。其实具体发生什么事情，我也不太清楚。 只是后来听我的同事说，当时我们处里的行动队队长李辉，其实是代号叫青松的中共作战。少处长抓住了他的把柄，两人火拼起来了。结果，
2: 这命真大。
0: 是啊，真是万幸，没想到少处长还能活下来，真是太好了。
3: 少爷，可别看重他了，专门把他送到后方接受更好的医疗。我们的任务就是保证他的生命安全，争取让他尽快的醒醒。

陈少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知道也许下一秒邵文光就会睁开眼睛，也许下一秒邵文光就会指认自己是共党的特工。这些恐惧的想法从陈少杰的脊梁骨中窜上来，令他头皮发麻。必须尽快解决这个棘手的状况，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军中的会议，所以来晚了。
1: 嗯，理解理解，军中无小事嘛。吃早饭了没有？
2: 吃过了。
1: 啊，汉奸呢？
3: 没有啦，军中的碗筷好脏，我怎么吃得下去？
1: 我说汉奸呐，你看你哪像个军人呢？啊，
2: 赶紧把手帕拿下来。
3: 这里的消毒水味道好臭，熏得我头都快晕掉了。
4: 这是谁呀？男的女的呀？这娘们兮兮的，
5: 看就一娘们。
1: 这位是啊，我忘了介绍了，这是我们处新来的机要秘书陈少杰。少杰，叫谭处长。
6: 你好，谭处长。
1: 少杰，这位是军务科科长于汉群啊。你别看他，他可是从国外回来的高材生啊，这国外搞情报啊。

0: 那是有一手啊，那有时间了，你们俩多交流交流。你好，李科长。是。处长。密电是什么时候发过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啊，是这样的，那个我本来想向您先汇报一下，当时我觉得您好像正在接一个军方的电话，没敢打扰。
1: 再说这个密电挺重要的，不敢耽搁，所以就直接找处长了。曾成，这可不是第一次了。你不把我这个副处长放在眼里也就算了，但是你作为一名党国的军人，我希望你把心思放在正地上。曾成，谭副处长说的对，啊，这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做什么事儿？
2: 不能坏了规矩。
1: 处长，您不要误会，确实是事出突然，我不敢怠慢。在下对工作从来没有其他的想法，不像有些人吃着总署的饭，给我整往外拐，让在下觉得缺少委屈。
2: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行了，这都什么时候了，把心思都放在保护少文光这个任务上。少将。 刚到处理不久，你主要是策应，啊，你们这几个呢，谭副处长，赶紧的制定一个保护方案，尽快的交给我。我这次的要求是，万无一失。
3: 老周啊，你太厉害了！我告诉你啊，你绝对没有看走眼。 这个少杰呀，就是咱们的副将。
2: 哎，你知道啊，今天呀，我拿着这道他送的翡翠麻将，把周太太他们几个赢的呀，最后都要压首饰了。哎，对了，少杰跟那个梁海棠的事情，你张罗了没有啊？
3: 哎呦，我说夫人呐，我大小是个处长，整天想着给手下配对，
2: 哎呦，这成何体统啊！
4: 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姻缘，撮合成了要积功德的。
2: 行，今天先这样，我找机会说啊。啊，进来。
5: 处长。
2: 哟，海棠啊，我正好有事要找你。
5: 处长，医院那边我已经全部换成行动队的人了，我派他们24小时轮流看护，晚上我也会过去。
2: 海棠啊。 你办事我放心呐，啊！怎么，
4: 处长？啊，没事，
2: 来，过来坐。啊，海棠啊，哎呀，虽然呢，你和少杰啊，过去在东北这有些误会，但现在呢，毕竟你们是。 啊，同事了，哎，你说，又是我的左右手，你们要是整天见面别扭，这我这个做上司的，这心里头也不是滋味啊。
4: 处长，我并没有误会陈少杰，他的身上就是有疑点。
2: 少杰已经亲手打死那姓何的，你还怀疑他？
4: 要不这样，
2: 海棠，你先接近一段时间，少杰，看他怎么样。处长，你放心，陈少杰的办公室就在我对面，我一定会盯紧他的。不，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呢是，海棠，咱们也共事这么多年了啊。 我还真没发现你身边是有个相好的，是吧？没有，这个你看，这署里头大大小小的头子，打你主意的可不少啊！啊，哎，特别那个曾长，
4: 处长，国事为重，家事随缘，海棠为国尽忠，但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曾科长，你们绝对不可能。
2: 对，没错，曾成绝对不合适，他怎么能配得上你啊？是吧？
0: 的意思是，你觉得少贤呢？
1: 谁？
2: 听我说，那天我看见啊，走廊里少杰爬墙对着你脑袋，哦不，你们俩爬墙相对的时候，哎，我突然觉得哈，这少杰呀跟你呀，你们俩这脾气啊，这秉性啊，我就觉得特别的般配。海棠，你听我说，你一定要相信我的眼光。那我的眼光能看错吗？啊，海棠，我问你，你说咱们这署里有谁敢拔出枪来对着你梁队长的头？谁敢？只有少杰敢。这说明什么？这就说明少杰啊，他这人特别。哎，他能降得住你啊？
1: 处长，猫也能降得住耗子，
2: 那没错。
1: 可您什么时候见过耗子和猫好过？没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0: 我真是狗拿耗子。哎呀，夫人呢？可是尽力啊。
3: 说那姓谭的啊，他算个什么东西？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质问我，怎么回事了？一天拄个棍儿，跟那英雄似的，还屡立战功。他那个腿怎么折来的，都不知道呢。我跟你说，他那个副处长，我就没有放在眼里，怎么的？
4: 我跟你说。姓谭的，不喝不抽，不嫖不赌，人家给他黄鱼，他愣上交了。他那个家里头，寒酸跟那破窑似的。你看哪个副处长当成他那样？怎么整的一天比共产党还共产党？
5: 谭伯伯真是共产党吗？
3: 我哪人？大强，

陈少杰很清楚，此时自己需要做的唯有一件事，就是尽快地除掉邵武王。

0: 刚进去一个，又来一个。
1: 因为刚才有枪响，徐医生特别嘱咐我过来看看病人体征是否安好。

0: 上拿这个药不对劲。
1: 怎么了？
0: 刚才上方病房明明有两个医生，怎么只看到了一个？

0: 茶棚呢？
1: 说，刚才除了你还有谁在房间里？
0: 没有人，就我自己。
1: 想清楚了再说。
0: 我在病房的时候，的确是没人进来。
2: 目前呢，就按照谭副处长制定的这个方案执行。啊，对了，我听海棠说，昨天邵文光所在的医院呢，有了个小插曲，这不可轻视啊。现在呢，我们是在明处，任何的风吹草动啊，我们都要警惕。所以啊，最近要辛苦诸位了。
3: 身为党国的军人，这点辛苦算得了什么？请处长放心，我们自会全力以赴。
2: 曾成啊，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4: 哎呀，抢！
2: 今天就到这儿吧，注意保密。
3: 处长，我有几句话想单独跟您说。

0: 我上回跟您提过我工作调动的事情，我还是希望能够到广州去参与筹备工作，那里更适合我，还请处长能够成全。
1: 你说的这事儿呢，我考虑过了，我之所以迟迟没给你回应呢，就是想让你好好的再考虑考虑。你是个人才，这处里面离不开你啊。
0: 属下一直非常感激处长的栽培与提携，只是属下不太擅长。
1: 不太擅长什么？人际关系，人情世故。其实有些事情啊，这个睁只眼闭只眼呢，它就过去了，没必要较真儿。我觉得你可以回去再考虑考虑啊。眼下呢，主要是做好邵文光的保护工作。
0: 也好，那就等邵文光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再说。

0: 怎么发现这个事？
1: 我正在捞垃圾呢，捞着捞着就出现这么个东西，吓得我赶紧报了警。
0: 那周围有没有监控啊？
1: 没有。
0: 几点钟发现的？
1: 我7点多。

0: 对，什么情况？发现一具无头女尸。
1: 周围有什么发现吗？刚问了工人，这周围没有监控，然后都是打捞上来垃圾，没有什么别的发现。
2: 陈医师呢？
3: 刘队，我在这儿。
4: 你这边有什么发现吗？刚捞上来一块石头，还有一截绳子，像是陈尸用的。湖里暂时还没有找到被害人的衣物。
0: 行，你再把这附近搜索看看。
1: 明白。
0: 辛苦。孙权、金金，你们这儿有什么发现吗？
5: 河边没有发现。
6: 劳工找遍了，也没有发现。
0: 辛苦。
4: 简单检查了一下，躯干部位伤痕较多，绝大多数都是生前伤。
6: 嫌疑人分尸后抛尸入水，今天还下过雨，确定受害人的死亡时间恐怕有难度。先做个硅藻检验，帮他们确定落水点。是。
0: 怎么样？尸体简单检查了一遍，但是还得再回局里进行尸检。
6: 尸体被捞上来的时候是全裸的，身上还绑了一块石头，石头应该是为了方便陈尸用的。尸体虽然是全裸，但没有被侵犯的痕迹，可以排除奸杀。左侧第三根肋骨断的，胸腹部有骨折的痕迹，但都不是绝对的致命伤。放心。

0: 双臂有连贯的抵抗伤，应该是在背负双手的时候反抗形成。
1: 你一直盯着他的美甲看，这个很特别吗？
2: 是，这种手绘美甲做起来很花时间的。给我一把尺子。甲油胶末端距离指缘的距离在2毫米左右，他做美甲的时间和死亡时间应该相差了10至15天。
1: 好，抛开头部，我们先对颈部、四肢、躯干分别进行腐败程度评分，得到一个总体腐败数值之后，再推算 PMSI。
2: 好。
0: 那个分子画像技术会有一个大概的样子。
2: 好。
3: 戴法医。
2: 郑队。
1: 郑队。
2: 我先把指纹样本送过去。
3: 辛苦。
1: 你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3: 整个湖都捞了一遍，什么都没有。
1: 衣服鞋也没有。行，边走边说吧。从皮肤的情况来看，尸体大概是35岁以上。不过他身上没有发现致命伤，那估计就是在头部了。
4: 陈医师他们还在找，不过我估计也是打海捞针了。

0: 你那边还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1: 从胃内容物来看，基本没有食物残留。死者最后一次进食的死亡时间，起码间隔6个小时以上。死者生前应该被灌过大量的酒。
0: 什么酒？
1: 啤酒。
0: 死亡时间能确定吗？
1: 应该是从尸体被发现往前推算，30到40个小时。不过因为没有发现头部，所以总体水中尸体腐败分值没办法给出一个精确值。对了，把那两张片发给你了，如果指纹库里没有发现，就用这个方式找。
0: 行，我一会儿看看。时间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2: 行，那你等我换个衣服。
0: 行，那我在门口等你。车里呢？黛玉，到了。黛玉。

0: 喂，好，我马上过来。
1: 有线索了。
0: 对，唐诗的抚养幻象出来了。
1: 走，先回队里。

0: 好了，您的肉夹馍。
1: 老板，你太实在了，这么多肉。哎
2: 呦，大小伙子，多吃点。
1: 好嘞，付过去了啊。
2: 好好，哎，这新腌的泡菜，
0: 尝尝，好吃。
1: 多谢。
3: 为什么？看，

0: 有事儿吧？需要帮助。没事。金金，这相机使用率也太高了，该保养保养了。
1: 是啊，谢谢你啊，孙权。
2: 小八路，
3: 哇，这什么呀？
0: 刚买的肉夹馍。哇，你那可知道了啊？我今天建议勇为去了。
1: 是，
0: 哟，裴石。
1: 今天练得不错呀，
2: 练得不错呀。哎，你们昨天晚上都没回去啊？
4: 二队缺人，陪他们去了趟现场。我看了一晚上卷宗，一不留神天亮，太辛苦了。来来来，吃点补补。
1: 哦，对了，早上我媳妇熬了小米粥，多喝点啊。
2: 哇，谢谢嫂子。
5: 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
4: 被害人35岁往上，发色浅，皮肤白，身高大概1米68左右。大家拿着这张图去各个美甲店问一下，私人工作室的、商场里的，一个都别放过。这款美甲是在15天前左右做的，这种款式比较复杂，会很少见，应该不难找。指纹帮不上忙，大家只能靠自己的腿和嘴了。出发，
1: 干活去了。
2: 你好，请问这款图案你们见过吗？你好，这款美甲你们这儿能做吗？好，谢谢。求助帖，江陵哪里可以做这款美甲？
6: 过来了，戴先生。嗯。
2: 怎么还剩你一个人啊？哎呀，老板娘这几天不在。
6: 我看这平时也不看店啊，这。
2: 他来的比较少。
6: 哎，他多大了？

0: 是不是要回家照顾孩子？
1: 您先稍等一下，我去倒倒垃圾。怎么着？今天还是先洗一下。
2: 行。
1: 那我帮您把外套挂一下吧。
2: 好。
1: 那个手套我也帮您摘一下。
2: 不用。
1: 我们老板娘上上个礼拜跟她几个朋友出去考察了。
2: 去这么久？
1: 可不是嘛，要去好几个地方呢。坐这儿吧，还。
2: 好。
3: 跑了一天了，每家店都说没有，找到一些线索又好像什么都没找到。
4: 总比每一家都说做过要强吧。
0: 啊，真是。
5: 真对，我找到这款美甲了。我在网上发帖问有人能不能做这一款，然后有一个商家回复我说他们做过，这就是客凡图。
6: 您还记得做这款美甲的客人长什么样子吗？穿什么颜色的衣服？
7: 印象中还挺漂亮的，不过看样子有点年纪了。
6: 你这儿没有监控吗？
7: 没有，门口有，不过这么久了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
6: 是本地口音还是外地口音？
7: 本地口音。
2: 头发呢？头发你有印象吗？颜色、长度。
7: 哦，好像还真有点特别，他那天是包着头发来的。
2: 烫头的意思？
7: 对，应该是在这附近做头发，然后打发时间过来做个美甲。哦，我们这种特殊美甲都会登记信息的，我可以给你们查一下电话。
6: 谢谢。
1: 哟，你不开灯啊？这么黑。金姐，金姐，哎呀，空调也不关，不费电吗？哎呀，这窗帘也不知道拉开，真是的。

0: 做个 CT 吧。
1: CT， 我们之前不是做过分子画像吗？
0: 我知道，我是想复原整个颅，让人知道被害人生前最后的表情。
2: 金鸡，39岁，他是一名理发店老板兼娱乐主播。他白天呢在理发店上班，晚上回家直播4到5小时。但是从4月1号开始，没有再直播了。人应该就是在这个时间遇害的。理发店好熟悉啊。
3: 没错，这个就是戴法医楼下那家店里目前在工作的是一个叫黄小杰的女人。她去金鸡家的时候发现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头颅，于是她报了警。金鸡已经把人带到询问室了。
0: 正队，我也去吧。那天早上我刚见过她。
3: 不用了，金鸡已经在询问室了。陈一石、高壮，你们两个去查查死者的社会关系，老板兼主播，他的关系网肯定很复杂。

0: 孙权，金鸡家和李发店的监控已从3月初开始查，所有可疑人员一概不许放过。先喝点水，平复一下。你知道他还有什么亲属吗？你能不能联系上？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他父母去世的都很早，家里的亲戚也没什么来往。 就只有一个女儿，可是，一年也见不了几次。我看她户口本上是未婚。
1: 那个男的家里不同意，可那会儿金姐已经怀孕了，
0: 孩子出生以后都还没出月子，金姐就被赶出来了。孩子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孩子的名字呢？多大年纪？
2: 见过他吗？
0: 我看你们关系应该不错，他这些都没告诉你们。
2: 他不愿意跟我们讲这些的，他不想说，我们也就不会多问。
1: 你们还有谁？
0: 是我们的另外一个朋友，不过他前几年回老家了。在我们三个里面，金姐是年龄最大的，所以我们有什么事情。 都会跟他说。
1: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之前我在一个烧烤摊打工。

0: 你这个懂规矩啊，王八蛋！臭婊子，你谁呀你？王八蛋！臭男人！担心。认识他之后，我才知道，原来他就是 KTV 的大姐。我跟着他在 KTV 干了2年。 后来 KTV
1: 整改了，我们也就都从那里出来了。星星，你先去聊，我出去一趟。陈一石，怎么了？找我干嘛？
2: 张哥，你看，这个男人叫郝远芳，是黄小杰的前夫。
3: 几年前因为偷窃被拘留过，2天前我还见过他俩。3月15号，那是金鸡做指甲那天。我本以为，经过训话，他们应该忘记自己的过去，忘记自己的出身。 忘记自己的家乡，可是名字好改，记忆却抹不去，尤其是那份青春年少的记忆。但是我们有办法改变他们的心灵，改变他们的信仰。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问你小青是一个什么样人的原因。
4: 小青这丫头是一个身手好，性格比较直爽，想事情不拐弯，一根筋。一句话，脑子比较简单。
5: 薰子小姐。

0: 你没事少出去，他们如果知道你还活着，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1: 总之，承蒙徐乐小姐眷顾，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别老想着报仇。
0: 仇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知道。不过我相信，我们终究有一天会把他们全部抓住。那时候，我会让他们。

0: 我们一直走这边，注意这个地方。嗯，谁呀？进来。
1: 青姐，红姐，好消息！
2: 大半夜的跑女人房间来干嘛？
1: 不是，我真的有好消息，你们看，这都是今天的报纸。
2: 都是今天的。
1: 对，今天真是全面报道。 除了日本人办的那几份，一个不少，全面报道了日本东洋药铺售卖违禁红丸的事儿，这下他们的脸算丢尽了。嗯，
2: 这说明咱们打了一场大胜仗。
3: 是啊。
1: 哎，青姐，你怎么不说话呀？挺好的呀。不是，这都是你们立下的汗马功劳，咱们应该好好的庆祝一下呀。
2: 好事，只是现在庆祝还为时过早。我们只是端了他们的分销点，他们真正的毒品加工厂还在虹口。就凭他们的势力，缓个几天避避风头，恐怕之后又要死灰复燃了。哎呀，
1: 他们的毒我们肯定是要根除的，只是咱们眼前也应该乐一乐，不是吗？你说你们做了那么多为民除害的大事儿，不能整天绷着呀，该放松的时候。
2: 咱们应该好好放松放松啊！你懂什么呀？日本人和特务多少双贼眼盯着我们，稍微放松警惕就要出大事的，你知不知道？青姐，你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
2: 这可不像你，你以前不这样。
1: 那我以前什么样？我以前不就这样吗？
2: 哎呦！啊！你们都看着我干嘛呀？我说错话了？哎，这屋里怎么这么闷？出去透透气，让开！

0: 青姐，你原来在这儿呢？怎么哪儿都有你呀？我觉得你心里有事儿，应该想找人说一说。小东西，谁会看人脸色了？有长进啊？
1: 那也不枉我跟你那么些年。你心里有事儿，你脸上藏不住心事。
0: 阿黑，你记不记得我原来跟你说过我在戏班的事儿？
1: 记得，我还记得，当时你一亮嗓子。

0: 整个万隆帮的人都给震了。说真的，青姐，你什么时候再给我们亮一嗓子？
1: 我哪有那心情啊？
0: 我没说错吧？你确实心里有事儿。
1: 我以前在戏班的时候，有一个比我大几岁的师兄，我们俩是年纪最小的，所以干什么都把我们俩分在一块儿，一起练嗓子，一起练把式。后来师父看他长得眉清目秀的，就让他去唱花旦。我呢，跟现在一样，男人婆一个，所以去练武生了。其实我到现在都不明白，我怎么会去练武生呢？但是我跟他好像就应该配对，他去唱了女的，我就应该去唱男的。
2: 荀子好久没有看到我了。
3: 荀子小姐最近心情不是很好，本来建立药铺为分销点是我们打开红丸网络的重要一步，可是刚刚组建起来的网点很快又被敌人打乱了，损失了一批货品不说，而且在舆论上也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压力。现在我们东阳药铺的信誉尽失，市民对我们避而远之，荀子小姐难免会大动肝火。
2: 他是有点心急了。
3: 那以机关长来看，我们应该如何应付才对？
2: 没有什么一定是对的，就像下棋，棋高一招，也有高人能克住你。荀子是着急了一点，只顾进攻，忽略了防守。朕看的是主动，其实是被动。
3: 这么说来，我们是在被敌人牵着走。
2: 不错，就拿这个建网点的事情来说，把烟馆改成药铺，方便是方便，但是这样却把自己暴露在了对手的视野里。荀子在明，敌人在暗，开局不利啊。
3: 这么说来，这改建药铺这件事情真的是太草率了。
2: 其实特工队的那些捣乱行动并不能从根本上击败红丸计划，大不了是一种骚扰和破坏，荀子不应该乱了阵脚。
4: 季股长，季股长，你怎么了？快来人呐！
5: 没事，
4: 季股长。
5: 没事。
0: 那么，后来呢？
1: 后来我们就一块跟着戏班子呗。终于到了他登台亮相，可以给戏班挣钱的时候。可是没唱几场戏，突然有一天他就不见了。
0: 不见了？一个大活人怎么能消失了呢？
1: 真的就是不见了吗？我们好多人去找，到处去找，就是找不着。后来我离开了戏班子，也一直没忘打听他的消息。这十多年过去了，一直都没有音讯。知道
0: 什么？
1: 知道我在日本浪人里看见他。
0: 日本浪人？不会吧，你认错人了吧？
1: 一开始我也以为是我认错人了，可是那天我叫了他一句师兄，他明显愣住了，而且我能感觉到最后他是故意放了我。

0: 你是说你和红姐行动了？
1: 嗯，他就是看守闹的浪人。
0: 怪不得。
1: 什么怪不得？
0: 怪不得你们打了胜仗，你回来却愁眉苦脸的。
1: 谁愁眉苦脸了？我就是想不明白嘛，一块跟我长大的师兄，他怎么就会变成日本人了呢？
0: 你那个师兄叫什么名字？
1: 他是个孤儿，以前在戏班的时候，师父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秋生。
0: 秋生？
1: 哦，但他变成日本人以后，好像改了名字。那一天在东洋药铺的时候，我好像听见有人管他叫什么……啊，秋山先生。
0: 秋山？
1: 嗯，
0: 还是有个秋字。有名字就好了。
1: 哎，你问这个干嘛？
0: 啊，没什么，随便问问。
2: 父亲，您真的没事了？
3: 没事，最近我经常这样，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2: 我最近事情太多，没时间来陪你。
3: 嗯，三浦跟我说过了，
2: 本来不想让这些事来麻烦您的，您应该听医生的话，早点回国治疗。
3: 不，疾风计划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环节，我不会离开上海，也不会离开你的。
2: 父亲是放不下赤金。
3: 是的，这售卖红丸只是一个权宜之计，如果能够得到那批宝藏，这就会大大加强我们帝国的军事实力，我才能够保证我参谋部里的地位不被动摇。
2: 可是父亲，您的病……
3: 那是五年前的事，我在满洲，中国特工队炸弹的碎片给我留下了病根。
2: 那炸弹碎片永远留在了您的脑子里，害得您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听军医说过，日本本土有最先进的外科手术，你可以回去的，父亲。
3: 不，我不要这个碎片从脑袋里拿出来，它已经成了我记忆里的一部分。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些？这五年来，中国特工的炸弹碎片留在我脑海里不停地搅动，让我痛苦万分，无法入眠，这让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复仇杀人。就像你现在迫切地要杀死红叶一样，但是时间慢慢过去了，这种痛苦已经变成了一种警示。你要记住，杀死一个人报仇并不代表什么，中国人是杀也杀不光的，要征服他们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头脑。
2: 荀子明白，中国人虽然损坏了您的躯体，可是他们没有办法损坏您的思想，损坏您对疾风计划伟大的构想。我会克制自己的情绪，自己的愤怒，去消灭那些中国特工。事实上，我现在已经有了计划。
3: 那就讲讲。

0: 站住！对不起，干什么了？
1: 我去！

0: 青姐。
1: 哎，阿黑，阿黑，你的嘴怎么了？谁打你了？
0: 没事，青姐，我都查清楚了，你说的那个什么日本人，没准儿真有可能是你的师兄。
1: 谁让你去查了？你知不知道日本浪人出没的地方很危险的？哎呀，
0: 我有我的办法，我都瞧仔细了，那个人长得跟你描述的确实有点像，还有，他右手的胳膊上也有一条烫伤的伤疤，跟你描述的你师兄的那个一模一样。
1: 你都看清楚了，真是烫伤的？
0: 肯定看清楚了。怎么，那道伤疤还有什么讲究吗？
1: 说来话长，其实我师兄都是为了我。当年我们戏班子日子特别苦，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有一天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大主播，可是我刚好病了，浑身都没劲，又生怕给弄砸了。我师兄心疼我，他就自作主张到雇主家去偷肉，结果就被抓了个现行。你也知道，我们戏班子走南闯北能接上买卖，靠的就是口碑，所以偷人东西那是大忌。我和师兄差点就被赶出去了。他为了能让我们俩留下，就主动受了家法。
0: 什么家法？
1: 老规矩，拿烧红的火钳子往胳膊上贴。哪只手偷的，就烫哪只手。我就是到死都忘不了他那天的样子。我在旁边把嗓子都哭哑了，可是他却像没事的人一样，就是笑嘻嘻地看着我，还逗我笑，跟我说

0: 长大了，有钱了，就天天给我买肉吃。笨蛋，
1: 怪不得呢。刚才他看我的眼神有点怪，打归打，最后还是给了我两个子儿，说是让我买吃的。我现在弄不明白的是，他当年怎么就突然消失了，十年以后又突然出现在日本浪人里，还起了个什么奇怪的日本名字。
0: 不知道，这件事情我一定会弄清楚的。阿黑，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和红姐他们没关系。你这张嘴最好有个把门的，别给我出去宣扬。
1: 放心吧，红姐现在忙着呢，没空管你。
0: 嗯。

大丫头，回重庆已经很久了，本以为只是回来治病，现在看来跟预想的不太一样，连写信也不知道能否顺利到你手上。我的身体好多了，好吃好喝还有人照顾。 只是病去如抽丝，医生暂时还不让我走动，恐怕一时无法回去看你们。离别时诸般情景犹在眼前，你们身处险境，我甚为思念。特别是你，此时更要独自承受更多压力。令上次提到的事。 务必设法根除。

0: 你是说日本人把毒品的制造基地放在了虹口武道馆的下面？没错，那里戒备森严，有日本武士守卫，因为那个地方离日本宪兵部非常近。
1: 如果想彻底摧毁他们的毒窝，我就必须要弄到武道馆的建筑图纸，找到快速攻击他们的办法。
0: 图纸倒是好弄，我公用局有不少朋友，他们那里应该有存档。可是你拿到图纸，你想怎么样？带上你们那几个人，直接冲进去。
1: 没错，如果不彻底端了他们的毒窝，这些毒品还会继续危害中国人。唉，你说，国家军队没办法。
0: 租界的巡捕房也没办法，现在反而要靠你们几个弱女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你忘了，我们干的就是这行。
1: 什么？那你自己小心，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真是太谢谢您了，海探长。那我先走了。哎，红叶，
0: 别老叫我海探长，叫我海人杰吧，或者叫海大哥也更亲一点。我还是觉得叫您海探长更加习惯一点。
1: 哦，
0: 再见。
1: 再见。

0: 您是？你们这是酒庄吗？是啊，门牌上写着呢。好，那给我20坛竹叶青，20年陈酿的。对不起，小姐，我们这儿没您要的酒。啊？那你们这儿有什么呀？
1: 我们这儿有，哎，不瞒您说，我们酒庄现在正在清货呢，最近什么酒也没有了。您要是真想买，过几日再来吧。啊？
0: 哎，
1: 小姐您。
0: 你们这儿不是酒庄吗？哎，挂着酒庄的招牌又不卖酒，该不会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吧？
2: 哎，不不，姑娘您误会我了，我们呢，我们真的是在清货，什么酒也没有了。
1: 我不管，你们管事儿的呢，让他出来。
0: 啊，
2: 怎么回事？
0: 邱山先生，这位小姐非让我卖酒给他，那
2: 你先下去。
0: 哎，好。
2: 怎么是你？

0: 想当年你才这么高，转眼已经是大姑娘了。
1: 原来你还记得啊。那现在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改名叫出生，又怎么成了日本人了？当年师父为了找你，一条腿都给跑瘸了，后来戏班子散了，大家也都不知去向，师父他老人家也不在了。他在天之灵要是知道你现在是这副样子为日本人卖命，一定肠子都悔青了。
0: 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以为我想成为日本人吗？
1: 那是为什么？
0: 当年我第一次登台，到哪儿哪儿叫好，别人都说师父收了一个好苗子。你还记得戏班子里有个叫张大麻子的吗？
1: 张大麻子？你说那个拉二胡的张大麻子？
0: 就是他。他平时总喜欢赌钱，欠了债不还。有一天我刚演出完，他趁没人留意把我打晕了，然后就把我卖到大城里的戏班子里。
1: 原来是他，混账！哎，可是师父去城里找过你，到处打听都没有你的下落呀。
0: 来不及了，我没被卖到几天，就被大城里的班主转给了日本人。
1: 日本人？日本人买你这个唱戏的干嘛呀？
0: 日本人不光买我这个唱戏的，还买人家出苦力的童工，寺庙里的小和尚。
1: 为什么呀？
0: 他们只要看见那些中国孩子出身贫寒，身手敏捷，他们看中一个收一个。
1: 出身贫苦，身手敏捷。我记得我们以前从日本人手里救过一批中国孩子，可是他们都是一些父母很优秀，自身条件也不错的孩子呀。
0: 什么样的都有。准确地说，日本人把我们这样的人分成三类：脑力优秀的是中等，体力优秀的是下等，脑力体力都出色的那才是上等。我们这些浪人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下等人。
1: 这么说，你也是日本人地鹰计划的受害者？
0: 地鹰计划？我们这些人在他们的口中还有这样的称呼？
1: 师兄，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被日本人利用，而且有手有脚，你为什么不逃跑，要听他们使唤呀？
0: 你不懂。将近20年的时间里，我被一些人掌控在鼓掌之中，忘记自己的身份，忘记自己的身世，还敢提从前吗？不敢。
1: 师兄，有什么不敢的？师兄，如果你还认我这个师妹，你还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那你现在就和日本人一刀两断，现在就跟我走。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
0: 因为不止我一个人在他们手里，我还有那些浪人兄弟，如果我一个人逃走，他们都会遭殃。
1: 你的意思是

0: 说，那些浪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
1: 准确地说，他们都是在最饥寒交迫的时候被日本人收留的。他们有些人已经不把自己当中国人看了，他们认为自己是日本人，你知道吗？
0: 可是你还是可以跟那些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兄弟一起逃走呀。
1: 不可能。
0: 啊？为什么不可能啊？
1: 因为你想象不到日本人的监控网比你想象的要恐怖得多，大得多，你知道吗？
0: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再回到那个魔窟去。
1: 我不得不回去，为了不让他们怀疑，我一直在想办法解救那些兄弟，所以我现在不能急于求成，你知道吗？
0: 也是，不过没关系，你现在有我了，我一定会想办法把你们都救出来的。
1: 哎，如果我想见到你，去哪找你？
0: 我现在在。啊，你如果想见我的话，就去和明茶铺给我留个口信，我们在那儿接头。
2: 和明茶铺？
0: 嗯。
1: 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哟哟哟，臭美，又买一口红。
1: 对啊，来，给你试试。
0: 是不是吧？红姐，都在呢。
1: 红姐，
0: 小青呢？哦，她出去还没回来。那个早上就出去了。
1: 嗨，他要是不在咱们这儿，肯定啊就去找那个阿黑了呗。
0: 哎，你们觉得秋生和阿黑，小青到底喜欢哪一个啊？
1: 这依我看呐，肯定是那个秋生。你上次没看见，他从药铺回来之后啊，郁闷的那个样儿。这个女人呢，要是心里装了人，脸上啊可藏不住。
0: 有道理。
2: 要不就问问阿黑。
3: 哎，诸位都在呢。
0: 小青和你在一起吗？
3: 没有啊，我一上午都在忙啊。怎么了？青姐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只是大家都没有看见小青。
4: 黑哥，黑哥，
3: 黑哥，我不是让你们盯着秋山吗？怎么回来了？
0: 你说什么？你们去盯日本浪人了？
3: 是我让他们去盯的，主要我是担心青姐。怎么样，盯的什么情况？
4: 黑哥，我就直说了吧，我们两个跟那个叫秋山的到了一个酒庄，结果他就不见了。本来想回来通知你，哪想你有客人，这会儿青姐过来了。我心想这事本来就跟青姐有关系，我就跟青姐说了。
3: 然后呢？
4: 然后青姐急急忙忙走了。
3: 你什么脑子啊！我就是再忙也应该先跟我说，怎么私自做主跟青姐说了呢？你们知不知道盯的什么人？他是日本人。
4: 我以为他是青姐的师兄呢，我还以为是中国人呢。
3: 你
0: 好了好了，先别怪他们了。小青出去多久了？
5: 大约有一个时辰了。
3: 哦，红姐怎么办？

红姐，别说话。哎呀，放心吧，没有人跟踪了。刚才呢是有两个尾巴，但是我用了你教我的那招，带他们逛了一圈公馆大马路，早就已经甩了。

0: 你一个人去见那个浪人，我能不担心吗？
1: 不，他又不是日本人，他是我师兄呀。
0: 你们分开多少年了？十多年了，这十多年发生多少事，你知道吗？

0: 我还是留了个心眼儿的，跟我回去。啊！就算我这次行为是挺莽撞的，头脑简单，你说话也不能这么难听吧？
1: 我希望你能记住，你是一名特工，也是一名军人，你要时刻为你的组织和队友着想。你代表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
0: 哦，知道了。红姐，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大当家的了。别扯开话题，大当家不在，自然由我全权负责。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离开这个乌半步。
1: 啊？
0: 阿什么？难道你想害死你的阿黑兄弟吗？我当然不想害他了，但是秋生也没你想象的这么坏。 很多浪人根本就不是日本人，他们只是被日本人控制了，他们也是受害者呀。你怎么还不明白？我没有说他一定是个坏人，可他是不是个坏人，和你要不要加强警惕是两回事。至于那些日本浪人，不是凭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就能把他们多年来受到的军国主义教育扭转过来的。
1: 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管他们啦？
0: 我没有说不管，这件事得从长计议，还从长计议？我们马上就要捣毁多了，再从长计议真的来不及了。你能不能以大局为重？哎，你们几个都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不许对任何人透露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任何信息，而且这段时间一定要格外小心，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这个红姐，脾气越来越暴躁了。难道是因为大当家的事儿？大当家没消息，我也着急。大当家来信了。
3: 现在的处境也不是很好，信上不好直说，但是我能察觉到，上峰对他不放心，所以一直以来迟迟没有通过甄别。
4: 你的意思是他被软禁了？
3: 我也不是很清楚。我找薰子小姐。
5: 报告，秋山求见。
6: 进来。

0: 君子小姐，怎么样？与你师妹相认的场面，一定很感动吧？
1: 一切如君子小姐所料。我那天不杀你，就是想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0: 秋山明白。你有没有向他哭诉你是如何走失的悲惨经历？
1: 向他表明你的悔意，他有没有被你感动呢？
0: 一切都是按照薰子小姐的吩咐去说的。
1: 我师妹，哦不，敌人他们应该是相信了我说的话，但是还有顾虑，不肯告诉我他们的具体藏身之处。
0: 还是叫师妹吧，毕竟人家对你一片真心，别辜负了人家。
1: 是，我不敢。
0: 秋山，只对薰子小姐效忠。你要争取多跟她见面的机会，早日用你的真心去化解她心中的记恨，可以套出他们的具体地点。
1: 是。
0: 你要记住，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什么情感都可以放弃。

0: 选择夏姐，你觉得秋山这个人可以信任吗？我觉得他的长相中间不分，性格又深藏不露，最适合做内奸，非常的行。
1: 人是你定的，如果他达不到预期的效果，或许再反了水。
0: 这个结果你来承担吗？我来承担，因为我相信他不会翻水。每个男人都想成就一番大事业，他跟着那几个女人能干什么呀？投靠军统。他现在是个日本人，投靠军统他就是整个日本的公敌，到时候日本人不认他，中国人也不认他。你觉得他会干这种事吗？就算他不会。
1: 红叶他真的会中计吗？一定会中计，因为他有个最大的弱点，也是永远比不上您的一点，心太软。
0: 此话怎讲？
1: 因为红叶他是这几个女特工里最不适合干这一行的，宅心仁厚，因为他心软。 所以他会去救谢春华和他的女儿，因为他心软，他才会用你去换老麦。只要秋山在他面前声泪俱下的说他怎么被迫当的日本浪人，又怎么想变为中国人，我相信红叶一定会心软的。只要他心软了，一切都完了。好，但愿如你所说的那样。
0: 一个像他这样各方面都优秀的超级特工，却因为心软，误了大事。当然，我们也得有另一手准备。
2: 已经快4点了，师兄说的是2点，我们怎么还不能进去啊？不如先进去吧。哎，走吧。金花，哎啊！你就不能沉住点气吗？我，
3: 老板来了。
2: 你看，他要走了。先生
3: 慢走啊。
2: 这样，我们跟着他，你走那边，我走这边。
4: 师兄。
5: 怪你师妹，不和你在茶楼见面都是我的主意。说到底，你们还是不信。
6: 我倒想知道，你拿什么让我们相信？你现在不但是熏子的人，还改名换姓，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凭你一句话，我就应该相信你吗？我也不想变成日本人，一切都怪命运弄人。
5: 我现在正在改变，难道连回头做人的机会都不给我吗？
6: 可以，只要你愿意脱离他们，
5: 我马上就会送你离开上海。我不能离开。
6: 为什么？
5: 我要救我的兄弟，我不可能一个人逃走，你知道吗？

0: 我现在暂时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那你今天约小贤见面的理由是什么？
1: 一是我有很多话没找他说完；二是我现在有一个情报给你们。
0: 什么情报？
1: 东阳药铺被我关门以后，藤原薰子不得不另寻王庭。我现在负责的姚家酒庄，就是一个重要的红丸转运基地。今天晚上会有一批货送出上海，9点从酒庄出发，10点在码头交易。这算是一个情报吗？
0: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说了，我想改变。毕竟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不想看着他们再祸害中国人。
2: 洪姐，我师兄都已经这么说了，你怎么还不相信他？
1: 师妹，别着急，我相信一句话：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总有一天，他一定会相信我的。
0: 我先走了。
2: 啊，师兄，
0: 小青。
2: 红姐，
0: 走。
2: 哎，哎呀！

0: 姐，已经9:30了，我们要是再不去，真的来不及了。
1: 小青，红姐不都说了吗？今天晚上不宜抛头露面，你怎么不听劝呢？
0: 你们也相信她说的话，你们也不愿意相信我师兄。
2: 喂，他是你师兄，又不是我们师兄，我们又不了解他，凭什么相信他呀？
0: 哎，那你们总该相信我吧？哎，你们总该相信我的眼光吧？阿黑，你们都看见了吧？你们信不信阿黑？所以我用人格担保，我师兄是不会骗我们的。
3: 阿黑没有认贼作父，你师兄可不一定。
0: 那是他小时候，他是被日本人拐去的，又不是自己愿意去。你们想想，要是方俊雅没有救出来，是不是也会跟他一样？
4: 你扯远了，现在不是讨论你师兄值不值得信任的时候，而是他提供的这则情报真实性到底有多高。我们暂且相信他是实心实意想要帮我们，但是他能保证他自己提供的这则情报就一定是真的吗？
2: 就是，日本人等级森严，像你那个什么浪人师兄啊，也就在下面打打杂啊，跑跑腿啊什么的，他得到的情报还未必准确呢。
0: 就算不准确，我们也不能在这儿干等着呀，要不然就浪费一次大好机会了。红姐，你至少派一两个人去那个码头上打探打探消息吧。
4: 好，我问你，如果我们去了，中了薰子的奸计怎么办？当然了，这也只是我的推测而已。你说那天你跟你师兄在药铺相遇，他故意放了你，如果是真的，薰子他未必会不知道，那他知道了，他会放过你师兄吗？
0: 你的意思是说他在试探我师兄？
4: 另外，我从李飞白那得知，他们最近截获了大量的情报。由于红丸的原料输送和出口同时受到打击，日本人正在紧密联系新的供应商，并且加快加大力度生产。也就是说，眼下的这个阶段，不可能有大批的红丸储藏在酒庄里。没有货，何来的交易？你师兄提供的这则情报非常突然，而且漏洞百出。在我看来，他的真正用意是想把我们引出来。

0: 红姐，我托了道上的兄弟留意今天晚上码头的动静。
1: 好，千万别打草惊蛇。
0: 放心。青姐怎么样？
1: 情绪不是很好，她觉得我们不相信她师兄。
0: 真相会证明一切的。
1: 会的，今天晚上也辛苦你了。
0: 红姐，别这么说，应该的。

0: 有消息了，
1: 道上的兄弟传话过来，昨天晚上码头支走了一批酒，没什么了。啊！
2: 果然是假情报。
3: 还有，他们还说昨天晚上码头上埋伏了一批人，全走了以后他们才撤的。
4: 幸好我们没有过去。
0: 是，还好你们没去。看来果然是他们使的一计，幸亏洪姐你神机妙算。
5: 黑哥，
3: 进来。
5: 黑哥，啊。
0: 黑哥，洪姐，门口有个姓海的过来找你，说有要事。
1: 他现在在哪儿？啊，
3: 洪姐，我给他安排在大堂呢。
0: 走吧。哎，青姐，已经这样了，你也别太难过了。
1: 你也觉得我师兄在骗我？
0: 事实就是这样的，假的就是假的，的确不得不防啊！
1: 情报是假的，但是我师兄不可能骗我，他肯定是被那个同学薰子给设计陷害了。
0: 那好吧，希望是这样。
1: 我会证明给你们看的。嗯。

0: 白探长，
1: 哦，你来了。昨天是不是熬夜了？你看眼圈黑黑的。熬夜对身体不好，男人熬夜就算了，这女人熬夜日积月累，对身体不好。<笑>
0: 你来找我是不是有图纸的消息了？
1: 哦，对，你看我这记性，一见你就把事给忘了。我找了公用局的朋友，那图纸。

0: 真是太好了，海探长，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了。
1: 谢我就不必了，只要你能，
0: 捣毁红丸制毒窝点，他就再也不会出来害人了。
1: 啊，是。
2: 报告，求山求见。
3: 进来。

君子小姐。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藤原薰子开始怀疑我了，要不是安田报喜，恐怕再也见不到你了。他怎么会怀疑到你？说来话长，我慢慢跟你说吧。反正我现在武道馆是回不去了。
0: 出来也好，这样吧，我先帮你找个住的地方，然后再慢慢商量。
1: 怎么？你不相信我？
0: 你说什么呢？是啊，说到底，谁都不会相信我这样的人。啊！我哪有不信你嘛？
1: 师妹，分开那么多年了，你还和以前一样，撒个谎都不会。师兄，你别多心。
0: 这个事儿我们队里有规矩，不由我说了算，你多体谅我吧。
1: 师妹，这条路我既然走出来了，我就不会再回去，死我也不会回去。
0: 哎呀，你别死啊，活啊的，走吧，我先给你找个地方避避风头。走啊！
1: 你走吧，我自己找地方。
0: 师兄，这个时候你跟我赌什么气啊？
1: 我不是赌气。
0: 我是怕连累你，那就跟我走啊！不能因为我坏了你们的规矩。等地方找好了，我会告诉你。哎，哎呀，走吧，走啊，走啊！
2: 哎，借过，借过。
0: 就是这儿，这地方比较隐蔽，日本人不容易发现。来，师兄。

0: 师兄，我跟阿黑要些旧衣服来给你换上。
1: 我的一个朋友，好久没听到这两个字了，不用了，帮我谢谢他。师兄，
0: 师兄这两个字恐怕就更久了。日本人的地方本来就不是人待的。
1: 早就应该出来了。人最怕的就是颠簸流离的生活，我厌倦了。你待哪儿不好啊？非得待在日本人那儿？我说师妹，你不懂。这跟咱们小时候练把式一样，练不好就要挨师傅的板子。时间长了，脸皮也厚了，脾气也没了。 其实我现在就是这样。

0: 师兄，我还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1: 师妹，如果你什么都能明白，恐怕就活不下去了。我现在什么都不怕，就怕连累我的兄弟。我这一走，藤原薰子一定会查出是谁走漏的风声。到时候我怕安田会……不会的，大不了我们连安田一块儿救。
0: 你想得太简单了，我们这么赤手空拳的，怎么救人呢？放心吧，我会想办法的。你们的人会不会？不会的，红姐我了解她，她不会见死不救的。我总觉得还是别麻烦别人。哎呀，你放心吧，只要藤原薰子还没有怀疑安田，我们就有机会。这样吧。 我回去准备一下，我们尽早动手，省得夜长梦多。嗯，
2: 别跑！别跑！站住！别跑！看你往哪跑！看你往哪跑！啊！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啥？江山在哪儿？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啊。
2: 安琪，
3: 给我追，抓活的，
4: 追。

0: 师兄，师兄，
1: 是我不好吗？都是我不好，要不是因为我，安田也不会死。
2: 我早就知道日本人做事早晚要有报应，我可为什么不报应在我身上？为什么要报应在安田身上？
0: 师兄，师兄，你现在醒悟还来得及，安田的仇我们一定帮他报。
1: 师妹，我不能再连累你，我已经失去了一个兄弟，我不能再连累你。安田的仇我自己会报。
0: 不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这件事儿没什么好商量的。现在你回来了，这比什么都重要，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你一个人根本斗不过他们的。
1: 师妹，你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有你的人，我也习惯了独来独往。况且你们的人容不下一个帮过日本人做事的浪人。
0: 不会的，师兄，你的情况我会跟红姐说明，她人很好，她一定会接受你的，以后我们一块对付日本人。而且现在红姐正缺人手，尤其是像你这样从武馆出来的人，你就放心吧。

0: 你看，这些是毒气通道。
1: 毒气？
0: 嗯。早些年，我调查一个民间的偷盗组织，他们的藏宝室就有这样的设施。这设计像是出自一个人之手。
1: 如果像你说的那样，那这儿、这儿还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还真是轻易不能动。唯一可以破开的只有这个地方，炸开这个口子就可以进入洪武道馆地下的制毒工厂。
0: 那你的人手够吗？要不然我去巡捕房调几个人给你用。
1: 不用了，租界高层肯定不愿意公开和日本人开战。
0: 那就你那几个人？
1: 洋人不敢和日本人开战，但是中国人敢。放心吧，还是有很多人愿意跟着我们干的。
0: 什么人？
2: 啊，他们人呢？阿黑，怎么回事啊？
3: 青姐，你今天出去的急，我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就让红姐他们找你去了。
2: 谁让你跟红姐他们说的？以后我的事儿你别管。
4: 那是因为她担心你。
2: 阿黑，以后别大惊小怪的，吓到一片人了。
3: 不是，青姐，你最近老去找你那个师兄，说实话，我是担心你。
2: 哎呀，有什么可担心的？那是我从小一块长大的师兄，还能害我不成啊？
3: 可他现在是个日本浪人。
2: 浪人怎么了？只要能迷途知返，他还是我的师兄。
3: 青姐，你不觉得他是在故意接近你吗？

0: 哎，你说这话我就不爱听了。什么叫故意接近啊？我和我师兄的感情用不着你们这些外人掺和。
1: 行，我是外人，我不掺和你的事儿，我不管了，我也不敢管。
2: 别走，阿黑。你今天去哪儿了？
0: 阿黑不是都告诉你了吗？
2: 我现在是在问你，不是问阿黑。
0: 去找我师兄了。
2: 药馆还是武道馆？
0: 我师兄被童云熏死怀疑了，他费了老大劲儿才跑出来的。本来我打算帮他一起去救他的兄弟安田的，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2: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我师兄是昨天晚上逃出来的，今天早上我们想一块儿去救人的。
2: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这不是怕你不同意吗？
2: 人救着了？
0: 没有，眼睁睁看着被日本人打死了。
2: 你们俩就这么逃了出来，也没被他们发现？
0: 当然被他们发现了，我们俩差点被日本人抓走了。哎，红姐，你这么问我是什么意思啊？你还是不相信我们啊？
2: 你们俩就这么撞上去，又被他们追杀，还成功的逃了出来，你不觉得这一环扣一环太顺利了吗？
0: 安田死在日本人刀下是我亲眼所见，这怎么可能有假？
2: 那你师兄呢？你为什么没把他领到这儿来？
0: 哎，红姐，你同意了？早知道你会同意的话，我就直接把我师兄带回来了。
2: 你糊涂，亏你还是个特工。
0: 我知道你生气，但是我师兄这次真的是走投无路了，我不能见死不救吧。
2: 我再警告你一次，这是我们唯一的藏身之处，你是不是想把所有人都害死你才甘心呢？
0: 那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师兄又被日本人抓回去吧。
2: 你怎么还不明白，他能这么轻易从熏子那里跑出来，就不会这么容易的被他们给抓回去。
0: 红姐，我没想到你现在越来越冷血了，你根本就不知道那些日本人对待逃跑的浪人是怎么样的。那个安田他就死在我眼前，你怎么还不相信呢？
3: 你师兄身上疑点太多了，这叫引狼入室。
0: 我不管，红姐，我只要你一句话。
2: 好，你给我听好了，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命令，不许你带回任何人，别说是你师兄，就是你亲爹亲妈都不行。
0: 好，你们都不相信我。红姐，我原来以为你是这个队里面最热心、最仗义、最让我佩服的人，没想到你这么铁石心肠，我真是看错你了。
1: 青姐，你别这么说，红姐是为了大家的安全。
0: 闭嘴！
1: 你，
0: 我师兄怎么了？他做过浪人又怎么了？人这一辈子还不行犯个错了？犯了错就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了是吧？你们以为他想做浪人吗？要不是小的时候戏班子被冲散了，无家可归，他至于沦落到这一步吗？阿黑，还有我们还混过黑道呢，是不是一辈子也要烙上这个烙印了？
1: 青姐，你说的全都是胡话，我越来越听不明白了。

0: 我只是希望在这件事情上你能冷静一点，在没有分辨出他是好人坏人之前，你可以继续和他接触，但是不能暴露队里的任何信息，这点你是应该明白的。
1: 那我怎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啊？我可以向他去打听武道馆的消息，甚至可以跟他一块去武道馆探听情况，然后在里头发展几个内应，这样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一块攻打武道馆。
0: 我没说我们要打武道馆。
1: 哎，你不是一直在安排打武道馆的事儿？
2: 小青，你跟你师兄说我们要打武道馆。
1: 我没有细说。
2: 说不好听的，如果你师兄是熏子的人，那么你现在就是我们的奸细，你知道吗？
1: 可是我师兄是跟我一块长大的，他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你们怎么不相信呢？
0: 你师兄如果真的是坏人，我们自然有办法对付他，如果他是好人，我们也有办法保护他。这样吧，这段时间你可以继续和他接触，但我希望你自己留个心眼，这是为了大家，也是为了你自己。

0: 事情办得怎么样？薰子小姐真是了不起，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1: 安田的事情了结了？是。到此，她也没有说出秋山的去向。安田当然不知道秋山的去向，这个黑锅只能让他来背。坐实了安田。 才能为秋山更好的铺路。那个女人亲眼看见了我们杀了安田吗？
0: 是的。
1: 好，这样会增加她更多的内疚，而这种内疚又转化成为她对秋山更多的信任。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
0: 并不是那么简单。那个女人好骗，可是要想让秋山顺利地进入他们的小队，也许并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情。一个人身处绝境，遭人追杀，往往是最容易得到同情的。这一次，我们的筹码是那个小师妹，只要得到她的信任，我们离成功就不远。
1: 那岂不是要等很长的时间？薰子小姐，依我看，我们现在不如要一个就先抓一个，只要抓住她的小师妹，就不怕他们不露面。
0: 三浦君，抓人是件很简单的事情，可我们要的不光是抓人那么简单，我们要知道这些中国女人手上究竟有我们多少情报。
1: 有多少对我们大日本帝国会产生威胁的事情？所以，请三浦君不要说出这么不分轻重的话了。
0: 知道了，薰子小姐。

0: 小青，你怎么了？过来一句话都不说，是不是他们难为你了？这么多年了，我们又见面了，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师兄，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一块离开这个是非江湖，一起回老家去？
1: 回老家？
0: 反正我也已经厌倦了，以前在黑道混，现在跟江湖上的人斗，现在跟日本人斗，这本来都是男人应该做的事儿。你也是，这些年经历这一番变故，都差点成了日本人。

0: 不想你再有任何危险，我们一块回去吧。
1: 不好，
0: 为什么？你为什么还要留在上海？
1: 小七，我不笨，我看出来你在试探我，试探我是不是日本的奸细团。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别再拐弯抹角的试探我了，我今天就离开上海，回老家。你呢？还是跟着你的人继续干，我不连累你。
0: 你说什么呢？我本来就是直肠子，从来不会拐弯抹角。你又不是不知道，
1: 我是在日本人那里吃了很多苦，但是我也受了不少的训练。我看得出来你不信任我。从今天开始，我的事我自己处理，你们的事我不再过问，也绝不打听。我们互不牵连，你走。

大丫头，这次匆忙去信是件急事。老家的一位朋友生意上出了岔子，这个朋友你见过一次，务必要通过各种办法找到他，九叔会跟你联系。

0: 你来了，海探长，坐。
1: 好。
0: 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
1: 你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人？
0: 应该说，他是一个朋友，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1: 他是个赤共分子。
0: 他怎么犯的事？
1: 搞地下电台，正好被几个巡夜的兄弟给抓了。
0: 这个人虽然是共产党，但他干的事跟我们一样，都是抗日杀鬼子。
1: 海某也是这样想的，大敌当前，自己人先打起来，不白白送死吗？
0: 有没有什么办法救他？
1: 这样的爱国志士应该救，不过现在想要救他麻烦。
0: 什么意思？
1: 人刚刚到手，76号引渡公文就到了。
0: 那要交给他们，这个人就完了。
1: 76号如果不插手，我也不会为难他。

0: 76号引渡公文就到了。那要交给他们，这个人就完了。76号如果不插手，我也不会为难他。不过76号要引渡他，恰巧说明他不是一个什么危险分子，而是一个抗日好汉。有道理。海探长，这个人我们一定要救。 你确定他是一个好人？上次那个李飞白，应该是你老家的人吧？我以前说过，我参加特工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鬼子。凡是杀鬼子的，都是我的朋友。
1: 你能这么说，我很高兴。
0: 确定，我可以确定。而且这件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吩咐我办的，十万火急。
1: 那就得赶在76号的人引渡之前，把他给救出来。
0: 巡捕房无法拒绝引渡，是不是？
1: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毕竟这是一个危险分子。
0: 好，引渡就引渡。不过，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到了，小青。
1: 红姐，佳音，你们怎么来了？
0: 奇怪吗？
1: 进来吧。

0: 秋生，我和小青有点事情要说，麻烦你回避一下好吗？
1: 啊，红姐，你什么意思啊？
0: 来，

0: 你还生我们气吗？没有，我就是想过自己的日子。好，你的私事我不管了，但是现在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你必须要参加。
1: 我又没说我不参加任务，什么事儿？你说吧。
0: 我们刚得到消息，七十六号要从租界引渡一个非常重要的犯人，这个人你我都认识，而且这个人现在就关在巡捕房。
1: 谁呀？
0: 你还记得大当家以前让我们去抓一个叫李飞白的人吗？
1: 李飞白，我知道啊，他怎么落到巡捕房手里了？是上头的命令要救他。
0: 如果这个人落到七十六号手里，只有死路一条，所以我们必须要救他。
1: 那还啰嗦什么？赶紧行动吧！什么时候？
0: 明天早上，巡捕房的人会把他引渡到外白渡桥，七十六号的人会去接手。
2: 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把人给截下来。哎，秋生啊，我听小青提起过你。
3: 是吗？
2: 啊，你别误会啊，我们没有敌意的，只是队里有规矩，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不能被别人知道的。啊，这样等忙过了这一阵儿，我们几个好好聚聚。
3: 我懂。
2: 哎。
3: 听说你和小青青梅竹马的，我们都很好奇，能不能跟我说说啊？啊，不方便就算了。不是，那都是以前的事了。怕想起以前的事，日子会更难过。自从遇到小青之后，我得打起精神来，找回以前的日子。
1: 师兄。 我跟红姐有点事儿要去办，你别乱跑，办完事儿我就回来找你。

0: 小青，别介意啊，红姐也是谨慎。
1: 我不喜欢这样。
0: 我知道你不喜欢，换做谁都不喜欢。自己最信任的人被朋友和战友怀疑，这种滋味肯定不好受。
1: 对啊，就好像我也是受怀疑的对象一样。
0: 哎呀，我们怎么会怀疑你呢？但是你这个师兄真的是很奇怪
1: 啊！
0: 我跟他在外面站着的时候，一直在悄悄观察他，他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喜怒不形于色，根本看不出来他在想些什么。
1: 他被日本人害了这么多年，早就已经学会把心事埋藏得很深了，就好像那些在牢里蹲了十几年的人，脸上的表情都是很木的。你们都是带了成见，所以看什么人都觉得有问题。
0: 一样，你也是有另外一种成见，所以在你看来，他怎么都不像是有问题的人，对吗？
1: 那我还不是配合你们，好好把戏演完了。
0: 所以说嘛，我们小青啊，在关键时刻是最棒的。
1: 反正。

0: 求生没问题，我看你们怎么跟我交代。
1: 他要是真没问题，那就最好不过了。红姐啊，也是想速战速决，了了你这桩心事，也算是了了我们一桩心事。
0: 也是。哎，万一，我是说万一啊，万一秋生他真是日本人派来的奸细，那李飞白我们是救还是不救啊？
1: 李世焕出来了。

0: 夏音，曹峰的账我还没跟他算呢，那我们现在就把三浦杀了，然后找秋生对质。不行，不能这么冲动。小青，杀他的机会有的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
1: 要是秋生真的把情报传给日本人，李飞白怎么办？
2: 这个你别管，你现在就按红姐的吩咐办，盯紧你师兄。放心吧，如果秋生真的是奸细，第一个不会放过他。一切小心。三浦君，辛苦你了。这件事你怎么看？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我已经跟76号的人联系过了。那个。
4: 共产党的地下电台负责人确有其人，而且他们已经开始积极行动，时间、地点都对上了。
1: 进来，
5: 薰子小姐，坐。
4: 今天叫你过来是有一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嗯，以前你的那几个手下好像又有新的动作。
5: 公共租界刚刚抓捕了一个共产党，那个人是共产党上海地下电台的负责人。我们收到情报，他们要去救那个共产党。他们要救共产党？不可能，那是以前马队长干的活儿，幽灵行动队没有这种任务。
4: 或许他们是同情共产党，更或许他们干脆跟共产党有联系。哎呀，应该没有吧？嗯，等等，让我想想，队里曾经有一次行动，抓一个叫李飞白的，是共地下党。
1: 当初是马队长在管这件事情，当时他缺人手，从我这儿调人，我派红叶跟小青去了。他俩去了以后，反而让这个共产党在眼皮子底下逃走。你确定那个人叫李飞白吗？
4: 当然确定，因为这个行动失败以后，上头查得很紧，这个人做什么地下电台的吗？
1: 那红叶跟他有什么关系？
4: 这个我就真不知道了，我也只是怀疑。凭你对红叶的了解，如果这次我们引渡的人就是李飞白，他会怎么办？以我对他的了解，红叶脑子里没有什么国共概念，就两个字：杀敌。啊，对不起啊，兄弟姐，我不是那个意思。
1: 你继续说。
4: 啊，是。
5: 红叶的性格，不管是国党也好，吃共也好，只要是为国杀敌的，他都不会袖手旁观的。这个小青啊，也是这样。
1: 那你们军统就没有能管住？

0: 那么不守纪律的人吗？要是能管住的话，我还至于这样吗？就算那个什么幽灵队的人同情共产党，可是要想放走一个共产党和冒着生命危险去拯救一个共产党，似乎不是一回事吧？最坏的打算，这是红叶的一个计。假情报。
1: 真是他！如果我们不行动，我们就会损失一个很重要的共产党负责人；可如果我们行动，我们就会损失秋山。我提一下我的个人意见，我觉得红叶他不是一个喜欢使诡计的人，他喜欢正面行动。以他的性格。
0: 不会因为怕万一失手，而损失了这次唯一救李飞白的机会。好，那我就和他赌一把。我宁愿输了秋山这张牌，也绝不能让李飞白再次漏网。明白。
2: 李飞白，起来。

0: 走，走。
1: 哎，没想到这个秋生还真是日本人的眼线。
0: 就是，多亏了红姐的这个计中计。哎，对了，那个李飞白呢？
1: 海探长已经先把他给调包了。
0: 哦，
2: 这下好了，咱们的小青啊，日子可不好过喽。
1: 我现在特别担心他，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我们得好好劝劝他。阿黑，
3: 别看我啊，我什么事都能干，就这事儿我可干不了。
0: 呦呦呦，瞧你这熊样，喜欢人家又不敢说，切！
3: 你别瞎说啊！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啊、你看你，把人都吓跑了。
0: 哎，这个小青啊，最近不知走了什么桃花运，又是阿黑，又是那个师兄的，搞得我都有点小妒忌他了。

0: 这叫桃花呀，这叫烂桃花，差点把我们都给害死了。要再来一堆呀，非把这里给炸了不可。
1: 对，我平生啊最恨男人骗女人。对了，

0: 师妹，你怎么了？刀刀见血似的。
1: 是你在日本人那儿待久了，师傅教的功夫都荒废了。
0: 我本来就不是练武行的。
1: 可我听说你在日本人那儿学了不少武术。
0: 师妹，你话里有话吧？
1: 是你多心了。开枪！

0: 师妹，我输了，是我输了。师妹，如果师父看到你，武功见长，一定十分高兴。
1: 武功见长没用，人心被蒙了猪油，分不清好坏。
0: 师妹，你这话什么意思？我恨我自己，错怪了红姐和阿黑，错信了你。师妹。
2: 你说什么啊？我听不明白。
3: 你摸摸你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你到底还是不是赵秋生？
2: 你的心是不是被日本人给掏空了？
3: 师妹，连你也不信我了是吧？赵秋生，做了这些事儿，你让我怎么信你？是不是要我把姐妹们的命都搭上，才算信你啊？小青，小青，你怎么在这儿？
4: 师兄，你胆儿也太大了吧，还敢回来？
3: 小青，对不住了，我们得把你师兄带走。

0: 从一开始你就在骗我，师妹，我别无选择。这次劫囚车救人是你报的信，安田的死是你故意引我看见的，酒庄接红丸也是你报的信。
1: 几次三番利用我的信任，就是想让我把你带回队里，好把我们一网打尽。你还是不是人？师妹，师妹，不是这样的。
0: 你有没有脸对着青天白日，对着死去的师父发毒誓？如果你是日本人的奸细，你就不得好死！
1: 我如果不这么做，他们会杀了我，还会杀了你。
0: 死就那么可怕？被日本人养了几年？
1: 你的腰杆子全没了，师妹，师妹，你别逼我，这条路是你自己选的，没有人逼你。我没得选，师父没了，新班子没了，家也没了，你要我干什么去？他们给我新的名字，给我新的安身之处，给我新的身份，我不跟着他们

0: 我只有死路一条，我只有跟着他们，我才可以活下去，这是我的选择，师妹。
1: 你糊涂！你以为跟着日本人，你就能好好活下去啊？你选什么不好，就不该选择日本人。为了活下去，连我都能出卖，死到临头了，你还执迷不悟？
0: 师妹，师妹，师妹，我求你了，师哥从来没求过你，我求你给我一次机会，我求你了，求你了，我从今往后，我保证我离开上海，我离开上海，我好好唱戏，我从此安分度日，我安分度日，安分度日，师妹，我求你放我一把，我求你，我求你，我求求你，
1: 你的血，我也没得选。凤姐要把你抓回去，我只能执行命令。

0: 你死没那么容易，跟我回去。
1: 师妹，师哥总是做对你惭愧的事。
0: 师哥，
1: 对不起你。
0: 你干什么？

0: 小青，
1: 小青，
0: 小青，
1: 小青，
0: 小青，
1: 小青，哎，他人呢？
0: 你受伤了？
1: 怎么会这样？
0: 他去哪儿了？你说话呀！
1: 说话呀，小青，
0: 小青。
2: 红姐，人是我放跑的，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要剐，我随你处置。
3: 红姐，红姐，小青已经够难受的了。再说，那个秋生答应小青一定会离开上海，不会再回来了。

0: 你恨我吗？
1: 没有。
0: 你有？
1: 反正现在没有，我服了。
0: 其实你和我一样，都不应该干这行，我们都太感情用事了。如果要说罚你，我应该第一个罚我自己，我没有带好这个队伍，我没有起好这个头。不过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还是先好好想想怎么跟阿黑兄弟认个错吧，这段时间他没少为了你的事担心，这你应该知道的。

0: 青姐，找黑哥有事儿啊？青姐，没事儿。
1: 啊，黑哥在里边呢。啊，我不找他，我逛逛，散散步。哦，
0: 那您先逛着，我去忙了。
1: 问你个事儿
0: 啊，
1: 你觉得我对你们黑哥怎么样？
0: 挺好的。
1: 嗯，那我对你和老油条呢？
0: 那更好了。
1: 行，那你帮我出个主意。我要是做了什么惹你们黑哥生气的事儿，你说我怎么办？
0: 那这得你自己去找他呀。这我说呀。
2: 只要青姐你不在外边找什么野男人，其他的事儿黑哥肯定不会放在心上。
3: 我什么时候找野？我什么时候找野男人了？
0: 那不就完了？
2: 其实这事儿不应该找我，但我可以帮你个忙。
3: 真的？什么忙？你说。
4: 黑哥，青姐找你有事儿。
3: 你个臭小子，你！

0: 阿黑，
1: 我师兄的事儿，我错怪你了。我一直想跟你道歉来着，不知道怎么开口。你别往心里去啊。你说话呀，
2: 青姐。其实你不需要跟我说这些，我知道，你心里比我还难受。

0: 三浦队长，我没完成好任务，请惩罚我。不会的。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你现在对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可是还能够回来，这本身就说明你对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忠心。为了这份忠心。 我们也不会惩罚你，
1: 薰子小姐那边，
0: 薰子小姐也不。

0: 君子小姐，秋山道。
1: 秋山，你知道我们日本的庭院为什么是这种风格吗？
0: 好像听说过，是一种园艺，只是我学的粗浅，记不清楚了。
1: 那三浦，你给他讲讲。
0: 是，这种庭院风格是我们日本所特有的枯山水。 以横滨丰源和奈良源最为著名。所谓的枯山水，就是以枯石为山，白沙为水，高僧可以在其中顿悟人生，了悟天地。君子小姐现在所做的，就是推沙，以模拟水的波纹，感悟水的禅意。
2: 高深，实在是高深。
1: 在下此生都无法企及啊！作为一个日本人，你要了解这里面的禅意。虽看不见碧水细流，可这里有白沙与石头相互衬托，我能够从中感受到大海、岛屿、小桥、流水。
0: 水是没有形态的，放在方桶里，它就是方形。
1: 放在圆筒里，它就是圆形。它既能绕石而行，又可滴水穿石。
0: 嗨，嗨。
1: 正是。所以你不用为了你的过错内疚，你可以继续保留你残留的回忆。只要你想成为一名真正的日本武士。 帝国的战士，用你的成就成就自己。我也希望有一天，你可以用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尽忠。
0: 嗨，君子小姐，
1: 你知道这里的白沙是从何而来吗？
0: 不知道。
1: 这里的白沙。 除了父亲从横滨带过来的，大部分都是人的尸骨。尸骨是那些不服管教的人和那些无能的懦夫。这里边有无数人的骨灰。如果你对我们也有反意的话。 我是绝对不会对你留情的。誓死效忠帝国。哼，之前你跟我说中国人会来打武道馆，不知是真是假。
2: 哎，
1: 这次不会又是一次假情报吧？
2: 我也是听小青师告说的，这里边的真相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1: 好像他们要找一些流氓去攻打武道馆，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蹊跷，所以我也没敢多问，怕他怀疑。作为特工，需要黑帮的人来帮忙，这不该是特工的所为。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3: 荀子，刚才听你说在枯山水，
1: 父亲都听到了。
3: 我虽然足不出户，但是能耳听八方。你能了解日本的园林风味，很好。你知道吗？其实，日本的枯山水风格，能取于无形之处得山水之真趣，是汲取了中国北宋山水画的养分，遵从了高远、深远、平远。 这画中三远的表现手法，
1: 荀子受教。父亲是要告诉我，应该要把眼光放得长远一些，不要只关注。

0: 眼下的胜败曲折，谢丹，你和中国特工的较量也应该告一段落。你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最后一批红丸制造完成。
1: 是。现在军部的顽固分子再次提出要和美国人开战，
0: 不论我们的偷袭计划是否能够顺利完成，一旦开战，我们的军费将会更加吃紧，而美国。
1: 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跟这样的国家开战，我们的战争只会被拖向被动。我们的假币计划、毒品计划已经不能弥补军费的不足，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截取中国人更多的财富上。
0: 好，你现在赶紧把最后一批红丸销售完毕，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交给你去做。
2: 父亲是说那笔巨额宝藏的事情。
0: 是的，我千方百计寻找的这批宝藏的下落，现在总算有点眉目了。
2: 君子明白，我会将中国特工的事情交给那个楼方月去办。之前我已经将76号的一个特工部门交由他去负责。
0: 是啊，以华制华，这是我10年前提出的方案。我们日本国土小，实力单薄，资源匮乏。
3: 只有借力打力，才能发挥最大的效果。这也是疾风计划的最大精神。是，君子明白。这是武道馆的建筑图，从面上看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关键就在这里。这里是一个空白区域，也就是说，这是武道馆的秘密加工通道。 从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基本可以肯定，这里就是红丸分校的源头。从建造上看，这个地下工厂设计十分复杂，我们想直接攻进去非常困难。但是通过这张图纸，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突破口。这个地方原本是洋人设计的一个制冷管道，我们已经挖出了一个地下管道，所以只要用炸药炸开一个缺口，就可以直接进入地下毒品工厂。
4: 我们要做的就是迅速消灭守卫，然后用炸药将地下毒品工厂红丸仓库炸毁。
3: 关键的问题是炸开口子之后，我们的时间并不多，所以需要地面上同时动手，佯攻武道馆，吸引更多的守卫。嗯，我带人从地下进攻，蓝莲带人佯攻武道馆。
4: 好，
3: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还要兵分两路，这怎么打呀？地下进攻不用太多的人，地面上有阿黑的人帮忙。
4: 阿黑，
5: 是，万隆帮以前散落在上海的弟兄，阿黑已经把他们聚了起来，他们都很愿意帮助我们去攻打武道馆。
6: 我怎么不知道？
7: 你知道什么呀？你最近不是正忙着和你师兄谈情说爱呢吗？

0: 阳宫武道馆吸引更多的守卫。
1: 我带人从地下进攻，蓝莲带人阳宫武道馆。
2: 好，
3: 我们就这么几个人，还要兵分两路，这怎么打呀？
1: 地下进攻不用太多的人，地面上有阿黑的人帮忙。
3: 阿黑？
1: 是啊，万龙帮以前散落在上海的弟兄，阿黑已经把他们聚了起来，他们都很愿意帮助我们去攻打武道馆。
3: 我怎么不知道？
4: 你知道什么呀？你最近不是正忙着和你师兄谈情说爱呢吗？
3: 啊！
1: 行了，别说了。总之这次行动会比较冒险，但是为了斩草除根，我们必须要这么做。
5: 还有，武道馆其实只是一个阳宫，一旦我和红姐开始爆破，你们一定要尽快撤离，将伤亡率降低到最低程度。
1: 嗯，我们一定要漂漂亮亮的打赢这场仗，也给大当家的听个响声。
3: 好，我就和蓝莲还有阿黑还有我以前的兄弟们一起打
1: 来。

0: 弟兄们都聚起来，为的是跟日本人大干一场。您老人家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们。我们以前做黑道做腻了，多亏亲姐回来，带给我们这次机会。我们一定痛痛快快的去，痛痛快快的回来。活着的，回来给您老人家上香；死了的，直接去见您老人家。
1: 清姐，
2: 清姐，清姐，清姐，三界四方的弟兄们，谢谢你们，还肯叫我一声清姐。吴六清，心中有愧。这一仗，我和你们一块上，我们跟着阿黑干。清姐。
1: 清姐，不管是跟着你，还是阿黑，都一样。是啊，清姐，我们以前都是跟着刘老大的人。黑哥说的对，我们做黑道做腻了，烦了，现在有这个机会，我们都恨不得早点动手。嗯，大家听好，我们这一次要攻打的是日本的武道馆，日本人的大本营也在附近，所以大家伙很有可能会赔上性命。
3: 回去跟弟兄们说，但凡家里有牵挂的，一律不许去，要去的，就把脑袋给我拴在裤腰带上。
4: 是的，是。
1: 没问题。以前我们自己打自己，做了不少亏心缺德的事儿。现如今打的是小日本，死了也值。
3: 死了也值。
1: 还有，口风一定要紧，出发的时候才能跟大家伙说开。
5: 是是是是，
1: 好，吴柳青，如果能活着回来，一定请大家伙好好喝一顿。
6: 青姐，别说这么不吉利的话，谁死了你也得活着，要不然谁来疼我们两个呀？
5: 就是，
6: 哎，这场仗打完了以后，青姐记得多给我们带几份画报。
1: 行了，你们俩，打完这一仗，青姐我。 带你们两个人喝花酒去，
6: 真的，那太好了。

0: 把他打开。是。荀子小姐，要是这笔货能运出去，那可是价值不菲。听说重庆方面在模仿我们的假币计划，制造了很多足以乱真的中储券，赶紧吩咐下去。 以后我们所有的交易，只要银元和金条，不收纸币。
1: 明白，把它盖上。

0: 哎，
1: 青姐，你不用说了，你知道我的脾气，我不喜欢啰嗦。
0: 我知道，
1: 青姐，我不会怪你的，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不会怪你的。你永远是我的青姐。
0: 阿黑，你的心意我明白。别人都说我是个男人婆，没错，我就是个男人婆。男女之间的事儿我不懂。
1: 青姐，你别说了。
0: 不过最近我发现你真的长大了，长成了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了，又善良又有担当。说真的，我还真有点不习惯。你的心意我一时半会儿不知道怎么回报你。
2: 这都到这份上了，怎么还没说出口啊？黑哥也太没出息了，
1: 不是？
0: 不过你放心，我以后会尽量学着和男人打交道。让自己像一个女人一样对你。

0: 这一仗，你一定要跟在我身边。我要你完完整整的回来。
1: 青姐，你放心，我绝对不会离开你半步。
2: 楼队长，我委以你重任可是有一阵子了，不知道你手下的队员都在干些什么，我很是挂念。
3: 薰子小姐，你以为我不想马上抓到他们吗？最近真的查不到任何线索。薰子小姐这边情报网很发达，不知道您有什么发现吗？
2: 听说他们要打武道馆，不知虚实？
3: 不可能，他们是特工，攻打虹口的武道馆干嘛呢？
2: 那个叫红叶的在雷大烟那里搅了那么大的动静，不就是为了查红丸的事情吗？难道砸了几个东洋药铺就算数了？
3: 不错，他们就砸了几个东洋药铺，实在算不上完成上峰交给的任务。红丸工厂是不是在虹口武道馆的地底下？他们去砸武道馆，难道是从地底下去的吗？

0: 进来。什么事？
1: 薰子小姐刚接到电话，武道馆那边有一大群中国帮会的人前去骚扰。
0: 中国帮会？

0: 好，你马上派人过去，那里有我们非常重要的物资。好的，辛苦中佐了。你们跟我走。
1: 是。

走开！

阿青，你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威尼斯。

0: 有句唐诗怎么说来着？
1: 什么什么
0: 啊？青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呀，就是打不死的小七。红姐，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哪天我死了，你们一定要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的。记住了啊，等到那天，我一定要比你们谁都漂亮。别的我不敢奢求太多，我只想痛痛快快地活一场，漂漂亮亮地离开。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活着的时候要活得痛痛快快，死的时候……红姐，别太难过。小青，她现在很漂亮。小青。

0: 抱谁都不许出事吗？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1: 佳音，小青是杀鬼子杀累了，他希望好好的睡一觉。

0: 在一起，你不会孤单，我们会把你和阿飞葬在一起，你们两个从今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
1: 我们现在还有一件事要做，亲手了结当年殉子，为小静和阿黑他们报仇。

0: 父亲，那些中国女人像老鼠一样挖了地道，用炸药突袭了武道馆。不过我也让他们付出了代价，他们的一名女特工已经被我击毙。
1: 荀子，你要知道，中国人的命是一文不值的，一个女特工的死能赔偿我们的损失吗？
0: 父亲，父亲，父亲，您没事吧？我会尽量弥补损失。眼下，我会继续开设新的红丸药厂。
1: 荀子，这一次我们是失败了，至少在这一战中，我们已经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所有红丸制剂毁于一旦，花了巨大的代价，从日本本土引进的研制机械也被全部炸毁。我们从红丸试制到生产成品，再到铺设整个地下分销网络，你不知道我为了这个计划付出了多少心血。本来我还想凭借这个计划让我们煤机关成为帝国战争中最关键的一环，到头来还是让参谋本部的人看笑话。
0: 不，是我的错，明明是我的失职，却要让您蒙受这份耻辱。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在军部那些混蛋面前切腹谢罪，来挽回煤机关的尊严。
1: 是，荀子，我警告过你，你是我藤原浩的女儿，你不能动不动就把三婆这样武夫的话随便说出来。
0: 是，
1: 一个人犯下错误，要用更大的成功来弥补。切腹，切腹只是给后人留下一个虚假的名声，根本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0: 是，女儿明白。
2: 机关长，哦，荀子小姐，对不起，打扰你们父女谈心了。
1: 进来。
2: 哎，
1: 你来得正好，荀子，这位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白木先生。
2: 机关长，您忘了，我和荀子小姐在南京时已经认识了。
0: 是，女儿去南京猎杀囚荣的时候，

0: 白木先生给我提供了很多帮助。贾六喜欢夜壶的信息就是他提供的。
1: 是的，白木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他现在已经完成了在南京方面的工作，正式回到上海与我们梅机关合作。白木先生他目前在公共巡捕房下辖的分巡捕房任职。
0: 巡捕房？白木先生，那你应该认识一个叫海仁杰的探长。
1: 荀子，我和白木先生还有一些重要的事要谈，你先休息吧。你放心好了，你父亲不会这么容易被打败的。我们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做，那是整个疾风计划最后的一环。我相信有白木先生在，他会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
0: 是。

0: 我记得在南京时，薰子小姐仅凭一己之力击毙裘荣，击伤麦克，那势在必得的样子还历历在目，怎么现在似乎判若两人？我真的没见过薰子小姐这么沮丧的神情。白墨，是不是我对薰子太过苛刻了？
1: 按我们中国人的说法。
0: 严师出高徒，您这样做其实已经做到了极致。确实，薰子在各个方面的能力无可挑剔，但是有时候他却太过拘泥于我教给他的东西。他刻意掩藏起情感，努力让自己成为一台精密冷血的杀人机器，却忘记了真正的武士。
1: 可以听从内心的声音。有时候我觉得他只是一具躯壳，没有武士的魂魄。那是因为，薰子小姐身上的血管里流的毕竟不是你们大和民族的血液。她是不是知道了什么？我没办法控制她一辈子。
0: 迟早有一天，薰子要单独面对这段往事。他只有迈过这道坎儿，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日本武士。哦，对了，说到往事，那九道门这个组织的事，你查得怎么样？
1: 巡捕房的伪装身份给我的调查提供了很大便利，已经有了一些眉目。我相信。
0: 这一次，九道门宝藏一定会水落石出。白墨，红丸的事，想必你也听说了。事到如今，整个疾风计划只剩下最后一步棋了。这批失踪的宝藏，就是我们扭转局势的最后筹码。

红叶，联络员也有消息了。这是紧急接头的暗号，是百草发的。 我自己去就行了，你们在这等我消息。紧急联络，会不会出什么事了？会不会是大当家的来消息了？都这么久了，重庆对他的甄别调查也应该有定论了。甄别个屁！简直就是多此一举。大当家的赤胆忠心，大伙都看在眼里。哎，会不会是好消息呢？难道大当家会上海来找我？

了。但愿吧。 什么？要我们解散？

0: 绝对不可能。大当家在煤气罐里受尽了各种折磨，他什么都没有说，藤原薰子也根本没有从他身上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如果问题真的出在大当家身上的话，我们特工队也不可能坚持到今天。
1: 你误会了，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麦克抗日的态度无可厚非，可是在甄别的过程中，组织上发现他的身份有问题，怀疑他不是党国的人。
0: 什么意思？
1: 事情还在调查，水落石出前我不能信口开河。对了，还有一条情报，不过现在对你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你们汇报给组织的战报有误，红丸基地是被摧毁了，可是叛徒楼方月还没有死。
0: 什么？他没有死？

0: 什么事？
1: 我找到一些线索，想向您汇报。说吧。您还记得跟那个小青一起踢武馆的那个小瘪三吗？
0: 就是那个很像黑帮混混的中国人。
1: 对，他确实是黑帮的，他的名字叫阿黑，他跟小青关系十分密切，所以我怀疑是他在暗地里给这帮女人提供掩护。

0: 海底小纵队与僧帽水母。
1: 安静的早晨在沙滩散步真是太舒服了，如此平和，如此静谧，如此……
2: 哎，你好！
1: 吵闹，
2: 请小心脚下。哦，
1: 真是不好意思啊，先生。
2: 我不是先生，而是船长。我先自报家门，我是无敌舰队的威廉船长。
1: 哦，好吧，你好，船长，我叫沼泽游侠。
2: 沼泽游侠应该很厉害，我们刚好遇上了一点麻烦。
1: 是吗？我可以帮你们，但是哪里有你们，我只看到了你啊。
2: 实际上我们是四种生物聚在一起的小团队，不幸的是我们被困在这里，还失去了一只重要的触须。
3: 我们必须立刻回到海里，我们的舰队正在遭到敌人攻击。
1: 哦，是这样。好的，我马上就送你们回去。
2: 哦，等等，快停下，别直接碰我们的触须，他们可不安全，碰了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种刺痛感比水手晕船还要难受100倍。
1: 那我最好去寻找帮助才能安全转移你。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0: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1: 报告队长，我发现有只水母被冲到了沙滩上，他的触须受伤了，需要我们的一些帮助才能回到海里。
4: 哦，我的老天爷呀，这可不是普通的水母，这是一只僧帽水母，它们能把自己的一部分身体吹起来，乘风而上，就像船帆一样。
5: 对，是这样的，一群僧帽水母就是葡萄牙战舰群，有成百上千。

0: 个队员组成，
1: 但他们的触须很危险，小心点别碰到，不然你会受伤的。
2: 明白，所以我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我不能直接把他抱起来放回海里，还需要你们协助找到舰队。
0: 好的，我知道哪些海底小松队成员和外派员可以帮助到你。巴克呼叫呱唧和咔嚓船长。
3: 你好啊，队长，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0: 沼泽游侠需要协助，把困在沙滩的僧帽水母移到海里。
4: 天哪，这些小东西可不太好对付啊，他们的触须很危险。
0: 确实如此，皮上，你驾驶甲壳虫艇去找呱唧和咔嚓船长，以防他们受伤。
1: 收到，队长。
0: 海底小松队前往佛罗里达。
5: 谢谢你们赶来，这一位是威廉船长，船长，他们是海底小纵队皮医生、呱唧，还有
6: 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注意了，亲爱的伙计们，我们有幸遇到了一位传奇的勇士。
1: 伙伴们，你还有别的伙伴吗，船长？
6: 某种程度上算有吧。实际上，我是由四种生物聚在一起，他们各有分工：漂浮、进食、负责消化，还有自我防御。我们四个都离不开对方，我们这个快乐的团队总是一起合作。
7: 真是个非常棒的团队，伙计。说说你们是怎么到这片沙滩上来的？
6: 这是个无比惊险的故事。我们和无敌舰队一起起航，前往一场伟大的海战，与传奇的对手一决高下，他就是可怕的蓝龙。
8: 天哪，可怕的蓝龙吗？我听说过蓝龙是最无情的勇士，七大洋上都有他们掠夺侵占的身影。
6: 没错，就是他们。我们当时正准备开始战斗，1000名成员排好了阵型，触须也蓄势待发，突然大浪翻腾，天空在猛烈的风暴中电闪雷鸣，我和我的团队就这样被吹离了航线，最后发现搁浅在这片沙滩上了。
8: 爷爷，我们得在蓝龙再次发动攻击前帮助这些伙计们找到他们的舰队。
7: 这场战争的具体位置在哪儿，船长？
6: 那个，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附近有一座岛屿，上面有三棵弯曲的棕榈树。
7: 我们一起找找附近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
8: 大家看，小岛离这儿不远。
6: 太好了，马上出发吧。
1: 威廉船长，请等等，你确定你和队员们还能继续航行吗？
6: 放心吧，绝对没有问题，皮医生。但我们在暴风雨中失去了一只触须，如果你看见了，离它远点。僧帽水母的触须虽然不能重新接回身体，但是照样可以蛰刺。
7: 快看，触须在那儿！那只断掉的触须正向梭子鱼飘去，注意了，伙计！太迟了，
1: 我的小乖乖啊，他现在需要我的帮助。
5: 我得把你的触须带回来，以防它蛰伤更多小动物。
8: 需要帮忙吗，沼泽游侠？
5: 不用，你们帮僧帽水母找到他们的舰队，我应该会操作这个简单的小东西了。不对，老天还是不对。我成功了。
8: 船长，你跟我们一起去奇鱼艇吧。
6: 很感谢你的帮助，其实只要把我和我的队员放进海里就行，我们可以自己游到小岛去。
8: 我放你下来，船长。
6: 终于回到我们的海里了，谢谢了，绅士们。现在请仔细看，你们也许能学到一些航海知识。听我的指令，各就各位，扬帆起航。
8: 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就像是一艘小帆船。
7: 确实很像，呱唧。好了，我们也出发吧，开启满帆，全速前进。
9: 好疼啊。
1: 我来帮你，梭子鱼先生。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这里有药膏，应该能帮助你止痛。
8: 谢谢。
5: 想想，如果我是一个甲壳虫前盾，我会在哪里呢？不对，在这儿吧。抓住你了。
8: 有三棵弯曲棕榈树的小岛就在前方。
7: 僧帽水母的无敌舰队也在那里。
5: 可
6: 可怕的蓝龙一定就在附近出没，要提高警惕，因为光是看到这些危险可怕的家伙就会让你的触须不寒而栗。
8: 我胡子都打颤了。
6: 不要担心，军团，我带来了可靠的援军，大名鼎鼎的咔嚓船长和他信赖的大副呱唧。
5: 传说中的咔嚓船长，我听说过无数个关于他的传说，我们等等再聊这

0: 爷爷，蓝龙现在离开了左舷船头。
1: 我什么都没看见呢，爷爷。这可怕的蓝龙在哪儿呢？
2: 就是前面这群小东西。蓝龙根本就不是龙，他们只是一群小小的海阔鱼。
1: 看着挺萌的。
3: 听好了，做好战斗准备，为争夺宝藏而战。
4: 军团们，准备发起进攻。
1: 爷爷，我们得马上阻止他们。蓝龙明明只是一些可爱的小生物啊。停下，伙计们，我请求双方休战。
5: 请求休战？你是说你要我们停止战斗，坐下来好好谈谈吗？你到底站在谁那边？
1: 我保持中立，威廉船长。我相信你们之间一定有能够达成共识的东西。蓝龙们，你们在找的宝藏是什么？
3: 毒素，毒素就是宝藏。
6: 我快点叫出来，
4: 快点叫出来。
1: 毒素都不会伤害你们吧？
3: 僧帽水母的毒素并不会伤害我们大西洋海神海阔鱼，我们能把毒素储存在体内用来保护自己。那些想吃我们的捕食者知道之后就得多想想了。
4: 但问题是，你们不仅想抢走我们的毒素，还把我们的触须也一起抢走了。
3: 把毒素交出来。
4: 你说吧，
2: 一定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手拉手帮对方一把，
1: 或者拉一把触须。我有个办法，也许能让他们休战。
7: 呱唧呼叫皮医生，你们找到触须了吗？伙计，
5: 我们找到了。
7: 太棒了，你们马上带着触须来这座小岛，一会儿再解释，麻烦快点。
4: 我们绝不会把毒素给你们。
3: 没有毒素我们就无法存活，我们一定要得到毒素，当然还要一起夺走你们的触须。
4: 那我们就只好先攻击了。准备好了吗，军团？
1: 等等，我有一个办法，让无敌舰队不用在多损失任何一条触须的同时，蓝龙们也能够获得一些毒素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4: 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挂机中尉。
1: 海底小纵队会竭尽全力。
8: 触须快递及时送达。
9: 我们没明白你们要用它干什么。
1: 不是我们需要，是蓝龙们非常需要它。
2: 没错，蓝龙需要触须里的毒素来保护自己。
1: 请听我说，蓝龙海阔鱼，如果把这根僧帽水母的触须送给你们，你们可以远离水母群吗？这根触须有足够的毒素供你们保护自己。
3: 可以，
2: 僧帽水母们，你们愿意让蓝龙带走宝藏，和平解决这场争斗吗？
4: 我们同意这个提议。
1: 真是太棒了，
4: 你太聪明了，呱唧。
2: 孩子，我为你感到骄傲。
1: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4: 你们非常值得尊敬，海底小纵队能和咔嚓船长一起出海航行是我们莫大的荣誉。再见了，海底小纵队。无敌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1: 海底小纵队舰队注意，听我的指令，扬帆起航。
10: 海底小纵队与海龟壳。
11: 谢谢你在维修日能来维修站帮忙，巴德。有你的协助，修理舰艇的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12: 我不能把修理的快乐全留给你。再说了，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修理它。
1: 伙计，学习使用舰艇的最佳方法就是亲自开一开，所以我来了。我想开着海龟艇去转一转。
11: 小萝卜正在修理海龟艇，呱唧，你还顺利吗，小萝卜？不用担心，我会列在我的待做清单上面。
1: 你的待做清单也太长了吧，不如就让我来帮你修理海龟艇吧。
11: 让我想想，但是海龟艇的构造是很复杂的。
1: 交给我吧，兔兔兔，不管是在四大洋水面航行还是在水下航行的舰艇，我都能搞定。
11: 好吧。对了，巴德，你愿意跟我一起出去测试这艘蓝鲸艇的性能吗？
12: 你是说开舰艇吗？真的吗？
11: 呱唧说的没错，你必须亲自驾驶才能深入了解一艘舰艇。要一起去吗，呱唧？
1: 先不用了，伙计，我对蓝鲸艇各方面已经了如指掌了。你们去测试的时候，我和小萝卜一起修理海龟艇。我来了，伙计。
11: 来吧，巴德，从这里开出去，慢一点，稳一点。好样的，现在直接开往出口。

0: 非常完美。
1: 我可以开得快一点了吗？
0: 准备好了随时都可以。
1: 准备好了。这个速度也不是很快嘛。
0: 蓝鲸艇虽然力气很大，但速度却不快。你可以想办法提速，只要仔细观察边上的东西并加以利用。
1: 可是我们边上除了水还是水。
0: 别忘了，大海中的水总是在不停流动。如果你朝着这个方向驾驶的话，
1: 那么洋流就会推着我们前进。
0: 这样泡泡引擎的工作能减慢，但速度是原来的两倍。
1: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海龟。
2: 你们好，原来这不是海龟啊？
0: 对呀，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是突突兔，旁边这位是巴德，
2: 我是艾迪，我们正在大规模迁徙。每年我们都会顺着洋流回到我们出生的海滩。
1: 那是一段很长的旅途。
2: 对于陆龟来说也许很长，但海龟并不觉得。冲冲冲！哦，艾迪友情提醒，前面有很多珊瑚岩，那里的洋流会变得湍急。
0: 蓝鲸艇完全能够应付汹涌的洋流。
2: 是吗？我觉得我一定可以先到达那里。
1: 一决高下吧。
0: 洋流的确有些汹涌，
1: 不用担心，我可以搞定。
0: 来的还真不错嘛！
1: 谢谢你的夸奖，艾迪说的没错，这里洋流很湍急。
0: 嘿，艾迪在那儿呢。
1: 你的壳怎么了，艾迪？
2: 我被一股强劲的洋流拉拽，不小心撞到了岩石礁上。没事的，我还能继续游。这点小伤没什么的。
0: 你的外壳被撞裂了，所以游不快。你别担心，我们来帮你。
1: 是的，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4: 队长，这是艾迪，他外壳受伤了，需要我们的帮助。
5: 我的小乖乖呀，如果海龟的壳有损伤，细菌会趁机侵入，让它生病的。
6: 它已经没办法继续游泳了。
7: 因为海龟平坦光滑的外壳让它们能在水中顺利前行，但艾迪壳上的裂缝会增加水的阻力，让它无法顺利前行。
5: 也就是说，艾迪没法追上他的海龟伙伴们，我要过去帮助他。
3: 辛苦你了，皮医生，开孔雀鱼艇去吧。
5: 你好，艾迪，我叫皮医生，是一名医生，我负责治疗所有受伤或者是生病的生物。
8: 你可以把我的壳修好吗？
5: 当然可以，首先涂上这个药膏，能防止细菌侵入导致你生病。现在我要用绷带包扎你的壳。好了，焕然一新。
8: 哦，哇，谢谢你，皮医生，我等不及要回归伙伴们的大迁徙了。冲冲冲！
9: 不好，我的绷带，我被缠住，没法转向了。
1: 天哪！别着急，艾迪，我们马上来帮你解开。
8: 谢谢。但这样我怎么才能追上其他海龟呢？
0: 我相信一定能找到解决办法的。
5: 我用一种特殊的石膏包住了你的壳，这样应该就可以了。
10: 哎，伙计们，海龟艇已经准备就绪了，随时可以开出来测试。
0: 你真是太棒了，呱唧。
10: 好吧，差一点才准备就绪。
0: 既然说到测试这个话题，艾迪，你准备好游一游试试了吗？
8: 我现在充满了力量。
5: 我们要确保石膏能固定在原位，不会脱落，所以你尽可能快地随意游动试试。
8: 快是我艾迪的强项，冲冲冲！它好重啊！
1: 我们从头再来吧。
11: 好了，用一点粘稠的帽背胶水就能把泡泡喷气机装回去了。
12: Starter，
11: 你说的对。等一等，
0: 得想办法弥补石膏重量导致的减速，这样才可以让艾迪游得更快一些。
10: 嗨，伙计们，替我朋友问一个问题，如果我的朋友不小心

0: 心弄坏了泡泡喷气机，我该怎么我是说他该怎么修呢？
1: 要不我来帮你，呱唧，还是你需要我留在这儿帮忙？
2: 你去帮呱唧吧，多亏了呱唧，我现在知道怎么帮助艾迪了。我制造海龟艇的时候以几种不同的乌龟为原型，虽然没法直接在艾迪身上安装泡泡喷气机，但是我可以想想其他的方法帮他提速。
3: 我想我们需要用到备用的泡泡喷气机连接器。伙计，
1: 弄好了给你。
3: 哦，谢谢你。这下好了。
2: 这个助推器绝对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速度，按下这个红色按钮吧，然后不要忘记转弯哦。我还特意设置了一个障碍跑道供你练习呢。
4: 谢谢你，冲冲冲！哈哈，它好重啊！哇！
5: 快点把助推器关掉！
4: 啊，速度太快了，我碰不到那个按钮。
2: 坚持住，艾迪，我来帮你了。
4: 其实我挺满意的，就是控制难度有点大，我还得再练练。石膏也有点重，我扶不起来。
2: 我们先把石膏从你身上取下来，再想一想别的办法吧。
4: 谢谢你，皮医生，我感觉轻松多了。
5: 但我们还需要想个办法修复你壳上的裂缝。
3: 哦嗨，伙计们，巴德修好了泡泡喷气机，现在海龟艇真的是准备就绪，完好如初了。啊，
2: 真希望修复艾迪的外壳也能这么成功。
5: 我们真是没办法了，绷带也全都用完了。
1: 大家看看这个，这块石膏在艾迪外壳的裂缝上铸成了模型，可以把石膏做成这个形状，对吗？
2: 真有你的呀，巴德！接下来就只要想办法把它固定在原位。
6: 知道，知道。
4: 啊，我觉得这次有希望成功。
2: 准备好再试一次了吗？
4: 我早就迫不及待了，冲冲冲！
7: 小纵队，我现在能重新加入海龟大迁徙了。
5: 完美解决，
3: 嘿嘿，恭喜你了，伙计，你的外壳看起来完好如初，就和海龟艇一样。
4: 哇，兔兔兔说的对，这东西看起来就像一只海龟，它在洋流里能像海龟一样遨游吗？
3: 只有一个办法，来看看它行不行了。哇
8: 海底小纵队与西里伯斯夫猴。
3: 啊，我的老天爷呀，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倒下的树。
2: 有一场非常强烈的风暴席卷了印度尼西亚的雨林，
5: 一定会有很多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哦，快看，这里就有一只。
3: 啊，别怕，伙计。
5: 我是皮医生，负责救治伤员。我看到你的爪子受伤了。
1: 嗯，是的。
5: 我用绷带来给你包扎一下吧。哎呦，有
1: 叉！啊，谢谢你，皮医生。我的名字叫法丽莎。
5: 你的爪子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恢复。你可以先来医疗帐篷休息一下。如果你肚子饿了的话，可以吃一点嘎吱脆饼干。
1: 嗯，谢谢你。
5: 我先出去看看。怎么了？有谁受伤了吗？
2: 没有谁受伤，不过这片红树林被强劲的大风吹出了一条通道。
3: 这绝对不是什么大风吹出来的，伙计，而是一种叫做红树林破坏者的巨型生物干的。
5: 你说什么？
3: 红树林破坏者很可怕，它长着一双大如圆盘的眼睛，它会把这里的所有小动物们吓得四处逃窜。这样呢，它就可以把地面的大树一棵接着一棵的拔起来毁灭掉。
5: 我真希望这里没有你说的破坏者。天马上要黑了，营地里还有一位伤员需要保护。
3: 没什么好担心的，伙计，红树林破坏者绝对不敢靠近勇士半步。还记得有一次

0: 我先打个盹儿。
1: 嗨，皮医生，我准备开始夜间活动了。
2: 哦，我想起来了，猫头鹰通常是在白天睡觉，因为是夜行性动物。你感觉怎么样了？
1: 我感觉好多了。
2: 那真是太好了，但我想你应该等到爪子完全恢复之后再离开这里。这是什么声音？你们听见那个声音了吗？
0: 这肯定是红树林破坏者，还不止一个，就在那边。
2: 哦，我的小乖乖呀，
3: 那个地方一定有什么东西。可能就是风的声音。你们看到什么了？
0: 我说什么来着？那就是红树林破坏者。
2: 单单是眼睛就有这么大，那它的体型应该更大了。
3: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看来需要支援才能保护我们的猫头鹰朋友。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5: 很抱歉吵醒了你们，我们接收了一位受伤的朋友，他可能有危险。
6: 树林里有一只庞大的动物，它长着大如圆盘的眼睛，
7: 它还会发出非常恐怖的叫声。
0: 我查一下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动物，但是没有一种动物符合你们的描述。那是因为你的动物大全中没有收录红树林破坏者吧？它体型超大的，
8: 可能漏了。你们刚才描述的是体型庞大的动物，但是大多数新发现的动物体型都很小，没被发现往往也是因为体型小的缘故。
4: 那这样吧，西灵通去查找神秘动物的相关线索，我去支援你们保护受伤动物。我们到达之前，请你们密切关注树林情况。
5: 没问题，队长。
4: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你别害怕，皮医生，我猜这个神秘生物说不定也像我们一样对周围感到害怕呢。
0: 红树林破坏者什么都不怕。
2: 那么谁先值班守夜呢？
3: 你先去睡一会儿吧，皮医生，我来守第一班。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根本就没有什么红树林破坏者。
0: 想叫就叫吧，你这个红树林破坏者，我一点都不怕你。
2: 轮到我去值班守夜了。
1: 我一直都没有睡着，皮医生，我饿了，想找点吃的。
2: 我觉得你暂时不要出去，法丽莎。帐篷外可能有一只危险的动物，你待在这里比较安全。我去外面值班，这里还有很多嘎吱脆饼干可以吃。我的小乖乖呀，那并不是恐怖叫声，听起来更像是哭声。帮助救治那些受伤或者生病的小动物是我的职责，就算他是红树林破坏者。你好，有谁在那里吗？你并不是庞大的怪物，不用害怕。我的名字叫皮医生，是海底小纵队成员，我是来这里帮助你的。
9: 我的名字叫塔拉，是只西里伯斯夫猴。我正在找食物的时候，风暴袭来，把那些树都刮倒了。
2: 你受伤了吗？
9: 我没有受伤，但是现在我回不了家了。
2: 为什么？
9: 通常夫猴会在大树之间来回跳跃，但现在我没法跳那么远的距离去找我的家人，所以我们才会这样呼唤彼此。
2: 原来这就是我们一直听到的叫声。但是你不能跳到地面上然后走路回家吗？
9: 地面对我来说太危险了，在空旷的地方我们很容易被捕食者发现，比如说巨蜥。
2: 让我来想想该如何帮你呢。呼叫呱唧和兔兔兔，
10: 你们醒醒，有动物遇到危险，我们需要马上对它进行转移。
0: 是不是发现了红树林破坏者？
10: 不是破坏者，我一会儿跟你们解释，现在需要场景相停，快点。

0: 所以我们一直以为的红树林破坏者，其实就是一只西里伯斯夫猴，它的名字叫塔拉。
1: 你们好。
2: 什么？原来这么巧的吗？
1: 怪不得谢灵通在动物大全中找不到你的资料。我们说大眼睛的大动物，其实你只是长着一对大眼睛的小动物。
2: 我的老天爷呀，你的声音很像红树林破坏者，他们也是。
3: 那些是我的家人，
0: 我没有把塔拉送回他家人身边，
3: 但是我没办法到地面，因为有太多可怕的捕食者盯着我。
1: 难怪刚才皮医生说要用长颈象听呢。
4: 呀哦，你只要坐在这上面就可以远离地面了，塔拉，还能躲开所有的捕食者。
3: 并不能躲开所有的，因为猫头鹰还是可以飞过来。
0: 等一等，你刚刚说猫头鹰吗？我突然有点急事，得回医疗帐篷确认一下。
4: 你别担心，伙计，我会保护好塔拉的。
0: 哦，不好，法丽莎已经飞走了。如果没猜错，她一定是去找吃的了。我最好提醒一下呱唧。
1: 坐稳了，塔拉，我们这就把你送回家人身边，速度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我的家人看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5: 皮医生呼叫呱唧，你还记得那只被救的猫头鹰吗？它现在已经不在医疗帐篷里了。
3: 哦，他刚刚是说猫头鹰吗？
4: 你不用害怕，我并没有看到。等一下，我看到了一只猫头鹰。
1: 你们在上面抓紧了。
4: 皮医生，得分散他的注意力，给我扔一些嘎吱脆饼干。
0: 全被吃光了。
3: 那是什么？
2: 真正的红树林破坏者吗？
1: 不是的，是队长开着甲壳虫艇来了。
6: 增援部队赶来了。
3: 好。
6: 尝一尝这些好吃的小零食吧。
7: 好吃！海底小纵队的小零食味道真是不错，而且这可比捉夫猴容易多了。
3: 谢谢你们把我安全的送到家。
8: 原来是西里伯斯夫猴，对上号了。如果我知道它是长着大眼睛的小动物，你们就可以省去很多的麻烦了。
0: 那样的话，我们昨天晚上就可以美美的睡一觉了。
3: 没关系，皮医生，你可以像我一样白天睡觉，做夜行性动物。
9: As snowflakes alight, Inner Mongolia.Veiled in a tapestry of ice and snow, slumbers, pristine and serene. A profound stillness reigns in a silent, patient wait for the timeless cycle of nature's rebirth. From within the frost, a whisper of spring awakens the rivers. Resilient life, stirring in the pulse of the land, yearns to break free.The green dragon of Inner Mongolia softly stirs from its slumber. A summer symphony is poised to begin. The verdant soul of Inner Mongolia shimmers in every sunlit crevice. All the hues of China's palette find their home in the autumn of Inner Mongolia. The greater Khingan mountains of Inner Mongolia, the desert poplars of the northern frontier,The boundless ecological pastures and the vast, fertile fields. Upon this fervent land, humanity and nature dwell in perfect harmony, an eternal, thriving dance.
10: 骏马奔腾处是歌海舞香，鸿雁翱翔时有民歌浩荡。2026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大型群众性

0: 综艺节目全新升级，推出歌从草原来民歌季，万首民歌，百般寻访，传唱四方。一曲奔腾的海流马，唱出各族儿女的豪情。一次赋予时代节拍的演绎，奏响民歌新生的强音。这一季，我们以民歌为根，以时代为翼，挖掘、整理、改编，展示内蒙古民歌的不朽魅力。
1: 嚯，这都第三季了，
2: 我们年年都去看演出，内蒙草原的歌曲是越听越上头。
3: 我还有一个很著名的民间歌手，我呀赶紧打电话让他参加报名啊。
4: 就内蒙古民歌呗，九歌呀牧歌我都会唱。
0: 这个舞台不问身份，只问热爱。无论是草原深处的牧人，还是街巷奔波的骑手，无论是守望传统的艺人，还是勇敢开唱的新生，歌从草原来民歌季，邀您共赴这场有温度有故事的民歌之约。舞台已就位，诚邀商家合作，呼唤歌者报名。
5: 歌从草原来由金辉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祥。
1: 我是逸成，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1: 近日，中国首张全国尺度高精度风光设施分布图在北京大学鄂尔多斯能源研究院诞生。研究团队利用高频率卫星遥感影像等技术，构建了全国首套高精度风电光伏设施地理信息数据库，有助于我国整个新能源基地的规划布局，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今年六月，内蒙古首家 OPC 社区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和林格尔区块投用，这是国内首创自由贸易试验区加绿色算力加 OPC 业态三位一体融合模式轻量化创业集聚区，专为 AI 赋能的超级个体和微型团队打造。社区规划总面积约24000平方米，提供免费办公场地、住宿补贴，人才公寓配万兆宽带。目前已经入驻了20多家创业团队，让创业者实现拎包入住。近日，由自治区公共

0: 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编制的五项地方标准正式发布。这五项公共资源交易地方标准分别是：公共资源交易场所设置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开标评标区域设置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开标评标现场管理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远程异地评标规范、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规范。标准将于今年6月29号起正式实施，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体系迈入刚性约束全面落地新阶段。6月8号，据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消息，海洋地质6号船已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在深海地质环境调查、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6月8号，自然资源部编制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十年平均值基本持平。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今天的奔腾早知道，先来关注2026年下半年征兵的最新动态。据中国双拥微信公众号的消息，目前下半年男兵的应征报名通道正在火热的开放当中，报名时间将持续至8月10号。女兵呢，下半年的报名时间是2026年的7月1号至2026年的8月10号。那在年龄要求上，男兵为年满18至22周岁，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放宽至24周岁。研究生呢放宽至26周岁，女兵为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普通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全日制毕业生以及在校生，2026年年满18至22周岁，全日制研究生的毕业生以及在校生放宽至26周岁。在体检方面，男性的身高需要在160厘米以上，那女性的身高需要在158厘米以上。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各位有志青年，报名呢需要认准唯一的官方渠道——全国征兵网。青春的选择关乎家国，而日常使用的科技产品的选择则关乎着我们每个人的信息安全。据央视新闻报道，国家安全部发布安全提示，当前的市面上出现不少整合各类大模型接口的 AI 中转平台，虽然说使用呢会更便捷，价格更低廉，但是安全防护却十分的薄弱。那这类平台可能私自截留用户的数据倒卖，甚至呢通过植入后门来窃取云端的凭证。提醒大家务必选用正规授权的平台，对上传的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处理，如果发现异常扣费或者是数据泄露等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并且呢要留存证据，也可以直接向12339国家安全机关来举报。守护好网络世界的信息安全，那现实世界的出行方式也正在迎来颠覆性的变革。据央视新闻报道，广州一个飞行汽车智能制造基地已经投入使用，年产能达到了100台，多旋翼机型呢收获了超2000架的意向订单。国内首架获试航认证的载人无人驾驶飞行汽车已经在广州、合肥等地投入了商业试运营。更令人期待的是固态电池技术的突破，正在为这一赛道强力赋能。一块手机大小的固态电池就能够让500公斤重的飞行汽车飞行0.5公里。业界呢普遍认为，飞行汽车有望牵引10万亿级的产业集群。那从地面交通到三维天空，科技让打飞的出行正在从科幻走进现实。科技的未来令人憧憬，而有一份沉甸甸的爱心将奔赴而来。据包头新闻网发布的消息，韩红爱心百人圆梦的大型义诊活动已经定于7月4号在包头市达茂旗的蒙医医院举行。届时呢，将有来自浙医二院、北大人民、华西医院等近30家知名医院的100余家专家免费坐诊，涵盖儿

0: 科、眼科、心血管等23个科室。报名的时间呢，截止为7月1号。需要报名的群众，请务必携带身份证和半年内的检查报告，可以通过线上的二维码或者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来进行登记。在等待义诊送健康的同时，也别忘了给心灵放个假。说到这儿，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备受期待的沉浸式歌会《我和草原有个约定》将于6月26号在呼和浩特市体育中心综合体育馆盛大开演。那门票呢，最低仅需要9.9元。需要注意的是，本场演出为无座票制，需要凭借纸质票入场。感兴趣的大家可以通过内蒙古乌兰恰特演艺小程序抓紧购票。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今天的奔腾新视野，我们来分享一个好消息。玄武智算内蒙古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玄武云长大模型最近成功通过备案，成为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首个通过备案的生成式 AI 大模型，同时也是内蒙古全区首个通过本次备案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
0: 玄武云商大模型是集文生图、内容创作、素材设计、数字展演于一体的专业化 AI 产品。模型可以精准提取内蒙古非遗技艺、传统服饰等特色文化元素，深度挖掘文化内核，并转化为现代时尚设计、数字文创素材。只要输入内蒙古纹样、蒙古袍款式等文字描述， AI 就能自动生成配图、设计稿，帮本土文旅文创行业降本增效。未来将广泛应用于文化创意研发、美育教育、数字虚拟展演、民族时尚设计等场景。零的突破意味着咱们内蒙古在人工智能的这条赛道上也有了自己的核心选手。
1: 科技赋能生活，影视作品则让我们的情感更柔软。2026年的电影市场热度非常高，年度总票房已经突破160亿元，其中有一部片子格外亮眼，《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过16亿，暂居年度亚军。除了在国内热映外，影片还于近期宣布全球上映计划。
0: 给阿嬷的情书将于6月18号率先登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院线，同时内地院线放映周期已延期至6月30号，持续满足国内观众观影需求。此前，法国当地时间5月15号，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市场单元完成放映，正式亮相国际影视舞台。影片凭借质朴的亲情叙事与独特的侨乡人文，收获海外片商青睐，多国发行方主动洽谈引进合作。随着2026年暑期档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60部影片宣布定档，类型覆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个方向，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今年暑期，2026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的金鸡虚拟现实电影季也将赴全国多座城市巡展。9月，这些作品将亮相第83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持续讲好中国虚拟影像故事。 给阿嬷的一封情书，写给岁月，也写进了观众的心里。这一次，中国式的温暖故事要走向世界了，也期待着它在海外能够收获满满。
1: 昂贵的医用耗材一直是老百姓看病花费里的大头。近日，国家组织第6批高值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重选结果在内蒙古正式落地执行了，大家也将切实享受到集采政策带来的红利。
2: 本次集采主要覆盖药物涂层球囊类、泌尿介乳类两大类医用耗材，共计12个品种，采购期至2028年12月31号。其中，药物涂层球囊类医用耗材包括4个品种，主要用于血管狭窄治疗，与前期已集采的心脏支架和外周血管支架形成政策协同。泌尿介乳类医用耗材包括8个品种，主要用于泌尿系统结石手术。泌尿介乳类医用耗材此前为集采的空白区，该类产品的纳入持续扩大了国家集采覆盖面。本次集采共有202家企业的440个产品中选，中选率近89%，汇聚众多国内外优质企业，供应体系充足多元。集采中选结果落地实施后，所有集采中选产品均纳入医保基金与医药企业直接结算范围，严格落实入库后

0: 月底回款要求，相关部门将持续强化采购、供应、使用全链条协同监管，保障重选医用耗材稳定供应、规范使用，切实把集采政策红利落到实处。
1: 价格越来越接地气，让更多患者负担得起、看得好病。集采红利一步步落地，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的救命钱花得更少，底气更足。
2: 最后，我们来关注健康。天气一热，空调就成了续命神器，可有的人却因为吹空调进了医院，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来了解。
1: 医生介绍，空调直吹后颈之所以可能诱发脑血管疾病，首先和每个人自身的健康状况有关。对一些中青年人来说，长期熬夜、久坐、压力大，导致身体处于亚健康状态，却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如果长期患有高血压，又没有规律服药，血压控制不佳，就会让脑血管长期承受巨大压力。
3: 我们叫玻璃样变，顾名思义，血管的脆性呢，它会改变，就是这个血管啊，能够耐受血压波动的幅度是大幅的下降了。
1: 除了自身健康状况，后颈部血管位置浅表，防护能力薄弱，且为大脑供血的颈动脉、椎动脉都集中在此，更容易受到外界刺激。
3: 用手指啊，我们都能摸到我们的颈动脉搏动，相对来说位置比较浅啊，这样就容易受到一些外界的刺激啊，比如说长期的冷空气啊，吹冷风啊，受到刺激以后，我们会引起我们的颈部的肌肉的痉挛，也会引起我们颈部的血管的一个痉挛。
1: 当颈部血管处于痉挛状态时，血管管腔会变窄，血流随之减少，血液变得相对浓稠，就会形成血栓发生的高危环境。
3: 高热天气啊，容易使病人烦躁啊，加上本身的一个睡眠不好啊，这样子交感神经呢处于一个兴奋的状态，血压呀会持续在一个高压的状态下波动啊，使我们的脑血管长期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
1: 对于存在颈动脉斑块的人群，剧烈的血管痉挛还可能造成斑块破裂，进而诱发血栓形成脱落，最终引发急性脑梗死，危及生命。
2: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高考不仅是一场知识的角逐，更是一场善意和温暖的接力。在贵州镇远，当高考语文考试结束之后，考场门口出现了格外动人的一幕。一位年轻女孩小心翼翼地抱着自己的同学，步伐平稳，从容淡定地走出考场。两人共同走出考场的模样，成为高考季最温柔的风景线。

0: 的确，最好的青春不只有试卷上的分数，更有心底的善良和纯粹的情谊。这份同窗温情格外珍贵。那看完考场内的温情，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考场外守候的家长。每年高考，考场外翘首以盼的家长都是最特别的风景。父母的包容和偏爱是所有考生最坚实的底气，也让高考这场拼搏多了满满的温暖和安全感。我们来看看，当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些家长们会说些什么呢？
1: 考不好，考不好，只是一个成绩而已，但是父母对子女的爱不会变。
2: 社会的现在的就业岗位这么多，我们一点都不焦虑，我们都接受，只要他健康平安就好了。
3: 人生不是这一次就能定得了。
4: 我就觉得孩子走到现在这一步，我就觉得已经很成功了。至于成绩嘛，那就顺其自然。
5: 什么样的人也有很精彩的那个人生呀。
3: 无论考好与坏，爸爸永远支持你。
0: 无论结果如何，父母的爱永远不会改变。质朴的话语道出了纯粹的爱意。愿所有青春的拼搏都有一个好结果。当然，青春的拼搏、人生的奋进都贵在坚持。这就和龙舟竞渡、劈波斩浪是一样的。人生如赛舟，从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所有逆风翻盘的人生，都是在无人看见的日子里咬牙坚持过来的。

能冲破阻碍，披荆斩棘，奔赴属于自己的山海。从热血赛场再到趣味青春，我们再来看看两位小朋友的默契操作。这两个人默契配合，居然仅用8秒就能

你看，专注和默契总能创造惊喜，平凡的小爱好也能绽放不一样的光彩。最后，我们来看一组治愈满满的童趣画面，解锁大自然的浪漫。最近，一位网友发现，他的妈妈居然能像电视剧里的韩香一样引来蝴蝶。

0: 这些藏在日常里的善良、坚持和美好，拼凑成了生活最动人的模样。愿我们常怀温柔，永葆热爱，在平凡的生活中坚守初心，奋力前行，收获属于自己的美好与光亮。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1: 早上好，奔腾说天气与您准时相约。近期内蒙古天气受冷涡系统持续影响，天气变化较为复杂。目前冷涡移动速度缓慢，系统滞留时间较长。今明两天，内蒙古东部地区将持续阴雨天气。那么今天降水主要集中在东部区域，西部偏东北、中东部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锡林郭勒盟的中部赤峰市南部局部地区有中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与东部阴雨天气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区西部地区天气晴朗，但是风力偏大，平均风力可达六级以上，阵风七至八级。其中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局地会出现沙尘天气，户外作业和出行需要做好防风措施。包头市的东北部、呼和浩特市中北部、乌兰察布市的大部、锡林郭勒盟以及赤峰市通辽市的西部、兴安盟中西部、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与东部等地要注意防范雷电带来的不利影响。那么除此之外，赤峰市西南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乌兰察布市的南部还有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及东北部、赤峰市的南部局部地区将出现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提前做好防范。不过滞留许久的冷涡系统将缓慢移出我区，全区气温稳步回升，整体平均升温幅度可达六度左右。届时呼伦贝尔市阴雨天气暂时消退，最高气温回升至25度左右，久违的暖意回归，体感会舒适许多。需要注意的是，升温过程并非平稳无波动，本周后期仍有冷空气扰动，东部多地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本周末，锡林郭勒盟的东部、赤峰市西部和东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及南部、兴安盟的西北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伴随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全区多大风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北及偏东南地区有5至6级大风，局地阵风可达8至9级。西部偏西地区还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天气变化较快，记得留意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工作生活。呼和浩特晴，24到9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到14度。乌海晴，27到12度。临河晴，27到12度。包头多云转晴，25到10度。康巴什多云转晴，22到8度。吉宁多云转阵雨，19到6度。二里浩特小雨，20到8度。锡林浩特小雨转多云，17到7度。松山小雨转多云，19到9度。科尔沁晴，21到13度。乌兰浩特多云，23到13度。海拉尔晴，20到10度。满洲里晴，21到8度。
2: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0: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1: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2: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3: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4: 自来水，心有心。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0: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10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城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最后一集《劲松锁风沙，海棠映绿洲》。
1: 内蒙古新能源装机规模1.75亿千瓦，迎峰度夏为全国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0: 内蒙古首家 OPC 社区投用全链条服务微型团队。
1: 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2天吸引1000多人次，治沙500亩。
0: 截至目前，内蒙古查明资源储量的矿种共152种，20种矿种保有资源量位居全国第一。
1: 内蒙古54万亩头茬苜蓿进入收割季，全力保障优质饲草供应。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科尔沁沙地是中国最大的沙地，在进入科尔沁沙地后，一路向东就进入了通辽市。科尔沁沙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就在这里。在茫茫沙海中行走，三北报道组发现了一个特殊的规律：植物在这里也在跑一场接力赛。定格沙海增绿，绿富同心的动人图景，看内蒙古绿色版图的壮美画卷。十集系列报道《行走三北》，看绿色长长的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十集《劲松锁风沙》，海棠映绿洲。
1: 这里是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核心区，位于通辽市科左后旗甘奇嘎镇境内。眼前这3000亩樟子松呢，在今年的4月完成了种植，这也意味着科左后旗境内1160万亩的流动半流动沙丘将得到全面的治理。在两棵樟子松的间隙呢，还种下了这种个头较小的紫穗槐，它们像一对默契的搭档一样呢，把沙地牢牢地锁住。
2: 樟子松根系发达，耐干旱，耐贫瘠，管护成本低，是科尔沁沙地治理的先锋树种。
3: 这不是那个稻草做的那个草方格嘛？但这个我们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我们必须去栽上一个樟子松或者是其他的树种，它活。

0: 定了呢，那就是永久性的把这个地给它固定住了。
1: 推进科尔沁沙地歼灭战，通辽市计划用8年时间实施千万亩综合治沙工程、千万亩森林质量提升工程、千万亩草原巩固提升工程3个千万工程。预计到2030年，森林覆盖率、草原综合植被盖度分别达到24%和67%。更重要的是，还要实现沙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这8%的收入增长也靠种树。
2: 现在我们来到了通辽市科左中旗西柏花镇的西柏花嘎查，在我身后呢就是一片鸡心果林。您别看它现在绿意盎然，在以前这里可是一片枯树林。
1: 鸡心果是通辽市灵草科学研究所自主培育的治沙经济林品种，兼具治沙和增收的双重作用。它还有个诗意的名字，锦绣海棠。目前通辽市锦绣海棠栽培总面积超35万亩。
3: 现在已经到了丰产期了。
2: 这就是结的果是吗？
3: 对，这就是结的果。再过3个月，那就该采摘了。果子吧，已经连续出口了7年了。
2: 最远卖到什么地方？
3: 卖到迪拜、中东。
2: 从西柏花镇向南出发30公里，我们来到了花兔古拉镇。在这里呢，我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您看我的右手边是一片生长了20多年的杨树林，一直在抵御着风沙的侵袭，加上干旱呢，它的防风固沙的能力已经渐渐减弱。而在我的左手边呢，就是今年4月份刚刚种下的乔木林，经过3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扛起前辈的重任，继续防风固沙。
1: 540亩在沙地上发出绿叶的小树苗，就是还没长大的锦绣海棠。它们在防风林的保护下，一边努力长大，一边锁住水分，滋养防风林。
4: 这就是一个新希望啊！你看，看着苗出来的时候，我觉得绝对有信心。
1: 截至目前，通辽市在科尔沁沙地范围内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面积1080万亩，依托沙地治理发展的灵草沙产业年产值达39亿元。自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以来，内蒙古在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区完成防沙治沙1100多万亩。行走科尔沁沙地，满目葱茏取代了曾经的黄沙漫漫，风掠过林海果园，拂过新生的幼苗，我真切读懂了这场跨越数十年从未停歇的沙海接力赛。草方阁是锁住流沙的第一道防线，耐旱耐贫瘠的张子松接踵而至，娇小坚韧的紫穗槐互补共生，一草一松一冠，构成了沙地治理的初代接力阵容。当坚守20余年的老杨树耗尽生机，新一代锦绣海棠悄然接棒，沙地植物完成了新一轮的迭代与传承。草木生生不息的接力背后，是一代代治沙人薪火相传的坚守。数十年光阴流转，科尔沁沙地完成了从黄沙漫天到绿洲铺展的蜕变，草木一茬接一茬生长，希望一辈接一辈延续。
5: 一路由西向东，3000多公里路途，10余日踏沙而行，我们走完了内蒙古境内的三北治沙长廊，从阿拉善大漠那圈牢牢锁住黄沙的绿围脖启程，我们见到了巴丹吉林北缘戈壁里扎根10年的梭梭林，见到了乌梁素海清波荡漾，群鸟翩飞，见到了茅屋素沙地巧用绣花功夫精细治沙，见到了浑善达克沙地草连成叶，绿富共生，也见到了科尔沁沙地以路为骨，沙海生金。十段行程，十番见闻，满眼皆是蜕变与希望。3年来，全区上下牢记嘱托，以担当和坚守跑出了攻坚三北的加速度，累计完成生态建设9536万亩，防沙治沙任务量、推进速度和治理面积均居全国首位，在沙海戈壁间书写绿色答卷。回望这张答卷，曾经治沙全靠人力一锹一铲，凭经验摸爬滚打。如今，从实验室的两种培育到田间地头的机械更新，从数字化管控到因地制宜的科学治理，科技成为实打实扎根大漠赋能植绿的力量，让漫漫治沙路更稳、更高效。比科技更动人的是刻在这片土地上久久为功的坚守。不分年龄，不分地域，扎根沙海的治沙人，凭着一股比风沙还倔强的韧劲儿，

0: 把曾经肆虐的黄沙慢慢变成了沃土。从前总以为治沙只是一场人与自然的对抗，走完这一路才明白，这更是一场温柔的相守，一场长久的接力。半个世纪的三北工程，从来不是一人之功，一朝之力，治沙之路任重道远。但当我们看见荒漠里年年萌发的新枝，看见候鸟自在栖息，果园硕果累累，看见一张张被风沙磨砺却始终带着笑意的脸，便知道希望永远扎根在这片土地上。这道横亘北方的绿色长城，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守护下，必将绵延万里，生生不息。
1: 6月8日，全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推进会及督导工作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及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自治区党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对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特别是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对督导工作进行再强调再安排。
2: 会议指出，抓好整改整治，特别是集中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是当前学习教育的重中之重，也是检验学习教育成果的试金石。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深入落实自治区党委工作安排，清醒认识学习教育形势任务，以更高站位增强抓好整改整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加压加力推进整治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以实际实效向党中央和全区各族人民交出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持续紧盯重点任务，聚焦一体推进学查改强贯通促提升，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明责任抓整改，聚焦全区集中整治项目下实工求实效，以更实举措推动整改整治攻坚克难一抓到底。会议强调，开展督导工作是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效的有力举措，要坚持学字当头，把准重点关键，拧紧责任链条，着力提高督导工作穿透性、实效性和协同性，做到同题共答、研督实导，以更强担当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为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提供坚强保障。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各盟市设分会场。内蒙古台报道。
1: 作为国家重要能源和战略资源基地，2026年内蒙古截至4月底，电力总装机规模突破3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规模过半，实现新能源高水平销纳与外送，迎峰度夏期间为全国能源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3: 5月27号，蒙东西蒙泰富140万千瓦500千伏送出工程在锡林浩特市开工建设，工程起于新建的泰富500千伏升压站，止于正负800千伏锡林郭勒盟换流站，线路全长179.4公里，新建铁塔422基，总投资4.47亿元。
4: 投运后，每年可向符合中心输送电量超42.19亿千瓦时，替代标煤126.8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228.26万吨。
3: 目前，内蒙古已建成面向天津、山西、江苏等地的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及配套汇集电网工程，特高压电网累计外送电量超9000亿千瓦时。今年前4个月，全区发电量293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发电量居全国首位，累计外送电量1140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2%，居全国首位，主要送往华北、东北、华东地区。截至今年4月底，全区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3亿千瓦，居全国首位。新能源装机达到1.75亿千瓦，同比增长26.9%，占总装机比重57.4%，同比提高4.5个百分点。自治区编制迎峰度夏保供方案，

0: 坚持区内供电与外送保障并重，优先保障民生用电、农业灌溉及重要用户用电需求，抓实五交三值特高压和跨省跨区域输电通道运维管理，全力服务区域及全国电力保供大局。
1: 目前内蒙古多条重点特高压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全力冲刺外送电量万亿目标，持续发挥跨区资源调配优势，为国家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落地筑牢坚实屏障。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年六月，内蒙古首家 OPC 社区在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和林格尔区块投用，这是国内首创自由贸易试验区加绿色算力加 OPC 业态三位一体融合模式轻量化创业集聚区，专为微型团队打造。
3: 你平时也爱刷短剧吗？在和林格尔新区刚刚成立了一个 OPC 社区， OPC 全称是 One Person Company， 也就是一人公司。这里呢已经入驻了20多家创业团队，靠着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好政策，再加上绿色算力的加持，从创意拍摄剪辑再到海外发行，全程一个人就能搞定。说不定你刚刚刷到的那部短剧就是从这里诞生的。
4: 云谷 OPC 社区规划总面积约24000平方米，提供灵活个人工位和固定办公室，主要吸引数字文创、人工智能、大数据与云计算等领域的艺人公司和微型团队入驻。和林格尔新区是东数西算工程内蒙古枢纽节点的核心数据中心集群，社区构建的算力供给加空间载体加政策扶持加生态服务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让创业者拎着电脑来就行。
5: 你做这种视频生成的企业，它现在主要的这个成本呢，就是它的算力消耗，一秒钟的这个成本大概就1块钱左右。那入驻我们社区的企业呢，我们可以提供一部分的这个算力补贴，最高补贴30%，不超200万的算力补贴。
4: 社区给的支持也实实在在，免费办公场地、住宿补贴、人才公寓配万兆宽带，大大减少创业者的后顾之忧。
6: 这个公司开设的话非常的快速，有快速通道，借助这边的优势，我们可以把一些很多人做的工作，我们可以精简到我们3个人就的团队就可以完成它。
7: 我们中国的内容在国外是非常受欢迎的，然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契机，就是要把这个内容借助咱们自贸区和新区的一个优势。
4: 目前和林格尔新区还在积极向国家网信办申报开通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让内容出海带动算力出海。
5: 云谷 OPC 社区的这个本质实际就是想让我们把算力的使用者就留在了我们算力的生产地，我们要紧紧抓住东数西算枢纽节点的算力的红利，还有自贸区的政策红利，三股力量拧成一股绳来推动我们的整体的经济发展。
4: 内蒙古台报道。
2: 6月6号，由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倡议，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发起，中国绿化基金会公益支持，鄂尔多斯市乌审旗人民政府各部门落地保障的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圆满收官。这场行动不仅为毛乌素沙地播撒了新绿，更开辟了广电加生态加公益融合的全新路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动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奔腾融媒践行新闻家的又一次生动实践。
8: 六五环境日，来毛乌素跟殷玉珍一起种棵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共吸引来自北京、山西、陕西、宁夏、江苏等地的1000多人次参与。大家与全国劳模殷玉珍一起挥锹挖坑、栽苗浇水，2天时间治理沙地500亩。
9: 从网上看见了殷玉珍殷大姐这种自杀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我看了奔腾融媒的，直接当时就打票，坐火车坐了14个小时，坐到榆林站，特别激动，特别想来。
10: 从西安出发大概7点了，到这边就凌晨2点半了。我们觉得环境治理并不是说靠一个人，应该就是大家都来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8: 活动期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构建直播加短视频加深度报道全媒体传播，原创内容累计传播量1000万加。绿色奇迹世界环境日志愿者汇聚毛乌素种树双话题登上热搜，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公

0: 《人日报》等央媒、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大象新闻、荔枝新闻、金视频等省级媒体、蓝情、牛咖、会面等高流量融媒体中心等超200个媒体平台同步直播，央地联动强势传播。
1: 这次活动呢，社会的关注度很高，来自全国各地的志愿者倾声参与，既见证了毛五素的绿色蝶变，也把无上期生态建设的成效了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
0: 这次全民植树活动的起点源于奔腾融媒寻找赛考斯系列报道引发的广泛共鸣。奔腾融媒以热点新闻事件为牵引，主动策划发起这场全民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将网友的关注与感动转化为植绿护绿的实际行动。
2: 这种劳模精神值得我们每个人去弘扬啊。
3: 那明年有机会还来吗？
2: 我年年都会来。
0: 线下活动已收官，但绿色接力仍在线上继续。奔腾融媒联合中国绿化基金会在腾讯公益平台开设9.9元一起捐专区，网友在线捐资将直接转化为我为三北种棵树的造林经费，让云植树成为人人可参与的生态公益。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截至目前，内蒙古查明资源储量的矿种共152种，其中煤炭、稀土、普通萤石、锆、泥、天然碱、铅、锌、银等20种矿种保有资源量位居全国第一。近年来，内蒙古深入开展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不断加大矿产资源勘查与开发利用力度。查明全区保有资源量位居全国前三的矿种增至55种，含保有资源量位居全国第一、第二、第三的矿种。大兴安岭等重点成矿带找矿前景广阔，为保障国家能源和战略资源安全、稳定经济发展基本盘发挥了重要作用。内蒙古台报道。
4: 眼下，内蒙古54万亩头茬苜蓿进入收割季，依托标准化种植、全产业链发展与政策扶持，全力保障四草优质丰产。
5: 都说头茬苜蓿呢，最难得的呢就是这份鲜嫩。大家近距离的看一下，这个杆茎呢是不是特别的脆？苜蓿开花率要控制在5%以内呢，是黄金的收割期。此时采收呢，能最大程度保留我们的营养。
6: 在呼和浩特市敕勒川生态智慧草业基地，两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梭。今年基地依托精细化田间管护，搭配国内首创的苜蓿种植 SOP 标准化管理体系，苜蓿整体长势远超往年。收割完成后，制成苜蓿草罐头，供应牧场内1.2万头奶牛食用。
7: 第一茬草的品质比后几茬草高，叠加我们自主开发的汇草云智慧管理系统，攻关苜蓿跃动技术营养指标 RFV 全部超过170，达到各级优级水平。
6: 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3万亩有机苜蓿迎来收割。今年当地苜蓿产业与高标准农田建设结合，引导各国营农场苏木镇与圣牧、蒙牛等知名乳业合作，构建起种植、加工、存储、销售一体化产业链，全县苜蓿产业年产值超2亿元。
8: 我自有的90多亩苜蓿地流转给圣牧草业，由圣牧草业聘用为托管人，我把擅长种苜蓿的技术充分发挥出来，也得到一份稳定的收入。
6: 今年全区新种植苜蓿10万亩，当前苜蓿保有面积超200万亩。自治区统筹国家和地方资金，对集中连片标准化种植300亩以上且与养殖场户签订四草购销合同的苜蓿种植主体，给予每亩1000元补贴，缓解资金压力。
9: 确保补贴资金及时足额拨付到种植主体，组织各级农技人员紧盯苜蓿收割的关键节点，科学完成收储，切实提升苜蓿草产品质量，全力保障优质四草就地就近供应。
6: 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今年1至5月，测客口岸完成国际道路运输货运量1651.09万吨，运输车辆通行22.72万辆次，同比分别增长56.45%和59.66%，货运量再创历史新高。今年以来，阿拉善盟线上监测、线下巡查，通过信用分级管理监管模式，规范跨境运输市场秩序。 截至目前，累计查验签章国际汽车行车许可证6100。

0: 365张，发放各类行车许可证220张。近日，由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组织编制的5项地方标准正式发布。这5项公共资源交易地方标准分别是：公共资源交易场所设置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开标评标区域设置规范、公共资源交易开标评标现场管理规范、公共资源交易远程异地评标规范、公共资源交易服务规范，将于今年6月29号起正式实施。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标准化体系迈入刚性约束，全面落地新阶段。今天，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拍摄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抚育雏鸟的珍贵画面。画面中，成年灰鹤正带着刚破壳不久的雏鸟在湿地草甸上悠闲漫步觅食。灰鹤在繁殖期警惕性特别高，对栖息地的安静程度、食物资源和原生态环境要求苛刻。超原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大兴安岭南麓，这里保留了天然湿地的原始风貌。近年来，湿地公园不断加强生态管护，最大限度减少人为活动干扰，为灰鹤等珍稀鸟类繁殖育雏提供了理想家园。
1: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4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度，乌海晴27度，临河晴27度，包头晴转多云25度，康巴什晴转多云22度，吉宁多云19度，二连浩特多云转小雨20度，锡林浩特小雨17度，松山小雨19度，格尔沁晴21度，乌兰浩特多云23度，海拉尔多云转晴20度，满洲里多云转晴21度，额济纳旗晴3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多云23度，鄂托克前旗晴转多云24度，固阳县晴转多云21度，武川县晴18度，察哈尔右翼后旗多云17度，乌拉盖管理区多云20度，临西县小雨19度，巴林右旗小雨21度，科尔沁右翼前旗多云22度。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0: 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9: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8: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9: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0: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8: 我手机没网喂。
10: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

0: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